0: 穿越烽火硝烟，讲述军史百年。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时光军史馆。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带大家认识两位有着过命交情的老英雄。他们曾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在与美军战机的空中激战中救过彼此的命，而提起他们所在的飞行中队，那更是创下过让人惊叹的传奇战绩。走，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1: 你们和孩子也自己注意保重自己的身体啊。
2: 让你保重，你跟他说。
3: 老张毅，我手上更是老同志、老同学。
4: 家住江苏无锡的李世英老人，今年已经95岁。他视频通话的另一头是96岁的老战友严清水。他们是抗美援朝战场上同一个飞行中队的飞行员，虽然已经年迈，但每次看到战友严清水，李世英都感慨万千。
0: 73年前的长空激战中，严清水为了救李世英差点牺牲，而那次惊险的战斗，他们竟然还创下了抗美援朝空战的一次经典范例。那么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4: 那是1953年1月20日下午，志愿军空军第15师45团的12架米格15战机紧急起飞，其中就有李世英和他率领的中队其他3名成员严清水、宋义春和蒋道平，他们中队为编队担任掩护任务。升空后不久，他们在朝鲜昌城东南地区上空发现12架美军 F-86 战机，编队指挥员吴胜凯立即指挥我12架战机投入战斗。
5: 父亲这时候就果断下令一中队攻击，然后3中队当时就是李世英的中队就担任掩护。
4: 负责攻击的一中队快速隐蔽接敌，率先击落1架敌机，第一轮交锋就取得战果，这让编队上下士气大振。然而危险也正悄悄向他们逼近，4架敌机企图从后方偷袭指挥员吴胜凯所在的中队。
6: 我就报告了吴胜凯，我说你后边有敌人，你自己注意保护，我来这个去除他。
4: 就在李世英带领中队扑向敌机的一刹那，一个险情再次发生。李世英敏锐发现左前方又有4架敌机向指挥员吴胜凯的中队逼近，而且更具威胁。
6: 正好我们处在这个4架敌人的这个 F-86 的右后上方，有一个高度的和位置的战术优势啊，我就下了个命令，我说大家一个人瞄准一个啊，咱们得开炮。
4: 试图从后方偷袭的敌机反被李世英所在中队锁定，李世英瞄准敌长机，一举将其击落。
7: 他不可能还是不动啊，他的僚机他就转到我的后边去要攻击我了。
4: 刚刚打下敌机的李世英瞬间陷入险境，而此时担负李世英僚机的正是战友严清水。
3: 僚机呢，一定要好让僚机也完成僚机的任务，保护长机的安全。
4: 眼看长机李世英受到威胁，身为僚机的严清水没有犹豫，将试图攻击李世英的敌机拦腰截住。
3: 就战友机，不管三七二十一，在。但是朝着敌人的方向，
4: 一阵炮火过后，严清水清楚看到敌机冒着黑烟急速坠落，他成功救了长机李世英。

0: 然而还没来得及开心，一阵响声让严清水瞬间惊出一身冷汗。
1: 突然看到左边机器啪啪啪啪啪啪冒着火，然后在左三根啪呀，左三根也坏了。
0: 原来严清水驾驶的飞机也被敌机击中了。
2: 严清水的情况有多危险呢？我们在解放军档案馆里找到了志愿军空军的一份宝贵档案，其中能够清楚地看到当时严清水驾驶的战机负伤40多处，一架战机40多处伤，可见有多么的严重。其中最为致命的是座舱盖损坏，飞机在高空飞行的过程中，座舱盖一旦损坏，就意味着机舱内负压缺氧，而缺氧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最直接也最严重的就是会让飞行员的眼睛变得模糊不清，如果不迅速处置，后果将不堪设想。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严清水又是怎样把身负重伤的飞机带回来的呢？
0: 当时严清水的眼睛已经开始慢慢模糊，他迅速做出了一个关键判断。
1: 虽然飞机故障了，但飞机可以操纵，可以操纵那些东西都好了。
0: 冷静的严清水当机立断，操纵战机立即下降高度，高度一低，视力慢慢恢复了，但新的危险随之而来。在战区低空飞行，很容易遭到敌人地面炮兵袭击，因此严清水只能反复拉起，再俯冲，再拉起，在高度变化中维持视力正常，同时躲避地面风险。
1: 一两个吃不了，一个吃不了风而急着发跑的操纵是相当困难的。
0: 虽然无比艰难，但严清水内心一直牵挂着宝贵的战机。
1: 那时候飞行员都知道我们是个飞机，全国人民生吃俭用，剩下的那些捐出来，飞行员感受很深的，舍不得。
2: 就这样，一上一下，严清水艰难地把身负重伤的战机安全带回了机场。在这次战斗中，严清水一救了长机李世英，二自己击落了一架敌机，和李世英创造了同一场战斗长机僚机都击落敌机的范例，三在战机身负重伤的情况下居然把飞机安全地带了回来，一举三得，创造了奇迹。更绝的是，经过维修之后，短时间内他又驾机重返蓝天。经过这次惊险的战斗，李世英他们中队那可谓士气大增，四个人都摩拳擦掌，准备再创佳绩。还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敌机再次来袭，可这次中队的另一名飞行员陷入了更加危险的境地，而且要命的是其他人还没办法去帮他。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1953年2月2日，李世英他们二中队执行完战斗任务准备返航时，飞行员宋义春突然发现僚机蒋道平掉队了。
1: 掉队形成战机，在战区里边形成战机相当危险，没有敌人还好，遇到敌人你没跑。
3: 他就着急了，他就呼叫470，470是蒋道平的代号。这时候呢，蒋道平呢其实他知道掉队了，他就一加油赶大部队，就跟着大部队回去了。
0: 蒋道平是跟上了大部队，但新的问题出现了，一直等他的宋义春反而落单了。地面指挥所试图通过电台呼叫他，但是一直没有回音。
4: 大家提心吊胆，就担心弄不好宋义春没有了吧。
0: 在战区落单最怕遇到敌机，可大家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4: 巧就碰到了两架 F-86 处在他的后方，受到了两架 F-86 的攻击。
0: 面对敌人两架 F-86 战机的摇尾攻击，宋义春驾驶的战机多处负伤，如果不尽快摆脱，迟早会被击落。
4: 他收了油门，踩了右舵，使飞机不光是下滑，而且是侧滑。那么敌人来不及这个收油门减速，加上重量的这个关系啊，一下就冲到了宋义斌这架飞机的前边。
0: 说时迟那时快，宋义春眼看敌机冲到了他的前方，立即停止向右侧滑，顺势把飞机向左拉起来，对准敌机开始攻击。
4: 他呢很沉着地瞄准了敌人的掌机，那么取好了这个前置料，当时就开了炮。那么这个37炮加上23的这个炮，那么打中了目标。
0: 医疗机看到自己的掌机被击落，想要逃跑，但是宋义春没有给他机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将敌僚机击伤。
2: 在宋义春和两架敌机鏖战的过程中，地面指挥所始终没有停止呼叫，但是激战中的宋义春根本就顾不上回应，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尤其是他的僚机蒋道平。因为宋义春落单就是为了照顾蒋道平才造成的。蒋道平后来曾讲述他当时的心情，说如果掌机为我而牺牲，我将懊悔终生。好在宋义春临危不惧，把两架敌机一击落一击伤之后，赶紧回复了地面呼叫。
4: 突然听到他回答我就是469的时候，我们不是流着眼泪大家蹦起来跳，说宋医生还在。
0: 就在地面还在欢呼庆幸时，远在高空的宋义春再次面临生死抉择。
4: 那么300立升的油箱在这个座舱的这个右舷下方，一个红色信号灯一闪一闪的亮了，说明什么呢？说明300立升的油箱马上就没有了。
0: 此时宋义春距离机场还有70-80公里，油箱指示灯持续报警，意味着剩下的油料已经无法支撑他返回。此时跳伞是最好的选择，起码有生存的希望，但那意味着宝贵的战机就将坠毁。生死两难之际，宋义春和地面指挥所共同决定走一招险棋。
4: 他就这个在地面指挥所的这个指挥下呀，说你现在的高度多少，问了一下油料，那么说你爬高，结果他就爬升爬升爬升，加满了油门，爬到了10000米，发动机停车了，油烧光了，油烧尽了。
0: 宋义春根据自己的高度和与机场的距离，毅然决定孤注一掷，空滑迫降返场。空滑就是飞机发动机停车后，飞行员操纵失去动力的飞机滑翔飘落地面。但是相比较而言，战斗机空滑难度最大。
5: 喷气式战斗机啊，它速度快，它的滑翔性能不好，你控制不好飞机，你首先你滑不回机场。第二，你滑进机场以后，你控制不好这个下沉速度，你可能就摔在跑道上。
0: 尽管空滑的危险性极高，但是宋义春抱着向死而生的信念，按照空滑的操作要领，小心翼翼地把飞机一点点滑回了机场。
2: 飞行员宋义春确实是了不起，能成为真正的英雄，惊人的胆魄和高超的技术那是缺一不可。到此为止，细心的观众您可能发现，中队的4名飞行员我们已经讲了3位，还有一位蒋道平，对，就是曾经在战斗中落单的蒋道平。这次蒋道平又掉队。
0: 1953年4月12日，蒋道平跟随另外11架战机编队起飞，执行保护水丰发电站和鸭绿江大桥的任务。蒋道平作为中队的4号机，编队的12号机，也就是最后一架，在飞到归程附近空域时，由于他

0: 专心搜索敌情，没有注意到团编队转弯，不慎掉队，形成单级。
1: 我们开过车的人都知道，就是说，就你在车队最后面，你要是前面车正常车速走，你是不是得飞快，要不然你就掉了，跟不上。
2: 这还只是在二维空间，在三度空间，这个动作就更厉害了。所以飞四号机对技术要求是很高的。
0: 在战区掉队本就危险，更让长机李世英担心的是，蒋道平1952年6月才从后方调配补充到一线作战部队，刚改装米格15不久，只飞过一些简单的科目，是中队里最缺乏经验的。
3: 而且还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他这个改装了这个米格15，连这个复杂特技都没有飞，还没有来得及飞就参战了。
4: 战区落单，凶多吉少，这让所有人的心都揪了起来。那么此时蒋道平到底在干什么呢？原来当时他一看自己掉队了，正准备加油追赶编队，可突然他远远地发现了一个敌机机群，每批四架，正在从南向北编成纵队飞行。这可要命，如果说蒋道平此时被敌人的机群发现，那肯定是死路一条。他该怎么办呢？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蒋道平竟然反其道而行之，他没有隐蔽溜走，而是选择了惊险的一招，主动偷袭。
2: 这种心理状态就是一个战斗骨干、战斗能手具备的状态，就是他看到了敌人这么多，他不是害怕，他是兴奋。
1: 这个时候他发现，哎，这旁边还有两架，这单令的有两架飞机在飞。
0: 蒋道平看到两架敌机远离编队，他迅速左转弯，从后方咬住两架敌机。因为距离较远，敌人并没有发现被跟踪。
1: 因为敌机是朝北方飞的嘛，敌人他回去的时候总得朝南方飞，他就想着总有你要掉头往南方飞的时候，我就等这一刻。
0: 大胆的蒋道平迅速拿定了主意，当他看到敌机开始转弯时，立刻切半径跟了上去，悄悄保持着摇尾态势。战机稍纵即逝，蒋道平判断达到攻击距离后，果断向敌机开炮。直到这时，敌人才发现蒋道平，但是为时已晚。
1: 就看那架飞机，直接就一冒烟，就往海边掉了。
0: 掉队的蒋道平成功击落了一架敌机，随后他加速返回机场，平安落地。
4: 蒋道平时可谓有勇有谋，可这件事儿还没完，他到底击落的是谁呢？当时啊，志愿军没人知晓，蒋道平自己也不太关心，因为对他来说就是完成了一次对敌偷袭任务，自己的战机上又加上了一枚象征击落敌机的五角星。没想到的是，48年后的一天，空军党委给蒋道平的这次空战结果出了个认定函，经空军党委常委研究，同意确认您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曾于1953年4月12日在北朝鲜龟城附近空战中，击落了美国空军第51联队16中队王牌飞行员约瑟夫·麦克康奈尔驾驶的飞机。这份跨越48年的认定让蒋道平倍感自豪，同时也让人们大吃一惊。为什么呢？因为被他击落的这个约瑟夫·麦克康奈尔，那可是堪称当时美国空军的第一王牌。
2: 按照美军的规定，击落15架飞机的是三料王牌，谁第一个创造这个不同王牌的第一个成绩就是首席。麦克康奈尔是首席三料王牌，所以他是灭族杀手，打掉他并不容易。
1: 蒋道平的最优的特点就是捕捉战机的能力特别强，再一个就是他的这个攻击的技术

0: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蒋道平共击落5架敌机，击伤2架，这对于年轻的飞行员来说可谓战绩辉煌。这得益于他过硬的自身实力，更得益于中队集体对他的帮带。解放军档案馆保存的志愿军空军的档案中，关于李世英的记载就有一条：热爱僚机，蒋道平因为初次参战，编队技术不好，他在空中能主动照顾并告知编队方法。长机宋一春也不例外，帮助僚机非常周到，经常与其研究编队方法。
1: 就是长僚机亲兄弟啊，长机这个带好僚机，僚机保护好长机，这就是这个规定啊。
0: 志愿军空军第15师45团1大队2中队这4名年轻的飞行员，在7个月的参战时间里，人员零伤亡，击落敌 F-86 战机10架，击伤4架，取得14-0的光辉战绩。1953年8月，经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政治部批准，给2中队记集体1等功，授予他们发扬荣誉、保持荣誉锦旗。1964年9月，2中队被空军授予李世英中队荣誉称号。
1: 团结就是力量啊！如果大家没有这个积极的这个共同努力、奋斗、英勇、这个善战这样的一个集体的力量啊，就不可能有李世英中队的这种称号。
0: 如今4位意气风发的英雄飞行员，只有李世英和严清水还健在。宋一春在1956年国土防空作战中舍己救人，壮烈牺牲，年仅26岁。蒋道平在2010年因病去世，享年80岁。他们曾经创下的14-0不是神话，而是他们用青春、热血、智慧和信念写下的真实历史。
2: 李世英曾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说过，勇敢加技术才是真正的战斗。如今在中部战区空军某旅，李世英中队的装备已经迭代升级，但是中队的飞行员们依然把这句话刻在心头，他们把英雄的基因刻进骨子里，把过硬的本领练到极限处。每一次升空都是对那句老话最响亮的回应，勇敢加技术才是真正的战斗力。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时光军事馆，咱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一台被战事砸坏的敌军电台，为何能成为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的起点？被俘的国民党军报务员王正，为红军长征的情报工作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在中央红军终日遭到敌军堵截追击时，是谁在为他们提供情报援助？时光军事馆倾情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铁流万里血丹心》，下期播出《长征电台情报密战》上集，敬请收看。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

0: 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修正牌奥丁颗粒，专注品质，值得信赖。
5: 云芬特，用爱呵护宝宝足部，宝妈放心之选，科学护足，健康成长每一步。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想吃锅包饭，就到周好七锅包饭。
10: 实力赢得信赖，品质铸就经典。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聚焦全球热点，直击兵器前沿。欢迎收看《兵器面面观之环球兵器大事件》，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看本期环球兵器资讯，一起来回顾近期全球热点军事新闻。
1: 7月18日，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俄方正在密切关注日本和乌克兰两国无人机制造商的合作。乌克兰无人机正在杀害俄罗斯平民，而日方却为此提供协助。俄方将日本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视为公开敌对行为。当地时间7月19日，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MV-22B 鱼鹰轻转旋翼机在亚利桑那州梅萨机场训练演习时起火，事故未造成人员受伤，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月20日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计划增加在中东地区的军机部

0: 另外一方面，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日称，已收到美国希望在保加利亚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7月20日，2026年英国范保罗航展拉开帷幕。本届航展汇集了数百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了商用航空、航空动力、军用科技全领域。展品涵盖无人战机、高超音速导弹、侦察卫星，以及搭载人工智能的武器系统等前沿航空航天及防务装备。7月21日，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当天在参观德法合资军工企业 KNDS 防御系统公司的一家工厂时表示，在德国汽车产业面临压力背景下，他支持德国车企生产军工产品。尽管德国防长和部分车企看好这一转向，但其前景仍受到质疑。据美国方面消息，当地时间7月21日，美军出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消息称，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标志着美国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发布消息称，俄罗斯一架可搭载核武器的图-95战略轰炸机于21日在日本海上空飞行。日本航空自卫队 F-15 等战斗机紧急升空进行跟踪监视。据了解，当时还有一架苏-35战斗机以及2架其他类型战机一同飞行。7月23日上午，越南海军陈兴道号护卫舰圆满完成对广州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驶离广州某军港。离港后，越南海军陈兴道号由陪访的中国海军恩施舰引航送出领海。抵达告别点，两国海军舰艇通过无线电进行友好告别。7月24日上午，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83舰编队抵达文莱摩拉港，开始对文莱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文方在码头准备了欢迎仪式，7G光舰和昆仑山舰组织舰艇开放活动。
1: 随着美伊冲突再度爆发，美军已经连续10余天出动了战机、发射导弹，对伊朗的多处军用民用设施发动袭击，并且威胁轰炸伊朗更多的民用设施。然而，伊朗果断采取的反击行动也让美军的伤亡和装备损失进一步扩大。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本期《环球兵器》封面。
0: 当地时间2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谈判。随着时间推移，伊朗方面在谈判中变得更加认真。特朗普同时还表示，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日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日发表声明表示，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对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打击消灭了美军的一支特种电子战部队，造成多名士兵伤亡，并对乌代里基地的指挥调度塔台造成破坏。针对美方不断发出的威胁，有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7月18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战机掩体和大型停机坪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至少2架战斗机和3架其他飞行器，并严重损毁若干飞行器，造成2名美军士兵死亡，1人失踪。有当地居民拍摄的视频显示，伊朗弹道导弹在面对美军多枚爱国者拦截弹时突然加速下坠，使拦截弹全部落空。
1: 多家外国媒体和智库就分析说，伊朗弹道导弹的性能正在不断的改进。那王先生，您如何来分析现在伊朗的导弹反击越来越精准了？
2: 我认为可能伊朗主要还是从这种战术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首先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伊朗对于与美国和以色列可能发生的冲突一直都是有准备的，也可以说他已经预测到了，因此呢，他一直长期的稳定

0: 跟踪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分布是一个什么样的大致的情况，这是他能够对目标选择精准打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第二个呢，就是美国对伊朗的这个压制，它主要的范围还是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区域，但是在中部甚至北部这些这个区域啊，美国的这种压制触及的次数或者说范围相对来讲是比较有限。那么对于伊朗来讲的话，那么它可以采取一个预防性的措施，也就是把它核心的或者关键性的反击战力迁出机动到这个范围以外，基本上就可以确保它的生存，所以它有足够的力量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进行反制。第三个原因就采取相应的战术，这种战术在于什么地方，用导弹进行这个对美国在中东地区军事基地进行压制的时候，它在一定程度上就跟无人机进行这个配合，那么它美国的这个抗击力量要对这个伊朗的反击进行抗击的时候，它就面对又需要抗击导弹又需要抗击无人机，那么它某种程度上它的力量分配可能面临一定的问题。所以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呢，我认为可能这几个因素决定了它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进行反击的时候成功的这个概率相对来讲这个高一点。
1: 那在刚才的短片当中，其实还有一个细节我注意到了，我们就来聊聊武器本身。就是当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在面临拦截它的防空导弹的时候，突然有了一个加速，甩开了拦截，然后落向了地面。那魏先生您看，为什么这种具备末段机动能力的防空导弹它会更加难防，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2: 伊朗把一些弹道导弹的战斗部进行了技术改造，为这个弹头加装了小型的发动机或者是小弹翼，那么在飞行的末段会有一个突然加速的动作，就是这个小型的发动机点火了启动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会以更快的速度进行俯冲式的攻击打向目标。那么爱国者系统它主要是末段拦截，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可能爱国者的拦截弹已经升空了，但是呢伊朗的导弹溜走了因为它还是按照原来的飞行速度和飞行轨迹对它进行拦截，对于它战斗部的突然加速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它是没有办法进行应对，也没有办法进行这种追击式的这样的一个拦截。但是呢采用这种技术层面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或者说呢对它进行升级，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作用，就是战斗部本身的威力可能并没有那么大，那么因为加装了一个小的这个发动机，就会导致它的装药量的下降，那么针对地面目标的摧毁和破坏能力可能就没有那么强。所以伊朗方面在进行导弹技术升级的时候也是进行了取舍，优先保证的是它的突防能力，那么能够打中目标是伊朗最希望看到的效果。
1: 是在升级导弹的时候也是需要平衡和取舍的。在这新一轮的美伊战事当中，美军在伤亡和损失不断扩大的同时，还要面临着弹药不足和经费见底的双重打击。那么为了补充反导拦截弹的快速损耗，美国洛马公司竟然推出了半价款的爱国者拦截弹。我们来看短片。
3: 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这一数字比美国国防部此前的预估高出了近90亿美元。五角大楼官员曾在五月中对国会表示，伊朗战争耗资约290亿美元。近日白宫向国会申请876亿美元补充拨款，其中大部分资金用于伊朗战争相关事宜。当地时间21日，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就白宫补充拨款申请出席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赫格塞斯表示，这笔补充资金对于伊朗战争而言是紧迫且必要的。7月20日，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推出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新型拦截弹 PAC-3ACE， 单枚造价降低到250万美元，价格还不到现款 PAC-3MSE 拦截弹的一半。从洛马公司发布的渲染图来看，新拦截弹的弹体前部不再有密集小孔，而在 PAC-3MSE 上，这些小孔正是用于姿态控制的侧推发动机排气口。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美国军政高层承认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正面临着弹药短缺、资金告急的窘境，而且已经影响到了美军其他部队的维持战备和日常训练。而洛马公司则是趁机居然推出了一个半价款

0: 的爱国者拦截弹。王先生，您如何看待这一款 PAC-3ACE 导弹的性能？
1: 这个范堡罗航展中间，美国洛马公司推出的这个爱国者 PAC-3ACE， 所谓的 ACE 呢是适应性能力效应器。那么从适应性能力角度来讲的话呢，它显然反映的是要针对不同的目标，它都可以进行相应的抗击。所谓效应器呢，显然是指的就是这一枚拦截弹本身，而不是指的整个这种爱国者的防空系统。所以就是对一枚导弹、一枚拦截弹进行了相应的这个改进。那么它怎么实现半价？那途径啊，有这样几点。第一个呢，就是把一些这个相对来讲的话呢，成本比较昂贵，而且某种程度上针对特定目标的那一些关键的部件，能够省的就把它省掉。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制导系统做相应的调整。第三一个呢，就是规模化。这型导弹采购的量大大的增加的时候，本身从成本效益上来讲的话，也可以降低一点。第四一个呢，就是出于快速消耗的这个角度，对系统可以对它的这个要求适当的降低。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讲的话呢，需求变了，环境变了，在整个的从供应链的角度它进行优化，可以把整个的这个价钱降下来。但这仅仅只是一个在航展中间提出来了有这么一个基本上的方案，能不能实现不知道。
0: 那毕竟价格打了个对折嘛，性能上它不可能保持原来的100%的性能，便宜到底有没有好货，还得让战场来看最终的效果。
1: 对，
0: 那我们再往远期去看一点，一方面我们注意到今年的梅姨战事爆发之前，美军其实就有了一个方向上的转变，已经开始去设计生产这种更加廉价、更容易生产的导弹和无人机了。那另外一方面，在这一次的战事当中，伊朗方面也确实是多次重创了美国在伊朗周边的这些美军基地，用了很多的导弹和无人机，这就让美国不得不把自己的战斗机部署到更加靠后的位置。那综合这些来看，会对美国远期的这种战斗机、导弹和无人机的发展方向带来什么样远期影响？
2: 在中东地区，美国空军它的落脚点是比较多的。那么当伊朗的近程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针对临近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频繁袭扰的时候，那可能大量的战斗机就要向后撤。那么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后续影响呢？就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些大型的基地可能要进行重新的布局，然后另外一个呢，要升级它的防空和反导的能力。更重要的是，美国陆军可能会优先在中东地区部署暗鹰高超音速导弹，而且呢，要针对伊朗绝大部分的国土区域进行威慑，而且这个反应速度很快，不需要太长时间的准备，在最短的时间内针对远距离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摧毁。而且呢，现在看到了伊朗的这个无人机给美军造成了很大的困扰，那以后低成本的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也就是所谓单向的攻击无人机，美军可能也会大量研发、大量使用。所以以后在中东地区如果再次的进行军事较量，不排除美国和伊朗使用的是同类型的武器。
0: 我们就这中东战事聊了很多啊。那么和中东战场一样，在数千公里之外的俄乌战场上，无人机、弹道导弹和防空系统之间的较量早就已经成为了主流的作战模式。然而近期乌克兰军政高层的一次人事变动，再一次引爆了乌克兰舆论对于步兵派还是无人机派之间的论战。我们来看本期环球兵器视点。
3: 连日来，俄罗斯与乌克兰大规模互袭大后方，俄军数轮高强度打击乌方军工目标及港口设施，乌军则纵深袭击俄后方重要工业设施和物流枢纽。然而在七月中旬，被视为近几个月来乌军无人机攻势主要推手的乌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却由于与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意见不合，遭乌总统泽连斯基解职，随后引发乌克兰多地大规模抗议，也引爆了乌克兰国内步兵派和无人机派的新一轮论战。据报道，60岁的瑟尔斯基在苏联时期进入军校学习，并在苏军服役，推崇集中指挥、阵地防御、依靠步兵和重装甲力量的传统战术。今年仅35岁的费多罗夫则是技术派，今年1月就任防长后，推行无人机蜂群战术，主张纵深打击俄腹地能源和后勤设施。两人作战理念分歧严重，进而影响乌克兰国防采购的主导方向。随着抗议规模的扩大，

0: 7月21日深夜，乌总统泽连斯基宣布解除瑟尔斯基的乌军总司令职务，由费多罗夫的支持者德拉帕特少将接任。
1: 乌克兰军政高层的剧烈人事变动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除了权力斗争和个人恩怨之外，这两个人之间的分歧还体现在对于军事路线选择方面的巨大分歧啊。那王先生，在这种步兵派和无人机派之间的论战，您是怎么看的？
2: 我认为在乌克兰的现在人事高层人事调整过程中间，所谓的这种无人机派和步兵派之间的这个矛盾呢，他们既有共同的地方，其实也有比较大的这个分歧。所谓共同的地方，我认为他们的军事战略基本上是一致的。这种军事战略呢，强调的就是持久的积极防御，通过一个持久作战来消耗俄军。那么这种积极防御体现在他们都是强调攻势防御，而不是纯粹的消极防御。他们的重大的差异实际上是在战役战术中间表现出来的非常明显的差异。对于这个无人机派来讲的话呢，通常情况下它更多的强调要利用科技的因素来对对手进行一个非对称的杀伤，而步兵派呢更加的强调的是一种传统的机动和火力。那么为什么说在军事战略上一致，而在这种战役战术中间这个分歧导致两者出现了一个不可调和的这个矛盾？因为这涉及到资源的分配。对于乌克兰来讲的话，现在蛋糕就这么大，而且这个蛋糕很大的程度上是西方要给它续费才行，所以在资源非常紧张的情况之下，这两派就对关键的资源产生了强烈的这种欲望。现在的主要的矛盾就是切蛋糕到底应该切多少，是他们两个不可调和，那么出来新的一个人或者新的两个人要把他们调和一下。
1: 远期怎么发展我们还得再继续观察，但是这两派之间的对抗进展到了7月21日深夜的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解除了瑟尔斯基的总司令职务，转而是由费多罗夫的支持者德拉帕特少将来接任。现在这么看，似乎是改革派赢得了暂时的胜利。那么魏先生，您觉得这种乌克兰国内的军政高层的剧烈变动可能会给俄乌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3: 军队高层的这种剧烈变动肯定会对整个的作战行动产生负面影响。如果按照乌克兰的作战需求而言，他既需要瑟尔斯基也需要费多罗夫。因为瑟尔斯基呢，他是苏联军队院校体系培养出来的将领，对于俄军是非常熟悉的，而且呢能打硬仗，能打狠仗。但是他为什么说在国内不太受欢迎呢？就是因为能打硬仗，能打狠仗，导致部队的伤亡率比较大。而费多罗夫呢是技术派啊，创新能力很强，在无人机的研发应用方面，在战术战法的制定方面，一直是在不断地进行创新和革新，确实也给俄罗斯给俄军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另外一个呢，西方国家尤其是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这些欧洲国家比较喜欢费多罗夫啊，他们之间的合作比较多，经常进行这种技术交流。所以泽连斯基现在面对啊这样的一个内部的这种艰难的选择，所以他必须要进行平衡，要进行均衡。虽然说这两个人啊都是离开了自己最重要的岗位，但是呢步兵作战啊这样的一个重视程度我相信不会弱化啊。那么针对无人机体系的投入啊，在相关的领域进行不断的创新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如果说泽连斯基达不到这样的一个均衡，那么把过多的资源投入到了某一个派别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内和范围内，那乌克兰军队可能就会变成跛脚鸭。
1: 不可能只靠一派就像在战场上赢得胜利啊。看起来短时间之内步兵派和无人机派之间的争论还将会继续下去。但是不可否认的有一点是啊，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进步，无人机能干的活儿是真的越来越多了。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一款美国新型无人机，来看本期前沿兵器科技。
0: 据美国战区网站7月20日报道，美国安杜里尔工业公司发布了一款名为雷电的新型轻转旋翼无人机。从外观上看，安杜里尔的雷电更像是美军即将服役的 MV-75 下沿2轻转旋翼机的无人版本。

同样拥有平直机翼，位于翼尖的可旋转发动机短舱和微型垂尾，其最大飞行速度和航程也与 MV-75 大致相同。安杜林尔公司发布的宣传片中展示了雷电与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协同作战的场面，甚至还出现了雷电为阿帕奇抵挡来袭导弹的画面。雷电无人机设计用于对地

0: 接型无人机。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介绍了美国安杜里尔公司最新推出的雷电轻转旋翼无人机，那么它的这个目标未来到底是什么？是替代美军现在的 A10 雷电，还是说替代 AH64 阿帕奇？
2: 雷电这一型的轻转旋翼机的无人机啊，自主无人机，它上面可以是模块化的进行这个加装相应的任务模块，当加装情报监视侦察的这种模块的时候，它就是一个侦察型的轻转旋翼机，可以替代类似于像战术侦察的直升机。那么当加装相应的武器模块的时候，它就可以变成一个攻击的直升机，也就是当需要来进行那个战场输送的时候，那么有人的运输直升机或者通用直升机需要对它的这种航行或者执行任务提供保护的时候，这一型雷电的无人机加装相应的这种火力模块，对它进行相应的空中掩护，把这种运输或者通用直升机护送到相应的这个区域，这是一种形式。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执行攻击任务的时候，一架攻击直升机可以带3到4架这种雷电的无人的轻转旋翼机在这个战场上执行攻击任务。那么由这个叫做雷电轻转旋翼这个无人机在前方执行侦察，执行攻击任务，而后方由攻击直升机根据这个控制员的这个需要，要求无人机来执行相应的其他的一些这个任务。所以今后的这个发展，对于直升机来讲的话，大量的专用的侦察型的直升机、攻击型的直升机都可能会有雷电这样的直升机来进行承担相应的任务。
1: 那其实王先生刚才已经提到了一些这款雷电未来可能的应用场景了，我们就来聊聊这个。看了安杜里尔公司发布的这个宣传动画，我发现有两点，一个是这款雷电可以承担传统的侦察武装直升机的一些任务，比如说发现并且打击地面装甲装备，那另外一方面它可以给现在有人驾驶的直升机来提供掩护，打击来袭的无人机，甚至在关键的时候给有人直升机去挡枪。那魏先生，就您观察，这种配备了人工智能系统的中型无人机是不是以后可能会发展成为反无人作战的一个主力平台？
3: 未来重型的武装直升机仍然是大有作为的，但是以后的有人驾驶的武装直升机会变得越来越危险。除了传统的近距离的防空武器之外，新的危险指的就是针对空中慢速目标能够发动袭击的这种无人机。那么如果也为武装直升机配备一种中程僚机的话，它就可以在低空进行联合作战。那么双座版的武装直升机，其中有一名飞行员可以专门去遥控或者是操作在周边飞行的中程僚机，也就是能够配合武装直升机进行联合作战的这种轻转旋翼无人机或者是其他模式的这种无人机。那么针对武装直升机进行掩护这个功能其实并不复杂，只要是它可以和武装直升机共享视野，或者说呢，它针对空中的低端小目标具备探测能力，然后携带简易的空空弹药，那么就可以在武装直升机的周边区域进行巡逻、进行护航，那么针对这些小型的这样的一个偷袭者进行有效的拦截、进行有效的防护。刚才主持人提到了，能不能为直升机挡枪，肯定是可以的，但是它一定是在弹尽粮绝的状态下，比如说它的这种小型的空空拦截弹都打完了，这个时候对方还在发射无人机针对武装直升机进行攻击，那它就是最后一枚弹药。
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0: 走几步就要停一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和两位嘉宾一同聚焦了全球多地的军事热点，解读了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升温的美伊对抗、俄乌战场上无人机战术的分歧，以及美军最新型无人作战装备。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兵器大事件》，我们下周再见。

0: 这些政工队的热血青年是我们民族的未来，
1: 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要跟着你为国而战。
2: 这是一次恶意的鼠疫传播，
1: 要预防阻断这种细菌的传播，
3: 从现在起军事化管理。
4: 咱们的根据地就在这四明山扎下了，
0: 把咱老百姓都给害惨了，给他们点颜色看。
3: 拔掉检查站，送他们回老家。
1: 我们要乘胜追击，保卫我们的家园。发起总攻！
5: 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6: 但其实他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7: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和转身，直面深蓝，热血战位等你来。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
8: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

0: 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冠体羊奶粉。
3: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6: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7: 肝肾虚了，
6: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5: 你睡好吃好心睡好。
6: 亚洲制药。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5: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6: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7: 肝肾虚了，
6: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5: 你睡好吃好心睡好。
6: 亚洲制药
13: 畅销29载，
14: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5: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
13: 畅销29载，
15: 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美乌深化防务合作，乌方与赴美建厂输出无人机技术。俄军精准空袭基辅国防工业活动现场，五纵深打击俄本土军工企业物流仓储接连遇袭。俄军称彻底封锁红利曼方向乌军撤退通道，多轮空袭乌南部港口，切断海上补给。乌无人机持续打击俄舰船，试图海上封锁克里米亚。乌海军部队首次获得指挥北约多国扫雷部队资格。英法主导所谓志愿联盟将在波兰演练向乌派兵。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9: 温暖舒适。
13: 畅销29载，
14: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5: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
13: 畅销29载，
15: 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一。日前，距离乌克兰边境超2000公里的西伯利亚西部丘明炼油厂遭乌军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将进一步提高无人机射程至10000公里。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1: 当地时间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动用2枚导弹，近160架无人机。另据美联社报道，7月24号，俄罗斯使用导弹袭击了基辅附近一个正在举办国防工业活动的场所。就在导弹袭击发生的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了美国雷神公司的高级代表。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此外，他还表示将在美国建立一家工厂，利用乌克兰的先进技术生产无人机。泽连斯基透露，乌克兰正在制造航程可达10000公里的无人机，一旦实现这一目标，俄罗斯几乎全境都将处于乌克兰下一代远程打击系统的射程之内。据他介绍，乌克兰目前已拥有作战航程超过30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最大航程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增至4000公里。另据报道，7月24号凌晨，距离乌克兰边境约1300公里，位于俄罗斯基洛夫的航空军工企业阿维亚泰克遭乌克兰火烈鸟导弹袭击。该企业专门生产防空制导导弹、靶弹以及航空配套系统。就在同一天，俄罗斯重要电商野煤的3处仓库再次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目前已有约7个仓库被袭击。7月25号，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西伯利亚西部丘明炼油厂，此次袭击的目标距离乌克兰边境超过2000公里。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首先欢迎两位嘉宾。吴先生，那我们看到俄方呢近日是袭击了位于基辅附近的正在举办国防工业的一处场所，而就在袭击的前一天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了雷神公司的高级代表。那您觉得这是在时间上的一种巧合，还是说有某种关联性呢？
2: 我认为有关联性。我们知道23号这个泽连斯基高调宣布与雷神达成生产爱国者拦截弹的这个协议，而这个武器装备展呢，更多的是无人装备展啊，参展厂商有420家。同时我们看到俄罗斯使用高超音速弹道导弹打击了这个场地，乌克兰官方宣布有10人这个遇难啊，但是就当地的这个记者的判断，认为可能伤亡超100人，很多的这个残骸已经飞到800米以外，所以说这次伤亡非常大。选在这个时间点，你雷神的代表团到达基辅，那我打击这个地点，而且呢，在这个展会的这个地点很有可能有西方的军工人员，因为当时在展览上至少有6款无人机是跟西方联合生产的，不排除雷神的代表团也在展会上。同时我们知道这次展览的是孵化环节的一些创新产品的一些展示，我不需要等你进入工业化的阶段，我在大规模列装的阶段我再打击你，我现在就打击你。而且现场肯定有这些创新产品的很多的工程师、研发人员以及特种部队的人员，所以这一次打击对于基辅来说伤亡惨重。如果西方防务集团的这些代表也在其中的话，那对于西方下一次对于乌克兰联合生产，比如说爱国者拦截弹、其他武器装备在这里落地生产的话，也是一种震慑。
0: 杜泉，那现在泽连斯基表示要和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导弹，那在您看来的话，乌克兰方面主要负责什么？那另外现在乌克兰呢也要在美国建立一个工厂来生产无人机，那您如何看待美乌在导弹和无人机方面加紧合作呢？
3: 联合生产爱国导弹，乌克兰能做两件事。第一呢，是提供生产环境，比如生产这个地址的选择；另外呢，对整个生产环境防空反导包括其他方面的保卫。如果生产线能够从美国运进乌克兰，这样呢安全的生产环境特别是 尽量少遭到俄罗斯打击行动，这点很重要。所以下一步乌克兰在地质选择包括警卫以及其他方面要做足工作。第二呢，是提供改进意见。目前按照美国爱国者导弹的生产速度，包括打击效果以及成本去看，乌克兰无法承受，即使能够生产出来也没办法大量使用。目前乌克兰正在搞一种叫 FP7X 的拦截弹，跟 S300 导弹长得大致相同，但是成本价格只有爱国者导弹的1/5。那如果通过与美国联合

0: 合，把爱国者导弹和乌克兰正在研制的低成本导弹相互组合，可否搞出一种低成本爱国者？这大概是合作的主要方向。所以这种导弹到底是以什么样态生产，最终性能向哪个方向转移，我们还要观察。另外，美国和乌克兰正在互通有无，你像美国导弹技术领先，但乌克兰无人机技术占据明显优势，特别是目前对数千公里之外能够进行打击的无人机在全球占据先导位置。如果美国也把乌克兰的经验包括实战版的无人机在美国境内展开生产，这样呢鸡蛋互换就可以形成对乌克兰的支持，同时呢战争经验对美国的作战行动也能够产生某种互补效应，所以下一步这种双向交流有可能越来越多。
1: 另外吴先生，我们看到乌克兰这边呢是最近打击了距离乌克兰边境1300公里的一处俄罗斯航空的军工企业，同一天呢还打击了俄罗斯的冶煤电商的多处仓储物流。那您如何看待乌军最近在打击俄罗斯目标上有一些什么样战术上的变化呢？
2: 阿维亚泰克是乌克兰一直想购到的一个航空军工企业，此前打过两次，但是没有打到厂区。此前的攻击都是使用的远程无人机，这一次使用的是火烈鸟巡航导弹，而且这是火烈鸟巡航导弹第一次打击俄罗斯1000公里以上的纵深目标。根据网上披露的视频情况来看，对厂区造成的损害还是非常大的。我们知道这家企业生产和101和59的这个导弹的零部件，同时它也生产这个战机的弹射座椅，同时还是道尔导弹的主要零部件的供应商。这一次打击它宣示着火烈鸟导弹已经能够突破俄罗斯纵深目标。俄罗斯方面判断火烈鸟巡航导弹经过两次迭代更新之后，它的这个精确度突防能力在提升。同时冶煤是这个俄罗斯头部的电商企业，这事实上是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报复性打击。我们知道俄罗斯在苏梅州、在敖德萨、哈尔科夫、在克里沃罗格这些地方反反复复打击一家叫新优正的乌克兰国有的这个物流体系，我反反复复打击你，乌克兰方面采取对等行动，那我打击你冶煤你冶煤是最大的这个头部电商，我打击它的这个物流园区，打击它的这些物资仓库，那这样也可以给俄军想利用这些仓库的想法带来挫败感。
1: 那现在不仅仅是乌克兰火烈鸟巡航导弹的这个射程在提升，我们看到乌克兰方面也表示在今年年底前呢将要生产出无人机的作战航程达到4000公里。那杜先生，那对于这样的一个作战航程的话，乌克兰会如何使用？而且乌克兰方面还计划呢要制造出作战航程达到10000公里的无人机，那对于俄罗斯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乌克兰无人机打击距离正在阶段性的跃升，你像之前呢打到边境纵深300公里就算成功，现在呢750公里打到莫斯科已经成为现实，另外1500公里的距离也在突破，而且泽连斯基宣称已经有了射程3000公里的无人机，这样秋明州包括其他点位的一些保障设施都将会成为攻击目标。下一步如果把4000公里和10000公里作为无人机航程的标志，基本上标志着乌克兰想做两件事儿。第一呢，通过4000公里的无人机让俄罗斯没有后方，在西伯利亚方向进行连续攻击，多点位攻击，这样前线所需要的任何保障物资都会面临较大问题，所以这架无人机有可能会让稳定的后方不复存在。10000公里的无人机是让俄罗斯没有死角，如果通过10000公里的射程，按照这个乌方所发布要飞45到55个小时，它是洲际无人机，虽然没有洲际导弹，虽然没有大规模的传统经典武器装备，如果仅依靠无人机就可以在10000公里内进行各种打击行动，那么整个俄罗斯全境几乎都在攻击范围之内， 所以无论是之前的北方舰队，包括太平洋舰队的一些物资以及其他保障基地，都将

0: 会纳入打击范围。所以乌克兰虽然在导弹技术上不如俄罗斯，但是无人机技术如果突破两个门槛，今后在空中的博弈将会更加激烈。
1: 再来看俄乌前线的态势，俄方称俄军炸毁了北顿涅茨克河沿线的渡口，切断乌军在红利曼方向的撤退路线，乌方无人机则瞄准克里米亚进行海上封锁行动。来看短片。
2: 据俄媒报道，俄军近日炸毁了北顿涅茨克河沿线的渡口，持续压制乌军修复渡河通道的行动，彻底切断了这支红利曼乌军集群的后撤路线。乌军已经无法转运重型装备与车辆，即便是步兵徒步撤退，也不断遭到俄军 FPV 无人机袭扰。据俄罗斯国防部23号表示，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州的阿尔杰尔诺耶村和扎波罗热州的布拉戈达特诺耶村。此外，7月24号，俄军将打击目标精确锁定在敖德萨港口基础设施以及所有试图驶入该水域的商业船只，意图从源头上阻断乌军海运补给与战略物资进出口通道。7月25号，俄军继续使用空射高精度武器和攻击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伊兹梅尔和尼古拉耶夫港口实施集群打击。另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军队正在针对克里米亚进行海上封锁行动。自7月份行动开始以来，乌军无人机部队报告称每天击中约6艘俄罗斯船只。在过去3周内，乌军无人机袭击了克里米亚半岛周围180多艘船只和其他海上目标。此外，乌方还表示，预计将在未来2到3个月内列装一套激光系统，一旦成功部署，将增强乌克兰的近程防空能力，以应对日益频繁的无人机袭击。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目前呢，现在按照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呢，俄军目前在哈尔科夫州和扎波罗热州分别控制着一处定居点。那么在一南一北两条战线同时取得战术性成果，在您看来的话，目前前线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战场态势？
0: 我们知道，最近乌克兰统帅部高层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调整，防长、总司令、总长进行了调整，而且这个调整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在地面作战当中，乌军的表现极为不利。现在的整个战场的态势可以说，在南北两线的攻击更多的是为了牵制乌军。俄军重点的打击方向依然在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的方向。虽然从5月份俄方放出消息，这个调兵10万剑指基辅，但是事实上，俄军到目前为止，我认为主要的攻击方向还是双子城。但是，在南北两线的攻击当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俄军一边攻击主要的后勤补给线、后勤公路，同时每占据一块地域之后，迅速的修建加固阵地，所有的加固阵地都有这个混凝土的这个顶盖，这样呢就防止乌克兰无人机炮火的袭击。到目前为止，在北线的压力在减轻，南线的压力在增大，但是压力最大的还是来自于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方向。
1: 而且杜先生，我们看到俄军呢还炸毁了北顿涅茨克河沿岸的渡口，来切断乌军集群在红利曼方向后撤的一个路线。那么俄军此举有一些什么样的意图呢？
0: 如果摧毁桥梁，把后路切断，有可能引发多重效应。你首先，俄军可以全线部署，逐步压缩对方占据的空间位置，特别是摧毁主要的渡口桥梁。俄军的想法呢很明确，那除了要把这块乌军阵地全部拿掉，把乌军打掉，同时呢，对于河对岸的乌军的援助资源行动也有某种行动的牵制。一旦这个点位依然有乌军在作战，那么通过无人机、无人艇，包括其他渡河设施进行的各种输送行动，有可能会常态化。所以不排除俄罗斯军队会通过红利曼残余的乌克兰军队搞围点打援。如果通过同步消耗，河两岸的乌军能力全部下降，能够为俄罗斯下一步采取新的军事行动创造条件。
1: 而且我们看俄军除了在地面推进以外呢，还试图在黑海进行相关的封锁行动。在乌克兰南部港口敖德萨呢，正在遭受俄军的多轮的这种空袭。那这对于乌克兰来说承受哪些压力呢？
0: 最近的6个月180天，敖德萨

0: 只有17天没有遭到过攻击。俄军在这个方向原来是使用这个天竺葵无人机发起攻击，现在呢使用这个弹道导弹发起的攻击的次数力度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同时使用滑翔制导炸弹对这个方向也发起了攻击。乌克兰外长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俄罗斯封锁了乌克兰的两港在敖德萨，一个是敖德萨港，一个是尤日内港，这两个最主要的两港被封锁，会引发全球粮食安全我们知道，事实上从敖德萨、尤日内两个港口出去的粮食大量的进入到了德国进入到了欧洲这也是欧洲向乌克兰提供这个财政援助、军事援助的一个重要条件，你要给我更多的粮食。另外我们也知道，这个大量的军需装备的补给随着波兰和乌克兰关系的不睦海上的运输量在不断的增加，那主要是进入敖德萨。俄罗斯除了加强地面进攻以外，空中打击出现了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基辅及其基辅州，我反反复复的进行联合空袭，而在敖德萨港，我彻底锁住你的这个粮食出口，也不让来自于西方的军需物资通过海上进入乌克兰。
1: 杜先生，那我们看到乌克兰方面作为回应是对克里米亚半岛开展了相关的海上封锁行动。在过去3周呢，乌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克里米亚半岛附近的180多艘船只以及相关的海上目标。那您如何看待乌军针对克里米亚开展的这种海上封锁行动呢？
2: 乌军呢有地理上的条件，距离相对较近，无人机、无人艇包括其他装备对克里米亚的主要航线、主要目标均可以构成严重威胁。乌克兰之所以对克里米亚进行如此攻击行动，估计两个考虑。首先呢，是全面瓦解俄罗斯的战略意图。如果最先纳入版图的克里米亚都保不住，那么其他位置如何保得住，这是大问题。那再加上地理条件相对有利，情报指挥、火力打击能够紧密结合，所以下一步对克里米亚封锁效应估计还会进一步增加。第二呢，是这个强化打击。所以乌克兰如果下一步把克里米亚大桥作为核心、作为重点，那么这个血管将会被全部切断。如果真的出现了基础设施、核心设施遭受损失，那么双方在克里米亚方向的较量有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再加上空中海上航线已经全部被封闭，而克里米亚在封锁之下，无论是物资、燃油、民用设施都受到严重限制，将会对克里米亚形势产生严重影响。同时呢，也给俄罗斯在南线作战造成一定压力。
1: 乌克兰海军部队日前宣称首次获得北约认证，具备指挥北约多国扫雷部队的资格。具体内容来看短片。
3: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定于7月28号在华盛顿会面。消息人士说，乌克兰和美国官员一直在讨论一项关于空中停火的提议，准备提交给俄罗斯官员，这是新一轮和平提议的一部分。7月24号，乌克兰海军宣布，其第一反水雷舰艇师指挥部在海风2026演习中通过北约第二级评估，被认定为具备执行任务能力。乌方称，这是乌克兰海军首次获得北约认证，可以按照北约标准指挥多国扫雷部队，并与北约常备反水雷编队协同行动。此外，乌克兰反无人机炮塔赫扎克也在北约护卫舰上通过关键海试。另据俄媒报道，在英国和法国主导下的所谓志愿联盟将在波兰举行军事特遣队演习，为停火后向乌克兰派遣部队做准备。此外，乌克兰计划投资11亿美元建设卫星网络，以减少对星链的依赖。据报道，该星座设计运行于550公里高度的近地轨道，初期将服务于国家和军事用户。乌克兰盟友的使用计划将在后期开放。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另外，杜先生，我们看到乌克兰海军近日宣布呢，首次获得北约认证，也就是可以按照北约的标准来指挥北约的多国扫雷部队，同时呢，也与北约常备的反水雷编队来进行协同行动。此举意味着什么呢？
2: 目前乌克兰海军排水量是零，但是在水下作战能力方面，由于智能无人网络装备的使用，在北约框架内实战经验是领先的，特别是对黑海包括新罗西斯克水下目标的攻击行动。

0: 前正在取得重大效果。如果把这些无人潜航器包括水面无人艇的能力相互组合，今后无论是扫雷灭雷都能够发挥比较大的作用。另外在黑海地区针对俄罗斯的各种水雷也进行了一些研究，所以下一步如果真的在北约框架内能够承担主要责任，目前所有北约国家海军从扫雷能力方面还没有能够超过乌克兰实战经验的一个国家，所以下一步如果海军首先与北约国家海军形成一体化，这标志着不是北约国家的乌克兰已经有一个军种加入到了作战行动之中，也说明今后北约对乌克兰容纳包括接纳现在看呢界限很模糊。尽管那张纸上没有签字，但是如果通过行动演练也能够达到类似目标。
1: 那现在在英国和法国的主导下，所谓的志愿联盟呢将要在波兰进行军事特遣队的相关演习。那我们说为什么选择在北约东翼的波兰？那一旦停火之后北约是否真的会向乌克兰派兵？那又会如何刺激俄罗斯呢？
2: 美国没有参加，英法参加了，而且是意愿联盟的当中的这些成员国派出了部分兵力，选择在波兰靠近乌克兰的这个边界地区进行这样的演习。一旦乌克兰停火，我的维和部队由意愿联盟国家派驻，美国提供空中支持，就会进入到乌克兰。这是第一次意愿联盟所谓在乌克兰维和部队框架之下进行的军事联合演习。同时我在白俄罗斯和在加里宁格勒的这个边境靠近这个边境的波兰进行演习，事实上也是向白俄向俄罗斯施加强大的压力。我们知道有一种声音认为白俄罗斯一直在这个伺机而动，一旦看到这个时机成熟的时候，他可能会参与对于这个乌克兰的打击，或者至少俄罗斯从这里发起无人机导弹的攻击。那在这种形势之下，在你跟波兰的这个边界地区我进行演习，让你没有这个更多的余力，更多的军力派向北向南派驻威胁乌克兰的北方。同时这个波兰法国也一直说一旦这白俄罗斯下场，那么他们的部队很有可能进入到白俄罗斯甚至波兰的这个军事将领也说我们可以在这个四天之内占领整个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州。所以这个演习不仅是在为驻这个乌克兰停火之后的派驻维和部队做准备，同时进行这样的演习也牵制了白俄罗斯以及俄罗斯在加里宁格勒方向的军力。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以光为美，星光美传。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

0: 六，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畅销29载，
5: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6: 未来，随着欧洲持续强化东翼防务，俄罗斯不断调整战略部署，地区局部摩擦、战略误判乃至冲突外溢的可能性将继续存在，欧洲安全格局将长期处于高风险和高不确定的状态当中。这里是防控新观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伊朗称重创美军在约旦和伊拉克的军事基地，半月内摧毁美军数十架战机，并警告称为美军空袭提供支援的国家都会划入合法打击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出访美国，向美国总统特朗普递交伊朗情报。美军时隔30多年再购爱国者2拦截弹，美媒爆料称巴林和科威特战机曾秘密空袭伊朗。沙特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敏感目标实施打击，红海局势会否再次升温？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6: 同志们，灾情就是命令。
17: 当时啊，我们是从驻军帐篷直接登车，直接就抵达救灾县战场。

0: 当时我们站在岸上，看到这个桂花河的水流相当湍急。
1: 来了亲人了，来救我们了。
2: 二走。
1: 没黑没白的干，太辛苦了，对你们表示很感谢。
3: 我们存在意义在哪里？就是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即出现，
4: 为人民服务。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连日来，我国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
1: 吉林全省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超保。辽宁本轮强降雨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黑龙江省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超出汛限水位，发生溢流。
2: 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局部地区迎来了大暴雨、特大暴雨，这让很少受台风影响的东北三省多地遭遇洪水袭扰，部分城区水位急剧上涨，不少百姓的家园陷入一片汪洋。
3: 那么从7月10号早上8点钟开始，当地是经历了这个多轮的强降雨，在玉米地的后边呢，还有这个大片的杨树的树林。那工作人员告诉我，根据初步的这样一个预判，他们大概浸泡在水中的深度已经达到了1米左右。
2: 灾情发生第一时间，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联勤保障部队某旅、武警黑龙江总队、武警吉林总队、武警辽宁总队以及各驻地民兵力量迅速出动，奔赴各自救援站位。
4: 同志们，灾情就是命令。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5: 有！天堂有位，王法之道。
2: 7月14日，辉南县辉发河河堤多处出现连片管涌，情况十分危急。武警吉林总队通化支队100余名官兵随即抵达任务现场。
6: 现在管涌大概是多少米，你知道吗？
7: 人民币大概能有50米吧。
2: 当河水压力渗进大堤，就会在堤坝不靠水的一侧冒出带泥沙的浑水，这就是管涌。泥沙不断被带走，大堤内部会慢慢被掏空，若不及时处理，很容易造成大堤决口，十分危险。
6: 当时我们站在岸上，看到这个辉发河的水流相当湍急，然后这个堤坝上也不断出现管涌的口，然后我们也没有过多的犹豫，就毅然决然地下去。
8: 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场的玉米已经淹得只剩一个玉米的头了。

0: 那雨还是非常大，持续在进行中。那我们这个处置难度您觉得是大概是怎么样的？
1: 处置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0: 还是比较大的。
1: 对，管网区比较大，比较密
0: 啊。
1: 那不是说你单一处一个点，它有可能好几个管网，是一个点好几处管网
0: 啊，同时爆发。
1: 对，
2: 快点，往那边快点啊！
3: 等一下，
2: 走走来。
4: 面对复杂险情，武警吉林总队官兵们迅速拿出了处置方案，但由于水下情况复杂，风险很大，支队决定组成突击先锋队，走进最危险的深水区。突击组官兵毅然走进了洪流中，摸索定位每一处管涌口，逐层铺设土工织物，封堵渗流通道，堤坝上百人传送链首尾衔接。
5: 当时下去以后，在看到这个水流，你在水面上看着都还要急，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脚下就踩空，人就可能冲到水里面，水里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冲来一个异物，有可能就碰到你自己，或者说碰到身边的战友。但是这个时间非常紧迫，没有说是时间想我到底要什么时候上，或者什么时候我该上，所以党员老兵就必须冲在前，想尽办法先堵住这个东西，先堵住这个管涌。
4: 经过六个小时连续奋战，官兵们完成十余个管涌点位的首轮封堵作业。
6: 每组六把锹，组长来，开始拿。
4: 就在辉发河河堤发生管涌的同时，梅河口市内发生了严重内涝，海龙镇周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武警吉林总队通化支队又连夜抽调90余名官兵，火速前往梅河口市海龙镇。齐溪深的积水中，官兵正在定位筑堤边界。
7: 经过我们当时的研究，然后认为最合理的一个方法就是分成三个小组，然后进行一个人力的流水线。然后第一组是进行一个装填的任务，第二个小组是进行一个搬运任务，第三小组进行一个垒筑沙袋任务。然后在一段时间后，我们这三组进行一个互换，然后合理的调配一下战士的体能，这样能完美的完成此项任务。
4: 0时20分，刚刚准备休整的近百名官兵又再次接到紧急出动号令，星夜奔赴辉南县北山街执行沙袋装填任务，为全域防汛抢险备足应急物资。
8: 因为我的家乡湖北恩施今年也遭受了一场洪水，那么在新闻上看到驻地官兵们奋不顾身地去保护我的家乡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说内心是非常感动的。那么当接到命令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说其实也是去保护别的战友的家乡。灾情就是命令，作为军人肯定是要奋不顾身地奔赴到抗洪一线，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4: 任务顺利完成时已是天亮，通化市几处警报随着官兵一天一夜的奋战得以解除。此外，辽宁省沈阳市、抚顺市、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受强降雨影响，多处河流水库水位全线上涨，部分地区出现城市内涝、山体滑坡、供电中断、农田受浸、道路被毁等灾情。接到命令，武警黑龙江总队、武警辽宁总队官兵、民兵迅速集结奔赴抗洪一线，投入一场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行动。7月15日至16日，牡丹江宁安段、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宁安段已超警戒水位。武警黑龙江总队牡丹江支队出动担负江堤加固任务，官兵累计装填33500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近400米，确保了当地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受暴雨影响，沈阳市周围河流水库水位急剧升高，

0: 城区内发生严重内涝，武警辽宁总队沈阳支队、机动支队以及各区民兵第一时间集结前出，开始与时间赛跑，稳固河堤，转移受困群众。
1: 好，没事没事。
2: 由于当时来的时候这边水位比较低，人员难以进入，大概有3米深。现在后来调用这个抽水机之后，目前现在能够接近营房，但是水位还是仍然比较深，只能需要橡皮艇往外运输，咱们能够克服各种困难。
0: 抚顺周边河流水位迅速上涨，武警辽宁总队抚顺支队派出官兵奔赴河流沿岸筑起防汛屏障。任务现场到处都是这样的声音和匆忙的脚步。
3: 没马的，接着往咱们马就行了。间隔距离稍微宽一点，间隔距离稍微宽一点，再宽一点。
0: 如果说河堤封堵、内涝排险是和洪水抢时间的生死竞速，那么在洪水退去的48小时内完成清淤消杀工作，成为了灾区部队马上要面临的接续攻坚。面对东化市城区内道路存在大量淤泥垃圾的严峻情况，联勤保障部队某部率先出动。
4: 这个清淤和消杀呢，是咱们抢险救援中非常关键的一环，而且一定要快。这个淤泥当中含有大量的水分和有机物，而且现在是夏季，经过环境当中的高温的这个烘烤，它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培养皿，细菌和寄生虫在这个培养皿中快速的繁殖，会使我们的疫病迅速的在社区当中传播，所以要对淤泥进行迅速的处理，再对这个环境进行一个彻底的消杀，避免残留的微生物和病菌影响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使我们的这个社会生产生活能快速的恢复。
0: 为了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任务，联勤保障部队某部紧急出动官兵160余人，运输车、野战医疗车、野战工程车等各类保障车辆18台，组建运输突击、医疗巡诊、清淤消杀等精干力量，精准对接地方应急指挥体系，分片包干，昼夜攻坚。
5: 当时进城之后这个积水还有1.5米深，这个东北我很多年没见过这么严重的灾害了。然后这个咱们地方的这个商铺和老百姓家里这个都被冲得乱七八糟的路上到处都是很厚的淤泥和杂物心里感觉很堵得慌，很难受，就想带着战士们抓紧冲上去帮老百姓多干点事一点，让他们尽早的恢复生产和生活。
0: 而现实的情况却比官兵们想象中更为复杂。
4: 开始清理了以后才发现有很多的道路它是非常狭窄的，这个咱们的大型的这个工程车辆是进不去的，那就必须得人工来清理，而且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环境它对消毒液的这个要求也是不一样的。我们抢险救援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情况是非常紧急的，这就要求我们的官兵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对这个消毒液进行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调配，我们就必须得加班加点的去干。
0: 在公路干道、街头巷尾，到处都是联勤保障部队的工程机械和穿着防护服官兵消杀的身影。而这支前来支援的队伍，在收到救灾命令前，正在数十公里外的野外驻训场训练。
5: 接到命令后部队正在组织驻训，当时我们是从驻训帐篷直接登车，拉上物资就出发。直接就抵达救灾线战场，到了地方就开始展开行动。我们联勤保障部队本身就是连战连保、全域支撑的部队，这一次也是通过一次实战检验，检验了我们的应急保障能力，从驻训场到救灾一线战场，我们这个全程非常的顺畅，没有一丝卡顿，可以说是非常的快速

0: 高效而且自然。
1: 正当联报官兵完成道路清淤消杀任务，在原地休整时，一对母子出现在了镜头里。
2: 哦，谢谢谢谢。

0: 我看着那个姐提着一袋子鸡蛋走过来了，然后热泪盈眶的样子，非要塞给我们。我当时心里啊，这太暖了，太感动了。然后我心想，我也成为了人民信任的子弟兵。然后我看那小朋友，我低头看着他，他抬头看我。我当时就想到我小时候看解放军的样子，心里十分的向往。然后我现在就站在他们面前，我觉得，我必须要保护好他们，我必须在这个抗洪行动中帮他们重建家园。
1: 联勤保障部队完成大面积清淤和消杀任务后，狭小区域室内清淤处理工作的接力棒就交给了驻地武警部队和民兵组织。7月17日清晨5时，武警吉林总队延边支队200余名官兵与当地民兵一同奔赴清淤一线。进入城区后，保障医疗机构正常运转成为首要任务。近百名官兵前往市区内多家医院，全力打通关乎群众生命健康的通道。
2: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医院里面，最深的淤泥已经覆盖了我的小腿。啊，那么在我身后，武警延边支队约100名官兵正在采用人工和机械相结合的方式，加速排除淤泥。我们尽快恢复医院正常秩序。
1: 而同样面临清淤重建压力的，还有市内的多个居民区。
3: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吉林省敦化市某受灾严重的居民小区内。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洪水退去后，楼道、庭院以及一楼住户的屋内都积淤着一层厚厚的淤泥，生活垃圾遍布各处，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居家。
1: 抵达现场后，支队专门成立入户帮扶小组，进屋清淤转运受污物品，同步对公共区域开展全覆盖消杀。
4: 谢谢啊，还是跟大家好的那
1: 小区里，官兵们一趟趟往复循环，没有一个人放慢脚步。看到官兵身影的百姓，眼里也有了希望。
5: 来了亲人了，来救我们了。你知道我们这出来的没都出不来呀、啊，特别感谢。一来了，我们都特别高兴、啊，十分高兴，因为我们老老少少的都出不去，进不来。水都老深了，所以我们地方都2米深呐，真的。哎呀妈，我们都吓得就是不行了，亏了你们。
6: 你说你们都是孩子，搁家都是爹妈的宝贝，完到这家都当劳动力使唤了，跟大人一样了，是不是？完了还没天没黑没白的干，太辛苦了，对你们表示真感谢。
1: 战士李月峰在清理楼道杂物完毕后，手上突然多了一个创口贴。记者把镜头迎了上去，
7: 然后手上扎了一个钉子，我喊了一声比较疼，然后楼上那个二楼老百姓他就问就是怎么了怎么了，就给我拿创可贴，然后给我拿消毒水，给我手就是消毒。然后当时这个老百姓他拿的时候给我亲自给我贴上的时候，我非常暖心，当时我心里就是暖暖的。
1: 任务现场，百姓对官兵的深切关爱也被记者默默记录着。
8: 不用穿拖鞋，就这么进了吧，孩子。
9: 别，咱这屋卫生弄坏了。
8: 哎，没事，大娘现在也这还没搞卫生呢，直接抬一下来。来，
9: 抱歉。
8: 好。
1: 王大娘的老伴儿常年瘫痪在床，洪灾过后，小区断电多日。

0: 老人的护理设备停了运转，接到求助后，官兵立刻协调发电机上门为他拉线接电。因为怕踩脏大娘家的地，战士郭寒瑞执意脱了靴子才进屋。
1: 哎，你咋不穿拖鞋呢？你怎么那脚怎么在穿靴子？
2: 不也洗就行了
1: 呗？那不行啊，寒，大娘给你找袜子。来。
0: 很快，郭寒瑞就帮助王大娘一家解决了燃眉之急。方才大娘给他找袜子的举动让他温暖许久。
3: 然后出来参加这种任务，就是心里面有什么感受？觉得
2: 挺有意义的，为人民服务，人民武警为人民。
3: 那你觉得累不累啊？
2: 不累。
3: 为啥不累？就是有什么在支撑着自己？
2: 因为旁边老百姓就对我们就说过话，就是这群当兵的真是好样的，这句话一直激励着我们。
0: 在执行重建任务的迷彩身影中，最年轻的成员是武警吉林总队延边支队的战士刘一鸣。
3: 零几年的？
4: 06的。
5: 其实我也是回来之后才就是发现自己是这次执行任务中年纪最小的，可能是因为这个年比较年轻吧，然后能吃苦，脏活累活就是我们也都能干，就是还是精力比较充沛吧，这也是算是我们年轻人的一种优势。
6: 我们很多战士啊，入伍都是18、19岁的年纪，也就是刚出了校园就来到了军营，他们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在家里啊也都是父母的宝贝，但在这次任务中啊，感觉大家一夜之间变化特别大。从我们受领任务到现在，他们都特别棒。
0: 从晨光微亮到夜幕降临，从居民小区到医院街巷，这场青淤攻坚战整整持续了4天。
2: 不累。
3: 我看到你刚停顿了一下，就是为什么？
7: 因为人民群众需要我们，我们一定要坚持住。
8: 来，走，1、2，走，放掉，放掉，走。

0: 每到快力竭的时候，铿锵的歌声就会在作业现场回荡。
1: 不，
0: 执行任务的四天里，这样暖心的瞬间每天都在上演。周边居民自发来到作业现场，把自家的食品使劲往官兵手里塞。不少居民还把官兵奋战的身影拍成短视频，发到互联网分享。敦化加油，子弟兵辛苦了等暖心留言刷屏网络，这一份份军民同心的感动传遍了整座城市。
2: 孩子们真的不容易，每天就是我们看到别的地方受灾，官兵们孩子们去睡在泥上，睡在那个大街上，其实就那个时候看到的时候就很心疼，没想到到咱们亲身体验了，会更心疼，也非常非常的感激。
0: 而面对镜头，经历了数日战斗的年轻战士也表达了自己的心声。
3: 我们存在意义在哪里？就是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既出现，这就是我觉得我们存在的意义。
0: 目前各部队均完成任务返回营区，受灾区域均已恢复正常运行。在迎战台风、防汛抢险的日子里，他们的身影始终出现在灾情最严重、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子弟兵。

0: 肾脾胃，
1: 肝肾虚了，
0: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2: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
0: 亚洲制药，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飞船。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兵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从美以一战事爆发以来，弹道导弹、无人作战装备和人工智能大规模投入实战，但是有人战机依然是空中打击的主力。任何一型战机出现了损毁，都会迅速引发全球舆论热议。这其中，美军多款战机首度出现了战损，而在战前本就规模有限的伊朗空军更是蒙受了重创。然而，在悬殊的实力差距之下，伊朗飞行员仍然实施了数次突击行动。详细的情况，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0: 当地时间7月22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其航空航天部队为回应美军袭击，再次猛烈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声明表示，在第一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了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和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其中一座用于 F-15 战斗机整备的机库被击中。当地时间2026年3月2日，三架美军 F-15E 攻击鹰战斗机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附近先后被击落，6名飞行员全部弹射逃生。西方媒体随后披露，在3月2日当天，一架科威特空军的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将这三架美军战机当成敌机击落。3月上旬，伊朗空军多架战机在地面被美以空袭摧毁，其中包括很可能是最后几架能飞的伊朗 F-14A 战斗机。3月19日凌晨，伊朗防空部队使用地空导弹袭击了一架美军 F-35A 隐身战斗机，但未能将其击落。4月3日，美军一架 F-15E 在伊朗中部城市伊斯法罕以南被防空导弹击落，驾驶这架战斗机的前座飞行员正是3月2日遭友军误击的 F-15E 飞行员之一。美军立即开展搜救行动，然而一架参与搜救行动的 A-10 攻击机被防空火力击伤，挣扎飞至科威特上空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这也是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完全损失的第5架战术飞机。
1: 那在刚才的短片当中盘点了美以一战事期间美国和伊朗的战斗机损失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啊，美军战损的5架战术飞机当中居然有3架是被友军误击的。而根据6月中旬伊朗方面的消息说，正是因为伊朗的2架 F-5 战斗机低空突袭了科威特的防空基地，导致科威特的防空体系出现了混乱，这才诱发了后来的误击事件。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王先生您的看法如何？
2: F-5 飞机首先这是一个非常陈旧的这个飞机，伊朗空军在此前有100架左右，但是那都是几十年以前的这个事情，真正有还有几架能够良好，这是第一。第二，他强调是在15米的高度突防，对这个目标进行突击。F-5 飞机飞15米没有问题，但是要在15米的高度进行飞行，它的作战半径最多200千米左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真正要飞到布代里这个地方的可能性是很小很小的。但是从这个作战的角度来看的话，科威特的这个飞机对这个来袭不明的这个飞机进行拦截的过程中间，的的确确它也很有可能会造成识别目标的这个错误。而恰恰美国的飞机被科威特的 FA-18 飞机击落，科威特承认，美国也承认，表明整个在作战计划的这个过程这个中间，美国的空中力量它没有很好的融入跟它的盟国的这个之间的防空体系，最关键的是敌我识别系统出现了这个问题。
1: 随着战事逐渐的告一段落，更多空战的细节也被媒体给曝光了出来啊。比如说在6月23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报道说，在3月2号和4月3号分别2次被击落的美军 F-15E 战斗机飞行员就说，他曾经看到过多架伊朗的无人机在空中盘旋，他们就像是一个整体一样在移动，队形看起来像水母一样。那有人说这个就是空中无人机雷区。那对于这样的现象，魏先生您如何来分析呢？
3: 伊朗啊，非常有可能在针对美军战斗机进行打击的过程当中啊，使用多种防空火力。比如说它这些防空小卡车，除了这种防空小卡车之外呢，伊朗也有 国产的防空巡飞弹，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防空武器装备，是伊朗独立自主研制的啊，非常的有特色，成本很低，外形和机动布局都像无人机，大概率呢，这架 F-15 战斗机上的美国空军飞行员，那么他看到的应该就是大量的啊，数量比较多的伊朗的防空巡飞弹在相关的区域进行飞行。这种防空巡飞弹啊，它有一种游猎的模式，在这个相关的这个空域以比较慢的速度啊，这个画八字飞行，然后呢，它的导引头一直是处于工作的状态，那么在它这个八字飞行的这个过程当中。

0: 当中，一旦锁定了在周边的这个空域啊，它有这种慢速飞行的目标，比如说它的 IT 无人机锁定了目标之后，它马上就飞过去对它进行这个击落。所以呢，并不是说伊朗研制出了非常先进的防空武器装备，而是它的这种巡飞弹啊，在处于这种工作的状态，那么飞行员在识别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偏差。
1: 嗯。那除了战斗机、攻击机这一类执行打击任务的战术飞机之外呢，美国和伊朗还损失了数量更多的各类支援飞机，包括加油机、预警机、运输机等等。我们来看短片。
2: 2026年3月12日，美国空军两架 KC-135 加油机在伊拉克上空发生致命事故，其中一架坠毁，机上六人全部死亡。另一架降落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照片显示，这架飞机的垂尾明显缺了一块，这引发了外界对于本次事故属于空中相撞事件的广泛猜测。当地时间3月13日，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五架美军 KC-135 加油机受损。3月27日，苏丹王子空军基地再次遇袭，一架当时停放在滑行道上的 E-3G 预警机被彻底摧毁，美媒后来披露，另一架 E-3 也在袭击中受损。4月3日，在搜救被击落的 F-15E 战斗机飞行员的行动中，两架 MC-130J 特种运输机和最多四架 MH-6 小鸟武装直升机，由于无法撤离，被美军自行炸毁。伊朗空军的大型飞机在美以高强度空袭中也遭遇了严重打击。3月中上旬，世界上唯一一架仍在服役的 KC-747 加油机，以及一架作为伊朗政府专机的空客 A-340 客机，也被以军空袭炸毁。另外，在美以公布的视频中，可见多架伊朗 C-130、伊尔-76 运输机和 P-3 反潜巡逻机被炸毁。
1: 刚才的短片盘点了美以伊战事中美军和伊朗方面的各类支援飞机的损失，在这其中，3月12号，两架 KC-135 加油机疑似在空中相撞的事件格外引人注目。像这样体型比较庞大，而且航线也相对固定的大型飞机，怎么会发生空中相撞的事故？这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3: 那么在这种空域进行加油的这个时候，按照美国空军的空中加油的这个程序呢，通常情况下，它会指定一个空域作为会合。会合的程序呢，是双方都飞到这个空域的过程中间，在接近到大约80千米左右的这个时候，就要构成通信联络。那么构成通信联络呢，通常情况下要通报高度，另外要通报飞行的航向。两架飞机交会的时候要看这个航向和高度，要把它调配开。它为什么要通报航向呢？就是在会合的过程中间是需要相向飞行，就两架飞机要对着这个飞行，就建立一个平行的这样的航线。那么它起到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假设这架飞机是加油机啊，这架飞机是受油机，两个会合的时候建立了通信联系之后，加油的这架飞机保持航向不变就继续往前飞，然后受油的这一架飞机要向加油机方向转弯，转到它的侧后方，再确认一下，然后调整位置，调整到它的正后方完成受油，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程序。加完油之后，经过这个允许脱离，那么再分开去这个各自执行各自的任务。那么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很有可能就是因为通信联络出现这个问题，那么在这种交汇的过程中间，两个大家伙走到一块儿了，危险相遇，最终发生了这个碰撞。
1: 那在这一次的美以伊战事当中，美军不光是损失了这几架大型的加油机啊，而且还在地面上损失了一架 E-3G 预警机，这可能是美国损失的飞机当中价格最昂贵也最难补充的机型了。那我们知道，此前美国的军政高层曾经叫停过E-7蝎尾预警机，也就是 E-3 的换代飞机的采购工作，当时是打算用天基雷达来进行替代。但是就在今年，美国国会和五角大楼对这件事的态度发生了一个扭转，批准了15.5亿美元的拨款。那魏先生，就此看来的话，是不是大型预警机在美国空战的体系当中还是有难以撼动的地位？
0: 虽然说呢，这个美国高层包括特朗普本人曾经提出要利用预警卫星替代传统意义上的这种预警机，但是呢，美国空军发现

0: 想要让这个预警卫星的项目达到实用的标准，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而且呢要和美国空军现有的作战体系进行融合，可能技术难度也比较大，所以他们还是选择了技术相对而言比较成熟，而且很多美国盟友的空军已经开始使用的翼旗蝎尾。这个翼旗蝎尾平台更大，另外一个舒适性更好，当然呢所配备的这个相控阵雷达、远距离的探测能力、多目标的处理能力也会变得更强。美国空军认为在短时间内他可能还会执行作战任务，甚至也会面临所谓的大国的这样的一个空中较量，那么这种大型固定翼的预警机是不能缺失的。那么天上的这个卫星、轨道层面的预警卫星遥不可及，那么能够买到的短时间能够装备部队的翼旗蝎尾预警机相对而言看起来还是更靠谱一些。
1: 那在战斗机、加油机、预警机之外呢，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美军还损失了大量直升机。我们来看短片。
2: 四月初，在搜救 F-15E 飞行员的行动期间，美军多架直升机受损。除了因无法撤离而被炸毁的多架 MH-6 小鸟武装直升机之外，还有一架 HH-60W 欢乐绿巨人2搜救直升机被伊朗地面火力击中受损。除此之外，四月初互联网上流传的照片显示，一架 CH-47 支奴干重型运输直升机在科威特布赫林营地遭到严重损毁。媒体猜测此次袭击可能是伊朗沙赫德136无人机实施的。美军最离奇的军机损失出现在美东时间6月8日，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人员获救。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事发时两名美军陆军士兵正驾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阿曼近海执行巡逻任务。而据两名美国官员透露，击落阿帕奇的是一架伊朗无人机，另一名知情人士则指向伊朗沙赫德系列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称，阿帕奇上两名机组人员在海上漂了2小时，由美军一艘无人艇救出。这是美军无人艇首次在作战行动中执行这类搜救任务。
1: 我们知道 AH-64 阿帕奇是美国陆军武装直升机机队当中的中坚力量，但是面对低空慢速难以探测的沙赫德无人机，阿帕奇却栽了个跟头啊。王先生请教一下，这个事件发生的细节过程您如何来分析？
3: 当时的一个背景实际上还是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权。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一方面是要搜寻一下有没有快艇在海上活动，另外一个看看有没有这个违规想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这两者之间就进到了一个区域里面，出现了一个交汇。事件发生的这个时间呢，实际上是在当地时间的3:30左右，所以实际上是一个凌晨。大致判断应该是这个 H-64 在低空活动的时候，应该飞行员带夜视仪。那么在这个带夜视仪的条件之下，市场是比较有限的，那么发现以后可能规避不及时，就在这么近的这个距离上，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执行侦察的任务的这个无人机，也不是一个真正的执行攻击任务的无人机，撞击以后可能把一些结构部件受损，没有办法持续飞行，但是又不至于这个把这个飞机完全的这个损毁，所以两名飞行员驾驶着受损的H-64在海上迫降，然后脱离飞机被营救走。所以从这种情况来看的话，伊朗方面当时也不知道这一架这个无人机真正的就把这个美国的 H-64干掉了，所以大概率就是一个意外，就是一个空中的相撞。
1: 那在这一次事件当中，除了阿帕奇被击中甚至落水的这个过程引发了热议之外，其实还出现了一个首次，就是两名落水的阿帕奇飞行员居然是被一艘无人艇给救起来的。那这也是创下了无人艇营救飞行员成功的一个实战的首例啊。那魏先生，就您看来，这个到底是无人艇有所准备，还是就是纯属巧合？
0: 因为美国陆军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很少在相关的海域执行这种作战任务，所以呢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绝对没有能够让两名飞行员在海上长时间维持生命的这样的系统。那么掉到了水里之后，尤其是迫降到这个海面之后，美国军方的首要任务就是救人和抢人，保证这两名飞行员不被淹死。另外一个呢，不能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把这两

0: 名飞行员给抢去。那一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派出了这个武装快艇啊，把这两名美国陆军的飞行员给俘虏了对于五角大楼，对于美军高层所产生的压力一定会非常大。那么这就变成了真正的伊朗方面所取得的这个战果。所以呢，美军的救援体系马上就激活了。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快，要把人尽快地抢回来救回来，那么谁离得近谁就先上。这说明美军的救援体系它可以把很多的平台和要素都集成到救援体系当中，能够在第一时间做出一个比较精准的这样的一个判断，让它的救援行动变得更高效更精准。
1: 那除了各类有人驾驶战机的战损之外，长航时无人机的损失数量占据了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当中美国军机损失数量的一半以上。接下来的一段短片就带大家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7月22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明表示，一座美军无人机整备机库遭到攻击，八架尚未拆封准备交付使用的 MQ-9 无人机被完全摧毁，另外两架已停放在停机坪的 MQ-9 无人机也遭到严重损坏。2026年5月13日，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发布了一份报告，统计了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损失的42架军用飞行器，其中长航时无人机占25架，包括24架 MQ-9 死神无人机和一架 MQ-4C 人鱼海神战略侦察无人机。知情人士透露称，这些无人机一部分是在飞行过程中被伊朗火力击落，一些在地面遭导弹打击或因事故损毁，以及后期因战损报废。根据具体型号的不同，单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可能高达3000万美元甚至更高。据美国空军与太空军杂志5月20日报道，美国空军参谋长威尔斯巴赫称， MQ-9 死神无人机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堪称最有价值成员。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尽管美军的 MQ-9 死神无人机在美以伊战事当中损失惨重，但是美国空军高层却对它是赞赏有加，甚至称它是最具价值的机型。王先生，您如何评价呢？
3: 首先他强调的这个价值呢，是指它作为一个替身，是代替了人员可能的损失，也就是体现了它无人机最重要的价值。那么这个 MQ-9 这一型无人机在美以伊战事这样一个高对抗的这种环境中间，它的弱点就充分地显现出来了，机动性也不是太好，本身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隐身性的，然后它在空中执行任务的时候，这个高度反正也不高，是也不低，正是地面防空系统打它非常方便的一个这个高度。它的突出的优点嘛，当然就是在目标上空它活动时间比较长。如果说要用其他的飞机来执行任务的时候，执行侦察任务要派一架侦察机，那么攻击任务还要再派一架攻击机。它是察打一体，一架无人机就可以干两种这个任务，而且在目标时间，它目标上空活动时间比较长，所以从这种美以伊战事过程中间看到，它有它的优点，它有它不可避免的这个缺点，所以后续美国空军仍然会继续发展察打一体的无人机。但是美国空军也说了，像 MQ-9 这样的无人机还是成本有点这个昂贵了，所以它后续仍然要发展察打一体的无人机，但是会走低成本的这个路线。
1: 那除了 MQ-9 死神无人机之外，其实以色列方面在这一次的战事当中损失了80%以上的赫尔墨斯900无人机。那魏先生，就您观察，像这种非隐身的长航时无人机，其实在现代战争当中已经暴露出来十足的脆弱性了，它还有必要再去进行发展和生产吗？
0: 从以色列方面对外公布的一些作战画面来看，一部分的伊朗防空导弹阵地和这种弹道导弹发射车可能就是赫尔墨斯900使用小型弹药对它进行摧毁的。那为什么它是一个非隐身的这个无人机，而且成本很高，那以色列方面还是要对它进行持续的使用呢？就是因为它打击的目标可能会有更高的价值。另外一个呢，通过长时间的盘旋，针对伊朗啊，它机动部署的这些防空导弹发射车啊，进行猎杀、进行压制，也可以让以色列空军的战斗机在执行对地轰炸任务的过程当中变得更安全。虽然说有大量的赫尔墨斯900也被击落了，但是呢，在以色列看来，这样的一种损失它可能会承担得起。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减少伊朗所发射弹道导弹。

0: 的数量，另外一方面呢，可以为自身进入伊朗空域执行作战任务的友人驾驶的战斗机去减少这样的一些这个压力。所以未来呢，非隐身的中空长航式察打一体无人机，我认为它仍然有用武之地。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盘点了美以一战事期间美伊双方各类战机的损失情况，惨重的装备损耗的背后也充分暴露出了美军预警探测、后勤保障、防空指挥体系方面所存在的诸多短板。一组组实打实的战场损耗数据并非是纸面的数字，更深刻的影响并重塑未来空中作战力量的发展方向。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国防军事频道第8号。

0: 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0: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0: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心天。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1941年夏，苏德战争爆发。在东线战场的战火中，一名苏联女大学生投笔从戎，加入了苏联红军，成为一名狙击手。她依靠精湛的射击技术和顽强的意志，不断打击法西斯侵略者。不到一年时间，就击毙了300多名敌人。这位苏联的传奇女英雄，也有了狙击女王的称号。东线神枪手第二集正在播出。

0: 片中的这位苏联女兵，手持一把莫辛纳甘狙击步枪，眼神坚定，略带微笑，看似是一名普通的女士兵。但谁能想到，她曾拿着手中的这把狙击枪，在前线狙杀了309名法西斯侵略者。她被称为最危险的女人，她就是著名的狙击女王柳德米拉·帕夫利琴科。1916年，柳德米拉·帕夫利琴科出生于乌克兰白采尔科维的一个小村庄。在她14岁的时候，全家搬到了附近的基辅。比起玩布娃娃，柳德米拉更愿意拿弹弓打打猎物，或者和朋友一起玩冒险游戏。
1: Павличенко, не переживай, четвертое место, оно тоже почетное.
0: 在一次当地射击俱乐部组织的比赛中，他还赢得了一枚神枪手徽章。由于喜欢射击，大学期间，柳德米拉进入了当地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志愿者狙击学校学习，并且顺利毕业。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德军将领冯·伦德施泰特指挥南方集团军群攻往苏联农业心脏地带乌克兰。

0: 位于乌克兰的基辅沦陷。战争初期，苏军节节败退。
1: 战争初期，德军充分利用了进攻的突然性，苏军整体上呢属于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的状态，所以在初期苏军的损失很大。再加上呢，由于战前苏军的军队建设、军队现代化的规划没有完成，德军的主战装备的数量尽管有些还不如苏军，但是它的质量要高得多。同时呢，德军因为经过前期西欧的一系列作战，他的军队作战经验极其丰富，这一点苏联军队相对就有很大的差距。
2: Любая война заканчивается или мир.
0: 那年，柳德米拉还只是一名在基辅大学主修历史学的大四学生。祖国正受到敌军的侵略，面对这种情况，柳德米拉毅然决然地决定报名参军，想要前往前线为国杀敌。征兵人员看着这位女大学生，觉得她会是一名优秀的医护人员，便建议她去做一名战地护士。但柳德米拉提出自己想要成为一名狙击手，前往前线。柳德米拉在狙击学校获得的荣誉证书证明了她出色的狙击能力，这让柳德米拉顺利入伍，并如愿以偿地成为一名狙击手。入伍后，柳德米拉被分配到25步兵师第54团第二连。由于时间紧迫，柳德米拉和其他狙击手不得不在短时间内学习基本的军事知识，进行体能训练，以及接受狙击技巧的短期训练，如观测技术、伪装、隐蔽和目标选择等。
3: 狙击手的训练其实不光是射击，完备的狙击手训练要包括这几个方面：首先是体能训练、心理素质训练、狙击的技术训练以及狙击的战术训练。
0: 之后，柳德米拉便立马被派往前线。在上前线前，军队给柳德米拉分配了当时苏军狙击手的狙击利器莫西纳杆 M1891 30步枪，这是一支 7.62 毫米口径、有5发子弹的狙击步枪。这种步枪能以每秒811米的速度射出子弹，有效射程800米。而德军士兵使用的武器是毛瑟 98K。
3: 毛瑟 98K 步枪呢，是德军的标志性武器了。它呢 7.92 毫米口径，采用5发弹仓，那么它的初速是870米每秒。那同时呢，它的口径也比莫辛纳杆要大，也就证明在相同的距离啊，毛瑟 98K 它的弹头存速高，威力大。
0: 此时柳德米拉不再穿时髦的女装，而是换上了宽松的草绿色男性制服。他拿着这支狙击步枪，在后来的战斗中击毙一个又一个敌人，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女人。1941年8月初，德军联合罗马尼亚军队进攻敖德萨。
1: 敖德萨这个地方呢，它是在黑海的沿岸，它是一个港口城市。这个港口呢，在整个黑海地区的港口它是最大的，而且在当时苏联来说呢，它也是苏联南方地区最大的港口。苏联方面可以利用海路把自己的后援的部队和物资通过敖德萨投入到这个方向，所以呢，敖德萨这个地方就成了德军必须要夺取的这么一个要点地区。
0: 在敖德萨的战场上，柳德米拉所在的部队正好处在低

0: 岛防线的中心地带。敌军飞机不断投下炸弹，爆炸的巨响使得它暂时性耳鸣。柳德米拉好不容易在混乱的战场中找到自己的步枪，就在他准备瞄准德军士兵进行射击的时候，他沮丧地发现自己扣不动扳机，他的手指好像冻僵了一样。战场的残酷激起了本能的害怕，那一刻他犹豫了。
1: 那么第一次杀敌啊，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啊，都是非常艰难的。虽然你杀的是敌人，但他也是有血有肉的人，那么你要第一次杀人呢，对射手本身的心理震撼是很大的。
0: 突然子弹击中了旁边的战友，他是柳德米拉来前线时在火车上认识的，而短短几秒之内就失去了生命。这一幕让柳德米拉胆战心惊。柳德米拉知道在战场是不允许有任何犹豫的，从那之后他有的只是对侵略者的怒火。柳德米拉所在的部队奉命保卫别利亚耶夫卡，这是敖德萨附近的一个村庄。在这场为期四天的战役里，柳德米拉收获了他的第一个战果。柳德米拉在战壕里瞄准了几个德国人，而那几个人丝毫没有察觉到已经有人盯上了他们。这次他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枪响之后子弹成功地命中了敌人。苏军在敖德萨的战斗日渐艰难，在敖德萨几乎没有一栋建筑是完好的，四处都有激战。柳德米拉无所畏惧地出没于前线阵地，寻找合适的居位隐蔽自己，等待着时机给予敌人致命一击。在前线，危险总是如影随形。10月9日，在一场战斗中，连长彼得连科少尉阵亡了。柳德米拉的头皮被一块弹片划了一道很深的口子，随后他被送往医院。就在他出院的几天后，10月16日，苏军不敌德军攻势，敖德萨最终沦陷。柳德米拉所在的第25步兵师奉命转向塞瓦斯托波尔进行增援。塞瓦斯托波尔位于克里米亚半岛尖端，南出黑海海峡，可通地中海，是克里米亚半岛最大的一个港口城市，同时也是黑海舰队的所在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2: 塞瓦斯托波尔因为有苏军的军港，有机场，而且苏军的飞机如果从这个地方起飞呢，可以威胁到在罗马尼亚的油田，而罗马尼亚的油田对德国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属于能源基地性质的。
0: 1941年11月11日，6000名轴心国士兵发动了为期四天进攻塞瓦斯托波尔防线局部区域的战役。这一天，柳德米拉找好居位，隐蔽好自己，用瞄准镜搜索目标。柳德米拉注意到灌木丛中有什么东西在移动，透过瞄准镜他看到原来那只是一只头盔，但是柳德米拉耐住性子没有开枪，因为这个头盔的移动看起来不是很自然，他判断这可能是一个陷阱。

0: 狙击呢本身是一种战术手段，那么狙击手在战场上呢也会采用一些狙击的战术，比如狙击手在我自己的狙击阵地旁边设置一个假的狙击阵地，哎，设置一个假的狙击手，哎，举个布条或者拿棍儿挑一个钢盔，那么吸引对方火力开火，一旦对方火力开火之后，我马上进行精准的火力报复。
1: 柳德米拉耐心地等待着德军狙击手的暴露，没想到对面的德军狙击手也是高手，把自己隐蔽得很好。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中，有好几次柳德米拉都注意到了一些移动，但是时机都不成熟，他知道那些都只是诱敌的伎俩，一旦他有细微的动作，立马就会被对面训练有素的敌人觉察到，被击毙的可能就是自己。这将是意志与耐力的较量。第二天中午，也许是德军狙击手判断柳德米拉已经撤离，他轻轻抬起了头，想要观察一下周边的环境。这一抬头，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柳德米拉扣动扳机，敌人应声倒地。柳德米拉出色的战绩很快就广泛传播，他的事迹激励着前线的士兵和后方的人民。在德军中，也有很多人都知道这名狙击女王的存在。柳德米拉这个名字对德军士兵来说就是死亡的代名词。柳德米拉擅长狙杀重要的目标，通过精心选择狙杀对象给德军造成打击。
0: 通常情况下呢，狙击手选择的目标都是高价值目标，因为狙击手本身就是高价值目标，而狙击手一旦开火，自身就将遭到对方的打击，所以他只有选择高价值目标开火他才划算。那么什么是高价值目标呢？对方的指挥员、对方的狙击手、对方的通信兵、对方的机枪手，这些都是。
1: 如果不是因为战争，这名20多岁的姑娘或许正享受着青春的美好。1941年，在敖德萨战场上，25岁的柳德米拉邂逅了自己的恋人雷欧尼特·基岑科。两个人本来是搭档关系，经常在一起合作狙杀德军士兵。德军称他们为冬季危机。
0: 最常见的狙击小组呢是两个人，一个狙击手，一个观察手。观察手他的责任呢主要是观察啊，一个是测量距离，一个是测量风向啊。同时呢，观察手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为狙击手呢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因为我们知道狙击步枪它发挥优势的距离呢在远距离，那么近距离如果一名狙击手突然遭遇了一名敌人的步兵，那么狙击步枪是绝对干不过突击步枪的。那在这种情况下，观察手可以为狙击手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
1: 长时间一起作战的默契，使得两人最终走向婚姻的殿堂。但不幸的是，在一次德军的炮轰下，雷欧尼特·基岑科不幸阵亡。对柳德米拉来说，这种痛苦不言而喻。其他狙击手注意到，自从雷欧尼特死后，柳德米拉对敌军的恨意更深了。那种愤恨深沉到心底，最终转换成一颗颗子弹射向敌人。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针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

0: 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净。

0: 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4: 1942年6月初，纳粹德国空军向塞瓦斯托波尔及其港口投下了近570吨炸弹。在如此密集的轰炸下，柳德米拉也未能幸免。柳德米拉因为被迫击炮炸伤，不得不转到后方的野战医院治疗，无法再上前线。6月7日，德军攻破了塞瓦斯托波尔的外围防线。7月1日，德军进入塞瓦斯托波尔。而就在前一晚，一些苏联高级军官乘潜艇撤离，柳德米拉作为伤员也登上了撤离的潜艇。就这样，柳德米拉再也没有回到过前线。但是后来，柳德米拉踏上了另一个前线。1942年年末，柳德米拉代表苏联最高统帅部前往美国、加拿大，通过分享自己在前线的经历，说服这些国家的政治家和民众支持开辟第二战场。
15: 著名的女机手柳德米拉，她后来呢，实际上成为一个盟国之间的一个外交大使，她跑到英国、跑到美国去宣讲苏德战争的状况，去呼吁盟国尽快的投入作战，尽可能的为苏联军民的抗战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援助。一个女人，年轻的女战士，用她自己在一线战场这种狙击的战果去向盟国盟军做宣讲，她是一种什么样的效果？
14: 退出战争后，柳德米拉在莫斯科附近的中央女子狙击手学校担任狙击手教官。战争结束后，柳德米拉回到基辅大学完成学业，并成为一名历史研究员。1943年10月25日，柳德米拉被授予苏联英雄的荣誉称号，这是苏联公民能获得的最高荣誉。1945年，柳德米拉被调入黑海舰队工作。1953年， 八年的海军生涯中出色的表现，是六。

德米拉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1974年10月10日，年仅58岁的柳德米拉逝世。去世后，他被安葬在莫斯科的公墓。对苏联人民来说，柳德米拉不仅仅是一个人名，更是一种符号和精神。

在烽火岁月中淬炼初心，在强军征程上勇毅担当，99载征途如虹，以钢铁长城守护山河不恙，向着世界一流军队目标奋勇前进。

0: 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谜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谜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1: 我的天哪，
2: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
3: 哟，啥呀？
0: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4: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硬核转身，直面深蓝。热血站位，等你来。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

0: 打的山响啊！会打仗也得会睡觉啊！来一颗，这玩意儿金贵啊！
1: 这比弹药更金贵。给，吃吧，这嘴甜了，心也就甜了。隘口之战打得苦啊！
2: 人都打没了，300的战士的牺牲，换来了我们的胜利。现在不是我们上干的时候，战场的局面焦灼，我们师主要的两个任务，一个是回撤，修筑工事；另外一个阻止敌人前行，搞掉敌人的补给站，就是崩断了敌人的双腿，既能打击敌人，也赢得了时间。 你洞川在，
3: 三排就在。

0: 나오세요! 나오세요! 나오세요!
1: 那个小班东西啊，我们还得走两个村子啊，所以只能送你到这儿了啊，行吧？哎，好好好，哎，哎呀，哎，给你，哎，拿着，给我走。
0: 哎，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
2: 颗。
3: 吃一颗，
2: 留一颗。
3: 谢谢石叔叔。啊，糖甜，
2: 吃吧啊。吃吧，吃吧啊！
4: 快饿死了，快饿死了，快饿死了！

0: 咱就从这上面翻过去，直接跟他干。
1: 这趟过了，再不过去，
0: 那咱就抢功嘛。
1: 哎，弄这个路数现在是有问题的。强攻大部队后撤了，资源没上来，我们就剩下这几个人，怎么强攻啊？我们不怕死，该也不能送死啊。如果把人都打光了啊，最后任务没完成怎么办？剩下你一个人你也强攻啊？
0: 就我一个人我也强攻？哎，你这不行那不行的，我憋屈的很，老排长仇恨报不？
2: 老排长的仇必须要报，任务也必须完成，
3: 这口气必须争回来。
4: 哎，我们可以那样子噻，从这边吸引火力，其他人从侧面进，这种肯定得行噻。
0: 你个水松娃，芝麻儿愣的，你骨头不固定的。
4: 哎，水松啥子嘛？我们天天都是来憋刀起，对着个烂石头摆来摆去的，哪个时候才能攻过去？哪个时候才能给老排长报仇？要不是因为你，老排长会挂到那个半轮牺牲啊？你个瓜怂！
0: 你水松，咱一个班的人倒下来一半，看见一窝下，谁不拿谁来瓜怂？你懂个啥？
2: 跟孩子争，你还不是瓜怂？坐。
1: 李大刚同志，
5: 坐。
2: 哥们，
4: 班长，资源还来不来嘛？
0: 来了咋打？资源得等到啥时候去？这后面的火力也断不掉。哎，断不了这火力点，上不去下不来的，这老排长就在这儿牺牲的，你说咋打？
6: 能打。
4: 资源到了。
7: 星命王卫国28岁，诸位排长，
8: What's up over there, Bob?
9: Just a proof of identity, not so usual.
8: Bob, if I was in an emergency situation, I'd say something to Chinese. What could I say? Powerful.
9: You die, 妇孺。
8: 优待俘虏，
9: 优待俘虏，
8: 优。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

0: 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3: 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品质保证，值得信赖。深圳市友美家居有限公司。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0: 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1927年7月26日，周恩来和陈赓到达九江，向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传达中共中央关于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随后组织起义部队向南昌集中，交代聂荣臻设法将在马回岭的第四军第25师拉到南昌参加起义。
1: 南线呢一共修了9个车站，马回岭车站是从九江到这个地方的第3个车站。这个车站呢修了以后，同时栽了一棵树，这个树呢跟马回岭火车站是同龄的，1916年到现在是100多年了，这个树也100多年。
2: 九江这个时候是军队云集，中共领导人云集，这里面有叶挺的部队，也有贺龙的部队，他们全部驻扎在我们的九江城以及九江到马回岭之间。因为这个地方行动非常方便，水路方便，铁路方便，所以他们把军队驻扎在这一带。
0: 7月下旬，汪精卫、郑发奎感到贺龙、叶挺部队不稳定，试图以张发奎的名义把贺叶召集到庐山开会，解除他们的兵权。此时得知汪精卫、张发奎阴谋的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连夜下山赴九江，在一艘小船上密会叶挺、贺龙。
2: 炎热的夏天，他们装着游人的样子，租一条船，划船商量对策。这个小船在我们九江一般都叫小划子，所以呢也叫小划子会议。贺龙回忆说，汪精卫叫我们上庐山去开会，他们问我去不，我说我不去。他们商量的结果就是叶挺的部队明天开拔，坐火车到南昌去，贺龙的部队后天开拔，乘火车到南昌去参加南昌起义。所以我们说小华子会议啊，不仅仅识破了汪精卫的阴谋，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在南昌举行

0: 起义起了关键的作用。
1: 贺龙、叶挺率部队顺利到达南昌及其附近地区。7月27日，周恩来从武汉经九江到达南昌，首先来到朱德住处。也是这一天，根据中央的决定，中共前敌委员会在江西大旅社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周恩来任书记。前委当即决定于7月30日在南昌发动起义。1927年7月28日，周恩来到子固路的第20军指挥部去看贺龙，将起义的决定告诉他。这时的贺龙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在党的危亡时刻，他选择了共产党。
2: 他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1: 周恩来代表中共前敌委员会正式任命贺龙为起义军总指挥，任命叶挺为起义军前敌总指挥。正当起义工作紧张筹备时，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指示，南昌起义如果有成功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中共中央分析形势后，认为南昌起义有成功的把握，决定派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赴南昌，传达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7月30日晨，张国焘赶到南昌，由于他仍对张发奎存有幻想，所以主张一定要得到张发奎同意后方能举行起义。此时起义变得扑朔迷离，一波三折。
2: 马上就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然后就展开集体村。周恩来包括前委的其他成员态度很坚决，箭在弦上不能不发了，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但是张国焘说没有把握就不举行起义，我们一定要争取张发奎，他认为只有把他拉过来，这个起义才会有胜利的把握。
1: 争执一直持续到7月31日，前委恪守纪律继续讨论。生死存亡之际，张国焘得知张发奎参加庐山反共会议，马上就要到南昌，再不起义根本就没机会了，这才表示服从多数。会议最终决定8月1日凌晨举行武装起义。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军队20000多人举行南昌起义。起义军胸系红领巾，左臂白袖章，行动口令河山统一，枪炮声、喊杀声、欢呼声，用血与火宣告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决心。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军全歼守敌3000余人，占领南昌城。
3: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
1: 8月3日，起义军按照中央决定开始撤离南昌，南下广东。10月初，起义军在广东潮州、汕头地区失败，保存下来的部队一部分转移到广东海陆丰地区，同当地农军会合，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移到湘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南昌起义爆发后，反动势力更加恐慌与仇视，血雨腥风中的武汉完全陷入高压的白色恐怖氛围中，危机四伏。
4: 我们党内呢，思想极度混战，组织遭受严重破坏，人员遭受锐减。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中国革命向何处去？我们党意识到必须通过一次紧急会议制定中国革命的正确方针，同时呢，共产国际也对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啊提出了一些指导性的意见。在这样一种迫切的要求下，八七会议得以召开。
1: 1927年7月底，武汉闷热潮湿，汉口基督青年会迎来了两位年轻的外国基督徒，他们就是乔装打扮的新任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和他的助手德国共产党员诺伊曼。此行，罗米纳兹受莫斯科委派，成为共产国际全权代表。7月26日，五人临时中央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留在武汉，和罗米纳兹一起筹备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的工作。此时形势险恶，又在敌人眼皮底下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其难度可想而知。原定于7月28日的会期一再推迟。
5: 在白色恐怖之下，交通不便，很多地方的党组织很难一时间马上通知到，他们马上赶过来，很困难。
6: 这次会议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举行的，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当时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等人进行了周密的筹备，选中了当时国民政府里的苏联顾问拉祖莫夫的家作为开会的会场。
1: 时间刻不容缓，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及八七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还有中央军委、共青团中央、中央秘书处及湖北湖南党组织的代表和负责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米纳兹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会议只开了一天。
7: 会场隐蔽简陋，但那一天却深深烙在脑海中，凝集成挥之不去的八七记忆。那些革命者和他们的后代反反复复回来，找寻记忆中熟悉的角落。
8: 这个程序变化很大，他是把以前给听到吧，一部分人去河南城毕业，部分人去开这个会，这叫八七嘛。会议是好是去到全国进，全国到处去，因为八一就开始了。
6: 那么邓小平在1980年，他重回旧址，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说：“还有八一南昌起义吗？”他们的回忆相互印证、相互补充，最后就确定了这个会址和会场。
1: 沿着当年筹备会议的隐蔽住所德林公寓，穿过街角，拐个弯，不到5分钟，就可以步行到当年八七会议的会址。当时苏联顾问拉祖莫夫就住在这个名为颐和洋行的公寓二楼。
9: 声无足远去，枪炮声无足远去，但是革命先烈上的红色印记却永远融入。
1: 虽地处隐蔽拐角，但八七会址却四通八达，有多个逃生通道。当年

0: 中共中央秘书邓小平就是寻找会址的负责人之一，当时的他只有23岁。1980年，邓小平重访会场，感慨当年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是年轻人，他们大部分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他指着陆定一的照片说，他那是21岁，比我小2岁。
1: 陆定一当年是会议代表中最年轻的代表，只有21岁。我们曾经去访问过他，他就说开了这个会胆子就大了，会后就知道该怎么办了，就可见这次会议对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0: 齐修白在窗下赶着翻译第二天要用的会议材料，他在一旁帮着摇扇。直到8月7日的清晨，齐秋白还在翻译。第二天的朝阳升起，他们从德林公寓出来步行去会场。可以想见，当年这样一群热血青年，他们是以怎样的热忱前来赴会。真金经过火炼，才闪射出耀眼的光芒。信仰经过洗礼，才愿意以生命的代价来坚守。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秘密召开，代表们齐聚20多平方米的密闭房间，在这里，他们将完成审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并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的历史重任。
1: 这就是87会议的会场，99年前，21位正式代表就聚集在这里开会。这个会场现在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是87会议最珍贵的记忆。
0: 87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对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做报告和结论。每讲一段，他身旁的瞿秋白就翻译一段，他逐一分析阶级斗争和国民革命、工人问题、农民问题、对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以及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一上午的时间悄然过去，短暂休息后，代表们进行了热烈的发言讨论。
2: 我手上拿的这个就是87会议的记录，这是一份十分珍贵的文献。这个会议的记录呢，清楚地记录了27年8月7日开的这次会，然后记录了到会的中央委员一共有10位代表，候补委员一共有3个，其中这个泽就是毛泽东，这就是毛泽东发言的这个记录稿，当时中央文库保存下来的时候，保管的时候盖这个章。那么这份文件呢，真实的记录了87会议的经过，这是87会议最珍贵的文献。
0: 记录无声，却让人怦然心动。从这份珍贵的文献来看，虽然时间有限，但会议讨论发言竟有50多人次。这些年轻人当中，第一个站起来发言的就是毛泽东。此刻的他一改在中共五大上饱受压抑而沉默寡言的状态，激动发声，语言生动，形象犀利到位。
3: 在87会议上，毛泽东发言是比较多的，发言的这个重点也是比较突出的。他主要讲了农民问题、军事问题、组织问题这些重大问题。
4: 在讲到国共关系问题的时候，他就批评了当时我们党犯的右倾错误。他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就是把国民党比作一座空房子。他说当时我们的党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进了这座空房子，却始终没有当家做主人的决心。他这个比喻很形象，很生动，就是说我们的党当时没有争取革命的领导权。

0: 毛泽东留给八七会议最经典的一句话莫过于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当他阐述这个观点的时候，会场虽不能发出大的动静，但却点燃了在场代表的热情与共鸣，说出了大家的心声。
1: 正是因为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没有提出一些正确的举章和措施，八七会议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共产党率先崛起，就是要武装反抗。
0: 代表们达成高度共识，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瞿秋白代表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做党的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主持讨论通过了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和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并对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予以了追认。八七会议共选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九人，候补委员七人，毛泽东以12票当选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8月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由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形成了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
2: 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换算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1: 这次会议呢，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所在党内占据的统治地位，吹响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号角，开启了我们党领导人民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这样的一条崭新的道路。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美，逐光而行，星光美传。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

0: 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犹如风暴中心的暴风眼，1927年的江城，在漩涡中沉静，酝酿觉醒，是无声的呐喊，是赤子的初心，是为民的理想，都在浩瀚的江水中奔涌。新的征程，在这里起。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4: 丹参保心茶。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睡不好，不好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7: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8: 肝肾虚了，
7: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6: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7: 亚洲制药。

0: 这里是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里浮沉，叠瀑下倾斜，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殷墟火腕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9: 冷暖舒适。
7: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日检方正式起诉强闯中国使馆的自卫队官员，中国驻日使馆回应，敦促日方严惩肇事者，严防类似事件重演。中方救起47名越南遇险船员，已全部移交越方。在中方救援力量协助下，越南方面已经开展救援工作。乌克兰千里一击对里海伊朗商船出手，伊朗警告对伊攻击会付出代价。分析称，乌打击伊朗商船有多重意图，双方全面对抗可能性不大。美军在美伊战事中首次部署全球自主侦察艇，俄海军总司令证实已组建无人艇部队，美俄加速部署无人艇，推动海上无人装备发展提速。炮兵分队全流程、全要素、多炮种实弹射击综合演练，锤炼野外复杂条件下快速反应、精准协同能力。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昨天，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以非法侵入建筑物、违反枪支刀具法、胁迫等罪名，正式起诉此前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日本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昨晚，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就日方起诉村田晃大答记者问。发言人指出，3月24号，这名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使馆，性质极其恶劣。中方敦促日方彻查案件，深挖根源，严惩肇事者，严防类似事件重演。昨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这是中国海警局连续第11年组织北太平洋。

0: 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也是获得公海渔船登临检查权后的第七次巡航。
1: 上午9:30，海警长山舰、五虎舰随着起航命令，依次结缆，缓缓驶离码头。此次任务期间，编队将开展公海作业渔船登临检查，严厉打击非法、不报告、无管制捕捞活动，同时加强对北太平洋公海作业渔船的宣传教育和执法监管。此次任务旨在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养护公海渔业生态资源。
2: 通过严格规范执法，展现中国海警的专业素养和良好形象，切实维护公海渔业生产秩序，为保护海洋渔业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0: 一艘越南籍船舶7月24日在永暑礁以北38海里附近海域遇险沉没，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7月25日，中方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现在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当中。
3: 7月25日，中国南海鹫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越方对此表示感谢。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0: 目前现场各方力量仍在进行搜救工作，南海救助局共出动专业救捞力量8次，2条救助船搜寻航程约320海里，直升机搜寻时长约17个小时，船舶搜寻面积约3600平方公里。南海鹫115轮作为现场指挥船，每天和越方会商制定搜救计划。现场中方有8艘船舶，越方有7艘船舶进行搜救。下一步，南海鹫115轮继续组织协调我方现场救助力量，进一步加大搜救范围，全力开展救援工作。目前，中方救助的47名越南遇险人员已经分2批全部完成移交。26日，中方向越方移交41人。昨天，剩余的6名获救遇险人员也已经完成转运。越南外交部26日表示，感谢中方迅速协助搜救，希望继续与中方密切配合，寻找剩余失踪人员。目前，在中方救援力量出动船只和直升机以及事故海域附近船只的协助下，越南方面已经开展了救援工作。事件发生后，中国海警派出宣德舰、南沙舰赶赴事发海域展开搜救。昨天中午，最后2名被救助的遇险人员由中国海警通过南海救助局直升机移交南海鹫115轮。我们来看更多救助现场的画面。
4: 7月26日晚，宣德舰在持续搜救过程中，先后发现2名落水越南籍船员。此时海上浪高3米，风力达7级，海警执法员迅速展开救援。22:38，成功将1名遇险船员救起。
2: 现在是2026年7月26日23:25，我舰发现第2名越南籍货轮失事落水人员。
4: 23:32，海警执法员再次成功将1名遇险船员救起。2名遇险船员被救起后，经海警随舰医生救治，获救人员生命体征逐渐恢复平稳。7月27日12:20，海警执法员通过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直升机，将2名获救人员转移至南海鹫115轮。截至目前，中国海警救援仍在持续进行中。
0: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医美局势。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目前伊朗

0: 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
1: 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美国原本认为在战争初期就可以摧毁伊朗并迫使伊朗投降，但如今五个月过去，美国深陷自己一手造成的泥潭。不论过去还是未来，伊朗只会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优先原则，不会允许美国来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针对伊朗是否要求与美国进行谈判，巴加埃予以否认，并表示美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斡旋方可能会向伊朗传达美方的信息，但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针对伊朗与阿曼举行多轮会谈，巴加埃表示，此类会谈是两国双边会谈，主要围绕如何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展开，会谈旨在建立相关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他强调，由于美方存在侵略行动，因此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
2: 巴加埃表示，过去一两年，美国在言行上质疑和违反了诸多国际准则和法律法规。只要美国继续该行为，伊朗就无法指望出现合理的谈判进程。他表示，尽管过去几天地区局势相对平静，但该局面不能称之为停火。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密切关注局势，美军的任何不当行动都将遭到伊朗立即和坚决的回应。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对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说，他已经决定暂停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以便给谈判另一次机会。他同时强调，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会下令恢复对伊朗实施军事行动。当被问及他愿给外交努力多长时间时，特朗普说，时间不多，要么迅速取得进展，要么就彻底失败。特朗普称，他之所以暂停打击伊朗，是因为居中斡旋的国家请求他再给谈判一次机会，并强调他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作出回应。当地时间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自本月14号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经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进行登船检查。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美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并乘车前往首都华盛顿。内塔尼亚胡计划于今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在启程之前，内塔尼亚胡表示，双方将主要讨论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多项地区核心议题。此前有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此行将向特朗普提供有关伊朗核进展的最新情报。美国国防部26号调整伊朗战事中美军伤亡的统计方式，把本月7号最新一轮美伊互袭以来的伤亡数据单独列出。美国国防部几天前悄悄下调美军阵亡人数，把18人改为14人，但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删去的4人出现在26号新增的表格当中。批评人士指出，这是典型的障眼法。
1: 美国国防部网站一个名为“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的网页，是官方认定发布美军伤亡数据的最权威渠道。21号，该网页显示的美军在伊朗战事中死亡人数为18人。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的死亡人数也是18人，但到了22号，死亡人数被改为14人。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22号解释称，数据变动源于临时性数据故障。但知情官员向《纽约时报》透露，官方做出上述修改是因为近期在约旦身亡的3名美军和在伊拉克身亡的1名美军，其死亡时间均在特朗普4月宣布美伊临时停火之后，故不再计入对伊战事的美军阵亡名单。一些人士批评美方此举的荒唐之处，反问：难道停火期间阵亡不算阵亡？美媒称，当下存在一种叙事，即本月7号以来的新一轮美伊互袭不是2月底爆发的美伊战事的延续，而是新一轮冲突。五角大楼据此调整美军伤亡人数的统计方式，这种做法招致美国许多军人和家属以及议员抨击。多名民主党籍参议员23号联名致信国防部长赫格塞斯。

0: 要求全面统计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的死亡人数。迫于压力，美国国防部网站26号新添加一个名为“海外行动伤亡数字”的网页，将本月7号以来的美军伤亡数据都统计在列，包括先前被删去的4人。帕内尔上周称，本月7号以来受伤美军不到100人，在最新统计中，受伤美军为207人。美国舆论指出，美伊临时停火协议破裂以来，美国国防部甚少披露美军部署情况，且公布美军人员伤亡信息迟缓。五角大楼上一次召开新闻发布会还是在5月初。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称，乌军对距离俄乌冲突前线上千公里的里海目标发动远程打击，击中一艘俄军舰艇和数艘与伊朗有关的军火船。伊朗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证实，一艘伊朗商船在里海遇袭，谴责乌方侵略行径，要求乌方承担责任。27号，伊朗方面再次警告，对伊朗的攻击会付出代价。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的任何攻击都要付出代价。美国和以色列都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乌克兰也将很快认识到，伊朗不会对自己遭到的攻击毫无反应。当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乌方行动所造成的后果是不可预测的，将影响整个地区。伊朗方面一再强调没有卷入俄乌冲突，而乌方此举绝对是非法的、不正当的，违反了联合国宪章。针对如此危险的冒险主义行为，伊朗方面肯定不会没有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表示，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乌方此举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其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针对伊朗外长的声明，乌克兰外长瑟比加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的威胁是毫无根据的，伊朗没有资格假装自己是受害者。
1: 伊朗商船遭袭事件令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之间出现了罕见联动，分析人士认为，乌克兰此时打击伊朗商船有多重意图。
0: 分析人士称，乌克兰打击伊朗商船，一是为了阻断伊朗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俄方用于打击乌方的无人机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伊朗提供零部件支持，而里海是俄伊之间运输军用物资的重要通道。对于乌方而言，打击里海水域的伊朗商船能提高伊朗支持俄罗斯的成本，还能迫使俄军分出一部分力量保护里海航道，从而削弱俄方在俄乌战场上的军事力量，塑造更有利于乌方的态势。此外，乌克兰也有意协助美国对伊朗施压，并通过展示其实施跨区域纵深打击的实战能力，换取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对乌方的支持。除了在里海打击伊朗商船，乌克兰还加强了对俄伊情报合作的监控。泽连斯基25号表示，乌方注意到俄方正向伊朗提供中东地区的卫星图像和数据，使伊朗能够对地区内相关目标进行打击。他将指示乌情报部门将相关情况通报给伙伴。
2: Від початку липня ми фіксуємо активну супутникову зйомку Росією території країн Затоки і розміщених на них американських військових об'єктів. В подальшому такі знімки опиняються у Ірану. І при цьому є чітка кореляція між російськими зйомками об'єктів і ударами іранських сил.
0: 今年3月，乌克兰与以色列开展无人机合作后，伊朗曾警告称乌全境已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此次乌方直接打击伊朗目标，伊方反应更为强烈，双方对抗明显升级。不过，分析人士认为，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不太可能合二为一。乌克兰远程攻击手段有限，很难对伊朗本土实施打击。伊朗也清楚乌克兰并非其主要敌人，动用宝贵的远程武器打击乌克兰得不偿失。双方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
1: 俄罗斯和乌克兰27号继续发动大规模无人机互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表示，乌军远程打击能力持续提升。
0: 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市、莫斯科州等15个州、共和国、边疆区上空，以及

0: 克里米亚地区，黑海和亚速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7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国防部还通报称，27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实施打击。通报称，在尼古拉耶夫港，俄攻击型无人机击中两艘正在卸载军用货物的干货船。乌克兰空军同一天表示，自26号18时起，俄军用147架各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截至27号上午8点，乌防空部队已击落123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表示，乌军连夜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一个出口码头，以及亚罗斯拉夫尔州和乌德穆尔特共和国的石油设施。泽连斯基26号表示，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他指出，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针对下一阶段行动，泽连斯基宣布已更新优先打击目标清单。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6号报道，一名白宫官员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将在白宫会见乌总统泽连斯基。泽连斯基可能借此次访美之行，争取华盛顿对乌克兰的进一步支持。
1: 俄乌和美伊冲突当中，无人艇的实战价值得到充分验证，也推动了全球海上无人装备发展提速。近期，美国与俄罗斯在研制部署无人艇方面也都有新动向。
0: 美军近日发布消息称，在今年的环太平洋军演反舰演练环节中，美海军出动了数艘无人艇。据悉，演练中作为靶舰的是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佩莱利乌号。在参演的水面战舰与潜艇相继发射鱼叉反舰导弹后，无人艇以自杀式袭击的方式对靶舰再次进行了打击。七月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了一段视频，画面显示三艘无人艇袭击了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海军基地，这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使用攻击型无人艇。此外，在美伊战事中，美国还首次部署了黑海技术公司研发的全球自主侦察艇，执行巡逻任务。
2: We've got over 25,000 operating hours on the Garnet. Lots of lessons learned, lots of things we can do better. So this is our company delivering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that boat with all that lesson learned. So a little bit bigger, a little bit faster, a little bit more capable.
0: 另据彭博社报道，一家美国制造商将首次量产乌克兰设计并经过实战检验的马古拉系列无人艇。特朗普政府希望借此提振本国军工产能，扩充无人作战装备库。
3: You can have boats go out of 800 nautical miles to the shore of your enemy and then launch small drones from there. You can hit targets far away really cheaply.
0: 另一方面，在俄罗斯媒体26号播出的一段访谈中，俄海军总司令证实，俄军也已组建专门的无人艇部队。
4: 1 июля мы сформировали полк, в том числе на северном флоте, обеспечивали его всем вооружением. На текущий этап мы структуру видим такого дивизионного состава, из них два вот надводная и дивизион третий, это именно подводная составляющая. И на следующий год мы закроем эту тему на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флоте.
1: 当地时间27号，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遭到枪击，这是该建筑今年第二次遭袭。多伦多市警方表示，枪击发生在当天4:45左右。值班警员听到枪声后，发现一辆无牌照的白色轿车正高速驶离现场，总领馆外墙受损，无人员伤亡。今年3月10号，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也曾遭到枪击，当时有媒体报道称，警方在事发后逮捕了相关嫌疑人，并在该总领馆附近部署了一支安保队伍。26号，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中心举办美食节的现场发生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伤者中有一名儿童。警方表示，目前有一名嫌疑人被捕。
5: 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警察赶到事发现场后，发现有2人互相射击。警方称，目前一名嫌疑人在逃，下落不明。西雅图警察局在社交媒体上说，警方正对枪击事件展开调查，要求公众远离相关区域。
3: I looked to my left, I saw at least one individual with a switch, semi-automatic. I saw another one that was two. That's when I heard over
6: that those shots fired, that's when I took off around the corner.
7: I'm one of the vendors inside, and we suddenly heard some firecrackers, what I thought were firecrackers, and people started yelling, shooter, shooter, and there was like a stampede of people just running, knocking down a lot of products from the vendors, etc.
1: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将被认定总统当选无效。
0: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当天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定尹锡悦在担任国民力量党总统候选人期间，声称没有向前龙山税务署长介绍过律师等言论属于虚假陈述，涉及与巫族人士会面的相关言论也违反了公职选举法。根据韩国公职选举法，违反该法且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或罚金100万韩元（约合4610元人民币）以上者，其当选无效，应返还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此前补偿的竞选费用。其中，总统选举中由政党推荐的候选人，其竞选费用补偿由推荐该候选人的政党负责返还。据韩媒报道，尹锡悦赢得2022年总统选举后，国民力量党获得397亿韩元（约合1.83亿元人民币）竞选费用补偿。若尹锡悦在本案终审中被认定当选无效，这笔资金将全部返还。
1: 当地时间27号，中国驻巴林使馆隆重举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招待会，各国驻巴使节与武官、在巴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约300人出席。活动现场播放了中国军队等国防和军队宣传视频，并展出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国军队系列图片，集中展现新时代人民军队崭新风貌。来宾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表示热烈祝贺，盛赞中国军队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近日，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炮兵分队开展全流程、全要素、多炮种实弹射击综合演练，锤炼官兵在野外复杂条件下快速反应、精准协同能力。
8: 指挥组、观察所报告，2号高地发现敌坦克3辆。
5: 演练开始。侦察情报小组率先利用光学仪器对前沿目标实施侦察，各作战单元快速机动至发射阵地，指挥所将侦察组实时回传目标信息下发至战炮班组。
9: 小组报，瞄准21，方向29，63.75。
5: 收到射击指令后，班组成员迅速完成弹药装填、角度校准、诸圆装定，率先对目标展开火力打击。观察所同步对目标毁伤情况进行分析研判，为修正射击诸圆提供数据支撑。一轮火力打击下，多个目标被成功摧毁。
10: 这次实弹射击从侦察判断目标、决定射击主圆、修正炸点偏差到完成射击操作，整个流程都是由我们班组独立完成的，充分考验了班组的自主打击能力。
5: 首轮打击过后，阵地暴露，榴弹炮分队迅速向预备阵地转移，火箭炮分队接替对目标地域进行火力打击，持续对目标进行火力压制。
11: 此次炮兵分队全流程、全要素实兵实弹演练，直瞄射击、近瞄射击、夜间射击等科目连贯实施，重点检验了官兵在野外复杂条件下快速反应、精准协同、高效毁伤的核心作战能力。
1: 再来看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的多机型、多科目跨昼夜飞行训练。
5: 在编队飞行训练中，编队长机指挥各机组灵活调整战机的队形、间隔、高度和飞行姿态，顺利完成横队、纵队、三角形等多种队形训练，编队协同作战能力得到检验。夜幕降临，直升机经过检查和补充油料后再次起飞。微光条件下，飞行员通过仪表设备、空中互助观察提醒等方式调整直升机速度、高度和位置，先后完成夜间海上低空航行、夜间海上悬停飞行、夜间海上编队飞行等科目训练，部队夜间海上作战能力得到检验。
10: 夜间海上气象复杂，缺少参照物，海空界限模糊，很容易产生错觉，
12: 各机组要密切协同，飞行员也要。

0: 要精准判断态势，灵活应对各类突发情况。
1: 随着最后一架直升机平稳着陆，飞行训练顺利结束。据了解，该旅近期连续组织多场次、多机型、多科目跨昼夜飞行训练，通过新老飞行员结对参训、多科目连贯实施等方式，查找短板不足，夯实飞行员技战术基础。
2: 训练中突出战术运用，突出指挥协同，突出复杂环境，从难从严，刷岗磨练飞行员。
3: 来看政务速递。
1: 近日，武警青海总队组织官兵开展实战实投实喷科目训练。射击训练场上，自动步枪、狙击步枪、轻机枪等多种枪械射击训练逐项展开。官兵们狙枪瞄准，动作干净利落。在实喷阵地，官兵们快速架设喷火器，调整射击姿态，克服强劲的后坐力，稳稳命中目标。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手榴弹实投训练场，官兵们整套动作一气呵成，弹体精准落入落弹区。日前，第80集团军某旅将操舟分队拉到开阔水域进行离岸靠岸、编队航行和水上打捞等强化训练。参训官兵默契配合，快速完成登舟、启动与关闭发动机、舟艇离岸靠岸、安全巡航、通过通路、绕障避障和水上打捞。经过考核，参训官兵成绩全部合格。近日，第73集团军某旅在某海域展开海上游泳训练。下水前，官兵们开始全面检查个人泳具，保障组随机启动冲锋舟伴随保障，岸上观察指引组根据游泳编队的方向、时间进行观察和指引。训练之余，官兵们还开展了翻轮胎、趣味拔河等活动，增强集体凝聚力。驻守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克孜勒苏军分区近日组织2026年度群众性练兵比武竞赛。比武设置12个大类、38个竞赛科目，覆盖基础体能、专业技能、指挥谋略、政工实战等多个领域，全方位检验部队阶段性训练质效。
3: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提起来看天气，过去四天因为台风红霞本体和季风气流的影响，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出现了强降雨，其中广东揭阳、汕尾局地的累计降水量超过了600毫米。那目前台风红霞的残余涡旋继续北上，降雨将会逐渐的深入内陆。那今天在河南中南部、湖北中西部、湖南北部这一带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同时在云南、贵州、四川盆地、广东东南部、福建、黑龙江等地也将会出现强降雨，特别是对于广东来说，要警惕连续强降雨有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那预计台风红霞的残余涡旋将会维持到明天早晨，明天强降雨也将会明显缩减，主要是在河南的中部和北部将会出现一些大雨到暴雨。另外因为季风气流的影响，广东珠三角一带强降雨还将会继续，所以防范工作呢依然是不能松懈。台风雨到来，浇灭了南方多地的高温，但是在北方，桑拿天正在发展增多。其中，在内蒙古东部和东北的部分地区，还将会出现同期少见的炎热。很多地方午后最高气温将会攀升到35度以上，即便是到了夜间，最低气温也将会超过25度。一定要注意全天候的防暑降温。好，再来看城市预报。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晴，25到34摄氏度，沈阳晴，27到36度，呼和浩特晴，23到31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乌鲁木齐小雨转晴，18到26度，兰州多云，20到33度，拉萨小雨，14到25度，上海多云转晴，

0: 19到36度，武汉中雨转小雨，26到33度，南京多云，27到37度，合肥阴，26到32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3到29度，台北多云，25到30度，香港大雨转雷阵雨，25到27度，澳门大暴雨转大雨，26到29度。
1: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5: 慢一点。
6: 爸，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4: 紧张。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样
17: 吧？这样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9: 冷暖舒适。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

不鲜，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美乌深化防务合作，乌方与赴美舰厂输出无人机技术。俄军精准空袭基辅国防工业活动现场，五纵深打击俄本土军工企业物流仓储接连遇袭。俄军称彻底封锁红利曼方向乌军撤退通道，多轮空袭乌南部港口，切断海上补给。乌无人机持续打击俄舰船，试图海上封锁克里米亚。乌海军部队首次获得指挥北约多国扫雷部队资格。英法主导所谓志愿联盟将在波兰演练向乌派兵。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日前，距离乌克兰边境超2000公里的西伯利亚西部丘明炼油厂遭乌军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将进一步提高无人机射程至10000公里。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1: 当地时间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动用2枚导弹、近160架无人机。另据美联社报道，7月24号，俄罗斯使用导弹袭击了基辅附近一个正在举办国防工业活动的场所。就在导弹袭击发生的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了美国雷神公司的高级代表。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此外，他还表示将在美国建立一家工厂，利用乌克兰的先进技术生产无人机。泽连斯基透露，乌克兰正在制造航程可达10000公里的无人机，一旦实现这一目标，俄罗斯几乎全境都将处于乌克兰下一代远程打击系统的射程之内。据他介绍，乌克兰目前已拥有作战航程超过30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最大航程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增至4000公里。另据报道，7月24号凌晨，距离乌克兰边境约1300公里、位于俄罗斯基洛夫的航空军工企业阿维亚泰克遭乌克兰火烈鸟导弹袭击。该企业专门生产防空制导导弹、靶弹以及航空配套系统。就在同一天，俄罗斯重要电商野莓的3处仓库再次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目前已有约7个仓库被袭击。7月25号，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西伯利亚西部丘明炼油厂，此次袭击的目标距离乌克兰边境超过2000公里。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首先欢迎两位嘉宾。吴先生，那我们看到俄方呢近日是袭击了位于基辅附近的正在举办国防工业的一处场所，而就在袭击的前一天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了雷神公司的高级代表。那您觉得这是在时间上的一种巧合，还是说有某种关联性呢？
2: 我认为有关联性。我们知道23号，这个泽连斯基高调宣布与雷神达成生产爱国者拦截弹的这个协议，而这个武器装备展呢，更多的是无人装备展啊。参展厂商有420家，同时我们看到俄罗斯使用高超音速弹道导弹打击了这个场地。乌克兰官方宣布有10人这个遇难啊，但是就当地的这个记者的判断，认为可能伤亡超100人，很多的这个残骸已经飞到800米以外，所以说这次伤亡非常大。选在这个时间点，你雷神的代表团到达基辅，那我打击这个地点，而且呢，在这个展会的这个地点，很有可能有西方的军工人员，因为当时在展览上至少有6款无人机是跟西方联合生产的，不排除雷神的代表团也在展会上。同时，我们知道这次展览的是孵化环节的一些创新产品的一些展示，我不需要等你进入工业化的阶段，我在大规模列装的阶段我在打击你，我现在就打击你。而且现场肯定有这些创新产品的很多的工程师、研发人员以及特种部队的人员，所以这一次打击对于基辅来说伤亡惨重。如果西方防务集团的这些代表也在其中的话，那对于西方下一次对于乌克兰联合生产，比如说爱国者拦截弹、其他武器装备在这里落地生产的话，也是一种震慑。
0: 杜泉，那现在泽连斯基表示要和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导弹，那在您看来的话，乌克兰方面主要负责什么？那另外，现在乌克兰呢也要在美国建立一个工厂来生产无人机，那您如何看待美乌在导弹和无人机方面加紧合作呢？
3: 联合生产爱国导弹，乌克兰能做两件事。第一呢，是提供生产环境，比如生产这个地址的选择；另外呢，对整个生产环境、防空、反导，包括其他方面的保卫。如果生产线能够从美国运进乌克兰，这样呢， 安全的生产环境，特别是尽量少遭到俄罗斯打击行动，这点很重要。所以下一步乌克兰在地质选择包括警卫以及其他方面要做足工作。第二呢，是提供改进意见。目前按照美国爱国者导弹的生产速度，包括打击效果以及成本去看，乌克兰无法承受，即使能够生产出来也没办法大量使用。目前乌克兰正在搞一种叫 FP7X 的拦截弹，跟 S300 导弹长得大致相同，但是成本价格只有爱国者导弹的五分之一。那如果通过与美国联合，把爱国者导弹和乌克兰正在研制的低成本导弹相互组合，可否搞出一种低成本爱国者？这大概是合作的主要方向。所以这种导弹到底是以什么样态生产，最终性能向哪个方向转移，我们还要观察。另外，美国和乌克兰正在互通有无，你像美国导弹技术领先，但乌克兰无人机技术占据明显优势，特别是目前对数千公里之外能够进行打击的无人机在全球占据先导位置。如果美国也把乌克兰的经验包括实战版的无人机在美国境内展开生产，这样呢鸡蛋互换就可以形成对乌克兰的支持，同时呢战争经验对美国的作战行动也能够产生某种互补效应。所以下一步这种双向交流有可能越来越多。
0: 另外吴先生，我们看到乌克兰这边呢是最近打击了距离乌克兰边境1300公里的一处俄罗斯航空的军工企业，同一天呢还打击了俄罗斯的冶煤电商的多处仓储物流。那您如何看待乌军最近在打击俄罗斯目标上有一些什么样战术上的变化呢？
2: 阿维亚泰克是乌克兰一直想购到的一个航空军工企业，此前打过两次，但是没有打到厂区。此前的攻击都是使用的远程无人机，这一次使用的是火烈鸟巡航导弹，而且这是火烈鸟巡航导弹第一次打击俄罗斯1000公里以上的纵深目标。根据网上披露的视频情况来看，对厂区造成的损害还是非常大的。我们知道这家企业生产核101、核59的这个导弹的零部件，同时它也生产这个战机的弹射座椅，同时还是道尔导弹的主要零部件的供应商。这一次打击它宣示着火烈鸟导弹已经能够突破俄罗斯纵深目标。俄罗斯方面判断火烈鸟巡航导弹经过两次迭代更新之后，它的这个精确度突防能力在提升。同时冶煤是这个俄罗斯头部的电商企业，这事实上是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报复性打击。我们知道俄罗斯在苏梅州、在敖德萨、哈尔科夫、在克里沃罗格这些地方反反复复打击一家叫新优正的乌克兰国有的这个物流体系，我反反复复打击你，乌克兰方面采取对等行动，那我打击你冶煤你冶煤是最大的这个头部电商，我打击它的这个物流园区，打击它的这些物资仓库，那这样也可以给俄军想利用这些仓库的想法带来挫败感。
0: 那现在不仅仅是乌克兰火烈鸟巡航导弹的这个射程在提升，我们看到乌克兰方面也表示在今年年底前呢将要生产出无人机的作战航程达到4000公里。那杜先生，那对于这样的一个作战航程的话，乌克兰会如何使用？而且乌克兰方面还计划呢要制造出作战航程达到10000公里的无人机，那对于俄罗斯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3: 乌克兰无人机打击距离正在阶段性的跃升，你像之前呢打到边境纵内200-300公里就算成功，现在呢750公里打到莫斯科已经成为现实，另外1500公里的距离也在突破，而且泽连斯基宣称已经有了射程3000公里的无人机，这样居民州包括其他点位的一些保障设施都将会成为攻击目标。下一步如果把4000公里和10000公里作为无人机航程的标志，基 本上标志着乌克兰想要做两件事儿。第一呢，通过4000公里的无人机让俄罗斯没有后方，在西伯利亚方向进行连续攻击、多点位攻击，这样前线所需要的任何保障物资都会面临较大问题。所以这架无人机有可能会让稳定的后方不复存在。1万公里的无人机是让俄罗斯没有死角。如果通过1万公里的射程，按照这个乌方所发布，要飞45到55个小时，它是洲际无人机，虽然没有洲际导弹，虽然没有大规模的传统经典武器装备，如果仅依靠无人机就可以在1万公里内进行各种打击行动，那么整个俄罗斯全境几乎都在攻击范围之内。所以无论是之前的北方舰队，包括太平洋舰队的一些物资以及其他保障基地，都将会纳入打击范围。所以乌克兰虽然在导弹技术上不如俄罗斯，但是无人机技术如果突破两个门槛，今后在空中的博弈将会更加激烈。
0: 再来看俄乌前线的态势，俄方称俄军炸毁了北顿涅茨克河沿线的渡口，切断乌军在红利曼方向的撤退路线，乌方无人机则瞄准克里米亚进行海上封锁行动。来看短片。
1: 据俄媒报道，俄军近日炸毁了北顿涅茨克河沿线的渡口，持续压制乌军修复渡河通道的行动，彻底切断了这支红利曼乌军集群的后撤路线。乌军已经无法转运重型装备与车辆，即便是步兵徒步撤退，也不断遭到俄军 FPV 无人机袭扰。据俄罗斯国防部23号表示，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州的阿尔杰尔诺耶村和扎波罗热州的布拉戈达特诺耶村。此外，7月24号，俄军将打击目标精确锁定在敖德萨港口基础设施以及所有试图驶入该水域的商业船只，意图从源头上阻断乌军海运补给与战略物资进出口通道。7月25号，俄军继续使用空射高精度武器和攻击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伊兹梅尔和尼古拉耶夫港口实施集群打击。另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军队正在针对克里米亚进行海上封锁行动。自7月份行动开始以来，乌军无人机部队报告称每天击中约6艘俄罗斯船只。在过去3周内，乌军无人机袭击了克里米亚半岛周围180多艘船只和其他海上目标。此外，乌方还表示，预计将在未来2到3个月内列装一套激光系统，一旦成功部署，将增强乌克兰的近程防空能力，以应对日益频繁的无人机袭击。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目前呢，现在按照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呢，俄军目前在哈尔科夫州和扎波罗热州分别控制着一处定居点。那么在一南一北两条战线同时取得战术性成果，在您看来的话，目前前线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战场态势？
2: 我们知道，最近乌克兰统帅部高层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调整，防长、总司令、总长都进行了调整，而且这个调整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在地面作战当中，乌军的表现极为不利。现在的整个战场的态势可以说在南北两线的攻击更多的是为了牵制乌军，俄军重点的打击方向依然在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的方向。虽然从5月份俄方放出消息这个调兵10万剑指基辅，但是事实上俄军到目前为止我认为主要的攻击方向还是双子城，但是在南北两线的攻击当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俄军一边攻击主要的后勤补给线、后勤公路同时每占据一块地域之后，迅速的修建加固阵地，所有的加固阵地都有这个混凝土的这个顶盖，这样呢就防止乌克兰无人机炮火的袭击到目前为止，在北线的压力在减轻，南线的压力在增大，但是压力最大的还是来自于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方向。
0: 而且杜先生，我们看到俄军呢还炸毁了北顿涅茨克河沿岸的渡口，来切断乌军集群。

0: 如果摧毁桥梁，把后路切断，有可能引发多重效应。你首先俄军可以全线部署，逐步压缩对方占据的空间位置，特别是摧毁主要的渡口桥梁。俄军的想法呢很明确，那除了要把这块乌军阵地全部拿掉，把乌军打掉，同时呢对于和对岸的乌军的援助资源行动也有某种行动的牵制。一旦这个点位依然有乌军在作战，那么通过无人机、无人艇，包括其他渡河设施进行的各种输送行动，有可能会常态化。所以不排除俄罗斯军队会通过红利曼残余的乌克兰军队搞围点打援。如果通过同步消耗，河两岸的乌军能力全部下降，能够为俄罗斯下一步采取新的军事行动创造条件。
1: 而且我们看俄军除了在地面推进以外呢，还试图在黑海进行相关的封锁行动。在乌克兰南部港口敖德萨呢，正在遭受俄军的多轮的这种空袭。那这对于乌克兰来说承受哪些压力呢？
2: 最近的6个月180天，敖德萨只有17天没有遭到过攻击。俄军在这个方向原来是使用这个天竺葵无人机发起攻击，现在呢使用这个弹道导弹发起的攻击的次数力度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同时使用滑翔制导炸弹对这个方向也发起了攻击。乌克兰外长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俄罗斯封锁了乌克兰的两港在敖德萨，一个是敖德萨港，一个是尤日内港，这两个最主要的两港被封锁，会引发全球粮食安全我们知道，事实上从敖德萨、尤日内两个港口出去的粮食大量的进入到了德国进入到了欧洲这也是欧洲向乌克兰提供这个财政援助、军事援助的一个重要条件，你要给我更多的粮食。另外我们也知道，这个大量的军需装备的补给随着波兰和乌克兰关系的不睦海上的运输量在不断的增加，那主要是进入敖德萨。俄罗斯除了加强地面进攻以外，空中打击出现了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基辅及其基辅州我反反复复的进行联合空袭，而在敖德萨港我彻底锁住你的这个粮食出口，也不让来自于西方的军需物资通过海上进入乌克兰。
1: 杜先生，那我们看到乌克兰方面作为回应是对克里米亚半岛开展了相关的海上封锁行动。在过去3周呢，乌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克里米亚半岛附近的180多艘船只以及相关的海上目标。那您如何看待乌军针对克里米亚开展的这种海上封锁行动呢？
0: 乌军呢有地理上的条件，距离相对较近，无人机、无人艇包括其他装备对克里米亚的主要航线、主要目标均可以构成严重威胁。乌克兰之所以对克里米亚进行如此攻击行动，估计两个考虑。首先呢，是全面瓦解俄罗斯的战略意图。如果最先纳入版图的克里米亚都保不住，那么其他位置如何保得住，这是大问题。那再加上地理条件相对有利，情报指挥、火力打击能够紧密结合，所以下一步对克里米亚封锁效应估计还会进一步增加。第二呢，是这个强化打击。所以乌克兰如果下一步把克里米亚大桥作为核心、作为重点，那么这个血管将会被全部切断。如果真的出现了基础设施、核心设施遭受损失，那么双方在克里米亚方向的较量有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再加上空中海上航线已经全部被封闭，而克里米亚在封锁之下，无论是物资、燃油、民用设施都受到严重限制，将会对克里米亚形势产生严重影响。同时呢，也给俄罗斯在南线作战造成一定压力。
1: 乌克兰海军部队日前宣称首次获得北约认证，具备指挥北约多国扫雷部队的资格。具体内容来看短片。
3: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定于7月28号在华盛顿会面。消息人士说，乌克兰和美国官员一直在讨论一项关于空中停火的提议，准备提交给俄罗斯官员，这是新一轮和平提议的一部分。7月24号，乌克兰海军宣布，其第一反水雷舰艇师指挥部在海风2026演习中通过北约第二级评估，被认定为具备执行任务能力。乌方称，这是乌克兰海军首次获。

0: 获得北约认证，可以按照北约标准指挥多国扫雷部队，并与北约常备反水雷编队协同行动。此外，乌克兰反无人机炮塔赫扎克也在北约护卫舰上通过关键海试。另据俄媒报道，在英国和法国主导下的所谓志愿联盟将在波兰举行军事特遣队演习，为停火后向乌克兰派遣部队做准备。此外，乌克兰计划投资11亿美元建设卫星网络，以减少对星链的依赖。据报道，该星座设计运行于550公里高度的近地轨道，初期将服务于国家和军事用户。乌克兰盟友的使用计划将在后期开放。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另外，杜先生，我们看到乌克兰海军近日宣布呢，首次获得北约认证，也就是可以按照北约的标准来指挥北约的多国扫雷部队，同时呢，也与北约常备的反水雷编队来进行协同行动。此举意味着什么呢？
2: 目前乌克兰海军排水量是零，但是在水下作战能力方面，由于智能无人网络装备的使用，在北约框架内实战经验是领先的，特别是对黑海包括新罗西斯克水下目标的攻击行动，目前正在取得重大效果。如果把这些无人潜航器包括水面无人艇的能力相互组合，今后无论是扫雷灭雷都能够发挥比较大的作用。另外，在黑海地区针对俄罗斯的各种水雷也进行了一些研究，所以下一步如果真的在北约框架内能够承担主要责任，目前所有北约国家海军从扫雷能力方面还没有能够超过乌克兰实战经验的一个国家，所以下一步如果海军首先与北约国家海军形成一体化，这标志着不是北约国家的乌克兰已经有一个军种加入到了作战行动之中，也说明今后北约对乌克兰容纳包括接纳现在看呢界限很模糊。尽管那张纸上没有签字，但是如果通过行动演练也能够达到类似目标。
1: 那现在在英国和法国的主导下，所谓的志愿联盟呢将要在波兰进行军事特遣队的相关演习。那我们说为什么选择在北约东翼的波兰？那一旦停火之后，北约是否真的会向乌克兰派兵？那又会如何刺激俄罗斯呢？
3: 美国没有参加，英法参加了，而且是意愿联盟的当中的这些成员国派出了部分兵力，选择在波兰靠近乌克兰的这个边界地区进行这样的演习。一旦乌克兰停火，我的维和部队由意愿联盟国家派驻，美国提供空中支持，就会进入到乌克兰。这是第一次意愿联盟所谓在乌克兰维和部队框架之下进行的军事联合演习。同时，我在白俄罗斯和在加里宁格勒的这个边境，靠近这个边境的波兰进行演习，事实上也是向白俄、向俄罗斯施加强大的压力。我们知道，有一种声音认为白俄罗斯一直在这个伺机而动，一旦看到这个时机成熟的时候，他可能会参与对于这个乌克兰的打击，或者至少俄罗斯从这里发起无人机导弹的攻击。那在这种形势之下，在你跟波兰的这个边界地区我进行演习，让你没有这个更多的余力，更多的军力派向北向南派驻，威胁乌克兰的北方。同时这个波兰法国也一直说，一旦这个白俄罗斯下场，那么他们的部队很有可能进入到白俄罗斯甚至波兰的这个军事将领也说我们可以在这个4天之内占领整个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州。所以这个演习不仅是在为驻这个乌克兰停火之后的派驻维和部队做准备，同时进行这样的演习也牵制了白俄罗斯以及俄罗斯在加里宁格勒方向的军力。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

0: 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2: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畅销29载，
7: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8: 未来，随着欧洲持续强化东翼防务，俄罗斯不断调整战略部署，地区局部摩擦、战略误判乃至冲突外溢的可能性将继续存在。欧洲安全格局将长期处于高风险和高不确定的状态当中。这里是防控新观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伊朗称重创美军在约旦和伊拉克的军事基地，半月内摧毁美军数十架战机，并警告称为美军空袭提供支援的国家都会划入合法打击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出访美国，向美国总统特朗普递交伊朗情报。美军时隔30多年再购爱国者2拦截弹。美媒爆料称，巴林和科威特战机曾秘密空袭伊朗。沙特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敏感目标实施打击。红海局势会否再次升温？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某沿海地区的炊事班里，食材琳琅满目，五颜六色，刀光菜影之间，真功夫尽显。不过，今天所有食材里最抢镜的，还要数案板上这几只肥美的大鹅。班长到底要用它变出什么花样？
1: 这道菜强调浓郁酱香与肉质醇厚，在下锅前先给鹅身上均匀抹上酱油，这样做出来的鹿鹅颜色鲜亮，味道浓郁。
0: 原来班长要做的是广东名菜鹿鹅。鹅为鹿，不是卤水的卤，而是让鹅在油锅中不停翻滚，360度无死角受热，直到表皮金黄紧致，肉汁被牢牢锁在肌理之间。这个鹿字既是动作，也是功夫。

0: 木鹅已经上色，接下来便是增香的阶段。热油爆香葱姜蒜，再汇入班长的秘制酱汁，加水没过鹅身一半。班长叮嘱，陈皮万万不能少，它理气健脾，化解油腻，实乃这道菜的点睛之笔。随后转入小火慢炖45分钟，期间反复淋汁，肥腻被悄悄瓦解，让鹅肉在咸香中渐渐透出一抹清雅的果香。
1: 由我来介绍菠萝咕噜肉的话，首先第一步放入少许盐进行搅拌，使它入味。
0: 三个鸡蛋只取蛋清化入肉中，蛋清不仅锁住水分，让肉质嫩滑如初，更充当天然的粘合剂，牢牢挂住淀粉，为那一口外酥里嫩打下根基。待每一块肉都均匀裹满。

0: 烤肉，酸甜开胃，堪称胃口拯救者。肉块先炸定型，再高温复炸，逼出多余油脂，外酥里嫩。
1: 下面开始调番茄汁，加入半勺糖，放入白醋，进行搅拌，放入番茄酱，
0: 酱汁下锅要不停地搅动，防止糊锅。待酱汁熬至粘稠起胶，倒入炸好的肉粒和鲜菠萝块，快速翻炒，果香与肉香瞬间缠绵交织。最后青椒登场，一口下去，酸甜汁水在舌尖炸开，再疲惫的胃口也能被瞬间唤醒。这道营养又开胃的菠萝咕老肉，你学会了吗？
1: 我们这个鹿鹅呢已经有20分钟了，我们现在要进行翻面。这个鹅呢已经很不错了，这个颜色是已经到位了啊，也是更好的把这个颜色给它上均匀。
0: 汤汁一遍遍浇淋鹅身，确保颜色与味道均匀渗透。最后大火收汁，此时的鹿鹅色泽红润油亮，香气早已霸占了整个厨房。班长将鹅捞出，快刀斩块，齐整码盘，淋上那浓缩了陈皮与酱料精华的原汤，每一块肉都吸饱了汁，入口咸香回甘，余味绵长。这一口是班长18般厨艺的最好证明。硬菜横扫舌尖阵地，素菜稳固后方肠胃，娃娃菜焖豆泡，一黄一白入锅同炒，豆泡吸饱汤汁，娃娃菜软嫩清甜，补充膳食纤维与植物蛋白。白灼菜心，翠绿不变色，淋上热油酱油，最大程度保留维生素和叶绿素，清爽解腻，让官兵们荤素搭配，吃得舒服，练得有力。鹿鹅红亮，菜心清脆，咕老肉金黄，饭菜的热气袅袅升起，穿过迷彩服的衣领，穿过训练了一天的疲惫，钻进每一位官兵的胃里，也钻进了心里。祖国西北戈壁荒漠，官兵们即将直面风沙与烈日，炊事班里能量补给必须跟上，猪肉皮用火烤至焦黄，彻底去腥除毛，激发焦香味，改善肉质质地。班长，这是准备做什么菜呢？
2: 将猪肉改成这样大小即可。
3: 下面我们将五花肉焯水，首先放入刚才我们切好的姜片、大葱、料酒，然后再将改好的肉条冷水下锅。
0: 原来炊事班今天要做的是一道山东传统名菜把子肉，也是军营餐桌上实打实的能量硬菜。它的制作处处透着讲究，火烧猪皮，高温让猪皮表面收紧，胶原蛋白开始转化，炖煮之后才能软糯弹牙，入口即化。
2: 用筷子和戳破猪肉进行煮熟，
0: 这一步是为了让肉皮初步熟透，定型改刀。火候不到，皮硬难切；火候过了，肉散不成形。唯有不早不晚，班长心里那杆秤才准。说起这把子肉，那可是卤味里的扛把子。相传古人吃肉大块分食，透着豪横，到了后来精细了，便盖成了薄厚均匀的肉片，厚了滋味钻不进去，吃着发腻，薄了筷子一夹就碎，没个嚼头。只有不薄不厚，一指来宽，才能在慢火里从容修炼，让每一口都肥而不腻，瘦而不柴，那才叫一个地道。
3: 下面我们进行糖色的炒制，将冰糖下下去进行炒制，在糖色炒制的过程中，我们要时刻注意油温，油温不能过高，过高容易糊底。糖的炒制开始，慢慢醒沫

0: 就可以了。
1: 糖色炒好，肉片入锅翻身上色，一大锅肉片在酱色里翻滚打滚，油亮红润，光是看着喉头不自觉吞咽，满嘴生津。
0: 煸炒完毕后加水，在加水过程中我们放入香料，八角、桂皮、香叶、茴香，这些大料的主要作用是去腥增香。将水加至漫过肉片后即可，开大火进行煮制。
1: 色上匀了，调味料紧跟着下锅。这时候班长果断开大火，不是为了让肉熟得更快，而是要用滚烫的汤汁把酱香料香一股脑的逼进肉的每一条肌理里去，激出那股子浓烈醇厚的底味。
0: 现在我们的肉已炖至软烂，下面我们放入预先准备好的鹌鹑蛋、青椒，下入鹌鹑蛋，稍微煮制一下，只有关火，下入青椒。
1: 鹌鹑蛋和青椒是最后登场的两位黄金配角。鹌鹑蛋在肉汤里久煮不烂，蛋白质吸饱了酱汁，一口一个鲜香弹牙。青椒的那股子清鲜的焦香能巧妙地化解油腻，让肉香更跳脱，回味里还带一丝若有若无的清爽。这时候再看锅里，色泽红亮，香气扑鼻，酱浓肉酥，色香味已经全员到齐，就等着出锅给官兵们一个温暖的拥抱。

0: 子肉刚唱罢，另一道下饭美食军营辣子鸡已经悄然登场。
1: 油温高至185度，鸡肉倒进油锅中，

军营辣子鸡，辣椒要多，红的夺目，焦香逼人，芝麻要撒得放肆，星星点点，香气勾魂。端上桌，红亮亮的一大盘，辣椒丛里扒拉着金黄鸡块，那感觉就跟在战场上寻找战机一样带劲儿。把子肉管饱，辣子鸡提神，一浓一辣，一软一酥，两位能量担当联手出击，再配上两口爽脆小菜溜溜缝，训练归来的官兵们，今天又是一场实实在在的能量补给日。一顿好饭下肚，疲惫丢到脑后，明天照样生龙活虎，敢打必胜。在某沿海地区，驻扎在这里的部队炊事班里有鱼有排骨，食材丰富的让人挑花眼。他们马上要迎来一次酸甜的蜕变。炊事员切配，刀起刀落，干脆利落，块块均匀，大小一致。糖醋排骨

0: 对餐桌上的下饭担当，酸甜开胃，专治高强度训练后的没胃口。排骨焯水后，在热油一炸，仅为排骨镀上一层金黄酥脆的外壳，高温更让表面蛋白质瞬间凝固，牢牢锁住肉汁的同时，也为后续吸收糖醋汁打通了通道。酸是开路的急先锋，甜是收尾的压阵官，这一酸一甜轮番上阵，再疲惫的胃口也能被他俩联手唤醒。
1: 糖醋汁的调制有一个口诀，料酒、生抽、白糖、香醋，这样做出的糖醋排骨呢，酸为主，甜为辅，味道呢比较均衡。
0: 倒入炸好的排骨，快速翻匀，让每一块排骨都裹上红亮油润的糖醋外衣，在锅里翻滚几圈，就完成了从普通排骨到餐桌主角的华丽转身。出锅时色泽鲜亮，酸甜扑鼻，看着就让人口舌生津。排骨爱好者们，你们的快乐又回来了。酸甜刚占领舌尖高地，香酥又来打卡。香酥鱼块看着简单，门道全在挂糊上。蛋黄和面粉的比例全凭班长多年的经验，不稀不稠，刚好能稳稳挂住鱼块。蛋黄多了，糊太稠太厚，炸出来外皮发硬，不够酥脆，还偷偷吸油。蛋黄少了，挂不住浆，鱼块一下油锅就露馅儿，炸出来干柴无味，只有比例精准，鱼块入锅才能迅速定型，炸到金黄酥脆，外酥里嫩，咬一口咔嚓作响。
2: 蒸菜清爽又养人，我们有虾仁、西兰花、胡萝卜，在蒸之前一定要先用食用油、盐、白胡椒粉给它做个全身按摩，抓匀了腌个十来分钟。
0: 虾仁、西兰花、胡萝卜三色齐聚，富含膳食纤维和维生素，开胃助消化。虾仁补充蛋白，荤素搭配安排得明明白白。有肉有鱼，再来一盘凉拌牛肉。凉拌牛肉选用牛腱子肉，卤制入味后切成薄片，肉香浓郁，筋道弹牙，能快速帮官兵修复肌肉，补充体力。

0: 另一个炊事班里切配有序，刀光闪亮，食材码得服服帖帖。那边的大鹅刚出锅，这边的主角换成了鸡。
1: 今天给大家带来菜品是徐州特色地锅鸡。
0: 徐州地锅鸡，淮海大地的硬核美味，今天被炊事班搬上了灶台。处理完鸡肉，班长开始和面制作面饼。面饼好不好吃，直接关系到这道菜是否成功。班长透露了一个和面小窍门，用温水和面，再加一点盐来增强面的筋性。看似简单的面饼，原来藏着这么多的门道。看来班长是个行家，官兵们可是有口福了。面团和好后，直接泡在清水里，这一步大有讲究，为的是让一会儿贴锅的面饼更有延展性，能牢牢扒住锅边，附着力十足。鸡块入锅，猛火生炒，酱香瞬间被逼了出来，色泽红亮，香气直往鼻子里钻。
1: 我们在炒鸡的时候要掌握好火候，用中小火慢慢煸炒，当鸡煸炒的时候加入我们的特色料包。

0: 使我们鸡肉更加有不一样的风味。
1: 班长还给今天这桌菜配了一道滋补羊肉汤，羊骨先焯水去腥，再入锅翻炒出香，味道更加鲜美。有肉有汤，还得有菜有鲜。虾仁荷兰豆，脆嫩清甜。荷兰豆翠绿爽口，虾仁弹牙鲜香，补充优质蛋白与膳食纤维，营养搭配比战术协同还默契。一把时令蔬菜旺火快炒，翠绿不变色。今天的菜荤素搭配恰到好处，吃完硬菜再来一口青菜，这叫干饭有章法，营养不掉队。一锅鸡炖了40分钟，汤汁收得恰到好处，是时候下锅贴了。经过小火慢炖，顶子底部金黄酥脆，上部吸饱了鸡汤的浓香，一口咬下去，面香、肉香、酱香在齿间炸开，能让人瞬间忘记训练的疲累。谁再说炊事班只会做大锅饭，那就来尝尝这口地锅鸡。这边铁锅里鸡块翻滚，面饼吸汁。在炖鸡的同时，羊肉汤也开始熬制。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0: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1: 肝肾虚了，
10: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2: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0: 亚洲制药。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羊骨在热汤中释放最后的绝浆，把肉香和骨髓的醇厚全都

0: 都交给了这一锅浓汤里。热气腾腾一碗下肚，暖胃更暖心。从地锅鸡到虾仁荷兰豆，从时令青菜到羊肉汤，炊事班用徐州味道慰藉官兵的肠胃，吃的是家乡风味，补的是冲锋能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3: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2: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4: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5: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7: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每天按摩一刻钟，
10: 颈肩腰腿好轻松，
7: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2: 冷暖舒适。
8: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从美以一战事爆发以来，弹道导弹、无人作战装备和人工智能大规模投入实战，但是有人战机依然是空中打击的主力。任何一型战机出现了损毁，都会迅速引发全球舆论热议。这其中，美军多款战机首度出现了战损，而在战前本就规模有限的伊朗空军更是蒙受了重创。然而在悬殊的实力差距之下，伊朗飞行员仍然实施了数次突击行动。详细的情况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1: 当地时间7月22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其航空航天部队为回应美军袭击，再次猛烈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声明表示，在第一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了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和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其中一座用于 F-15 战斗机整备的机库被击中。当地时间2026年3月2日，三架美军 F-15E 攻击鹰战斗机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附近先后被击落，六名飞行员全部弹射逃生。西方媒体随后披露，在3月2日当天，一架科威特空军的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将这三架美军战机当成敌机击落。3月上旬，伊朗空军多架战机在地面被美以空袭摧毁，其中包括很可能是最后几架能飞的伊朗 F-14A 战斗机。3月19日凌晨，伊朗防空部队使用地空导弹袭击了一架美军 F-35A 隐身战斗机，但未能将其击落。4月3日，美军一架 F-15E 在伊朗中部城市伊斯法罕以南被防空导弹击落，驾驶这架战斗机的前座飞行员正是3月2日遭友军误击的 F-15E 飞行员之一。美军立即开展搜救行动，然而一架参与搜救行动的 A-10 攻击机被防空火力击伤，挣扎飞至科威特上空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这也是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完全损失的第五架战术飞机。
0: 那在刚才的短片当中盘点了美以一战事期间美国和伊朗的战斗机损失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啊，美军战损的五架战术飞机当中居然有三架是被友军误击的。而根据6月中旬伊朗方面的消息说，正是因为伊朗的两架 F-5 战斗机低空突袭了科威特的防空基地，导致科威特的防空体系出现了混乱，这才诱发了后来的误击事件。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王先生您的看法如何？
2: F-5 飞机首先这是一个非常陈旧的这个飞机，伊朗空军在此前有100架左右，但是那都是几十年以前的这个事情，真正有还有几架能够良好，这是第一。第二，他强调是在15米的高度突防，对这个目标进行突击。F-5 飞机飞15米没有问题，但是要在15米的高度进行飞行，它的作战半径最多200千米左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真正要飞到五代里这个地方的可能性是很小很小的。但是从这个作战的角度来看的话，科威特的这个飞机对这个来袭不明的这个飞机进行拦截的过程中间，的的确确它也很有可能会造成识别目标的这个错误。而恰恰美国的飞机被科威特的 FA-18 飞机击落，科威特承认，美国也承认，表明整个在作战计划的这个过程这个中间，美国的空中力量它没有很好的融入跟它的盟国的这个之间的防空体系，最关键的是敌我识别系统出现了这个问题。
0: 随着战事逐渐的告一段落，更多空战的细节也被媒体给曝光了出来啊。比如说在6月23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报道说，在3月2号和4月3号分别两次被击落的美军 F-15E 战斗机飞行员就说，他曾经看到过多架伊朗的无人机在空中盘旋，他们就像是一个整体一样在移动，队形看起来像水母一样。那有人说这个就是空中无人机雷区，那对于这样的现象，魏先生您如何来分析呢？
3: 伊朗啊，非常有可能在针对美军战斗机进行打击的过程当中啊，使用多种防空火力。比如说它这些防空小卡车，除了这种防空小卡车之外呢，伊朗也有国产的防空巡飞弹，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防空武器装备，是伊朗独立自主研制的啊，非常的有特色，成本很低， 外形和机动布局都像无人机，大概率呢，这架 F-15 战斗机上的美国空军飞行员，那么他看到的应该就是大量的啊，数量比较多的伊朗的防空巡飞弹在相关的区域进行飞行。这种防空巡飞弹啊，它有一种游猎的模式，在这个相关的这个空域，以比较慢的速度啊，这个画八字飞行，然后呢，它的导引头一直是处于工作的状态。那么在它这个八字飞行的这个过程当中，一旦锁定了在周边的这个空域啊，它有这种慢速飞行的目标，比如说它的 IT 无人机锁定了目标之后，它马上就飞过去对它进行这个击落。所以呢，并不是说伊朗研制出了非常先进的防空武器装备，而是它的这种巡飞弹啊，在处于这种工作的状态，那么飞行员在识别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偏差。
0: 嗯。那除了战斗机、攻击机这一类执行打击任务的战术飞机之外呢，美国和伊朗还损失了数量更多的各类支援飞机，包括加油机、预警机、运输机等等。我们来看短片。
1: 2026年3月12日，美国空军两架 KC-135 加油机在伊拉克上空发生致命事故，其中一架坠毁，机上六人全部死亡。另一架降落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照片显示，这架飞机的垂尾明显缺了一块，这引发了外界对于本次事故属于空中相撞事件的广泛猜测。当地时间3月13日，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五架美军 KC-135 加油机受损。3月27日，苏丹王子空军基地再次遇袭，一架当时停放在滑行道上的 E-3G 预警机被彻底摧毁，美媒后来披露，另一架 E-3 也在袭击中受损。4月3日，在搜救被击落的 F-15E 战斗机飞行员的行动中，两架 MC-130J 特种运输机和最多四架 MH-6 小鸟武装直升机，由于无法撤离，被美军自行炸毁。伊朗空军的大型飞机在美以高强度空袭中也遭遇了严重打击。3月中上旬，世界上唯一一架仍在服役的 KC-747 加油机，以及一架作为伊朗政府专机的空客 A-340 客机，也被以军空袭炸毁。另外，在美已公布的视频中，可见多架伊朗 C-130、伊尔76运输机和 P-3 反潜巡逻机被炸毁。
0: 刚才的短片盘点了美以伊战事中美军和伊朗方面的各类支援飞机的损失。在这其中，3月12号，两架 KC-135 加油机疑似在空中相撞的事件格外引人注目。像这样体型比较庞大，而且航线也相对固定的大型飞机，怎么会发生空中相撞的事故？这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2: 那么在这种空域进行加油的这个时候，按照美国空军的空中加油的这个程序呢，通常情况下他会指定一个空域作为会合。会合的程序呢，是双方都飞到这个空域的过程中间，在接近到大约80千米左右的这个时候，就要构成通信联络。那么构成通信联络呢，通常情况下要通报高度，另外要通报飞行的航向。两架飞机交会的时候要看这个航向和高度要把它调配开。它为什么要通报航向呢？就是在会合的过程中间是需要相向飞行，就两架飞机要对着这个飞行，就建立一个平行的这样的航线。那么它起到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假设这架飞机是加油机啊，这架飞机是受油机，两个会合的时候建立了通信联系之后，加油的这架飞机保持航向不变，就继续往前飞，然后受油的这一架飞机要向加油机方向转弯，转到它的侧后方，再确认一下，然后调整位置，调整到它的正后方，完成受油。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程序。加完油之后，经过这个允许脱离，那么再分开去这个各自执行各自的任务。那么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很有可能就是因为通信联络出现这个问题。那么在这种交会的过程中间，两个大家伙走到一块儿了，危险相遇，最终发生了这个碰撞。
0: 那在这一次的美以伊战事当中，美军不光是损失了这几架大型的加油机啊，而且还在地面上损失了一架 E-3G 预警机，这可能是美国损失的飞机当中价格最昂贵也最难补充的机型了。那我们知道此前美国的军政高层曾经叫停过E7蝎尾预警机，也就是 E3 的换代飞机的采购工作，当时是打算用天基雷达来进行替代。但是就在今年，美国国会和五角大楼对这件事儿的态度发生了一个扭转，批准了15.5亿美元的拨款。那魏先生，就此看来的话，是不是大型预警机在美国空战的体系当中

0: 还是有难以撼动的地位。
1: 虽然说呢，这个美国高层包括特朗普本人曾经提出要利用预警卫星替代传统意义上的这种预警机，但是呢，美国空军发现，想要让这个预警卫星的项目达到实用的标准，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而且呢，要和美国空军现有的作战体系进行融合，可能技术难度也比较大，所以他们还是选择了技术相对而言比较成熟，而且很多美国盟友的空军已经开始使用的，翼旗楔尾。这个翼旗楔尾啊，平台更大，另外一个舒适性更好。当然呢，所配备的这个相控阵雷达、远距离的探测能力、多目标的处理能力也会变得更强。美国空军认为，在短时间内，它可能还会执行作战任务，甚至也会面临所谓的大国的这样的一个空中较量。那么这种大型固定翼的预警机是不能缺失的，那么天上的这个卫星、轨道层面的预警卫星遥不可及，那么能够买到的短时间能够装备部队的翼旗楔尾预警机相对而言看起来还是更靠谱一些。
0: 那在战斗机、加油机、预警机之外呢，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美军还损失了大量直升机。我们来看短片。
2: 四月初，在搜救 F-15E 飞行员的行动期间，美军多架直升机受损。除了因无法撤离而被炸毁的多架 MH-6 小鸟武装直升机之外，还有一架 HH-60W 欢乐绿巨人2搜救直升机被伊朗地面火力击中受损。除此之外，四月初互联网上流传的照片显示，一架 CH-47 支奴干重型运输直升机在科威特布赫林营地遭到严重损毁。媒体猜测，此次袭击可能是伊朗沙赫德136无人机实施的。美军最离奇的军机损失出现在美东时间6月8日，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人员获救。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事发时两名美军陆军士兵正驾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阿曼近海执行巡逻任务。而据两名美国官员透露，击落阿帕奇的是一架伊朗无人机，另一名知情人士则指向伊朗沙赫德系列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称，阿帕奇上两名机组人员在海上漂了2小时，由美军一艘无人艇救出。这是美军无人艇首次在作战行动中执行这类搜救任务。
0: 我们知道 AH-64 阿帕奇是美国陆军武装直升机机队当中的中坚力量，但是面对低空慢速难以探测的沙赫德无人机，阿帕奇却栽了个跟头啊。王先生请教一下，这个事件发生的细节过程您如何来分析？
3: 当时的一个背景实际上还是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权。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一方面是要搜寻一下有没有快艇在海上活动，另外一个看看有没有这个违规想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这两者之间就进到了一个区域里面，出现了一个交汇。事件发生的这个时间呢，实际上是在当地时间的3:30左右，这实际上是一个凌晨。大致判断应该是这个 H-64 在低空活动的时候，应该飞行员带夜视仪。那么在这个带夜视仪的条件之下，市场是比较有限的，那么发现以后可能规避不及时，就在这么近的这个距离上，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执行侦察的任务的这个无人机，也不是一个真正的执行攻击任务的无人机。撞击以后可能把一些结构部件受损，没有办法持续飞行，但是又不至于这个把这个飞机完全的这个损毁，所以两名飞行员驾驶着受损的H-64在海上迫降，然后脱离飞机被营救走。所以从这种情况来看的话呢，伊朗方面当时也不知道这一架这个无人机真正的就把这个美国的 H-64 干掉了，所以大概率就是一个意外，就是一个空中的相撞。
0: 那在这一次事件当中，除了阿帕奇被击中甚至落水的这个过程引发了热议之外，其实还出现了一个首次，就是两名落水的阿帕奇飞行员居然是被一艘无人艇给救起来的。那这也是创下了无人艇营救飞行员成功的一个实战的首例啊。那魏先生，就您看来，这个到底是无人艇有所准备，还是就是纯属巧合？
1: 因为美国陆军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很少在相关的海域执行这种作战任务，所以呢，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绝对没有能够让两名飞行员在海上长时间维持生命的这样的

系统。那么掉到了水里之后，尤其是迫降到这个海面之后，美国军方的首要任务就是救人和抢人，保证这两名飞行员不被淹死。另外一个呢，不能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把这两名飞行员给抢去。那一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派出了这个武装快艇啊，把这两名美国陆军的飞行员给俘虏了，对于五角大楼，对于美军高层所产生的压力。

0: 美军的救援体系，它可以把很多的平台和要素都集成到救援体系当中，能够在第一时间做出一个比较精准的这样的一个判断，让它的救援行动变得更高效、更精准。
1: 那除了各类有人驾驶战机的战损之外，长航时无人机的损失数量占据了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当中美国军机损失数量的一半以上。接下来的一段短片就带大家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7月22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明表示，一座美军无人机整备机库遭到攻击，八架尚未拆封准备交付使用的 MQ-9 无人机被完全摧毁，另外两架已停放在停机坪的 MQ-9 无人机也遭到严重损坏。2026年5月13日，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发布了一份报告，统计了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损失的42架军用飞行器，其中长航时无人机占25架，包括24架 MQ-9 死神无人机和一架 MQ-4C 人鱼海神战略侦察无人机。知情人士透露称，这些无人机一部分是在飞行过程中被伊朗火力击落，一些在地面遭导弹打击或因事故损毁，以及后期因战损报废。根据具体型号的不同，单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可能高达3000万美元，甚至更高。据美国空军与太空军杂志5月20日报道，美国空军参谋长威尔斯巴赫称 MQ-9 死神无人机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堪称最有价值成员。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尽管美军的 MQ-9 死神无人机在美以伊战事当中损失惨重，但是美国空军高层却对它是赞赏有加，甚至称它是最具价值的机型。王先生，您如何评价呢？
3: 首先他强调的这个价值呢，是指它作为一个替身，是代替了人员可能的损失，也就是体现了它无人机最重要的价值。那么这个 MQ-9 这一型无人机在美以伊战事这样一个高对抗的这种环境中间，它的弱点就充分地显现出来了，机动性也不是太好，本身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隐身性的，然后它在空中执行任务的时候，这个高度反正也不高，是也不低，正是地面防空系统打它非常方便的一个这个高度。它的突出的优点嘛，当然就是在目标上空它活动时间比较长，如果说要用其他的飞机来执行任务的时候，执行侦察任务要派一架侦察机，那么攻击任务还要再派一架攻击机。它是察打一体，一架无人机就可以干两种这个任务，而且在目标时间，它目标上空活动时间比较长，所以从这种美以伊战事过程中间看到，它有它的优点，它有它不可避免的这个缺点，所以后续美国空军仍然会继续发展察打一体的无人机。但是美国空军也说了，像 MQ-9 这样的无人机还是成本有点这个昂贵了，所以它后续仍然要发展察打一体的无人机，但是会走低成本的这个路线。
1: 那除了 MQ-9 死神无人机之外，其实以色列方面在这一次的战事当中损失了80%以上的赫尔墨斯900无人机。那魏先生，就您观察，像这种非隐身的长航时无人机，其实在现代战争当中已经暴露出来十足的脆弱性了，它还有必要再去进行发展和生产吗？
0: 从以色列方面对外公布的一些作战画面来看，一部分的伊朗防空导弹阵地和这种弹道导弹发射车可能就是赫尔墨斯900使用小型弹药对它进行摧毁的。那为什么它是一个非隐身的这个无人机，而且成本很高，那以色列方面还是要对它进行持续的使用呢？就是因为它打击的目标可能会有更高的价值。另外一个呢，通过长时间的盘旋，针对伊朗它机动部署的这些防空导弹发射车进行猎杀，进行压制，也可以让以色列空军的战斗机在执行对地轰炸任务的过程当中变得更安全。虽然说有大量的赫尔墨斯900也被击落了，但是呢，在以色列看来，这样的一种损失它可能会承担得起。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减少伊朗所发射弹道导弹的数量。另外一方面呢，可以为自身进入伊朗空域执行作战任务的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去减少这样的一些这个压力。所以未来呢，非隐身的中空长航时察打一体无人机，我认为它仍然有用武之地。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

0: 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盘点了美以一战事期间美伊双方各类战机的损失情况。惨重的装备损耗的背后，也充分暴露出了美军预警探测、后勤保障、防空指挥体系方面所存在的诸多短板。一组组实打实的战场损耗数据并非是纸面的数字，更深刻地影响并重塑未来空中作战力量的发展方向。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1: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0: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1: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0: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1: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0: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1: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0: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1: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0: 我是樊雪。
2: 老兵你好。
3: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

0: 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1: 这些争功夺的热血青年是我们民族的未来，
2: 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要跟着你为国而战。
3: 这是一次恶意的鼠疫传播，
2: 要预防阻断这种细菌的传播。
4: 从现在起军事化管理，
5: 咱们的根据地就在这四明山扎下了，
6: 把这老百姓都给害惨了，给他们点颜色看。
4: 拔掉检查站，送他们回老家。
7: 我们要乘胜追击，保卫我们的家。

0: 1927年7月26日，周恩来和陈赓到达九江，向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传达中共中央关于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随后组织起义部队向南昌集中，交代聂荣臻设法将在马回岭的第四军第25师拉到南昌参加起义。
1: 南线呢，一共修了9个车站，马回岭车站是从九江到这个地方的第3个车站。这个车站呢修了以后，同时栽了一棵树，这棵树呢跟马回岭火车站是同龄的，1916年到现在是100多年了，这个树也100多年。
2: 九江这个时候是军队云集，中共领导人云集，这里面有叶挺的部队，也有贺龙的部队，他们全部驻扎在我们的九江城以及九江到马回岭之间。因为这个地方行动非常方便，水路方便，铁路方便，所以他们把军队驻扎在这一带。
0: 7月下旬，汪精卫、郑发奎感到贺龙、叶挺部队不稳定，试图以张发奎的名义把贺叶召集到庐山开会，解除他们的兵权。此时得知汪精卫、张发奎阴谋的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连夜下山赴九江，在一艘小船上密会叶挺、贺龙。
2: 炎热的夏天，他们装着游人的样子，租一条船，划船商量对策。这个小船在我们九江一般都叫小划子，所以呢也叫小划子会议。贺龙回忆说，汪精卫叫我们上庐山去开会，他们问我去不，我说我不去。他们商量的结果就是叶挺的部队明天开拔，坐火车到南昌去，贺龙的部队后天开拔，乘火车到南昌去参加南昌起义。所以我们说小华子会议啊，不仅仅识破了汪精卫的阴谋，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在南昌举行起义起了关键的作用。
0: 贺龙、叶挺率部队顺利到达南昌及其附近地区。7月27日，周恩来从武汉经九江到达南昌，首先来到朱德住处。也是这一天，根据中央的决定，中共前敌委员会在江西大旅社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周恩来任书记。前委当即决定于7月30日

0: 南昌发动起义。1927年7月28日，周恩来到子固路的第20军指挥部去看贺龙，将起义的决定告诉他。这时的贺龙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在党的危亡时刻，他选择了共产党。
1: 他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0: 周恩来代表中共前地委员会，正式任命贺龙为起义军总指挥，任命叶挺为起义军前敌总指挥。正当起义工作紧张筹备时，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指示，南昌起义如果有成功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中共中央分析形势后，认为南昌起义有成功的把握，决定派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赴南昌，传达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7月30日晨，张国焘赶到南昌，由于他仍对张发奎存有幻想，所以主张一定要得到张发奎同意后方能举行起义。此时起义变得扑朔迷离，一波三折。
1: 马上就召开前委扩大会，然后就展开集结村。周恩来包括前委的其他成员态度很坚决，箭在弦上不能不发了，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但是张国焘说没有把握就不举行起义，我们一定要争取张发奎。他认为只有把他拉过来，这个起义才会有胜利的把握。
0: 争执一直持续到7月31日，前委恪守纪律继续讨论。生死存亡之际，张国焘得知张发奎参加庐山反共会议，马上就要到南昌，再不起义根本就没机会了，这才表示服从多数。会议最终决定8月1日凌晨举行武装起义。8月1日凌晨2点，南昌起义爆发。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军队20000多人举行南昌起义。起义军胸系红领巾，左臂白袖章，行动口令河山统一，枪炮声、喊杀声、欢呼声，用血与火宣告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决心。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军全歼守敌3000余人，占领南昌城。
2: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
0: 8月3日，起义军按照中央决定开始撤离南昌，南下广东。10月初，起义军在广东潮州、汕头地区失败，保存下来的部队一部分转移到广东海陆丰地区，同当地农军会合，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移到湘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南昌起义爆发后，反动势力更加恐慌与仇视，血雨腥风中的武汉完全陷入高压的白色恐怖氛围中，危机四伏。
3: 我们党内呢，思想极度混战，组织遭受严重破坏，人员遭受锐减。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中国革命向何处去？我们党意识到必须通过一次紧急会议制定中国革命的正确方针，同时呢，共产国际也对中国革

0: 密的前途问题啊，提出了一些指导性的意见。在这样一种迫切的要求下，八七会议得以召开。
1: 1927年7月底，武汉闷热潮湿，汉口基督青年会迎来了两位年轻的外国基督徒，他们就是乔装打扮的新任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和他的助手德国共产党员诺伊曼。此行，罗米纳兹受莫斯科委派，成为共产国际全权代表。7月26日，五人临时中央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留在武汉，和罗米纳兹一起筹备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的工作。此时形势险恶，又在敌人眼皮底下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其难度可想而知。原定于7月28日的会期一再推迟，
2: 在百态恐怖之下，交通不便，很多地方的党组织很难一时间马上通知到，他们马上赶过来，很困难。
3: 这次会议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举行的，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当时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等人进行了周密的筹备，选中了当时国民政府里的苏联顾问拉祖莫夫的家作为开会的会场。
1: 时间刻不容缓，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及八七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还有中央军委、共青团中央、中央秘书处及湖北湖南党组织的代表和负责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米纳兹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会议只开了一天。
4: 会场隐蔽简陋，但那一天却深深烙在脑海中，凝集成挥之不去的八七记忆。那些革命者和他们的后代反反复复回来，找寻记忆中熟悉的角落。
5: 这个程序变化更大，他是把以前就听到吧，一部分人去搞人头企业，部分人去开这个会，这叫八七嘛。会议是好是去全国去，全国到处去，因为八已经开始了。
3: 那么邓小平在1980年他重回旧职，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说还有八一南昌起义吗，他们的回忆相互印证，相互补充，最后就确定了这个会址和会场。
1: 沿着当年筹备会议的隐蔽住所德林公寓，穿过街角拐个弯，不到5分钟就可以步行到当年八七会议的会址。当时苏联顾问拉祖莫夫就住在这个名为颐和洋行的公寓二楼。
6: 英雄无足远去，枪炮声无足远去，但是革命先烈上的红色印记却永远如故。
1: 虽地处隐蔽拐角，但八七会址却四通八达，有多个逃生通道。当年中共中央秘书邓小平就是寻找会址的负责人之一，当时的他只有23岁。1980年，邓小平重访会场，感慨当年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是年轻人，他们大部分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他指着陆定一的照片说：“他那是21岁，比我小2岁。”
3: 陆定一当年是会议代表中最年轻的代表，只有21岁。我们曾经去访问过他，他就说：“开了这个会，胆子就大了，会后就知道该怎么办了。”就可见这次会议对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

0: 记得记得，在这个注定难眠的夜晚，瞿秋白在窗下赶着翻译第二天要用的会议材料，他在一旁帮着摇扇。直到8月7日的清晨，瞿秋白还在翻译。第二天的朝阳升起，他们从德林公寓出来步行去会场。可以想见，当年这样一群热血青年，他们是以怎样的热忱前来赴会。真金经过火炼，才闪射出耀眼的光芒，信仰经过洗礼，才愿意以生命的代价来坚守。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秘密召开，代表们齐聚20多平方米的密闭房间，在这里他们将完成审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并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的历史重任。
1: 这就是87会议的会场，99年前21位正式代表就聚集在这里开会。这个会场现在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是87会议最珍贵的记忆。
0: 87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对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做报告和结论，每讲一段，他身旁的瞿秋白就翻译一段，他逐一分析阶级斗争和国民革命、工人问题、农民问题，对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以及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一上午的时间悄然过去，短暂休息后，代表们进行了热烈的发言讨论。
1: 我手上拿的这个就是87会议的记录，这是一份十分珍贵的文献。这个会议的记录呢，清楚地记录了27年8月7日开的这次会，然后记录了到会的中央委员一共有10位代表，候补委员一共有3个，其中这个泽就是毛泽东。这就是毛泽东的发言的这个记录稿，当时中央文库保存下来的时候，保管的时候盖的这个章。那么这份文件呢，真实的记录了87会议的经过，这是87会议最珍贵的文献。
0: 记录无声，却让人怦然心动。从这份珍贵的文献来看，虽然时间有限，但会议讨论发言竟有50多人次。这些年轻人当中，第一个站起来发言的就是毛泽东。此刻的他一改在中共五大上饱受压抑而沉默寡言的状态，激动发声，语言生动形象，犀利到位。
2: 在87会议上，毛泽东发言是比较多的，发言的这个重点也是比较突出的。他主要讲了农民问题、军事问题、组织问题这些重大问题。
3: 在讲到国共关系问题的时候，他就批评了当时我们党犯的右倾错误。他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就是把国民党比作一座空房子。他说当时我们的党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进了这座空房子，却始终没有当家做主人的决心。他这个比喻很形象很生动，就是说我们的党当时没有争取革命的领导权。
0: 毛泽东留给87会议最经典的一句话，莫过于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当他阐述这个观点的时候，会场虽不能发出大的动静，但却点燃了在场代表的热情与共鸣，说出了大家的心声。
4: 正是因为第5次全国代表大会没有提出一些正确的举章和措施，87会议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共产党率先崛起，就是要武装反抗。
0: 代表们达成高度

0: 共识，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瞿秋白代表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做党的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主持讨论通过了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和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并对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予以了追认。八七会议共选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九人，候补委员七人，毛泽东以12票当选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8月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由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形成了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
1: 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换算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2: 这次会议呢，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所在党内占据的统治地位，吹响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号角，开启了我们党领导人民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这样的一条崭新的道路。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5: 1:1量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3: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心的暴风眼。1927年的江城在漩涡中沉静酝酿觉醒，是无声的呐喊，是赤子的初心，是为民的理想，都在浩瀚的江水中奔涌。新的征程在这里起。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咱们这个张衡特派员是咱们第三战区唯一升官的人。
8: 你是说他把功劳全说成是他自己的了？
9: 嗯，他这抢劫案总得有人报案吧？
10: 书香门第老板娘报的。
9: 书香门第那么文雅的地方，怎么会有枪支弹药呢？
10: 这个不归我们管。
9: 不归你们管？
11: 这么多年，就是因为玉珠跟萧寒一直有婚约在，我就一直隐藏着我对玉珠的感情。可到今天，我不想再隐藏了，我想娶玉珠为妻。

0: 接。
1: 特派员，您找我。
2: 哎呀，哎呀，奋生啊！
0: 来来，哎呀，不是跟你说过很多次了吗？就咱们两个人的时候，就叫我学长就可以了。
1: 啊，我忘了。
0: 奋生啊，本来呢，我是要跟你道歉的。我在你面前，我简直觉得我自己太惭愧了。你放心，你在此次保卫战当中起到了关键而又特殊的作用，我已经上报给第三战区长官部了。啊，
1: 这些跟那些战死的兄弟们比起来，已经不算什么了。
0: 我就是要对得起那些战死的弟兄们呐！啊，不忘英烈，不亏待我的将士们，那是我的座右铭啊！奋生，不瞒你说啊，我在上面有那么几个朋友，有些人毕竟搞党务工作这些年了。你放心，近期一定会有你的好消息传来的。
1: 特派员，
0: 叫学长。
1: 学长，您千万别这么说，也别这么做。您这么一弄，好像我一心就想升职似的。
0: 嗨，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干革命呢，就是要升职。积极向上，奋发图强，这是好事情啊，奋生。我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跟你讲，这样，咱们换个地方。哎，我呀，找了一个私密的地方，让他们在状元楼呢，点了几个，这个咱们宁波地地道道的小菜，咱们再整壶老酒熏一熏。
1: 学长，我们家老爷子他今天。
0: 哎，奋生，我可跟你讲，我到这儿来只请过一个人，那就是奋生你。再者说，我们不光是吃饭嘛，还要聊一些工作上的事情。你知道我们现在对外的保卫战打完了，下一步就是对内的保卫战。你是个聪明人，你应该明白。
1: 你说的是萧寒吗？
0: 于公于私，这些话我必须要跟你讲。于公，那是为了党国的利益；于私，是为了学弟你呀。你想想，自从那个萧寒出现之后，你的生活，你的爱情，现在都一塌糊涂，一团乱麻。我知道有些事情你不在乎，但是我们打下日本敌机啊，劫狱，让政工队变了天，这样样都是天大的事儿啊。这是个什么人呢？啊，这个人，咱们边吃边聊，边吃边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哦，
3: 诸位，我在这里做出深刻的检讨。

0: 对于郑英达同志的牺牲，我负全部的责任。我已经向组织上汇报过了，希望组织上能对我进行最严厉的处罚。
1: 诸位，因为在镇海战役中率部忠勇奋战，击退敌军，现颁发陈汉生团长忠勇勋章一枚，以示奖励。林东野营长，忠勇勋章一枚，以示奖励。还有，为党国征战十年，现颁发忠勤勋章给李满彪营长。开始颁发勋章。

0: 队长，我这还留了一手呢，这些东西啊全藏在茅房上面呢。
1: 你怎么会知道？这
0: 狡兔三窟，
2: 又学
0: 又打我，
3: 开玩笑呢。
1: 就你说，
0: 肖哥，海生现在还在医院呢，我其实不太放心，要不咱们去看看他吧。
4: 嗯
0: 嗯，走。哦。

0: 臭显摆什么呀？
1: 这有什么可显摆的？就连李满彪那号人都有。
0: 分生啊，李满彪这个人啊，他是扶不起来的，对你构不成威胁，所以你不要忧虑啊。
1: 那就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主。哎，咱们特派员否则好像什么都没有啊。
0: 傻小子，人家有的咱们根本得不到。
1: 段总，你说这话啥意思？
0: 分生啊，你信不信咱们这个张恒特派员是咱们第三战区唯一升官的人？
1: 怎么可能？他连战场都没上，他升什么官啊？
0: 那你信不信他就凭写一份报告，凭这份报告他就能升官发财？
1: 你是说他把功劳全说成是他自己的了？
0: 嗯，
1: 他把功劳全都说成是他自己的了。
0: 坐下。来，坐下。兄弟，分生啊，我告诉你，此人就可以凭着这份报告大书特书，说第三战区司令部指挥有方，慧眼着实，在关键的时候力挽狂澜，随后风轻云淡的再加上一笔，此为卑职在阵地上与将士交流所得。分身啊，你明白吗？
1: 他这么做我也不足为奇，咱们这的人不都这么干吗？关键是上面是干什么吃的，干什么的。
0: 傻小子，这你就不懂了。哎呀，你知道什么叫配合吗？你知道什么叫上呼下应吗？哼，我相信这份报告已经在委员长手上了，而且顾长官很快就会得到嘉奖。
2: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玩这个呢？他们到战场上看看去，咱们被别人打成什么样。
0: 小胆生，坐下。分生啊，你还年轻，这个时候谁不抢功啊？你琢磨琢磨。哎呀，
2: 我心中有党国，党国心中有我吗？啊，

0: 这不是逼良为娼吗？我告诉你啊，这种事情，你为他卖命的时候，他心里可能没你；你要是敢反对他，他心里可就有你了。你不懂，你还太年轻，拿着。
1: 李满彪又立功了，带着他的营，把正宫队的枪给缴了，而且这次表现出来的战斗力，那把上面都给惊住了。你看，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这样的事？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这样的事情呢？
2: 你看，你又激动了吧？哎，人家否则怕你下不去手，
1: 所以才让李满彪办的。
2: 阿姨，来，坐这。
3: 坐，慢点，慢点，慢点。腿使不上劲儿，来，坐这儿，坐。腿怎么样？好些了吗？
2: 还行，现在就是使不上劲儿。哎，我怎么听说你在转到这之前，还被国军从战地医院给扔出来了呢？
3: 是啊，这回多亏医院的刘院长，要不是他来前线帮忙，我估计你们啊，你知道吗？就那个遗像，你们现在就对着我的遗像在这学习，刀腿干嘛疼？
4: 这么热闹啊！哎，肖哥，谢队长，
5: 肖队长，
4: 肖哥，好好好，别动别动，好热闹啊！怎么样，这腿
3: 还行吧？就是现在行动有点费劲儿啊。
4: 你看看，中医说的好，吃什么补什么，看我给你带什么了。我特意给你弄了一个火腿，吃了这个之后，保准你像哪吒踩了风火轮一样。
3: 你看肖哥对你多好，
2: 谢谢肖哥，海生哥这腿啊，真结实。
3: 肖哥。
6: 这回特别感谢医院的林院长，人漂亮，医术又好，心地善良。对了，肖
3: 哥，他跟我说，他认识你，
6: 是吗？我也想见见林院长，哎，我也想见见，我也想见见，我想看看他有没有我们漂亮。
3: 就是，肖哥认识的女人能不漂亮？
6: 好了好了好了，
3: 大家千万不要随便议论林院长啊，他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尊重的人。
6: 好，好，
3: 哎，知道了，知道了，
2: 林院长。
7: 院长，警察局的人说话特别横，非要我们把人交出来。不可以，我的患者没有痊愈前，我是绝对不会让他出院的。嗯。哎，站住！快走！我们是来捉拿抢匪的，这个人是参与抢夺枪支弹药的罪犯，我们要立刻抓捕归案。
4: 这位老总，哪儿发生的抢劫案啊？这抢劫案总得有人报案吧？
7: 书香门第老板娘报的。
4: 书香门第那么文雅的地方，怎么会有枪支弹药呢？
7: 这是人家的自由。
4: 自由？我就想问问，在咱们民国的法律里头，哪一条规定说是私人可以拥有枪支弹药呢？
7: 这个不归我们管。
6: 不归你们管，你们对得起自己身上这身衣服吗？我告诉你，你别这么嚣张，你以为光会打仗就够了吗？你们这些人，蹦跶不了几天了。
8: 哟，我倒想看看，我还能蹦跶多久？兄弟，你们姚局长跟我是好朋友。
3: 我相信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有什么事儿你回去通知他，让他来找我。今天辛苦了。
7: 行，今天给你个面子，兄弟们，守队。
3: 看他们说的话，那咱们抗日还有错了？
6: 就是。
3: 他们就是觉得我们有错。这帮人恨我们，超过恨侵略者，他们宁愿向日本人低头，也不会跟我们平等相待。
6: 日本人不跟他们讲道理，他们也没觉得不舒服。我们跟他们讲道理，他们反而欺负我们。那天要不是林院长，我醒来当天，这帮人就把我带走了。如果可以的话，把那个年轻人安置到安全的地方去吧。我不敢保证之后还能阻止得了他们。
4: 好的，我这就安排去。

0: 对了，你上次说的止痛药还要吗？
1: 如果你要能给点那最好。
0: 如果可以的话，去看看我爸爸，他听说东野在这次大捷中获得了勋章，很高兴，所以想一起吃个饭。如果你可以参加，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1: 好啊，我很乐意参加。
0: 我听小江说，这次要不是你发现了日军的奇袭路线，镇海就危险了，是吗？
1: 如果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谁能左右成败的话，如果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人，那这个人一定是个坏人。
0: 那你是什么样的人啊？
1: 我顶多是个一半人一半鬼的钟馗而已。
0: 那我现在是和人在一起还是鬼在一起啊？
1: 应该是跟一个回不到过去的人在一起。
0: 谢谢，你不必这么提醒我，我也没想回到过去。
2: 萧寒的话深深地刺伤了林玉柱，他知道自己在期盼什么。萧寒的沉默和回避让他再一次伤心失望，他们就像两只无法靠近的刺猬，在若即若离中伤害着对方。他多希望能够走进萧寒的内心，去探寻他隐藏的秘密。
3: 哎，好奇怪啊，这街上都没有人。
4: 对啊，
3: 怎么感觉怪怪的？
4: 说，
3: 我们一起唱首歌吧。
4: 行。
5: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消灭敌人。
6: 站住！站住！别动！别动！
7: 别别别急，你们别开枪，别开枪，我们跟你们走。这个，我们犯了什么罪啊？
8: 对啊，
9: 就是啊，
10: 蛊惑人心罪，带走。
7: 不是，不是，这肯定是个误会。
10: 走，
7: 走，
10: 走，
7: 走。
8: 哎，金爷，
7: 走。误会啊！
10: 有人抓人，有鬼抓鬼，都抓起来！
7: 别动！
10: 老实点！
11: 别动！
12: 谁呀、啊？这么潇洒，还人鬼通抓？人在这儿，你是鬼吧？
13: 我是警察。
12: 不可能，警察不会抓鬼啊！
13: 怎么不可能？我们都穿着警服呢。
12: 鬼扮的吧？我能感觉到。
14: 哥们儿，我劝你最好听我兄弟的话，这小子身上天眼还没关呢。
13: 我告诉你们啊，我们是奉姚局长的命令前来抓人的，你别挡我的道。
12: 这个姓姚的是谁呀、啊、大虎，你认识他吗？
14: 不认识啊。
12: 既然咱哥俩都不认识，今天把他们都办这儿，没问题吧？
14: 好啊，
12: 来吧，来呀、啊！
13: 好，别误会，啊，别误会，冷静，弟兄们，撤，快撤！
12: 哎，聊好好的，咋说走就走呢？没礼貌。
15: 我是秋草，你说我这么一个人，怎么就跟你当上兄弟了呢？
12: 跟这些流氓就得更流氓。
15: 行。
12: 哎，老肖，回来了。
1: 我知道了，他们现在准备行动了，咱们必须要做好准备。大虎啊，你到那边去，把海生送到那个地址。
15: 好，
1: 秋草。你就在这留守，负责接应我们回来的人。记住啊，千万别动枪，别让他们找到借口。
15: 哦，行，
1: 这样啊，咱们到时候分头行动，好吧？
15: 好，
1: 清楚了就去办。
16: 不好了！警察局把胡子明和阿玉几个人都抓走了。
1: 把人抓走了？你怎么搞的？
15: 什么时候的事儿？
12: 不知道啊，刚知道。
1: 警察局敢抓我们的人？

0: 急に忙しくなって。
1: 増田長官。
0: 増田友貞博士はめったに笑わないけれども、彼の研究は重大な進展があるみたい。軍の将軍様が頻繁に彼のところに訪ねてくるようになって、みんなが増田友貞博士の研究は世界の仕組みを変えるよって言ってます。研究結果はもう少し出上がりそうです。彼にアマテラス様のご加護。
2: 他这个人怎么还这么没有定性啊？啊？
1: 怎么还这么没有定性啊？我们现在在等他，我等他可以，你老爹也等他，合适吗？这顿饭是给他庆功吗？
3: 我说你是喝了多少酒？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你回家这个样子。
2: 你根本就不了解我。
3: 是。
2: 是什么事？你是什么事？你知道刚才说这话什么意思吗？我的意思是，其实我是一个非常敏感、很明察秋毫的人。
1: 我是上战场的。
4: 不等了，不等了，咱不等了。你看啊，今天呢，咱们是给东野立功受勋的庆功宴，孩儿只是陪着吃，不能让保卫我们镇海的大英雄饿着肚子疼啊。咱们先吃着喝着，等孩儿来了，再一起吃。来，坐。
5: 老爸，
4: 哎。
5: 我们开不开吃还得问宇宙愿不愿意，同不同意啊。
3: 爸爸都发话了还问我做什么。
4: 来，坐坐坐。哎呀，这个东爷啊，
5: 嗯，
4: 我看你在外面喝了不少酒啊，是吧？但是今天是我和你妹妹为你准备的庆功酒，
5: 嗯，
4: 怎么也得喝一杯。
1: 喝，老爹说什么是什么，来，
4: 喝。
1: 报告老爹，
4: 嗯，
1: 你儿子我把这杯酒干了，就像在战场上一样，把那些日本人全部都干掉了。
4: 我就喜欢东野这一点，不论到什么时候，都有军人的样子，从不含糊。嗯，坐。
5: 可是我妹妹她不喜欢，宇宙不喜欢我这个样子。
3: 你以后真的少喝一点酒，喝多了对身体不好。嗯，
5: 老爹，我以前您知道是不喝酒的，我知道喝酒容易坏事，特别是上战场，而且还伤身子。但是现在我觉得不喝酒会伤心。
3: 哥，
5: 嗯，
3: 今天是爸爸专门给你准备的庆功酒，
5: 嗯，
3: 咱们不是应该高高兴兴的吗？嗯，
5: 我高兴啊，
1: 我当然高兴啊，老爹，我打胜仗了，我当然高兴啊。
5: 来，老爹。儿子敬您，虽然我不是您亲生的，但是我的第二条命是您给我的，如果没有您收养我，供我上军校，就没有我的今天。儿子打心里感激老爹，儿子敬您。
4: 东爷啊，你是我的骄傲。
5: 老爹，我真的是您的骄傲吗？
3: 林东爷，

0: 我从来没有这么清醒过，不是我更想当您的女婿，老爹，我想当您的女婿，您愿意吗？
1: 林都爷，
0: 您能答应我吗？你真的是喝醉了，我从来就没有这么清醒过。
1: 今天是庆功宴，不说这个，啊，老爹，我怕我过了今天，就再没有这个勇气可以说了。我想问一句，跟我有关的事情，能不能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啊？爸爸，对不起，我先去查房了。

我是借着酒劲儿才把心里话说出来的。这么多年就是因为玉珠跟萧寒一直有婚约在，我就一直隐藏着我对玉珠的感情，可到今天我不想再隐藏了，我想娶玉珠为妻。老爹，您是不是在想我也姓林，这样说出去会让别人笑话？我做了您的女婿，我还是您的儿，您看这样行不行？干脆我把我的姓从林改回以前的冯，这样跟外面的人就好说了，外面的人就没话说了，行吗老爹？

0: 面对牺牲的战友，杨秋草心里有说不出的困惑。他不明白打退了日本人为什么还要被抓捕，难道打日本人有错吗？为了救他们，萧寒一天未归，他不知道结果怎么样。
1: 老萧还没回来呢。
2: 没看见。
1: 你怎么了？

0: 慢走，早点回来啊，慢走，再见，快点，后面跟上。
1: 玉姐，请过来一下，你好歹给我们饭吃嘛！我们大家都饿了呀。
2: 对呀，不让我们吃饭啊！
3: 你们都谁饿了？我们都饿了。
1: 挺好啊，你们可以互相吃。
2: 你
4: 什么话呀你？
1: 这里好歹是个模范监狱吧？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们？你以为是靠伺候你们才当是模范吗？你是不是傻呀？如果这里跟饭堂一样，外面那些人还飘着干嘛？ 不是人是鬼都想进来，
4: 我们还没被判刑呢，凭什么关着我们？就是啊，
1: 凭什么？我们又没罪，
3: 我们没罪。
1: 所以啊，暂时让你们男的女的关一块，等判了刑，就各自关了。阿玉，你别怕。
5: 要爷爷我说，把你们毙了都是应该的。
0: 你是怎么开始？哎，是我枪快啊，还是你人快啊？你干什么？
5: 把我的人给放了，以后不许你骚扰他们。
0: 是你们先招惹我的，你们三番五次的戏耍于我，你们……
5: 行，那我现在就了断了你，就现在。你想好了，只要你一开枪，你们一个人也活不了。
0: 没关系啊，我可以先把你送走。
5: 然后再想办法把他们弄出来，你知道我有这个能力。
0: 那你开枪吧。
5: 老姚，这可是你自己提出来的，你到阎王爷那边可别告状啊！
0: 我跟你说，你别胡来，到时候谁也活不了。哼。
5: 行啊，来吧，我这是土制的消音器，反正在这一枪崩了你，周围也不会有人发现。来，
0: 哎，等等，放人，马上放。
5: 你想好了再说啊！想好了，我放人，然后你把枪还给我，行不行？你看看，就冲你这句话，我就觉得，咱俩以后还得经常打交道。<笑>行了吧？说完了吧？送我回去吧，我不会开车。好啊，来坐前排来。来，我给你讲讲目前的形势。
0: 过来，把枪给我，来，这样咱俩交流起来会比较简单一点。我又不会背后使小动作。
5: 少废话，你快点过来吧。
0: 卡住了，确实有点费劲。哎，别，对，
5: 说你这个窝囊废有什么用？是。
6: 这是去哪儿啊？我就把人放了不就完了吗？你还带着我一块去干嘛呀？你看，现在咱俩沟通起来多流畅啊！那个双腿中枪的小伙子被他们的人接走了。萧寒，是他自己来接的吗？是个大个子，说是萧队长让来接的，来得急，走得也快。 看上去紧张兮兮的，嗯，谁啊？林营长。

0: 对了，
1: 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我已经决定不再姓林了。为了你，我要改回我以前的姓氏。从现在开始，我是冯东野。
2: 平平医生，以后别叫我林营长，叫我冯营长，记住了吗？
3: 记住了，冯营长。
2: 走了。
3: 林姐，这冯营长也太疯狂了。
4: 他刚刚因为镇海保卫战获得了勋章，多喝了几杯。男人嘛，酒后多少有些失态，性情中人，可以理解。但是，你还是要替他保密，毕竟是抗日英雄。
3: 嗯，你放心吧，我不会乱说的。
4: 你先去查房吧。
5: 同志们，这次的事情是必然的，绝对不是偶然的，而且以后它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危险，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我们一定要出去的话，必须要请假，必须要三人一队，其中必须要有一个男队员。从今天开始，门口跟屋顶要增加岗哨，顺序呢由你们自己来安排。从现在起，我们要实行军事化管理，就要像军队一样，一定要提高警惕，明白吗？
6: 明白了。
4: 喂，
7: 女主，是我。
4: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7: 我打电话是因为今天我没去参加庆功宴，给老爷子专门道个歉。他跟我说你今天查房不在。实在是对不起啊，今天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所以我没能参加。
4: 大家都习惯了，至少我见怪不怪。
7: 我知道，我知道。
8: 知道什么？
7: 我人缘不好，一直以来

0: 此时此刻，他们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萧寒多想表达他对玉竹的爱，可千言万语无从说起。他相信有一天玉竹一定会明白他的心情，他希望那一天能够早点到来。
1: 该回来了。
2: 嗯。
1: 哎呀，分生啊，把自己的姓改过来是对的。你看冯东爷怎么听着都比林东爷顺舒服，毕竟咱们不能忘本，不能忘根。
2: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啊，是不是从此以后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娶林姑娘了？
2: 还是团座您了解我。
1: 那当然，男才女貌，好马配金鞍，我一直觉得你们俩绝配。
2: 谢谢团座吉言。
1: 行了，本生啊，那个老大不小的得抓紧找个良辰吉日，好好让哥哥给你们大办一场。这方面我有经验，毕竟我都三回了。我希望你不能少于我。
2: 团座，我已经等他等了这么多年了，这辈子我非他不娶。
1: 哎呦，听着让人感动啊，忠贞。
2: 祝福我吧。
0: 七战役之后，为达到侵略目的，日军对浙江一带采取了更灭绝人

0: 您让我去运的药不见了，怎么回事？我们区运药，那警察局的姚华康已经提前带人上船，把我们的药给扣押了。
1: 日军绝不会想到您在这儿设立指挥部。嗯，
2: 你以为上次指挥部被轰炸是偶然吗？
3: 我知道，柳干什么？
2: 我现在怀疑，不止柳干是一个人。
3: 我好不容易辗转搞了一大批药，被张恒指使姚华康给扣押了。张恒说。
4: 已经捐给军医院了。什么药？是一大批治疗外伤的药，在打仗的时候是很急需的。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
6: 就怕心梗中风，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
1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
10: 特医药业，
1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4: 心发闷，心发慌。
15: 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
1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18: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9: 能通血管，还能保心防意外。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 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2: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24: 冷暖舒适。
2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6: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2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8: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0: 请用复方枸杞子精研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您让我去运的药不见了，
2: 怎么回事？
1: 我们去运药，那警察局的药花康已经提前带人上船，把我们的药给扣押了。
3: 日军绝不会想到您在这儿设立指挥部。
4: 嗯，你以为上次指挥部被轰炸是偶然吗？
3: 我知道，柳干是吗？
4: 我现在怀疑，不止柳干是一个人。
2: 我好不容易辗转搞了一大批药，被张恒指使姚华康给扣押了。张恒说已经捐给军医院了。
5: 什么药？
2: 是一大批治疗外伤的药，在打仗的时候是很急需的。

0: 没想到，真的没想到，短短时间，八路军他们就已经发展到百团参战的实力了。我就不信了，上面会对此事置之不理。
1: 吹牛，八路军能有百团？切，太王爷再说了，这种事情就是。
0: 皇上不急，太监急，是上边的事儿。景玄兄啊，你可千万不要犯糊涂。<笑>八路军、新四军他们什么样，我心里还是有数的。你一定要当心，别一个闪失，让他们把你给收缴喽。
1: 我白手起家啊！我发展到今天的地步，我容易吗？我让他们收缴了，切！
0: 别忘了，咱们是正规军，大过硬仗。李万彪是差点，不过冯东野这小子能征善战，收缴，切，开什么玩笑！哎呀，我的敬轩兄啊，那冯东野和萧寒他们两个到底是什么关系？ 你应该清楚啊，萧寒是什么人，他有什么样的水平和实力，我们都是领教过的。到时候，冯东野让萧寒一撺掇，到底是往左走还是往右走，还未可知啊。<笑>所以，敬轩兄啊，你可千万大意不得。
1: 他委员，他毕竟是你们的校友啊！你这，冯东野确实有才，能打仗，但是他的野心超出了他的才华。
0: 那好，喂，是我。 什么？你确定吗？啊，太好了！好，我等你把材料送过来。好，景玄兄，我现在终于搞明白萧寒是什么人了。
2: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 而且我们一定要记住，要运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方针。我希望大家能把这16字的方针牢牢地记在心里。大家好好想想，这是多么智慧，多么有前瞻性，多么明智，多么的了解我们中国的社会和人民。
3: 同学们，刚刚萧哥讲的那个16字方针，我们都要好好做一下笔记。来，大家把这16字方针再跟我读一遍，牢记心中。敌进我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敌退我追。希望大家不要在手心上糊涂。
4: 记在心里，听清楚了吗？老孙，
5: 刘嫂，帮我叫下大小姐。
4: 哎，
5: 大小姐，
4: 怎么了？
5: 刘嫂，你先下去吧。
4: 好，
5: 大小姐，您让我去运的药不见了，
4: 怎么回事？
5: 我们区运药，那警察局的药华康已经提前带人上船，把我们的药给扣押了。那查过别人的货物了吗？
4: 这倒不清楚。那你们到的时候，他们在做什么？
0: 人都不见了，这是码头的乡里告诉我的。
1: 他们就是冲着这批药去的。

0: 放下吧，不用你搬。
1: 我不是想帮点忙吗？哎，你看你这个扣子都没有系好。
0: 哦，
1: 你干嘛？
0: 搬到这边还适应吗？
1: 嗯，还挺适应的。
0: 那就好。以后啊，这些活你不用干了啊，交给我就行。英宗，
1: 冯营长，
2: 现在是什么时候啊？就在这卿卿我我的，啊？想亲热，不会躲屋里去啊？
0: 那个，帮忙搬东西。
2: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房空能待的我呀，缺氧湿气又重，不知道外头是白天还是黑夜，待的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3: 要我说您早就该搬过来了，日军绝不会想到您在这儿设立指挥部。
2: 嗯，你以为上次指挥部被轰炸是偶然吗？
3: 我知道里头干什么。
2: 我现在怀疑不止柳干是一个人。
3: 你有新线索了？
2: 线索没有，就是一种感觉。
3: 既然您怀疑，那咱们就查，我来吧。
2: 查？没有线索怎么查？
4: 没有线索怎么查？徒劳无功。
2: 你指着咱们自己人查呀？白日做梦，懂吗？
3: 特派员不是搞情报出身的吗？他们那边……
2: 他们那边搞内斗型，你让他们对外，那是

0: 您干嘛这么看我呀？
1: 我刚才说的这句话不会马上就传出去了吧？
0: 老大，您要不相信我的话，那我辞职。
1: 那你辞职吧。
0: 不是，不是，老大。
1: 我知道张峰在我身边安插人了。上次我去救萧寒，怎么就那么巧啊？怎么就那么巧，张恒和陈寒生就赶到了？没有人报信儿，根本就不会那么巧。
0: 那我帮您查查，看是谁。
2: 无所谓了。
1: 我如果有一天死了，就是死在那。

0: 内斗上。
1: 现在国内只有国民党一家独大，
0: 所以真正能摧毁党国的，那只能是他们自己。
2: 他们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吧？
0: 他们已经内斗的红眼了，
3: 眼睛里充满了鲜血，什么都看不见。
0: 能想到这个问题吗？
2: 不过这特派员的人一直在身边，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又会上报什么，还是查查吧。
4: 我现在不想找到那个人，我想找到的是整天跟日本人勾搭的这个内奸。他们内斗的事儿，我们这些小人物贴不着边，跟我们没关系。但是日本人会要了我们的命。我要活命，知道吗？我要活命，我要活命。
2: 银座说的对。

0: 我新设计的。日本人能想到吗？
1: 出奇制胜，想破脑袋他也想不到。
0: 来看啊，来，这儿，这块是我留的。
2: 报告尹总，林院长来了。

0: 你的到来简直就是一缕春风，一片阳光照到我的身上。你知道我在那防空洞里待的，我都要死了。
1: 你辛苦了，冬夜啊。我想请你帮个忙。
0: 说，我肯定去办。
1: 姚华康把我采购的药给扣了，那都是治疗外伤的，打仗的时候是准备治疗伤员用的。
0: 我去把他们给你要回来，没问题。
1: 谢谢啊。现在这些药真的越来越难买了。
0: 那你就稍等我一下，我一会儿就去找他，我就去办。你等我消息，我肯定给你要回来。嗯，
1: 好，那我就回去等你的好消息。
0: 别走啊，来来来，进来看看。
1: 不了，冬野，要聊天咱还是回家聊吧，父亲喜欢热闹。
0: 哎，都听你的。
2: 如山，
3: 到，愣着干嘛呢？快去备车。
4: 是，
0: 走，我送你。
5: 冯东野啊，你说你是什么朋友啊？你一会儿给我介绍个无赖，一会儿又替一个女人要东西，关键你要的那东西没有啊，真没有。你说我又不是开药房的，我怎么能有那些东西呢？嗯，哎呀，这真没有啊。好好，就是不给你，怎么地？
6: 哎，停车，停车，停车！哎，不能进，不能进！哎，快停车！哎，干什么？不能进，不能进！
7: 停车！
6: 哎，你们车啊，你们！
7: 停下！
6: 哎，哎呀，你们！
8: 哎，干什么这是？干什么呀？谁让你们进来的？
9: 奉我老大的命令，前来取药。
5: 你要干什么？
9: 我那么大声说话你听不见吗？
5: 我这真没有你们要的药，真的不在我这儿。
9: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5: 你还真是得客气点儿。我告诉你啊，是你们的特派员授意我这么做的。

0: 现在药在他那儿，所以跟我没关系，听懂了没有？你回去告诉你们林，冯营长啊，跟他说我从今天开始跟他一刀两断，恩断义绝，老死不相往来，回去吧。
1: 请撤。
2: 撤。
0: 马有才，
1: 大哥，
0: 看见了吗？来者不善呢。
3: 大哥，这姓冯的为了个女的，明目张胆的到咱们这里来撒野，犯了大忌啊。
0: 什么意思啊？
3: 要不到特派员那儿蹭他一把？
4: 对呀。
5: 哎呀，我说老姚啊，你这火气也太大了啊！都是自己人，一定是出了什么小误会了。我来跟他说，回头呢我请你喝喝老酒，听听勇句，好了。我理解你，我相信啊奋生也会理解你的啊。好，
0: 就这样。
5: 文生啊，你怎么惹了姚华康这个地头蛇了？
2: 他查扣了我妹妹的药，还撒谎，把责任都推到学长您身上了。
5: 嗨，来来，坐坐坐，来坐。这事啊，确实是我让他这么干的。
2: 学长，我妹妹她是开医院的，她进那些药啊，就是为了救人治病的。您看，
5: 那些药都是禁药，而且不是一般的禁药，是治疗外伤的，不仅是治疗简单的跌打损伤的，是治疗枪伤的，所以就有人举报到我这里，我还以为是倒卖军需药品呢。当然，我不知道是你这个关系吗？如果早知道，我就不会这么做了。所以，我当时就让姚华康给查扣了。
2: 那现在那些药呢？
5: 哎呀，我要那些药干什么？我让姚华康送到军医院去了。范生啊，我实在是不知道有你这层关系。你看这事儿，哎，那批药很贵吧？
2: 不仅贵，而且不好买。
5: 看来林小姐是要失望了。
2: 那事已至此，就这样吧。
5: 不好意思，分生，对不住。不过呢，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个消息连你们陈团长都还不知道，我要抢先告诉你，你已经被提升为副团长了，命令刚刚到，就在我这儿。
2: 特派员，
5: 叫学长。
2: 学长。
5: 分生，我这辈子啊从来没有给别人求过官，这是第一次。也许是因为第一次啊，大家啊多多少少都会给些面子，但是我知道这个事情对你来说还差那么一些。你放心，学长答应你，近期我一定会找机会帮你更上一层楼。我这么做啊，不单是为了你，也是为了党国，为了我自己。嗨，所以我不怕别人说三道四的啊，我不在乎。
2: 学长，您对我这么好，这么帮助我，您让我怎么报答你啊？
5: 哎，说这些就见外了啊。我是想和你一同进步。

0: 共同创造一番大事业的。
1: 我知道了，学长，我会努力的。谢谢学长。
0: 嗯，
1: 那我先走了。
0: 嗯，敬中国，祝华夏，欧阳仪德，这些人你认识吗？
1: 这是三个人名啊，我不认识啊。
0: 其实他们是同一个人。
1: 谁啊？
0: 萧寒。
1: 嗨，对于他这种脑子有问题的人，起这样的名字不足为奇。
0: 还有一个和你妹妹林小姐同样漂亮的女人，王怡芳，那是萧寒，哎呀，在上海的妻子。

0: 不对吧？是不是搞错了？
1: 不相信？很遗憾，这些都是事实，是我通过军统上海站查到的。所以你的这个朋友、兄弟，真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啊。分生啊，南京政府特务组织76号头目丁默村曾经对他有过一次重大的围捕行动，

0: 老大，他刚刚被打晕了。
1: 我不认识他，他请我帮忙看片子。单片，他本来是想取出来的。
0: 他登记的名字叫金钟国。
2: 萧寒死了很多人
3: 啊，
2: 但却被他跑掉了。你想想，他是一个多么危险的人物啊，粉生，你现在处在一个多么危险的境地。
3: 搞错了吧，我从小跟萧寒一起长大的，他应该不会。
2: 不会，范生，你觉得他现在已经有老婆了，就不会来抢自己的朋友、自己兄弟的女人了？哼，幼稚啊，范生。范生，不要嫌我说话直啊，但是你可以考虑考虑我说的话到底对不对。我相信林小姐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萧寒做的这些事情吧。看来被我说中了，这个萧寒他为什么不告诉林小姐呢？他是怀着怎样不可告人的目的和卑鄙的企图呢？

作为一个男人，重情感，讲义气，那是好事。可是作为一个军人，就有点不合格了。范生啊，你自己的爱情应该勇敢地去追，勇敢地去抢，千万不能让萧寒这样的骗子得手。而往往女人会喜欢那些骗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骗子可以信口胡说，胡说的事情嘛，可以信马由缰，天花乱坠，极具吸引力。所以分手啊，我还是要再次的提醒你，萧寒这个人城府极深，而你呢，以我对你的了解，你这个人太善良，太厚道，太天真了。啊，哎，冯副团长比林副团长听着舒坦多了，啊？

0: 对不起啊，没有透视的片子我不能随便给你开止痛药，现在止痛药很难搞到的，而且都是限制使用的。
1: 大夫，我这片子已经拍过了，德国医生跟我说，说是我的神经受到了伤害。
0: 那你的片子呢？拿来给我看看。
1: 嗯，片子我忘记拿了。
0: 那我就没办法了。
1: 医生，我能不能在你们这儿拍一个片子？
0: 可以啊，不过要等一等了，我们的机器呢被日本人炸坏了，现在一直没有找到零件修。
1: 那您方便帮我开一些可以起镇定作用的药吗？
0: 这个也是必须住院才可以使用的，都是禁药。我可以给你看看政府给我们开出的禁药名单，简直是让我们私人医院不要开了。
2: 萧寒，你上次要的止痛药到底是给谁的？跟我走。

0: 谢谢啊。
1: 你这症状有多久了？
0: 哎呀，这症状也不经常有，就是时不时的来跟我打个招呼。
1: 现在是医生问诊，你好好回答。
0: 4年多。
1: 是怎么伤到了神经？
2: 林雨竹的询问让萧寒有些恍惚，记忆中那个雨夜是他不能说

0: 对不起啊，我真记不起来了。
1: 你是在怀疑我的医术？
0: 啊，不，你可是日本青樱艺术大学医学部的毕业生，我哪敢怀疑你的医术啊？
1: 那你就是在故意隐瞒什么？别跟我说不是。
0: 我。
1: 喂，东野，是我。什么？张恒把那批药捐给军医院了？我不信。
2: 老张这个人呐，有时候也挺真诚的。他说话呀，哪句是真，哪句是

0: 是能听出来的，他这个人
1: 平常也挺低调的，为人也很谨慎。
2: 是吗？
0: 你要相信我，宇宙。

0: 件挺出乎意料的事情。
1: 算了，我还是找时间当面跟你说吧，因为这个事情。好吧，我找时间跟你说。
0: 再见。

0: 我好不容易辗转搞了一大批药，被张恒指使姚华康给扣押了。我让东野去拿，张恒说已经捐给军医院了。
1: 什么药？
0: 是一大批治疗外伤的药，在打仗的时候是很急需的。
1: 你相信张恒吗？
0: 我不信，但是冯东也很相信。
1: 我倒是觉得这批药肯定就在姚华康的某一个仓库里面。今天东野去找他之后，这姚华康一定会非常愉快地把这批药卖到黑市上去。
0: 那能不能？
1: 能，当然能。
0: 小韩，我知道很危险，但是这批药能救很多国人的生命。
1: 你知道像姚华康这样的人就最害怕像我这样的，因为我手里面有恶狼，咬的就是他这样的坏人。
0: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1: 一个可以信任、可以做朋友的人。
0: 谢谢你表示要帮助我，但是太麻烦，就算了。心意，我领了。
1: 放心好了，你的药我不会白拿的。国难当头，我知道怎么做。放心好了。

0: 都是从书香门第出货，但是我觉得这个老狐狸应该还有另外一间仓库藏着比较重要的东西。
1: 狡兔三窟，
0: 就是不知道这个窟到底在哪儿啊。
1: 可以打草惊蛇呀。几个意思？
2: 我发现你这个人啊，真是满腹经纶呐！
1: 你看老肖这话说的，
0: 拉倒吧，这小子压根就没上过几天私塾。
2: 我觉得他就是个人才。
1: 老肖他心眼就这么大，听不得别人好。呸！
2: 哎，如果我要是把毒蛇给惊出来的这件事交给你来办，怎么样？
1: 我就是这个小石子呗。
2: 没错，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说。
2: 不准说话，结巴。
1: 你俩拿我打岔呢吧？
0: 哎，这可没有啊。人家胡子明可说了，让你每次说话只说一个字儿，保准你不结巴。
3: 哎，
0: 是不是？
3: 这就对喽。
2: 你把这话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说清楚了，等你把这件事情完成之后，你大可以说三天三夜，我们洗耳恭听，直到你说到口干舌燥、头晕眼花为止。怎么样？
0: 我看
4: 行。行、哎，你们说什么呢？小哥，你们要是有什么行动，可得带上我啊。
2: 哎，这次可不行啊。因为你一直都在街上演讲，大家都认识你，都知道你是我们政工队的人，所以呢，
1: 你滚！
2: 哎，那可不行啊，他可不能滚，他这次啊，主要负责你的安全。
1: 那行，
2: 这次得子明发出命令之后啊，你们才能准备撤离，明白吗？
0: 好，
1: 行。老肖，万一我一个字儿也说不明白，怎么办？
4: 那就对喽。哎，反正你也怎么都说不明白是吧？
2: 呸、哎！好，
4: 不是你，
2: 二位，子明，我还有事情想和你好好商量一下，走吧。哎呀，走吧。
1: 跟他说有这个必要吗？
0: 哎，行了行了。想想怎么当好你这个石子儿吧。

0: 哎呀，
1: 哎，特别员，您怎么来了？
0: 迟红兄好雅兴啊，好功力，好功力啊！哈哈，
2: 迟红兄，
0: 我刚刚得到一个好消息，就马不停蹄的来告诉你，你已经被晋升为副团长了。对，命令刚刚到，就在我那里。我呀，这辈子从来没给谁跑过关，你是第一个破格晋升。
1: 谢谢特派员。
0: 好了。

0: 来了。哟，两位走错地方了吧？我们这儿是不亮灯、不招待客人的。喏，这才刚掌灯。
1: 进。
0: 哎，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你就进啊？啊？

0: 我们是来提货的。
1: 什么？
0: 装。
1: 我装什么了？
0: 药。
1: 你要什么呢？
0: 你他说的是吃的那个药。
1: 你搞搞清楚啊，我们这又不是药店，哪来的药给你啊？
0: 走。

0: 我们在宣传抗日，你们在干什么？
1: 我们在执行任务呀，也是抗日啊。
0: 你们就这么抗日啊？
1: 那你说我们该怎么抗日啊？啊！
2: 马有才，
1: 到，
2: 驱散他们。你不敢否认，这个女人跟你在上海同一屋檐下、同一张床上生活了5年吧？你跟玉竹的婚约现在还在呢，你欺骗了玉竹，背叛了这段婚约。
1: 这屋里被搜成这样，肯定不是一个人干的。
3: 你这不是废话吗？
1: 难道是萧寒的政工队？
3: 除了他，还有谁敢在宁波地面上动我呀？这仇啊，算结下了。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家有急居客，温暖常相伴。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4: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8: 肝肾虚了，
4: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7: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4: 亚洲制药。
0: 我们在宣传抗日，你们在干什么？
1: 我们在执行任务呀，也是抗日啊。
0: 你们就这么抗日啊？
1: 那你说我们该怎么抗日啊？啊！
2: 马有才，
1: 到。
2: 驱散他们！你不敢否认，这个女人跟你在上海同一屋檐下、同一张床上生活了5年吧？你跟玉竹的婚约现在还在呢，你欺骗了玉竹，背叛了这段婚约。
1: 这屋里被搜成这样，肯定不是一个人干的。
3: 你这不是废话吗？
1: 难道是萧寒的政工队？
3: 除了他，还有谁敢在宁波地面上动我呀？这仇啊，算结下了。

0: 我跟你说，这可是姚局长、姚大爷的场子，你搞搞清楚。喂，
1: 姐，怎么办啊？
0: 什么怎么办呢？打电话给姚局长，快去。
1: 好。

0: 老婆娘，给我们上点好茶啊。
1: 哼，我们这儿呢有很多种好茶，就不知道二位想选哪一种呢？
2: 走。
0: 不是，
1: 哎，谢谢谢谢。小翠，
3: 哎，上好茶。
4: 哎，
0: 一会儿下班喝点去。
4: 可以啊，这回我请你啊。
0: 行啊，咱俩是跟谁啊？走
4: 走。
5: 好吧，
1: 我们在宣传抗日，你们在干什么？
5: 我们在执行任务呀，也是抗日啊。
1: 你们就这么抗日啊？
5: 那你说我们该怎么抗日啊？啊，
6: 还有谁？
5: 到，
6: 驱散他们。
5: 是，行了，跟你们没关系。走走走走，再不走就抓你们了啊！
1: 不赖。

0: 再上点点心啊。
1: 为什么？
0: 不是，
2: 好好好，
3: 饿了是吧？
2: 行，
3: 给你拿。
0: 快，
4: 行行行，想喝啥？
0: 快走，天哥走，走，
2: 走，
0: 走，快点，走，走，快走，走。

0: 你怎么现在才来呀？啊，
1: 不是人呢，他长什么样？
0: 我怎么跟你描述他长什么样子？他连吃的都拿走了。
1: 谁竟然敢在我这吃霸王餐？逮着他扒了他皮！跳楼干什么呀？都下来！
2: 快！
1: 跟我走，全程给我找！哎，
3: 好。
4: 明早八点。好的，明白。
5: 好累啊，
4: 我们去吃宵夜吧。
5: 好啊，
4: 走吧，
5: 走。啊，我正值班呢。
4: 哎呀，一会儿就回来，走吧。

0: 庐山，庐山，庐山，
1: 副团长，
0: 庐山呢？
1: 卢英富不在，好像去团部了。
0: 去团部了，
1: 是。
0: 他去团部干什么？
1: 不知道。卢英富最近经常去团部。
0: 那你去吧，去状元楼，给我订个包间。
1: 是，
0: 这最好的那个。
1: 是，我马上去。

0: 快点，我问你，你怎么看的门啊？东西怎么全丢了？来人是给局座送东西的，说怕您不高兴，又拿回去了。
1: 哎呀，声东击西啊！街上碰到的那些演活爆剧的，都是他们给我们设置的障碍啊。大哥，那这是调虎离山呢。
0: 干得漂亮，大哥，这雾里被搜成这样，肯定不是一个人干的。你这不是废话吗？人少了能搬得走吗？难道是萧寒的正宫队？除了他，还有谁敢在宁波地面上动过呀？行，这仇啊，算结下了。
1: 哎，去去去去！嗯。

0: 好奇。
1: 哎，你这悄无声息的就回来了。
0: 爸，
1: 啊，
0: 你猜我捎什么回来给您了？
1: 什么呀？
0: 刚压狗的甜汤圆。

0: 三更四更半夜头，要吃汤团钢鸭口。
1: 嗯，还有生阳泰的油包，四面黄香糕，水绿豆糕。
0: 哎呀，看来我女儿今天是有什么高兴的事。嗯，
1: 爸，您这是在批评女儿平时对您关心不够呢。
0: 我从来不批评我女儿，我女儿做的事情那是很多男人都做不了做不好的。你永远是爸爸的骄傲。
1: 爸，
0: 啊，
1: 感谢您的宽容和理解。
0: 玉珠啊，
1: 嗯，
0: 哎，去坐过去，咱们爷儿俩今天好好聊聊。
1: 爸，咱今天就不聊了吧。
0: 丫头啊，有些事情躲避啊不是个办法，必须要直接面对。你等他从小变成大的时候，那可就真成解决不了的问题了。
1: 那您是说林冯东野还是萧寒啊？
0: 哼，冯东野。
1: 我知道您其实很介意冯东野把姓氏改回去，但是咱们也应该理解啊。啊，那次他后来去医院向我道歉了。喂，
2: 玉珠，今天晚上我在状元楼订了一个包间，想请你
3: 跟老爸一起吃顿晚饭。
2: 我也有些心里话想跟你们说。
1: 东野啊，爸爸说
4: 咱们都是自家人，就不要破费了，
1: 还是在家吃吧，咱在家说话聊天也方便。
2: 包间我都订好了，
3: 咱们在这儿也可以聊天呢，
2: 好不好？就今天晚上啊，晚上5点半我在状元楼等你们，不见不散。

0: 该看看对方是不是舒服，征求一下对方的意见。
1: 那您觉得？
2: 这是明摆着的鸿门宴。
1: 那咱不去了。
2: 玉珠，刚才咱没有回绝人家，那就还得去。
1: 他刚在电话里边确实也没有商量的余地。
2: 这就是狗见了骨头，原形毕露了。东野这孩子现在越来越焦躁了。我的女儿可是要当心喽。
3: 包子，热乎包子。
1: 是刚出锅的吗？
3: 哎，是是是。
1: 给我来四个。
3: 哎，好嘞好嘞。都热乎着呢啊。

0: 老爹。
1: 嗯，
2: 真是不好意思啊，还让您车马劳顿的来到这儿吃这顿饭。老爹，请。
1: 好。
2: 但是我觉得呀，老爹，您呐也要适当的换一换口味，那总是家里厨子做的饭菜太单一了，是不是老爹？来，老爹，

0: 相传啊，很久以前有两个学子赴京赶考，路经永城
1: 啊，
0: 二人来到此店，临窗对江小酌，酒酣耳热之际，跑堂的送上一道冰糖假玉，二人一看盘中青黄相映，油脂紧裹着鱼块，连忙品尝，入口绵糯香甜酸咸各为俱佳，二人开口称绝，忙问跑堂这是什么菜。跑堂一看二人一身学生打扮，一副赶考的行头，随即应变，暗送其言称独占鳌头。二人听了好不开心，果不其然，二人其中的一个金榜题名，考上了状元，锦衣还乡时特意回到了这家店，提笔挥毫，状元楼三个大字让老板作为招牌，从此楼以菜扬名，菜为楼增光，生意兴隆，食客大多为仕宦近身。
1: 老爹，
0: 嗯，
1: 您是著名的宁波帮的执牛耳者，您是最有资格坐在这儿吃饭的。
0: 最近啊，开始学习养生，饭吃得越来越少，这家店也就不常来了。
1: 哦，
2: 所以东爷，父亲最近晚上吃的都比较少，少点一些，吃不了。
1: 吃不了，咱们可以用食盒带回家去，第二天热了再吃啊。
0: 越是好的饭店，好的厨师，烧的菜越不能隔夜，因为食材都是新鲜的，隔夜了就毁了。
1: 对对，老爹说的对。老爹啊，
0: 嗯，
1: 玉竹，其实今天呢是一个特别值得咱们家高兴的日子。
3: 报告老爹，我已经晋升为副团长了，委任状都已经下来了。今天我没有跟我们团长和特派员一起吃饭，我就想跟您还有雨竹咱们一家人在这儿好好的庆祝一下。老爹，您说这顿饭该吃不该吃啊？
0: 该，应该庆贺一下。
3: 是，上菜吧。

0: 老爹啊，
1: 嗯，
0: 眼下呀，我们军校，我们这一期一共出现了两个人物，其中一个就是我。我是我们这一期啊第一个升到副团级的，剩下的呢还都是副营啊、连长啊、小参谋什么的。在军队里啊，升到副团级就已经很了不起了，立功受勋的我是第一个。
1: 好样的，来。
0: 谢谢老爹，
1: 祝贺你，
2: 恭喜。
0: 不过啊，有些事情我做的也不够好，雨竹的事情我就没给你办好，所以我特别的自责，我特别的惭愧，我自罚。
2: 那不是你的错，主要是我太突兀了，是我给你找的麻烦。
0: 不是，确实是我做的不好，你要是早点跟我说，我早点去办，肯定是没问题的。姚华康还有张恒也肯定会配合的，毕竟他们是我的朋友，这点面子他们还是会给的。
2: 东爷，他们真的那么值得你信任吗？
0: 怎么说呢，姚华康这个人呢，他在警局啊待的年头多了，每天跟着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未免就沾了一些滑头啊、势力啊这样的坏毛病，确实人品是不怎么好。老爹，
1: 嗯，
0: 这个您是知道的，您跟他没少打交道。
1: 是，
0: 但是这个张恒，我们的特派员，也是我的学长，这个人肯定没有问题，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对我也照顾有加，很有大哥风范。其实我这次能晋升也有他的帮助，他现在就在上面帮我运作。他跟我说，东野，以你的能力早就应该是师级的军官了，
2: 可我觉得你还是要小心。
3: 您什么人？
4: 哎呦，长官你好，我是做小买卖的，做小买卖的。
3: 做小买卖的什么东西？拿出来看看。
4: 都是做饭的东西。
3: 做饭的东西。
4: 是是是，
3: 拿出来看看。
4: 哎，
3: 快点。
4: 嗨，
3: 快点。
4: 这个、我这
5: 怎么回事？
3: 哟，朱长官，这个人行踪很可疑。
5: 这不是宋老板吗？
4: 卢应富，
5: 兄弟，没你事了，去那边吧。
3: 是。走。
5: 宋老板，
4: 嗨，
5: 这大半夜的出来干嘛呢？
4: 哎呀，做小买卖的坐到这儿了，你看
5: 啊，现在城里可不太平，幸亏遇到的是我们俩。
4: 是是是，
5: 这样我们也饿了，去你那儿吃点，他呀就喜欢你做的那口。
4: 嗨，珍珠还得现开火。这
6: 不用不用不用添麻烦了，咱们去别人家吃一样的。
5: 没事儿，我们可以等，不急，走吧。
4: 好好好好，哎呀，有生意做好。哎呀，
5: 走。
4: 哎呀，回去喽。
5: 我就知道你最喜欢这个。
0: 要说小心呐，我最应该小心的是萧寒。我的朋友中屡次坑我的就是萧寒。老爹，我这么说你不要不高兴啊，我是有真凭实据的。
1: 你们两个经常吵吵闹闹，我早就习惯了。
0: 萧寒， 萧寒就是被咱们家给惯的，尤其是你们二位。
2: 东野，我要是有事实可以证明，你还是该对你的学长和姚华康有所防范呢。
0: 你看看，老爹，你看看，我刚说一点萧寒的不是，这马上就转移目标攻击别人，而且还专门挑不喜欢萧寒的人攻击，对吧？
2: 你的学长欺骗了你，我的那批药根本就没有送到军医院去，始终都在姚华康的警察局办公室里，他们两个人狼狈为奸，企图占为己有。
0: 玉珠啊，我知道这都是你异想天开的偏见。哎，萧寒是不是平常就给你灌输这样的偏见啊？嗯，你不能随意猜测和怀疑别人对你的善意。
2: 我已经把那些药拿回来了。
0: 不可能。
2: 我说那批药，被姚华康扣的药，我已经拿回来了。
0: 哼，真的假的？
2: 我没有理由撒谎骗你。
0: 谁帮你拿回来的？你怎么拿回来的？嗯，
1: 我说你们两个还能不能让别人安静的吃个饭？你说这个冰糖甲鱼还让不让人吃了？
0: 老铁，
1: 嗯，
2: 姚华康的办公室里有一个案间，那里放着的可都是他搜刮来的财产啊。
0: 以你自己的能力，你根本就找不着，更要不回来。是他吗？
7: 哎呦，抱歉抱歉抱歉。老爹，
1: 寒儿，
7: 各位，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
0: 是不是他？
2: 是的。
1: 寒儿，你能来太好了，来坐。
0: 当然，他是我请来的，今天这顿饭啊，没有他就不成席。
7: 我觉得这气氛有点紧张，硝烟味很浓啊。啊，
0: 能别再装疯卖傻了吗？能别再胡言乱语了吗？当着家人的面真实一点。
7: 东爷，你别老吓唬我好不好？你这弄得我心里特别紧张。老爹，今天这桌菜不错呀，如果一会儿我吃不完，我申请打包一个食盒回去。哎呀，你看你怎么还一脸严肃呢？其实你笑起来的样子还是很好看的，笑一个。哎，
0: 坐吧。
7: 哎呀，那我就不客气了，今天我可要大吃一顿
0: 的。对了，老爹，我刚才的话没说完呢。我说我们这一期啊，一共出来了两个人物，一个是我，另外一个就是他。来，哎，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从严格意义上讲，咱们俩应该不算一起。
7: 啊，没错，我是肄业生。
0: 但是在这点上，我从来没有歧视过你，我也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儿。
7: 嗨，哎，董爷，菜都凉了，别说那么多话了，来来来来来，咱们一起。
0: 别着急，我话还没说完呢，急什么呀？老爹，不知道现在这个样子你觉得有点怪啊，有点不恭敬啊，但是老爹，有些人 有些事儿，它真的很奇怪，让我有些不高兴。
7: 我说东野，你今天这矛头是直指我呀？
0: 王怡芳是谁啊？

5年前，你从这个地方突然消失，不辞而别，我们所有人都找不着你。然后在上海突然出现了一对小夫妻，男的叫欧阳宜德，然后还叫过什么"敬中国、驻华夏"，还叫过很多其他的名字。那个女的呢？ 就叫王怡芳，是上海一家教会医院的小护士，长得很漂亮。这对小夫妻就住在上海仙霞路28号，在这条弄堂里的街里街坊，总会看见这对小夫妻手拉着手，甜甜蜜蜜的，亲亲热热的一起回家。

0: 并且这些邻居把这对甜蜜夫妻称之为模范夫妻。我说的对吗？
1: 宇宙，
0: 如果现在这个男的啊，你还算个男人的话，你现在就该一五一十的跟他说。当然了，对一个跟自己有婚约在身的未婚妻，和一个对你有养育之恩的恩人，都敢不辞而别突然消失的人，真的很难说。
1: 来来来来来来来，牛肉粉来了。
2: 谢谢谢谢。
1: 我去拿糕啊。
2: 哎，你不是饿了吗？怎么不吃啊？
1: 等会儿再吃。

0: 萧寒，我的哥哥，来吧，当着你的亲人的面介绍一下，这个王一方他是谁呀？你不会跟我说你不认识他吧？
1: 不会。他呢，是一个既善良又勇敢的人，又聪明又漂亮。他是一个非常高尚的人。
0: 什么？
1: 高尚的人？
0: 高尚的人？那是女人！你不敢否认，这个女人跟你在上海同一屋檐下、同一张床上生活了5年吧？
1: 张恒跟你说的？
0: 你别管谁告诉我的，骗子！你跟玉竹的婚约现在还在呢。你欺骗了玉竹，背叛了这段婚约，你欺骗了老爹，你侮辱了老爹对你的信任。
2: 老宋啊，哎，来了来了，哎，怎么也没见你找个女人呢？
3: 哎呦，哪敢和卢长官比啊，我一个做小买卖的养不起啊。
2: 同是天涯沦落人，谁又比谁强呢？
3: 哎，您不是饿了吗？走走走，快去吃吧。哎，
2: 这是什么？
3: 哦，牌坊。
2: 哪儿的牌坊？
3: 这是北平的吧？
2: 我去过北平，那儿的牌坊不长这样。
0: 你欺骗了我们啊！你回来了，5年了，你突然回来了啊！然后跟我说让我把你弄到监狱里去，然后帮你擦屁股，你把我当成傻子，你对得起玉竹吗？
4: 是真的吗？
1: 我本来想找一个机会好好跟你说一下的。
0: 来，现在就是机会，都是自己家人，说吧。

0: 其实我在回来之前没想过要骗你们，我就想把以前的这些事情啊都藏在我心里，就像是把这一切永远藏在心底一样。对，把这一切都藏在我的心里。
1: 萧寒，萧寒呀，你五年前你不是这样的，现在的你怎么了你啊？你现在的语言，现在的灵魂真是丰富多彩啊！你刚才叽里哇啦说那一大堆是什么意思啊？你心里还住着一个大坟墓是吗？啊！你少跟我来这套！我就问你，这个王怡芳，她到底是不是你的妻子？

我恳请您，我恳请您，把他跟雨竹的婚约解除吧，好吗？老爹。

0: 玉竹，我今年已经35岁了，从小到大我的心里没有过别的女人，我的心里一直都有你，你就是我的一切。 我的性格有问题，跟另一个不喜欢的地方，但是我绝对不会骗你，我不会突然消失，跟别的女人结婚，然后跟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的回来，我会把你当成我的宝贝，我的生命一样爱护照顾。
1: 求求你了，给我一次机会吧！我求你了，
2: 东野，你看，这么重要的事情，是不是应该选择一个合适的场合，好好商量？
1: 我不要，我就要现在说，你们今天要是不答应我。
3: 我就跪着不起来了。对不起，爸爸，我还有事，先回去了。
4: 方冬野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精心准备的晚宴会是这样的结果。他本以为可以给萧寒致命一击，结果却让自己沦为笑柄。

我们坐自己的车回去，我想，雨竹应该需要安静。

0: 如果我之前说的一些话做的一些事你觉得是我欺骗了，那我很抱歉。
1: 晚了，我们俩不再是兄弟，
2: 现在让你承受了很多本不该让你承受的东西。
3: 过去的一天已经过去，新的一天正在开始，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
4: 说正宫队随时有可能解散，
0: 看来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如何应对才行。
4: 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这敌军还没有开始打就已经对自己的同胞下手了。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7: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8: 谢谢，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赶紧去和你的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6: 怎么了？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9: 这辣肉
20: 这样吧，
21: 两个人
22: 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

0: 资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7: 冷暖舒适。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9: 有礼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0: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1: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3: 鹿鸣业，风雅无比。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4: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5: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16: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14: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7: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隆。
14: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

在二战的东线战场上，苏联红军中涌现出大量的英雄狙击手，其中有一位年轻的姑娘，参军时还不满18岁，她沉着冷静，意志坚定，刻苦努力，射击技术精湛，在短短半年时间里就击毙了78名法西斯匪徒。但不幸的是，这位苏联女英雄最终为击败法西斯牺牲了年轻的生命。东线神枪手第3集正在播出。

朽军团是俄罗斯在每年胜利日阅兵仪式结束后的一个特殊的老兵方阵，人们高举二战时期参战人员的肖像，纪念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浴血奋战的老兵们。在方阵中，一位小女孩的肖像显得非常特殊，她叫阿利亚·摩尔达古洛娃。天真可爱的模样似乎与残酷的战争没有任何联系，但是他却获得了苏联英雄的称号。那么他为苏联到底做了什么贡献，竟能获得苏联的最高荣誉呢？1925年10月25日，阿利亚·摩尔达古洛娃出生在哈萨克斯坦一个叫布拉克的村庄，那里依山傍水，风景如画。他的父亲叫努尔木哈姆贝特·萨尔库洛夫，是当地一个富农，一家人过着幸福平静的生活。年少时，阿利亚家中所有财产都被没收了，父亲也被逮捕。阿利亚年仅8岁时，母亲不幸离世，阿利亚就变成了孤儿。不久，

0: 下前往莫斯科，并随了舅舅的姓氏。1935年9月，他们又搬到了列宁格勒。阿丽亚被送到列宁格勒的第46寄宿学校学习。1941年9月8日，德军开始大规模包围列宁格勒，形势十分严峻。希特勒妄图占领这座城市，进行了长达近900天的围困作战。被围困期间，列宁格勒城外沙皇的宫殿等历史古迹大部分被抢劫破坏，许多工厂、学校、医院等民用基础设施被空袭和远程大炮摧毁。1942年1月至2月，每天有约7000至10000名居民死亡。此时，阿丽亚尚未成年，但侵略者对列宁格勒的蹂躏激起了他对纳粹德国的仇恨。战争爆发之初，舅舅决定带着阿丽亚躲避战乱，离开列宁格勒，但是他选择了留在列宁格勒，为保卫列宁格勒贡献自己的力量。阿丽亚在中学毕业后，到当地兵役局提交了入伍申请，然而因为年龄太小，被兵役局的军官拒绝了。随后，他决定报考雷宾斯克航空学院，梦想成为一名女飞行员，但是也没能成功。为了能为保卫自己的国家出一份力，他报名进入兵工厂，从事冷金属加工的工作。1942年，陷入包围的列宁格勒缺少足够的弹药、食品，但是苏联军民毫不气馁，誓死抵抗到底。苏军发现列宁格勒城市中林立的建筑物对纳粹装甲部队的活动构成了限制，装甲站在这里根本无法施展，德军只能与苏军在城市的断壁残垣中进行巷战。如此一来，苏军就拥有很多良好的掩蔽空间，狙击手的作用就凸显出来。苏联将射击技能最优秀的战士们组织起来，集中派往前线，并创下了短时间内消灭数百名德军官兵的佳绩。这一消息传开后，鼓舞了苏联军民的士气。
1: 因为苏军在战争前期呢，损失非常大，丧失失地，大批的部队被包围、被全歼，最后没有办法，只能让狙击手顶上去。苏军的狙击手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杀伤敌人，那么震撼敌人的作战意志，同时呢，延缓敌人的进攻的速度。
0: 苏联开始大规模展开狙击运动。1942年3月16日，苏联国防委员会下达了关于在步兵师中加强步兵核心力量和反坦克防御的命令。按照这一命令，每个步兵排必须配备至少3名狙击手。于是苏联开始大规模招募狙击手。阿丽亚获悉军队正在雷宾斯克招募女兵，并在那里进行狙击训练，于是阿丽亚再次前往兵役局。这次她终于顺利通过了招兵考核，在4月23日被派往中央女子狙击学校进行学习。
1: 狙击手训练要包括这几个方面，首先是体能训练、心理素质训练、狙击的技术训练以及狙击的战术训练，这就要求狙击手学习大量的特种作战的技术、技能以及他的战术。
0: 阿丽亚身材矮小，在狙击学校里经常被人嘲笑为铅笔头，她从不理会那些冷嘲热讽。在射击课上，阿丽亚学会了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中击中燃烧着的烟头，并可以在1公里外击中移动的目标。经过反复刻苦的练习，她可以在不同的天气、风向和温度的条件下，在3秒内判断子弹的运行的轨迹。
1: 风对狙击手的影响呢，要比普通步兵的影响要更大，因为普通步兵的射击距离啊，大概1-200米，但是狙击手呢， 往往是400米以上，甚至达到千米，最远的达到2000多米。步兵啊，有一个顺口溜，叫做100不用修，200瞄耳线，300瞄边缘，400边接边。这个就是步兵射手呢对风偏的一种切身的体会。那么除了风之外啊，像阳光、温度、湿度、高低角，甚至于经纬度和地球的自转，都会对射击的准确性产生影响。
0: 除了进行狙击训练之外，阿利亚还专门研究如何在战场上去伪装自己。这些准备工作为之后真正的战斗奠定了基础。在训练之余，阿利亚最喜欢的事情就是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写信，这是其中的一封信件。亲爱的萨普拉，我假装和你一起住在我的家乡哈萨克斯坦。是的，我想念你们，也想念我的家乡。但是遗憾的是，现在祖国正在被法西斯侵犯，战争还没有胜利，但是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等我回到家乡，和你们一起庆祝胜利。1943年7月26日，阿利亚获得了狙击手毕业证书。1943年8月，这位未满18岁的姑娘被派往了西北方面军第22集团军步兵第54旅服役。但是当这批女兵出现在旅长面前时，她感到十分失望，于是她下令将这些女兵送去厨房。阿利亚对这一决定感到非常气愤，当场说道，我们来到前线是杀法西斯的，不是削土豆的。旅长见他年纪这么小便有如此大的勇气，加上作战部队人手确实紧缺，于是将阿利亚等人分配到了相应的作战小组中。虽然阿利亚在狙击学校表现出色，但是学校的训练与残酷的战场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2: 对于这个女狙击手，可能主要碰到的是两块困难，一块呢是生理上的困难，一块是心理上的困难。所谓生理上的困难，女性比男性来说，你可能碰到的问题相对会更多一些，毕竟女性的体力比男性要差。其实更重要的呢是心理的问题，你在你的瞄具里头看着你的目标被你击中，流血倒下死去，这个过程呢，对人的心理是有一个很强的冲击作用的。特别是你第一次面临这种场景的时候，第一次对准目标扣下扳机这一瞬间，你需要跨过一个心理的障碍。
0: 1943年，阿利亚第一次走上了战场。这场战斗发生在诺夫哥罗德附近，当时第一次上战场的阿利亚非常紧张，在开瞄准镜护盖的时候竟然忘记遮住瞄准镜，反射出的光线被对面德国狙击手发现，他险些被狙杀。这次死里逃生之后，阿利亚开始更加注意战场上每一个细节。慢慢的，他适应了军队生活，也适应了战场的千变万化。虽然阿利亚的年纪非常小，但是出色的狙击天赋加上之前在狙击学校里刻苦的训练，在瞄准镜后的阿利亚显露出了那个年纪少有的成熟。此外，他还具有非常强的观察能力。在敌方狙击手用树枝、青草将自己隐蔽的情况下，阿利亚依旧可以凭借自己敏锐的观察力

0: 找出敌人的藏身位置，然后一击致命。阿利亚不仅射击命中率高，而且打完一枪就能迅速找到下一个有利位置继续射击，持续地给敌人造成威胁。1943年12月13日，他在寄给亲人的信中写道：虽然我起初加入部队时还是有些害怕，但是我不后悔当时做的决定。早上在训练的时候，我们的指挥官说，你在3天内杀死了14名纳粹分子。就写到这儿吧，让我们去迎接胜利的到来，保重。1944年1月，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定对列宁格勒和诺夫哥罗德的德军实施一次歼灭性打击，以彻底将这一地区的德军驱逐出去。这也是史称斯大林式10次打击中的第一次。阿利亚的部队也参加了这次激烈的反攻作战。
1: 列宁格勒虽然经过火化战役之后，列宁格勒之围被打破了，但是这个战场上的形势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德军的重兵集团依然在威胁着列宁格勒，而十次打击的第一次选择的就是列宁格勒这个战场。这个当然呢，从历史上讲，它是讲的是列宁格勒和诺夫哥罗德，因为作战的地域呢不仅仅是列宁格勒，还包括呢诺夫哥罗德地区。
0: 1944年1月14日，苏军3个方面军向列宁格勒和诺夫哥罗德的德军发起大规模进攻，其中第22集团军步兵第54旅第4营受命在德军补给线上纳斯瓦火车站方向突破德军的防御阵地。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旅长特别派出刚满18岁不久的女狙击手阿利亚，率领着狙击队前去提供掩护。部队集结完毕后，苏军向纳斯瓦火车站发起了猛烈攻击。他们成功解放了纳斯瓦火车站，但是德军在火车站后面的山上构筑了第2道防线。火车站的敌人退守，是用重机枪和迫击炮给第4营的战士们造成巨大杀伤。第4营的战士们的攻击陷入停滞。阿利亚非常清楚，如果不尽快消灭对面的敌人，德军的装甲部队将通过铁路抵达这里，所以必须立即展开行动。阿利亚在战壕里观察着敌人炮弹的飞行路线，根据他的战斗经验，敌人的迫击炮可能是从一个小的掩体后面发射的。随后他拿着手榴弹在枪林弹雨中匍匐前进，慢慢靠近掩体，投掷了一枚手榴弹，敌人的迫击炮随即没了动静。但是此时德军重机枪堡垒依旧没有被攻下来，虽然第4营的战士几次射杀了碉堡里的机枪手，但是敌人总是能够迅速补上空缺位置，红军人数越打越少，战斗异常惨烈。一次次冲锋的失败让第4营的士气陷入低落。
1: 重机枪的射击它是不一样的，它有一种间接瞄准式射击方式，也就是和火炮很像，它可以打出一个曲线的弹道。这样一来呢，这个它的杀伤威力就会很大，而且作为这样的一个步兵的火力支柱，一般来说它也会构筑一些相对比较坚固的掩体。那么你要想直接摧毁它，相对来说就要困难得多。
0: 突然德军重机枪堡垒没有了动静，德军重机枪似乎出现了故障，这是个难得的机会。第4营的战士迅速发起了冲锋，但是凶猛的扫射又开始了， 冲锋行动再次失败，红军战士们的尸体遍布战场。

0: 与此同时，阿丽亚也遇到了麻烦。在观察敌情的时候，一枚炮弹在她的身边炸响。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碎片刺入他的手背里，祸不单行，他的瞄准镜不幸被敌人击中。阿丽亚怒视着疯狂的喷着火舌的堡垒，他知道留给红军的时间不多了。阿丽亚拿起一把冲锋枪，冲出战壕，

全神贯注战斗的他，全然没有发现从德军阵地冲出来一个德军军官。他用手枪瞄准了阿利亚，一声枪下，阿利亚应声倒下。战友们将他送到了野战医院，但是由于伤情严重，阿利亚不幸牺牲了。当时他还不满19岁。1944年1月15日清晨，列宁格勒方面军的2000多门火炮同时开始了怒吼，大规模炮击持续了整整100分钟。在苏军的攻势下，德军第18集团军被打得丢盔弃甲。

0: 对列宁格勒长达872天的封锁也宣告解除。最终，惨烈的列宁格勒保卫战以苏联红军的获胜而告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年纪轻轻的阿利亚取得了狙杀敌人78人的骄人成绩。1944年6月4日，为了表彰阿利亚在战斗中的英勇表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下令追授他为苏联英雄，并授予他金星勋章。
1: 获得这个勋章，获得苏联英雄称号，在二战的作战的军人，包括为作战服务的非军人，这可以说是一个最高的荣誉。
0: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在给自己的亲戚萨普拉写的最后一封信中说，请向我的舅舅、舅妈以及所有亲戚问好，感谢他们无微不至地抚养我长大。请记住，我们的祖国一定会取得胜利。

在烽火岁月中淬炼初心，在强军征程上勇毅担当。99载，征途如虹，以钢铁长城守护山河不恙。向着世界一流军队目标奋勇前进。

0: 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谜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谜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1: 我的天哪，
2: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
3: 哟，啥呀？
0: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4: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硬核转身，直面深蓝。热血站位，等你来。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芒。

0: 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1927年9月9日，香港边界秋收起义爆发，神州大地星火风起。汉口珞珈山街，一条长百余米的老巷，与党的八七会议旧址所在的鄱阳街紧密相连。街道两边清一色红色砖房，朴素淡雅，而不是当年高级住宅区的气质。被时间剥蚀的老建筑诉说着光阴的故事，见证着大武汉的风云兴衰。据史料记载，清末汉口这里是俄租界的一块空地。民国初年，这里建房后便有了路，路间辟有花园，园内有石碑刻“珞珈”二字，故得名珞珈碑路，后演变为珞珈山街。1927年，武汉阴云密布，政治形势急转直下。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的罗亦农，以商人身份为掩护，化名赵先生，住进了汉口俄租界珞珈碑路12号。为了工作需要，罗亦农和担任秘书的武汉人李哲石办理夫妻。平日里楼上大家开会，李哲石就在楼下守着，万一来了陌生人，就以女主人的身份周旋。为防不测，开会时会议桌上通常会摆一副麻将牌做掩护。
1: 汉口珞珈碑路12号，当时呢，这是中共湖北省委机关的秘密地点，是我党领导湖北地区秋收暴露的指挥中心。
0: 八七会议后，党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发动武装起义。党的八七会议一结束，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就分批召集在武汉党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中共湖北省委决定以鄂南为中心，鄂中鄂西积极配合，发动全省总暴动，并在鄂南农民暴动计划基础上及时制定湖北秋收暴动计划。那时年仅25岁，刚入党不久的罗荣桓还是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理学院1年级的学生。在接到湖北省委分配他到通城县开展农运工作的通知后，他服从党组织安排，毅然放弃了党工程师的理想。临行前，罗荣桓坐在教室的书桌前，给家里写了2封信，一封写给父母，让他们再不要给他写信，因为今后行踪不定，生死未卜，希望父兄能帮忙照顾从前包办婚姻局的妻子严月娥和小女儿的生活。另一封信写给妻子严月娥，为了革命，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家，希望你改 代价？是否离开罗家，一切由你自己做主？
2: 我父亲呢，他接受党组织委派，让他去参加桐城的农民暴动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了自己要重申革命事业了。

险的危难时刻，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地奔向革命。他们将自己化作一柄熊熊燃烧的火炬，穿过黑暗，走出都市，奔向莽原。幕阜山绵延800里，横亘在湘鄂赣三省边陲。1927年夏秋之交，层林尽染的幕阜山西麓，燃起湖北秋收起义最初的星火。八七会议结束仅一个星期，共产党员叶崇开就率领重阳数百名农军，与农协紧密配合进占县城。暴动农军很快受到国民党第13军围剿。为摆脱敌人，叶崇开率部离开重阳，转移到通城西门罗家铺，与通城农军会合，商议通过暴动夺取通城县城。8月20日清晨，叶崇开带领10几名卫兵，押着由农民自卫军乔装的犯人，骗取县城守门团丁的信任，冲进城内。与守候在城外罗荣桓指挥的农军配合，直捣县衙。8月29日，中共中央在听取湖北、湖南两省报告后，进一步作出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明确规定湖北、湖南起义时间统一定于9月10日。起义部队在乡村称农民革命军，在城市称工人革命军，合称工农革命军。起义成功后，立即组织临时革命政府。随后，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赶到蒲圻，在莲花塘村这座普通的民宅里召开鄂南6县党的负责人会议，决定在10天之内举行6县联合暴动。9月8日，会议还没结束，中共鄂南特委接到交通员送来的密信，得知当晚有1列火车由武昌开往长沙，车内装有一批武器及军饷。中共鄂南特委当即决定先行劫车，为暴动准备军费。1列火车徐徐进入蒲圻中火铺车站。

0: 中共鄂南特委委员黄志光率领全副武装的农军战士，假借国民党军之名登上列车检查，并鸣枪警告押运军火的国民党官兵。埋伏在铁路两旁的农军听到枪声，齐声呐喊，潮水般涌入车厢。
1: 这是袭击缴获了敌人快枪16支、子弹5大响和1批响银。第二天，通城、重阳、嘉峪、普吉等县同时举行暴动，参加暴动的农民达5万人以上。后来，这次暴动被反动派残酷镇压下去了。但为以后鄂豫皖、湘鄂西等红色格局打下了基础。
2: 鄂南地区的赤子暴动，它属于八九一所决定的全国的秋色旗的一部分，它可以说是个前奏曲。

0: 湖北省档案馆保存有一份珍贵的革命历史档案，它以详实的文字真实地再现了1927年波澜壮阔的湖北革命历史。报告显示，湖北秋收起义遍及全省40余县，共约20万群众参加。武装农民先后攻占重阳、通城、通山、公安、大冶、黄梅、闽阳等7座县城，并在鄂中、鄂西、鄂北、老谷控制几块红色区域。1928年4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罗亦农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上海龙华刑场，年仅26岁。八七会议结束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征求毛泽东的意见，要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说，我不愿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8月9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湖南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1: 毛泽东实际上在8月初他就写了一个叫湘南运动的大纲，大纲里面就提到了以湘南为中心举行暴动，跟他后来在井冈山的发展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0: 8月12日，毛泽东秘密回到长沙。8月18日，毛泽东出席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的中共湖南省委会议。与会者认为，国民党已经变成压迫民众、屠杀民众的工具。毛泽东坚决主张，湖南秋收起义时，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
2: 8月19号，湖南省委将这个湖南秋收暴动的计划报告中央。第二天呢，毛泽东又给中央写信，他在这个中央的信中讲，他说国民党的旗帜已经成了军阀的旗帜了，打不得，只有共产党的旗帜才是人民的旗帜。所以他说他在湖北的时候对这个问题感觉还不太明显，到了湖南经过这一看以后啊，他断然地决定国民党的旗帜从此真的打不得了，再打就必定要失败，一定要打人民的旗帜，共产党自己的旗帜。
0: 然而共产党打一面什么样的旗帜呢？后来研究设计新军旗的任务就交由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的参谋何成功，还有陈树华、杨立三等人来完成。何成功的儿子何光业早年听父亲讲过当时的情况。
3: 在中间呢，我父亲画了一个五角星，这个五角星呢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现，工人跟农民呢

0: 是这支队伍的骨干力量呢，就想到用镰刀来宰割农民，用斧头或锤头来宰割工人阶级，在五角星中间安排了镰刀和斧头。这个构思完成以后，在旗杆的左侧的旗阔当中写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1: 江西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这里珍藏着一面红色旗帜，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的第一面军旗，历经岁月的洗礼，旗帜略显褪色，但依然清晰夺目。它是光明与希望的象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武装的庄严宣告。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8: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9: 肝肾虚了，
8: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7: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8: 亚洲制药。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收到中共湖南省委报告和毛泽东的信后，8月22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举行会议，讨论湖南秋收暴动问题。第二天，中央给湖南省委复信，原则上同意湖南以长沙为暴动起点的计划，但又批评暴动计划偏重于军力，现在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政权是不对的。
10: 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已经认识到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但是党内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是已经达到了统一的这么一种正确的认识。

0: 中共湖南省委接到中共中央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立即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作为秋收起义的领导机构，实行以长沙为中心，包括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岳阳、安源等七个县镇起义。9月9日开始破坏铁路，11日各县同时起义，15日长沙起义，16日各路起义军进攻长沙。
1: 在湘赣边界存在3支革命武装，1支是共产党员卢德铭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2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这支部队是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唯一一支正规部队，1支是平江、浏阳等地的工农义勇队或者农民自卫军，还有1支就是安源路况的工人武装。
2: 8月下旬，警卫团和平江、浏阳工农义勇队的负责人在湘赣边境的江西修水3口镇举行会议，决定合编为1个师，警卫团呢为第1团驻修水，浏阳的工农义勇队为第3团驻铜鼓，而平江工农义勇队则分别补入这2个团。安源铁路煤矿工人纠察队和一些农民自卫军等呢，他们合编为第2团驻在安源。这几支部队呢，就是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主要力量。
0: 江西省萍乡市安源镇东面的张家湾村，静静地矗立着一栋砖木结构的小楼，一块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军事会议旧址的牌子，提醒着人们，这里曾经发生过惊心动魄的故事。1927年9月初，毛泽东在这里召开军事会议，部署秋收暴动。会议计划，在当地农民起义军配合下，第1团打平江，第2团打平乡、醴陵，第3团打浏阳。各路得手后，分3路一起向长沙推进，夺取长沙。1927年9月9日。震撼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了，暴动的口号响彻山谷，起义的烽火势欲燎原。面对工农武装革命的巨大风暴，毛泽东激情难抑，挥笔写下了《西江月·秋收起义》。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同一代不停留，便向平流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军途中，起义军遭到远比自己强大的国民党军队抵抗，3个团进攻先后失利，遭受很大损失。9月14日，毛泽东在浏阳东乡上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命令部队迅速到浏阳文家市集结。9月15日晚，中共湖南省委作出决定，停止执行长沙武装起义的计划。夜幕沉沉，灯光摇曳，秋收起义前路几何？工农革命路在何方？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

0: 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一国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1: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5: 甜蜜佳人氨糖硫酸软骨素骨胶原蛋白片，六种成分滋养骨关节，具有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用良心酿好酒，谈老大酒，谈谈香。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0: 空调换新，国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兵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楚雪。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张学峰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二位。当前俄乌无人机互袭是愈演愈烈，双方频繁使用远程无人机打击对方后方的能源设施。乌军近期集中针对俄罗斯境内的炼油储油设施发起持续的袭击，致使俄多地的炼油产能受损。具体情况我们先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进入2026年以来，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的战略打击从偶尔的试探性袭扰升级为有组织、高频率、系统性的战略攻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6月明确表示，他已批准了一项为期40天的影响俄罗斯特别行动，核心目标就是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如炼油厂、天然气加工设施、油库、港口和管道等。乌克兰国防部称，仅6月份，乌军就打击了10余个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和军工厂。6月18日，乌军又发动一次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方称仅飞向莫斯科的自杀式无人机就有190余架。视频显示，此次乌军使用的主要是一种双尾撑结构的自杀式无人机 FP1。与沙赫德136一样，也使用2冲程汽油发动机作为动力，携带60公斤战斗部，早期型号的最大航程可达1600公里，经过升级后，航程增加至3400公里。
1: 刚才的短片当中，乌军频繁针对俄炼油厂发动无人机袭击，而乌军所使用的无人机包含 FP1、AN-196 等等。那它们是一种双尾撑结构的无人机。在张先生看来，这款无人机和天竺葵2它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呢？
2: 这次乌军出动的无人机包括 AN-196 和 FP1， 这两款无人机都采用的是双尾撑结构。其中呢 ，AN-196 可以说是土耳其的 TB2 无人机的缩水版。 TB2 无人机呢是一款察打一体无人机， AN-196 变为了这种自杀式的无人机，包括这个 FP1 啊，也是一款这个双尾撑的无人机。你像在这个级别的无人机呢，是比较适合使用这种双尾撑结构的，因为加装两个非常小的这样的一个双尾撑，然后呢前部的一个机身总体来看呢空间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前面的机身的空间也足够装一些特殊的装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个级别的无人机采用了这样的一个设计。我们再看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所谓的空中小摩托，也就是天竺葵二，它的起飞重量呢也在200公斤左右，但是它采用的这种设计呢是一种类似于飞翼的布局。那么这个布局呢，它的亚升

0: 部的巡航效率是比较高的，而且呢它不用把它的机翼翼展做得非常大，这样呢在生产啊、储存啊、运输包括发射的过程中呢，它可以更节省空间，这样呢它的发射的效率会比较高。但是在反观乌克兰的这两款无人机呢，主要是给加装个起落架，在这个地面滑跑起飞，这样放飞的效率会低一些，而且呢你有起落架，空气阻力也会比较大。所以总体来看呢，这个设计我觉得还是俄罗斯的这个天竺盔二要好一些。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哈比无人机，包括伊朗的沙赫德136都采用这种构型，说明这种构型在这个级别的无人机或者巡飞弹中呢是一个比较好的设计。
1: 乌军无人机去袭击俄罗斯腹地的炼油厂和其他的目标也并非是最近才开始的，但是为什么乌军今年夏天的袭击对俄罗斯造成了更大的影响呢？魏先生，
2: 乌克兰在2026年针对俄罗斯纵深区域内的自杀式无人机的打击行动，可以说呢是出现了快速升级的情况。我认为呢，主要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呢是加压，第二个是锻炼。所谓的加压呢，就是要向俄罗斯施加更大的压力，在西方资金和技术的支持下，乌克兰的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产量是进一步的增加，短时间内呢它可以针对俄罗斯纵深的多个目标进行这种多个方向的这种无人机的持续攻击，客观上来讲确实给俄罗斯带来了更大的压力。那么所谓的锻炼呢，就是要针对俄罗斯的能源供应链和针对一线作战部队的油料的补给链进行最大程度的切断，所以呢会打炼油厂，会打储油罐，甚至还会打啊这种能源的这样的一些中转的设施，包括运输的这个平台。所以可以预见在2026年的下半年，双方的这种无人机的袭击和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防御作战可能会出现更为激烈的情况。
1: 那您刚刚也提到了加压哈，那也可以看到在战场上不仅这个 FP1 这样的自杀式无人机在更多的使用，那乌军在袭击当中呢还使用了导弹，具体情况请看短片。
3: 6月27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军使用 FP5 火烈鸟巡航导弹击中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伏尔加格勒的泰坦巴里卡迪工厂。据乌军总参谋部称，该工厂生产伊斯坎德尔 M 导弹系统的发射车和装弹车。FP5 火烈鸟巡航导弹由乌克兰火点公司研发，最大射程3000公里，最大飞行速度950公里每小时，采用惯性导航加卫星定位制导方式，弹着点圆概率误差约为14米。俄军防空部队也成功拦截了很多火烈鸟导弹。除火烈鸟之外，俄军于7月1日在莫斯科州上空拦截了一枚远程战术导弹，有消息称这可能是一枚乌克兰自研的弹道导弹。目前乌克兰火点公司已在测试 FP7 和 FP9 两款战术弹道导弹。
1: 刚才的短片首先介绍了乌军在近期袭击当中使用的 FP5 火烈鸟巡航导弹。在很多西方媒体关于火烈鸟的描述呢，是这是一款由几个外行人在地下室成立的初创公司，利用民用技术和垃圾场淘来的零部件拼凑而成，却改变了战争走向的武器。那么实际上这个火烈鸟对俄军的防空是不是真的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呢？
0: FP5 这种巡航导弹可以说是一个极简版的巡航导弹，在设计上呢一切从简。那比如说它的弹翼，我们平常看到的很多巡航导弹采用了折叠方式，便于储存，便于发射，但是它的弹翼我们看到是固定式的，不可以折叠。再看它的助推器，比较先进的巡航导弹，它的固体助推器呢往往是进行串联设计在弹体的尾部，但是我们看火烈鸟的这个助推器就直接外挂在弹体的下部，包括它的发动机也直接安装在了弹体的上部。这款导弹呢，它的制导方式采用了比较简单的惯性加卫星制导方式，和这个一些无人机采用的制导方式呢是差不多。从实际运用来看呢，它的突防效率也不高。按照乌克兰它的一个开源机构的统计，从2025年8月份到2026年6月底，它这个根据这个公开的信息，它一共发射了39枚这种导弹，然后呢29枚被拦截，4枚打偏了，然后呢只有6枚命中了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它的总体的发射量不多，命中率也比较低。
1: 所以它的使用效果并没有像这个西方媒体描述的那么好听那么强哈。那除了 FP5 火烈鸟之外呢，它的制造商火点公司还在测试两款弹道导弹 FP7 和 FP9。 那有消息称乌军计划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俄罗斯城市，那这会不会使这个俄乌的局势发生重大的改变呢？
2: 乌克兰的军工体系和乌克兰军队现在已经可以小批量慢速地生产雷霆二型的这种弹道导弹，那么它的技术指标和作战性能大概率呢是对标俄罗斯的伊斯坎德尔，但是雷霆二呢成本非常高，而且呢制造的难度很大。现在来看，乌克兰的军工体系不太可能进行大批量规模化的这样的一个生产，所以不排除啊现在乌克兰要鼓励它的一些防务的初创企业，那么去研制廉价版本的弹道导弹。如果在短时间内乌克兰可以拥有数量比较多的弹道导弹，首先呢是针对一线作战的俄军会产生比较大的风险，因为针对俄军一线的兵力集结地、弹药库啊，甚至包括这个前沿的这个指挥所进行这种战术导弹的打击，防空系统想要进行拦截，可能难度会更大。因为现在乌克兰大量的使用自杀式无人机，包括巡航导弹进行这种混合打击，已经让俄罗斯的防空反导系统针对一些重要目标进行防御啊，出现了捉襟见肘的情况。如果再加上弹道导弹的啊这种快速的、精准的这个火力打击，那俄方肯定还要完善升级自身的防空反导系统。所以当一款新式的武器装备出现在战场上，出现在冲突区域上，那么攻防力量的对比也会出现这个变化。
1: 在乌军对俄罗斯腹地连续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的同时，俄军也还以颜色对包括基辅在内的多个目标展开了大规模空袭，其中也使用了不少新武器。请看短片。
3: 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等前线重镇发起持续进攻的同时，俄罗斯也连续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并动用了多种新型武器。天竺葵三自杀式无人机采用了涡喷发动机，最大射程接近1000公里，而天竺葵五的外形和尺寸更接近于巡航导弹，这使得乌军拦截小型无人机的机动小组对它束手无策。7月6日，俄军对基辅市和基辅州发动大规模报复性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此次俄军共发射350多架无人机和68枚导弹，其中包括29枚弹道导弹。乌克兰空军发言人承认，乌军防空系统此次未能拦截下任何一枚弹道导弹。据今日俄罗斯7月12日报道，俄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首次使用了配备人工智能的天竺葵四衍生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敖德萨州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击中了数艘停泊于此的船只。
1: 刚才的短片盘点了俄军在空袭乌克兰时使用的各类新武器，其中自杀式无人机主要出现了两大变化，一个是有了喷气动力，二是有了电势制导。电势制导是怎么实现的呢？
0: 所谓的电势制导呢，就是给这个无人机加装个摄像头，有可能是红外的，有可能是白光的，然后呢它对目标区域实施的这个摄像，把图像通过通讯系统或者说一些数据链传输到后方，后方的操作人员呢，哎，看到这个画面之后，再去控制无人机瞄准啊对方的目标进行打击，这样呢可以进行搜索，然后呢再进行打击，可以打击对方的一些机动的目标，包括一些高价值的目标。这其中呢，关键就要有相关的通信系统或者叫数据链。那么以前呢，俄罗斯曾经使用过美国的这种星链系统啊，用它来传输图像，但是后来呢这个系统被美国封了。那么现在怎么办呢？如果说它打击的这个距离比较近，比如说10几公里、几十公里，它可以通过地面的天线互传系统进行控制。如果说再远的话，俄罗斯又想了另外一个办法，就是用一些气球搭载通信中继装置对一些无人机进行控制。此外呢，俄罗斯也在发展本土的所谓的俄版星链系统。那么在2026年呢，它发射了10几颗黎明卫星，这黎明卫星呢也是属于低轨的小卫星，可以进行通信。但是现在来说呢，黎明卫星星座数量非常少，可以说俄罗斯采取多种措施吧，来增强它的 这个通信能力，增强它对无人机的控制能力，提高它的打击效率。
1: 嗯，方法听起来是有很多，但是这种技术的自主性在这儿就凸显出来重要性了。那么除了不断进化的小摩托之外呢，俄军还在空袭当中动用了弹道导弹。

0: 而乌克兰方面近期罕见地承认其防空系统没能拦截任何一枚弹道导弹，并把原因归结于美国没有及时向其提供拦截弹。乌克兰就将希望转移到了欧盟，希望欧洲的国家加强对乌克兰的防空支持。那在魏先生看来，欧洲国家具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呢？
1: 乌克兰方面对外表示说，针对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它现在的应对能力不足，然后呢对外提出说主要是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不够用。我认为呢，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素啊，因为俄军针对乌克兰的目标进行打击，使用的弹道导弹主要是伊斯坎德尔 M， 这款导弹技术非常成熟，突防能力很强，针对500公里范围内的地面固定目标，它的精准的杀伤能力强，另外一个反应速度比较快。客观的情况呢，乌克兰现在手中所掌握的、所拥有的爱国者系统的防空反导拦截弹，确实数量已经是严重不足。那么，欧洲国家能不能帮他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呢，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欧洲国家它的防空反导系统具备一定的反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但是和美国的爱国者3相比，性能还有很大的差距。即使向乌克兰提供了 Iris-T 包括其他的这样的一些防空系统，针对这种突防能力很强的弹道导弹，尤其是高超音速导弹，那么它的应对的这种技术的条件，我认为还是存在不足。那么即使乌克兰提出自己研制能够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的防空反导系统，然后欧洲向他提供技术或者说提供一些资金，短时间内也没有办法直接转化为一线作战部队或者说重要区域内的这样的一个防空反导的实战能力。可以说它只是启动了很多个这种防空反导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的项目，或者说引进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想要具体的落实，想要真正的把这样的一个规划，把这样的一个构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防空反导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0: 那所以乌克兰的这个反导的难题他要想去解决还是困难不少的。但是与此同时，其实俄罗斯也在面临着反无人机的难题。那面对愈演愈烈的无人机的袭击，俄罗斯军工企业近期也是推出了多款新型反无人机武器，请看短片。
2: 2026年7月初，由俄罗斯托木斯克州无人机系统科研生产中心研制的闪电拦截无人机已完成飞行测试。闪电最大飞行速度为330公里每小时，全重约2.5公斤，可配备300颗弹头，杀伤半径5米。六月末的一段视频展示了俄军第92反无人机团使用 ZAK-30 反无人机火炮系统摧毁来袭无人机的过程。画面显示，乌军的 FP-1 无人机在1200米左右的距离上被击中。ZAK-30 使用的30毫米可编程弹药效率极高，拦截一架无人机平均仅需3发炮弹。7月3日，俄纪集团宣布已开始向俄军一线部队交付省略号反无人机子弹，分为5.45×39毫米和7.62×54毫米两种口径，可适配俄军各型现役轻武器。这种子弹采用了3层堆叠的弹头，离开枪口后均匀散开并自旋稳定，相比普通子弹，命中无人机的概率提高2.5倍。
0: 刚才的短片盘点了近期俄罗斯军工企业推出的几款新型反无人机武器，那其中名为省略号的步枪用反无人机弹药呢，看起来非常的特别。那要请问一下张先生，这个省略号它能不能够改善目前俄罗斯面临的这种困境？
3: 为常规的枪械配备专门的反无人机弹药，可以说是单兵反无人机的一个重要趋势，也是有效缓解单兵在面临对方微小型无人机时压力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因为现在呢，在俄乌冲突的前线，在战场上，双方都面临对方的微小型无人机的重大威胁。这种微小型无人机通常是多旋翼无人机，特别是一些 FP 无人机。那么用传统的防空系统拦截这种微小型的无人机，无异于高射炮打蚊子，而且呢很难拦截。因为这些微小型无人机属于极低、极慢、极小的目标，很难有效的探测和远距离的拦截。那么对于一些单兵来讲，有的部队呢就开始使用一些霰弹枪啊，霰弹枪打出来的子弹呢，可以说一打一个面，打击这种飞行中的小型的无人机，效果要比传统的

0: 这个步枪要效果更好一些。现在呢，包括俄罗斯，包括其他国家，也开始为传统的枪械配备这种类似于霰弹枪的这种子弹，提高了对这种小型的空中飞行目标的打击的效率。而且呢，为传统的步枪配备的这种弹药呢，它的射程啊精度要比这个霰弹枪啊更高一些。更重要的是，它可以随时为每一位弹兵配备这样的弹药，随时切换。装上这样的弹匣之后呢，就可以去反无人机，再换个弹匣呢，就可以打这个常规的目标，这会提高单兵反无人机的能力。
1: 那么对于乌军袭击俄罗斯腹地的 FP1 等中大型无人机，可能 ZAK-30 这样的火炮系统会更管用一些。但是俄军要想要防住乌军的无人机袭击，是一两款先进的反无人机武器就能够解决的吗？魏先生怎么看？
2: 我认为呢，它是一个庞大复杂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任务，因为呢，俄军所防护的目标种类确实不一样，而且呢，目标的类型太多了，有大型的基础设施，也有一线的这种单兵，那么还是要根据目标的属性和这种实战化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进行灵活有针对性的配备，比如说。到班排一级的这种作战单位，尤其是单兵的这种反无人机的系统，一定是要足够便宜，越简单越好。那么对于后方，比如说纵深区域，是要针对乌方所使用的远程的火力打击系统，要进行这种多层次成体系的拦截。首先，你的探测手段要足够多，要足够用。那么，针对空中的低慢小目标，要针对中高空慢速飞行的这个目标，都要看得清。这样的话呢，预警体系完善，才可以更好的去分配防空的火力。要把现役的防空系统和新研发、新装备的防空武器系统进行一个有效的结合。防空导弹打哪些目标？弹炮合一系统打哪些目标？那么，近程的低成本的反无人机武器打哪些目标？进行了优化配置之后，这样的话呢，才可以以最低的成本，以最高的效率，针对这些重要而脆弱的目标进行更好的保护。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
3: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9: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10: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两位嘉宾一起分析和解读了近期俄乌双方在远程互袭中动用的各类新武器、新战法。我们也得以一窥武器背后的情报和支援体系、供应链和资金链所发挥的作用。那对于俄乌冲突中各类新型武器的实战应用，我们仍会保持关注。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也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享受阳光的味道，向阳福源纯牛奶，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精工匠造，理想厨电，安德电器，热力风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地暖制冷，地暖采暖，温湿双控。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不要这，这不行，这撇出去还没个屁响。你晓得吧？战场上那么多人打来打去，拼的重点是什么？灵活性哎，刚好适合你的打法。我晓得吧？哎，哥，
1: 你说的对啊。
0: 给，
1: 哎，拿着。
0: 给，
1: 这个，再，就这个。
0: 这个给你，再来一次，来，哪个？还是这个？等等等等，一会儿再猜，一会儿再猜。这老黄埔是黄埔锦旗的呀。就他还黄埔锦旗，他是黄埔江窝窝生的，之前修禅的。但是说修禅的是屈才了，他呀，带响的洞秀。
2: 小不点，过来。
0: 哎，我不是帮你吹牛，每天到船场上工，江上跑的都有我的手艺，工期都排不上的。<笑>
2: 老王伯，那你手艺那么好，那咋来这儿了呢？
0: 敌人的轰炸机来了，炸弹也下来了，船厂、家、老婆孩子都没有了。
2: 不打不行啊！不打出个太平来不行的。哎，你小东西哪里人啊？
1: 河北通州。
2: 怎么到这里来了？
1: 我爷就是老兵，他老跟我讲他打日本鬼子那点事儿，然后后来还带着我走了好远去看开国大典，后来我就见那县里招兵啊。
3: 招上了能戴大红花穿军装，那多光荣啊！我就来了。你几岁啊？18。虚了几岁啊？虚18。我也18。虚岁18。
4: 你到底为啥子要当兵啊？我想当英雄，你呢？你是为啥？
5: 我安东的学校被炸了，全校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哪个念了当兵噻？好吧。
0: 得是瞒着你爹妈出来的，我走不一样了。这美国鬼子我估摸着，4年够了。出来的时候，我给俺爹俺妈磕满了12个头，应该够了。完事儿回去，再给俺爹俺妈添个胖娃，圆满。<笑>等到了竣工章，我让我媳妇儿帮你找个好姑娘。这枚竣工章，就说出来之前。
6: 我媳妇儿亲手帮我包好的，哎，
7: 不少得两个据点得不到的呀。
6: 大概这我也弄一个。
0: 对了，老黄婆，哎，跟我一起回去，给你重新安个家。<笑>
6: 大刚去就可以，我还是回去修厂吧。哎，他猛得很啊，哎，他可以送一窝娃的，<笑> 都听各的安排。<笑>
0: 要说啊，还是我们党组长的觉悟高啊，来之前老婆孩子都安排齐全了。
6: 呵呵，可惜啊，没见到自己的小孩。
8: 啥意思？自己的孩子为啥没见着啊？
6: 在肚皮里怀着的。本来已经复原了，到沈阳落了干部，一闻到打仗的味道，顺藤摸瓜，寻着各种线，哎，还找到了老部队，跟我们一起到了这里。
8: 动员头一个月，你们一个个就神神秘秘的没了信儿，我还不知道你们想干啥。
0: 哎呦，哎，跟老婆没有跟我们亲哈。名字，去把杜排长换下来，让他也歇一会儿。
9: 是。
0: 哎，
9: 咱们排长啥路数？
0: 你不知道？那个点，还有那边那个点，一定要注意。
3: 去钓一个美国鬼子。

0: 守住了隘口，给全团穿插包围赢得了时间，三派集体受功嘉奖，当得起。
1: 上级的命令下来了，给你们三派记集体功。
2: 排长，
3: 排长，
2: 排长，
3: 排长，
2: 排长，
3: 过来，
2: 快，快，快，快，快，快，快，来，大伙儿笑一个，笑一个。
4: 行了，有你一个人下来就行了，挺好。

0: ，哎，又逮捕了，
1: 懂的还不少啊。
2: 把小绿号，
3: 好，是。

0: 这是好东西啊！老黄渤，哎哎，裙装，被子，哎，这是什么？挺香啊，美国炒面。
1: 尝尝，苦的。哎，老土，咖啡呀、啊，冲水喝的。
2: 我找到吃的了。
0: 哇，不得了啊！哎，都拿回去，连长最喜欢吃肉了。
3: 是是。
0: 哎，老黄渤，你看这是什么东西啊？
1: 也是冲水喝的，饼干啊！哎，
0: 老黄渤，老黄渤，你看这是什么？哎，
1: 哦呦，不得了啊！哎呦，巧克力！哎，别看它黑乎乎的，这个东西吃一块顶一天的。
0: 哎，
3: 这还有，这还有，
1: 拿去。
4: 给大家分分，补充一下。好嘞，老板，是不是？哎，巧克力，人人有份，人人在抢，补充一下。坐一下。哎，杜排长，有巧克力。排长，排长，排长，排长。
1: 哎呦，碰到同志了。
5: 是个伪军，
4: 汉奸啊，朝鲜南边的。自己说。
6: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大明国联络官，也是个大逗兵。
7: 那是在他身上发现的。

我一个傻逼，就是委屈的时候，还我伤势。

0: 杜排长，老排长，咱们也该回去了。嗯，哎，那边什么情况？
1: 抓了个俘虏。
2: 我要立功！我有情报！
1: 老王婆，带我来。
2: 我要立功，我有情报。
1: 解开他。我们志愿军优待俘虏，说吧。
2: 明天早上，史密斯中校带他们的装甲团就到这里，他们的目标就是攻进你们的反应阵地，在你们的反应阵地修好之前突破过去。
1: 明天上午什么时候？
2: 早上6点。赵丽已经。

0: 被你们占领了，他很快就会收到消息。你们赶紧走吧。
1: 杜排长，你看，这上面标注的就是史密斯明天上午6点钟。证明你说的是真的。
0: 这，等一下，这儿，这是他们的油料配备图。他们本来计划明天早上过来这里加油的。
1: 咱们现在把他这儿的补给站给断了，会不会他有其他什么方案？
2: 这里现在被我们占了，有没有备用计划？
0: 有。还有一条备用路线，
2: 过来。路线在哪？画出来。
0: 现在，你们这图，等一下，这有图。现在我们这里已经被你们占领了，他们应该走这一条路线，对，这里有一个海月王宫的补给重战反应工事。
2: 有多少主兵？
0: 一个半都没去，大多是工兵。
1: 敌人也只能走这儿了。
2: 带人。
3: 现在我们把油料补给站断了，他们只能选择这条备用路线。这样的话会提前到达咱们的阵地，
1: 可咱们现在的防御阵地还没修完呢。

0: 陆排长，照目前这个情况，你有什么想法？那个防御阵地还没有修好，而且只有一个班的工兵在那驻守，我觉得可以拿下那个防御阵地，在那儿阻击敌人。
1: 即使拿下了，也未必能挡得住。
0: 即使挡不住，也可以拖住。
1: 我们要对付的。
0: 是敌人义和机械化团的团客，要面对的是最猛烈的炮火。这个我明白，杜排长，你就算一算，咱们盘要在那拖多久，才能确保大部队修好防御阵地？杜排长，至少。
2: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22728278，400227282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3: 贝利优，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
4: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3: 暖身暖心暖马氏。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宁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5: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6: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7: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0: 七连刚重建，新兵老兵混着来。
1: 百里哥、千里哥他们都走了好多年了，还会想他们的。
2: 他不远，千里不高兴，没看见那脸都铁青的呀。
3: 七连应该是你想的。
4: 关注冰雪尖刀连，在烽火岁月中淬炼初心，在强军征程上勇毅担当，99载，征途如虹，以钢铁长城守护山河不要，向着世界一流军队目标奋勇前进。

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国民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

0: 倡导者，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1: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2: 黄百叶祛痘凝露，只要青春不要痘，山东汉方制药。
0: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国民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孙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业。重庆轻工职业学院欢迎您。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0: 冷暖舒适。
0: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1: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吉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矢志做冲锋不止的科研尖兵。
0: 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地震导致熊本县超4.8万用户停电。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

0: 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
1: 欢迎。
0: 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别式。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5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

0: 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2: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全国政协28号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0: 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责，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0: 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
2: 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逐年上升。
0: 上半年，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0.9%，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7.7%，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同时，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66%，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9%。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方立场。商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顺差虽然在中国，但利益在各方。此外，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不符合事实。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2013至2024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93%。
3: 中国产业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
4: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 不满14岁考入学校计算机系，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30年如一日专注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楫前行。
0: 这几天正是研究生毕业周期，尽管行动不便，王吉从未因身体原因错过每一名学生的答辩。用计算机助力国防，这是1983年王吉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时立下的志向。那一年，我国首台翼次巨型计算机银河一在学校研制成功，巨型机技术打破国外垄断的荣光深深感染了这名少年，
5: 非常的光荣自豪吧。然后慢慢的知道了我们国家军内建设需要在哪些方向上要去追赶。
0: 1999年，30岁的王吉受邀评估航天软件的可靠性，带领团队调试参数、对比数据，成功锁定最优模型。也正是这次任务，让王吉更加坚信软件是否可信已成为国防安全的重要支撑。
6: 当时王吉就非常急，他说我们穿着军装，我们对软件又有一些积累，有比较好的基础，我们不干谁干。
0: 王吉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于事业巅峰的王吉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今后的路该怎么走？王吉从母亲打来的电话中获取了信心。
7: 我就跟王吉说，儿子你不要说，听妈说，政坛之间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王吉就说，妈我听你的。
0: 2015年春节过后，王吉回到工作岗位，毅然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这是当年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唯一一个高可信软件项目。2021年，该项目高标准通过验证后，王吉却因肾脏衰竭再次住进医院。此后陪伴他的不仅是轮椅，还有每周3次、每次4小时的透析治疗。
8: 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用科技的力量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的主动的去参与。
0: 失去双腿的王吉虽无法在讲台上站立，但依然在科研高地上耸立。坐在轮椅上的他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依法查处虚假宣传、强制参加或者变相收费、销售不合格商品和虚假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今天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互联网、汽车等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 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

0: 由购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对当前的局势非常有耐心。目前，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良好的谈判，可能会有好的结果。但如果达不成共识，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称，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今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九州岛熊本县部分地区震感强烈，并导致道路桥梁受损。当地医疗机构称，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在地震中发生楼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气象厅一度对相关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发生后，九州地区铁路暂停运行，熊本县已有超过4.8万用户停电。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为回应沙特阿拉伯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胡塞武装当天出动无人机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包括将沙特东部地区原油运输至红海盐布港的设施。沙特官方暂时没有对此作出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约242.6万人。这意味着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加2.7万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这是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三次扩编。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美国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爱达荷州等多地数十起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过4000平方公里。在俄勒冈州，27号大规模林火造成部分高速公路关闭。当地消防部门称，这些林火主要是由7月中旬一系列雷暴引发，高温、干燥和阵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3: 冷暖舒适。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

0: 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2: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4: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3: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5: 肝肾虚了，
3: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4: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3: 亚洲制药。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强军先锋专栏播出，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使命召唤，为大国重器打造软件铠甲；
1: 直击演训场播出，多型直升机飞行训练，锤炼飞行员技战术水平；对海实弹射击演练，检验远火精确打击能力。
0: 海军八三舰编队圆满完成对文莱友好访问，
1: 美称若谈判破裂将恢复对伊军事行动，伊朗否认与美进行谈判。
0: 俄罗斯总统签署扩军令，俄军增加到242万人。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1: 提起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身边人对他会有很多种定义。他是一位不满14周岁考入大学，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科技英才。他又是一位30多年深耕软件研究领域，国内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还是一位高位截职10多年，依然在国防科研一线不懈奋斗的生命强者。今天的强军先锋，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王戟，感受新时代军队科技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
2: 在国防科技大学银河楼报告厅，王戟正在向学生们分享计算机软件前沿技术。作为软件工程一级学科学术带头人，30多年来，王戟持续在高可信软件技术这一领域深耕。为保障航空航天、重大武器装备等领域关键软件安全可靠提供了技术支撑。
3: 软件实际上你可以看到，在他工作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一个高中生如果他正在打游戏的时候，打在兴头上，如果死机了，计算机蓝屏了，他会很扫兴，对不对？那么我们的工作就是什么呢？我们希望这些蓝屏的现象、死机的现象能够越来越少，甚至没有。那么为了做到这一点的话，实际上我们是需要有要在软件的开发和软件的技术保障上面、质量保障上面，它是需要有一些手段的。我们就是做这样的技术。
2: 王戟的逐梦之路源于1983年12月22号，银河一巨型计算机在国防科技大学的研制成功。他从老一辈银河人身上读懂了军队科研人员的使命与担当，科技报国的种子由此种在了王戟的心中。
4: 我们实际上要利用最前沿的技术、最先进的技术来服务于我们军队的建设。
5: 我们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军队建设的需求，我觉得我们有责任责无旁贷的去做吧。
2: 对软件而言，代码有可能出错，而出错的代价在普通软件上也许影响不大，但在导弹上、在卫星上、在战机上，后果不堪设想。王戟与导师陈火旺提出了高可信软件技术的概念，它就像软件医生给患者做 CT 一样，为大国重器的软件系统进行扫描与诊断，找出其中隐藏的漏洞和隐患。这些研究成果在天河超算等重大系统的早期预研和应用阶段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6: 比如说在武器装备领域啊，一个软件如果它工作不稳定，是会带来很大的后果的。所以这样的软件能不能有效的工作，在它工作之前要进行有效的验证。它在这个方面做了非常基础性的工作。
2: 2012年，国内某关键装备系统出现疑难软件缺陷，现有检测工具无法排除破解。王戟带领团队反复推演多维测试，把实验室变成了第二个家。就在项目进入最关键的冲刺阶段时，王戟因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失去了双腿。但是他并没有放下手中的任务，遇到问题，他就把团队成员叫到病房，一起讨论解决。
7: 王戟老师总是拿自己开玩笑，破车要慢慢开，但是一干起活来，他摇轮椅的速度，我们正常人小跑都赶不上。反过来，他还安慰我们，说我可以，我的身体我清楚，项目等不起，国家更等不起，这就是银河团队骨子里的东西。
2: 经过1年多的接续攻坚，王戟团队成功研制一款软件缺陷检测工具，时至今日仍在关键装备上发挥作用。
4: 我们做这个方向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困难， 但是我觉得当你有内部有动力外部有需求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去攻宽，并不是说哪个柿子软我就先去捏哪个，因为如果有软柿子的话，可以捏它的人有很多。
2: 2015年，身体尚在康复阶段的王吉毅然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这是当年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唯一一个纯软件工程项目。经过10年的鏖战，2025年初，这个项目孵化的成果获军事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为多项国家战略工程和军队新质战斗力生成提供了坚实技术支撑。
4: 在科研的道路上，我觉得都是存在着一些困难啊。如果我们没有得到正反馈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有钉子一样的精神去攻克它？如果这对这个领域能够带来一些小小的进步的话，我觉得都是非常令人高兴的事。
1: 人的站立不仅靠双腿，也靠精神。军人的站立不仅是挺拔的姿态，更是永远向前的冲锋。王吉的人生从快进到暂停，从重启到加速。他以勇攀高峰的意志和永不言败的信念，在轮椅上谱写着向科技高地冲锋的战歌。胸怀祖国，团结协作，志在高峰，奋勇拼搏的银河精神，是老一辈银河人在艰苦攻关中淬炼出来的。王吉从前辈手中接过的不只是一份学问，更是一份使命。为了强军，他争分夺秒，时不我待地奔波忙碌；为了强军，他用几十年研究高可信软件技术；为了强军，他花4年时间指导学生改进算法。他说，做科研要顶天立地，顶天就是聚焦国家和军队重大战略需求，立地就是一切为新质生产力、新质战斗力服务。从银河精神的传承者到科研高地的攀登者，从强军路上的冲锋者到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踔厉奋发的奔跑者，王吉和许许多多奋战在国防科研一线的科技工作者一样，把个人奋斗融入时代洪流，在向科技高地冲锋的道路上谱写了一曲曲新时代的强军战歌。
0: 7月28号，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在斯里巴加湾会见中国国防部长董军。
8: 哈桑纳尔说，文中两国关系深厚，致力于构建命运共同体，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防务合作是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支柱，欢迎两军深化交流合作。董军说，在两国元首引领下，中文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两军合作面临重要机遇，应提升合作水平，为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中方愿同文方加强海上安全合作，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同日上午，董军同文国防部主管部长哈尔比举行会谈，并检阅仪仗队。
1: 连日来，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多型直升机混合编组多克姆同场组训，从难从严锤炼飞行员技战术水平。
9: 此次训练围绕特警处置、野外起降、低空编队等科目展开，各机组要保持相应队形，展开协同，同时还要随时处置各类模拟特情。
10: 从单机飞行到多机协同，每架直升机都要精准把控速度、高度和间距，并兼顾周边掌僚机动态，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发挥编队整体作战优势。
9: 夜幕降临，直升机再次起飞，转入夜间海上飞行训练。微光条件下，飞行员先后完成海上低空飞行、海上悬停、海上编队等科目训练。
10: 夜间海上气象复杂，缺少参照物，海空界限模糊，很容易产生错觉，加上海面薄雾会干扰目标识别，这对飞行员的技术和心态都是很大的考验。
9: 据了解，这个旅还将与友邻单位展开陆空对抗、机降突击等多科目联演联训，不断锤炼部队协同作战能力。
0: 近日，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远火分队机动至渤海之滨，开展全流程对海实弹战术演练，全面检验部队对海精确打击与快速反应能力。
9: 清晨，远火分队采取多路编组、隐蔽开进的方式向发射地域机动。行进途中，导条组临机设置道路损毁、敌卫星过境等特情，官兵自主灵活调整行军路线，依托地形规避侦察，准时抵达发射阵地。与此同时，无人机升空对海上靶标进行全域搜索，实时回传目标坐标与海况数据。
11: 海上目标动态性强，干扰因素多，首轮打击我们主要开展验证性射击，重点检验海上目标快速识别捕捉、情报链路稳定传输、目标组员实时结算等核心能力。
12: 五、四、三、二、一，放！
9: 受海面风浪、潮汐影响，海上浮动靶标漂移不定，指挥部结合无人机实时回传的数据，解算射击诸元。随着发射指令下达，火箭弹精准覆盖目标，
13: 快打快撤是远火战场生存的核心。演练过程中，我们对装备撤收、车辆编组、路线选择、隐蔽机动每一个环节严格管控，在动与变中锤炼部队持续作战能力。
9: 首轮打击结束后，各炮位快速转移阵地并占据有利地形，针对海上不同靶标，指挥员精准分配火力任务。
14: 我们全流程组织综合演练，锤炼部队快速转移、持续打击的核心能力，成体系提升远火海上实战化训练水平。
1: 近日，在皖东某训练场，陆军某旅炮兵分队展开实弹射击演练，锤炼部队侦察引导、指挥控制、快反射击等综合作战能力。
15: 演练开始，炮兵侦察班组迅速前出，对数十公里外的目标区展开侦察定位，将坐标数据直传。各炮班快速解算射击诸元，随即单炮对目标进行精准打击，成功摧毁敌目标。
16: 这次单炮自主打击，我们从目标接收到完成射击，全程由我们班独立实施。侦察班的精确引导让我们打得更准，也更有底气。
15: 随后，火箭炮连快速机动至预定阵地。
17: 预备，放！
15: 数十枚火箭弹对远距离目标区实施饱和式覆盖打击。天色渐暗，炮兵侦察分队利用红外热成像器材对目标区实施不间断搜索监视，借助微光夜视器材，榴炮分队迅速完成夜间标定和弹药装填。
12: 预备，放！
15: 榴炮连数门火炮同步激发，多发炮弹扑向目标区域。
10: 侦察班组全时域参与引导校射，真正把侦察感知、指挥控制和火力打击串成了一个整体。从白天到黑夜，部队在不同天候、不同科目下的火力反应速度和打击精度都达到了预期效果。炮兵分队的全天候精确打击能力得到了有效锤炼。
0: 今天上午，海军八三舰编队完成对文莱为期四天的友好访问，从文莱摩拉港码头起航，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
9: 上午十点，文方在摩拉港码头举行欢送仪式。离港后，编队与文莱海军舰艇举行了联合训练。
18: 访问期间，我们和文莱海军开展了座谈研讨、联合训练等多项活动，面对面沟通、近距离交流。依托系列开放活动，也让当地民众更加了解了中国海军。
9: 访问期间，中方官兵参观了文莱海军训练中心、军事博物馆，与文海军官兵开展了座谈交流、体育友谊赛及公益巡演等活动。编队联合中国驻文莱大使馆举办了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甲板招待会，中方官兵表演的文艺节目展现出中华传统文化魅力。靠泊期间，编队还组织了多场舰艇开放活动。
10: 这次经历让我收获良多，各种活动为我们搭建起对外交流学习的宝贵平台。作为一名学员，我十分珍惜本次走出国门的实践机会，在互学互鉴中拓宽视野，增长见识。
1: 连日来，多家军队医院派出医疗队上高原净哨所走进训练场，为一线官兵送去温暖和健康。
17: 日前，陆军军医大学组织红色军医边关行活动，多支医疗队深入边防连队和驻训点位开展健康巡诊活动，在为官兵及军属查体看病的同时，开展基层医疗帮带工作，切实把优质的医疗服务延伸到了边防一线。
19: 针对高原戈壁常见病开展的专项诊疗，我们将持续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以高水平卫星保障助力部队备战打赢。
17: 这几天，陆军第946医院抽组精干力量走进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驻训场，针对驻训点分散、训练任务多变等特点，将诊疗台直接设在训练场。连日来，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深入南部战区某旅多个边防营连点位，为官兵开展一站式体检服务，为基层一线官兵身心健康筑起一道健康防线。
20: 此次我们分批次、分时段、分点位开展全域全员健康体检服务，真正摸清了官兵的健康底数，为部队下一步制定科学高效的训练方案提供依据。
17: 日前，西部战区总医院组成专家医疗团队走进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为居住在这里的抗美援朝老战士提供医疗服务，有效缓解病痛。
0: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三位99岁的老兵在江苏省苏州军分区某干休所过集体生日，与人民军队同龄的老兵们再次穿上戎装，回忆青春岁月，寄予新时代青年。
2: 熟悉的军歌旋律响起，老兵们轻轻打着节拍，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意气风发的年代。童素明、陈淑仪、蔡学芳三位老兵都出生于1927年，今年99岁高龄的他们与人民军队同龄。三位老人先后投身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平均党龄超过78年。
21: 在朝鲜战场参加长津湖战役，零下30-40度，我们走路眼睛结膜都冻起来，不是要用手来揉揉，否则就看不到路了，肚子饿了也没有吃的，嘴巴干了也没有水喝，我们都抓在路旁边学来吃。
2: 老兵们的讲述让在场的部队官兵和青年学生更深入地了解历史，激发爱国主义情怀。
22: 看到他们胸前的勋章，听他们讲战斗的故事，我感到很震撼。我要刻苦学习，等到我长大以后报效祖国。
1: 好，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23: 受强降雨影响，近日西藏自治区林芝市波密县境内突发山洪泥石流灾害，318国道牛踏沟路段多处路面被掩埋，大量车辆群众滞留。灾情发生后，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部第一时间抽调抢险力量赶赴现场疏散受困人员，同步开展大型机械协同作业。经过连续奋战，目前该路段已全面恢复双向通行。
0: 国际方面，来关注伊朗局势。
17: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对当前的局势非常有耐心。目前，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良好的谈判，可能会有好的结果。但如果达不成共识，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称，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称，自本月14号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进行登船检查。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美军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回应。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美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并乘车前往首都华盛顿。内塔尼亚胡计划于今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在启程之前，内塔尼亚胡表示，双方将主要讨论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多项地区核心议题。不过，据以色列方面信源称，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分析指出，内塔尼亚胡此访的首要目的就是游说仍在犹豫有意同伊朗谈判的特朗普将美国政策基调推向对伊朗战事升级。沙特阿拉伯国防部27号称，沙特防空部队摧毁了多架来自伊拉克方向的无人机。这些无人机由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武装组织发射，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27号晚些时候，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否认对沙特境内发动袭击。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指示就此事件展开调查。
1: 好，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今天通报称，过去一夜数十架无人机在该州多莫杰多沃等4地上空被击落。在无人机袭击中，有一栋公寓楼被击中，无人机坠落还导致2处火情及房屋受损。另据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今天通报，当地时间27号20:30至28号6:30，超过390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无人机被防空系统在远距离拦截，81架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17: 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约246.2万人。这意味着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加2.7万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这是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3次扩编。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此番表态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反应。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号表示，日本如果在加速推进的再军事化进程中引入核武器，不仅将给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和挑战，也会危害整个地区的稳定。
17: 扎哈罗娃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日本是核门槛国家，一旦做出决定，日本能够在较短时间内研制出核弹头。扎哈罗娃指出，小泉的相关言论并不能以所谓防卫作为理由来自辩，因为没有国家威胁日本主权和领土完整。相反，日本军国主义思潮正死灰复燃。扎哈罗娃还表示，俄方再次呼吁日方铭记二战历史教训，并重回和平发展道路。
1: 美国国防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国防部与大型军工企业 L3 哈里斯科技公司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合作，宣布达成2项为期7年的协议，旨在扩大爱国者3导弹分段增强型和萨。

0: 将扩大固体火箭助推发动机和液体转向与姿态控制系统的生产。声明还提到，美国国防部此前已就爱国者3导弹分段增强型项目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公司以及霍尼韦尔公司签署了一系列框架协议。此前，美国媒体援引美军方和情报官员的话报道称，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报道称，为应对来自伊朗的攻击，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美国防部已从其他地区调拨拦截弹，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行动。报道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今年美伊停火期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当时美军已消耗超过1000枚战斧巡航导弹和超过1100枚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这些武器库存补充周期需要近4年，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爱国者防空导弹等的补充周期可能长达5年。
1: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2: 明天见，
1: 明天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筋骨，驱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灯，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0: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0: 伊朗称重创美军在约旦和伊拉克的军事基地，半月内摧毁美军数十架战机，并警告称为美军空袭提供支援的国家都会划入合法打击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出访美国，向美国总统特朗普递交伊朗情报。美军时隔30多年再购爱国者2拦截弹，美媒爆料称巴林和科威特战机曾秘密空袭伊朗。沙特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敏感目标实施打击，红海局势会否再次升温？防务新观察特邀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国民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伊朗近日公布部分美军战损情况，并警告称为美军空袭提供支援的国家都会划入合法打击目标。具体情况通过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
1: 据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军在冲突期间遭到打击的大部分军事基地已基本丧失有效作战能力，美军在伊拉克埃尔比勒的基础设施已几乎被彻底摧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通报称，过去15天内，伊朗武装力量摧毁美军基地内11架战机与直升机、17架军用无人机，还包括机库内的一架 F-15 战机、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

0: 一架 C-17 运输机和八架空中加油机，约旦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的美军弹药仓库也被完全摧毁。同时，针对美军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轰炸机空袭伊朗的行动，穆赫比明确警告，若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明确的合法打击目标。所有为美国军事行动提供协助的国家，无论是英国还是海湾国家，都在此列。对此，英国政府发言人回应称，英军随时准备保卫本国安全。而针对此前美军多次威胁要空袭伊朗藁山地下核设施，伊朗方面25号回应称，该设施不仅结构坚固，且目前是空的。美方的打击行动注定失败，伊朗后续反制不会仅限于常规军事行动。此外，里海方向突发新冲突，乌克兰军方25号凌晨在里海水域袭击伊朗商船，造成人员伤亡。伊朗外交部当天已召见乌克兰驻伊临时代办，严正谴责这一违反联合国宪章的侵略行为，要求乌方承担全部责任。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首先欢迎两位嘉宾。魏先生，我们看从伊朗公布的战报细节来看呢，在过去10多天内，美国多种型号的飞机呢均是遭到了伊朗的摧毁，而且也包括伊拉克的埃尔比勒基地以及约旦的费萨尔国王基地的核心设施也遭到摧毁。那么您如何看待伊朗发布的这份战报的相关的数据？那对于美军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伊朗此次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进行反击，采取了一种全新的模式，被称为导弹开盲盒。那么当伊朗利用商业卫星的情报，再加上人力资源的情报，大概判断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某个军事基地有大量军机或者是战斗机部署的情况，那么伊朗就会使用弹道导弹针对相关军事基地内的机库进行精准的火力摧毁。因为现在美国在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啊，它也变得狡猾了，很多的军用飞机已经减少了露天的停放，而且呢，美军也开始在多个空军基地频繁地调动它的作战部队和战机。不过呢，现在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防空和反导体系它是有短板的，有漏洞的啊。首先是拦截弹不足，另外一个呢，针对伊朗的配备有极速弹头的和这种具备加速能力、变轨能力弹头的弹道导弹，它也没有办法进行有效拦截。所以伊朗通过这种情报加精准火力打击的方式，把中东地区美军所使用的基地当中的这些机库变成了一个一个武器盲盒，使用导弹对它进行精准摧毁。当然呢，有的时候呢战果不太好统计啊。如果说这个机库并没有被完全的这个破坏掉啊，内部究竟停的是什么战斗机，摧毁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目标，那伊朗呢只能是有一个大概的判断。
1: 而且唐先生，我们也看到伊朗现在明确警告，所有为美军提供空中支援的这些国家都列为合法打击目标，特意点名了英国的费尔福德基地。那您觉得伊朗此举会不会推高冲突外溢的可能性？那欧洲国家又会采取一些什么样的动作？
3: 确实是现在有些国家呢已经开始向美国提供基地，提供各种支持，甚至呢还有这个消息传出，像卡塔尔、像这个巴林呢已经秘密地参与到了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作战行动当中。所以现在伊朗面临的这样一个境地呢，他有非常这个清醒的这个认识，就认为在当前形下的话，如果说任其发展的话，你比方说像保加利亚已经同意给美国的这个加油机提供这个中转的这个补给或者是呢保障。所以首先呢从外交上下手，做出一种政策宣示，就是防止这些国家呢真正的跟着美国一块儿对伊朗进行这种打击。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能不能用自己的导弹，比方说这个远程导弹射程在这个2000公里以上的这个导弹打击这个英国的相关的基地、相关的设施，这确实呢是现在伊朗正在考虑的一个重要的议题。因为对于英国来说的话，它现在国内呢也面临的这个一系列的纷争，要不要直接介入到美国对伊朗打击行动过程当中？比方说外长米利班德就坚决反对，不让这个美国使用英国的基地呢直接潜出到这个伊朗这个地区呢对伊朗进行打击。所以呢伊朗呢也希望通过这样一些这个宣示呢来分化瓦解有关国家参战的这个意志。
1: 那我们看现在伊朗明确表态，针对美国空袭藁山相关设施的反制呢

0: 限于军事行动，而且还公开说到该设施呢事前已经清空，而且打击呢注定失败。那您如何看待伊朗此时的这番表态，再向外界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1: 高山距离纳坦兹核设施大概是1.6公里，从两者的距离和关系上来看，高山呢更像是针对纳坦兹核设施进行保障和支援的一个地下基地。那么如果在空袭的状态下啊，纳坦兹遭到了袭击，比如说出现了一些核泄漏的情况，那么相关的撤离人员在面临空袭威胁的状态下，可以就近尽快地转移到高山的地下设施当中。那么甚至不排除高山的设施当中啊，它有这种三防的系统啊，能够针对核生化的这样的一个条件，针对相关的人员进行全方位的保护，甚至不排除还有一些救援和辅助性的设备，可以针对纳坦兹核设施的一些突发情况或者说被轰炸的情况进行有效的处置。那么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呢就对外表示说，伊朗可能会把一部分离心机转移到高山地下核设施的内部。那么高山内部究竟有没有这个离心机，或者说有没有这个核燃料，美国和以色列并没有给出真正的证据，只是一种猜测。那现在伊朗已经对外澄清了，说高山内部是没有涉核活动的，其实呢就是向美国表示啊，那么对于和核设施配套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伊朗也是把它视为重要目标，如果美国对它进行攻击，伊朗的反击和报复将变得更加激烈。那么美国和以色列之所以提出了所谓高山核设施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应该呢就是要进一步的向伊朗施压，甚至不排除美国会在后续谈判的过程当中在核问题上和伊朗进行进一步的纠缠。
0: 在里海方向，我们看到乌克兰军方呢是突然袭击了里海的伊朗的商船，有一种分析认为呢说是该伊朗商船呢装有沙赫的无人机运往俄罗斯。那滕先生对此您如何解读？这个突发行动的背后有没有外部因素的推动？
2: 长期以来呢，里海其实是伊朗和俄罗斯之间保持这种贸易关系或者是呢海上运输的一个重要通道。乌克兰就认为呢，长期以来伊朗通过这条通道呢不断地向俄罗斯呢运送军需这个物资，包括你刚才讲的无人机，还有各种这个配件。在很多时候俄罗斯是采用了伊朗的无人技术，所以乌克兰这次打击的最主要的目的呢就认为伊朗的商船呢是向俄罗斯运送军品的，包括无人机。那么另外一个考虑呢，我觉得为什么在当下对于伊朗的商船进行打击呢，这是泽连斯基的一个小算盘。泽连斯基政府来说的话，一方面他要呢向美国做出投名状，其实在这个美国和伊朗冲突爆发之后呢，他也这个向中东地区派出了无人机分队，也向这个以色列提供了无人机技术，就是希望能够获得美国或者中东一些国家对这个乌克兰在对俄作战当中的一些支持。从本质上来看的话，如果说进一步这个打击这条通道，那么我相信呢俄罗斯呢也会做出一系列反应。其实俄罗斯特别最近这两周的这个反应来说的话，应该说呢非常明显加大了对于这个乌克兰的包括无人机生产在内的一些设施的攻击，就是要掐断泽连斯基现在正在进行的对于这个俄罗斯的所谓这个40天的打击行动。所以这个乌克兰打这个伊朗的商船呢，这确实是一个大事，就意味着是不是接下来乌克兰和伊朗这个卷入到这个更深层次的这个摩擦和冲突当中。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访问美国，并称向美国总统特朗普递交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来看短片。
3: 据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递交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指控伊朗加速推进核研发。有以方高官宣称冲突升级不可避免，试图彻底阻断外交空间。而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突然下令当天停止所有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持续两周的密集空袭戛然而止。而就在叫停打击前，阿曼代表团抵达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进行谈判，双方取得进展，有望达成协议。有美媒披露，特朗普之所以暂停打击的核心是防空弹药告急。美军参联会主席警告称，打击持续升级将危及中东爱国者拦截导弹储备， 为填补缺口，美军时隔30多年重新向雷神公司采购爱国者2拦截弹。此外，据美媒爆料称，7月初，巴林科威特战机曾秘密空袭伊朗本土，打击无人机与导弹储存设施，阿联酋提供情报与空中支援。消息一出，科威特大使紧急否认，巴林官方沉默以对，地区阵营立场微妙。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等一下，那我们看此时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并且向特朗普政府提交了关于伊朗的军事和核计划的相关的一个情报，试图呢要彻底堵死美伊之间的谈判空间。那么在您看来的话，您觉得以色列提交的这份关于伊朗的新情报是否会干扰特朗普的一些决策呢？
2: 当下的话，拿着这个情报来跟特朗普讨价还价，就成了内塔尼亚胡政府呢推波助澜，继续把这场冲突呢延宕下去的一个重要的手段。那么从特朗本人来看的话，他现在处在两难境地。原来的话，最初发起对这个伊朗打击行动呢，主要是要改朝换代，但是呢，这个在这个2月底发起这个军事行动之后呢，波斯人又回到了这个跟政府一心的这个轨道上来，都回家一致的对美国对以色列。所以特朗普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尴尬境地，就是说能不能体面的退出。尽管在上个月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是呢，伊朗并没有认为美国是诚心的要解决这个相互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所以伊朗继续做好各种准备。那么最近这两周的这个大规模的对伊朗的这个袭击呢，我相信呢使这个区域的这个情况呢更加复杂。所以呢，在核问题上呢，现在内塔尼亚胡呢不仅仅是这个拉美国在这个地区继续对伊朗军事打击的一种手段，更多的呢，它其实还是伊朗和以色列之间这个必然要决出一个雌雄的一种选择，就是说以色列一定要把伊朗的核这个能力呢给拿掉。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的话，那么以色列它的情报呢就成了一种这个推动特朗普政府继续向伊朗施压，继续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一个重要的选择。
0: 而且还有耐人寻味的一点，就是24号特朗普是突然叫停了持续2周对伊朗的密集打击。那么美国媒体分析称呢，是美国在中东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不足，而且呢美军又重新购买了爱国者2拦截弹。那魏先生，在您看来的话，突然叫停对伊朗的打击，是因为美国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不足吗？还是另有他因？那么目前的库存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特朗普叫停美国针对伊朗的空袭，与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不足是存在关联性的。因为呢，如果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因为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不足而导致大量的设施被摧毁，或者说有更多的美军出现了伤亡的情况，那特朗普在美国国内的压力就会变得越来越大，那么甚至会出现决策失误的这种相关的指责。那么现在来看呢，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防空反导系统不足以应对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持续袭击，所以呢，他要增加爱国者3的采购量，现在呢也要重启爱国者2拦截弹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线。一部发射架上有16枚这个拦截弹的，那就是爱国者3，因为爱国者3的拦截弹更小更轻便，但是呢飞行速度更快，拦截的精准程度也比较高。而爱国者2呢，在一个发射架上它是4枚弹药整体呢尺寸比较大，但是呢技术是比较成熟比较可靠的。还有一个呢，爱国者2也用于向乌克兰进行有偿的军事援助，重启了生产线之后，不仅美军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备份的防空反导系统，同样呢也可以通过有偿援助的方式让美国的军火商做更大的生意，从欧洲赚取更多的军火利润。
0: 那另外我们也看到近期呢，阿曼代表团呢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呢进行相关的谈判，并称呢有望达成协议。那结合目前美国的动作来说，是在打算要推动与伊朗再重新回到谈判桌，还是说是为接下来更大的军事行动再攒足够的这种缓冲筹码呢？
2: 从阿曼来说的话，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尴尬境地。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它有3条航道，那么北航道呢由伊朗控制，那么中部航道呢其实基本上也是在 伊朗控制之下，但是中航道呢已经这个布设了水雷，南航道呢主要是由阿曼这个国际海事组织和美国呢三方在经营，所以阿曼呢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尴尬境地，要不要保持这种中立？但是呢从伊朗本身来看呢，它要实现对于霍姆斯海峡的完全有效的控制，

0: 甚至呢还要在这个地方收费，那么他就不得不跟这个阿曼政府呢进行一系列的沟通，就是迫使阿曼呢跟伊朗呢同步在这个地区呢进行这种管控。相信呢阿曼还会做出一系列的外交努力，他不太会轻易呢倒向这个伊朗这边，那么倒向伊朗这边肯定得罪美国，也不会呢完全听任美国的这种调遣。所以阿曼这种政策呢主要是外交上呢寻找更多腾挪躲闪的空间，但是在霍尔木海峡这个管理问题上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呢想着逼阿曼呢在这个地区呢跟伊朗呢采取协调一致的政策，加强对霍尔木海峡的控制和管理，那么从而呢实现对这个地区呢有效的这种封堵。
1: 魏先生，那我们看在当前中东愈发复杂的一个局面背景下呢，美媒是爆出巴林和科威特呢曾秘密空袭伊朗本土，那随后呢科威特大使呢是立即出来澄清全盘否认，而巴林方面呢是这个全程保持沉默的一个状态，那我们说这个消息如果属实的话会对当前局势带来哪些影响呢？
2: 美国针对伊朗空袭的过程当中，那么中东的海湾国家很难针对美军的袭击行动进行阻止，甚至不排除有一些国家提供了某些便利条件。但是如果说这些国家派出空军去和美军进行这种联合的空袭，我认为可能性非常小。为什么？因为这些海湾地区国家的空军的实战能力和美国空军有着巨大的差异性也就是说呢实力差距比较大。而且呢这些国家虽然有 F-15 F-16 包括这个台风战斗机，但是呢它没有隐身战斗机，如果针对伊朗进行空袭是需要冒很大风险的。那如果在这个作战的过程当中遭到了伊朗防空火力的击落，这个飞机的所属的国家被暴露了，飞行员的身份被暴露了，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海湾地区的国家会和伊朗面临到如何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这个风险巨大，西方媒体的报道我认为真假难辨，甚至不排除是有意进行这样的一个离间。所以现在呢美国已经暂停了针对伊朗的空袭行动，那么会有更多的中东地区国家也会做更多的工作希望缓和和伊朗之间的关系。
1: 此外，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互袭使得红海局势持续升温，具体内容来看短片。
3: 据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证实25号凌晨针对荷台达省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发起预先打击，强调行动刻意避开了荷台达港本体，目前也门港口仍保持正常开放。随后，也门北部马里卜省焦夫省的胡塞武装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发射阵地和武器库均遭到空袭，多名导弹技术人员在袭击中身亡。也门胡塞武装25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对荷台达市、荷台达港及卡马兰岛实施空袭，当天开展两次军事行动，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搭配无人机群，对沙特境内集赞沿部两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目标实施打击。胡塞武装方面同时放出强硬信号，眼下仍将维持对红海方向的海上封锁，数天内不排除根据局势进一步升级行动尺度。胡塞武装26号称，在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此外，以色列军队25号至26号对沙特地带的戴尔拜拉赫、汉尤尼斯、加沙城等多地发动空袭。哈马斯方面负责加沙北部治安的警察部门负责人在本轮空袭中身亡。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魏先生，我们看这次也门胡塞武装呢是出动多型导弹集群打击沙特的包括集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的核心设施，那么为什么此时要打击沙特的这些石油设施？胡塞武装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
2: 也门胡塞武装之所以要打击阿美石油公司的相关设施呢，就是因为这些设施它是固定的地理坐标。也门胡塞武装呢不具备针对沙特进行精准情报的获取能力所以呢这些大型的石油设施是很脆弱，但是呢又很敏感的这样的一些目标，一旦遭到了无人机和导弹的命中，可能会出现爆炸和起火的情况，那么在国际舆论上会有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和传播效果。那么沙特呢也有可能会展开报复，主要是这个空袭行动。但是呢如果这一轮美国和伊朗的交火这个处于结束的状态 还是进行了接触和谈判，大概率呢，红海的局势也会出现缓解的情况。那也不排除沙特也会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因为呢，红海地区的

0: 局势主要是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密切相连的。那么很多也门胡塞武装的这种作战行动或者是攻击行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策应配合伊朗的这种战略的选择。如果说伊朗那么现在呢有和谈的意愿，或者说呢还是和美国会进行这种沟通和接触，那么大概率呢也门胡塞武装也不会把反击的行动扩大化或者是升级。所以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关于一些敏感问题，我认为仍然也有谈判的空间。
1: 滕先生，那您看胡塞武装这次的升级行动呢，而且他还特意强调说数天内的不排除扩大打击范围的一个尺度的信号，那么在您看来的话，他接下来的升级行动会具体聚焦在哪里？那红海局势又是否会随之推高呢？
2: 未来呢这个胡塞武装对沙特打击呢，我觉得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示威，因为长期以来呢，正像刚才魏先生讲的，那么沙特呢不单自己对胡塞武装进行这种打压，同时还组织了联军反复呢要清剿胡塞武装，所以胡塞武装现在趁着中东这样一个乱局来看呢，这个站起来，然后呢跟沙特叫板，甚至威胁呢要进一步打击这个沙特的一些这个油田这个石油设施，这很显然呢是一种示威。今年的九月呢是胡塞武装成立12周年，所以胡塞武装呢肯定要做出一系列的这种强力的宣示。第二个方面呢，我主要打击呢还是一个堵漏，因为在霍尔木斯海峡这个封堵了之后呢，现在沙特更多的这个石油向外运呢，主要还通过这个基站和盐部呢，这样一些这个管道来这个进行这种这个向海外输出这个原油。比方说这个盐部这个地区呢，它有一条从波斯湾到这个方面到这个方向的石油管道。那么如果说切断了这样一个石油的输出这个口的话，形成跟伊朗的一个呼应，所以呢，把叫就堵漏的一种这个策略。那么这种这个双面的政策来看的话，我相信呢，胡塞武装在接下来时间当中会反复利用，毕竟他手里面有这个无人机，有这种导弹，可以呢把这个沙特的一些重要的目标呢列入这个打击的范畴当中。所以这也是沙特现在呢见好就收，就是对荷台拉港进行了空袭之后呢，就认为说到此为止的这样一个重要的考虑。沙特不希望呢胡塞武装给这个他带来呢更多的这种这个打击，更多的经济损失。毕竟沙特的石油设施这些这个一些其他的后勤保障设施呢，都应该说都在这个胡塞武装的导弹射程之内。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 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红海局势再次紧张，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继续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化解矛盾分歧，避免采取加剧对立的举动，推动海湾地区尽快恢复和平稳定。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俄军重点打击乌无人机工厂，乌总统泽连斯基宣称远程打击能力突破3000公里，并直指俄后方腹地防空薄弱。乌军发布视频称首次击毁俄版海马斯。普京披露波塞冬无人潜航器研发进入收尾阶段，俄海军称组建无人系统团，并计划建造大型无人作战舰。乌克兰爱国者导弹持续紧缺，波兰提议与乌克兰美国联合生产爱国者导弹。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0: 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0: 一对一
9: 量
10: 身定制，
9: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乡村美如画，奋斗换新天。
1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清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14: 各组注意，穿戴防毒面具。遇到拐角，我们小组都是首先打几枪，进行火力压制。
15: 爆震弹就是杀伤爆震，使这个敌人短暂间失去这个视觉、听觉上的这个能力。
16: 身先士卒更多一点，然后让战士们更容易去接受。我能做到的，我也能要求他们要做到。
17: 在后续的这个指挥之中，我感觉到他更加的游刃有余了，就是把每一个配属的力量都能够充分的运用起来。我感觉他进步非常大的一点。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初夏时节，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训练场上，多兵种联合训练考核正在进行。中队长徐康康负责指挥合成中队，清剿数名逃窜的暴恐分子。这些假设敌来头可不小，是从各中队挑选出来的训练骨干，军事素质十分优秀。此时他们逃窜至一处高地，躲藏在坚固的碉堡内，碉堡间有多条堑壕和坑道连接，易守难攻。此次考核，机动中队配属了防化、工兵、装甲、侦察等分队力量，然而对于配属分队的使用，作为中队长的徐康康却格外谨慎。
1: 我们的合成训练这一块呢，以前主要还是停留在大队层面，配属分队配属到中队以及参加演练和训练的机会并不是太多的，所以中队指挥员对合成训练、对于兵种分队的指挥还是相对欠缺一些的。
2: 我决心采取查打结合、向心搜索、合围制敌的战法，一组从东侧搜索，二组从西侧搜索，向中心合围，执行。
3: 指挥的那一瞬间，脑子里满是自己机动单位的一些战术战法，对你所配属的单位，一是武器性能不了解，二是你在一起练的少。
0: 此时，假设敌释放了毒气，
2: 各组追，穿戴防毒面具，

0: 堑壕内存在多处视线盲区，极易遭到对方袭击。突击组先敌开火，不断投掷爆震弹向前渗透。
1: 遇到拐角，我们小组都是首先打几枪进行火力压制，使敌人不敢冒头，而后我们才进行冲锋。
2: 爆震弹就是杀伤爆震，使这个敌人短暂间失去这个视觉听觉上的这个能力，这样的话我就有充足的这个反应时间去做下一步的战术动作。
0: 这些假设敌不仅反侦察意识强，而且战术灵活，他们利用一人作为诱饵，将一个突击小组引入了伏击圈。

0: 面对强敌，多个突击组协力进攻，最终完成了清剿任务。然而由于徐康康在指挥过程中没有利用配属分队的力量，考核结果却被判定为不合格。
1: 哪怕是恐怖分子，他运用的方式不断地去更新，不断地在升级。如果说仅仅的还停留于光靠机动分队去搜索和清剿的话，一个方面呢是难以达成任务，第二个方面是伤亡会比较大。
0: 面对自己合成指挥上的短板，徐康康产生了本领恐慌。
2: 因为我个人还是比较好强的，确实给我打击很大，发现了自己身上的不足。
3: 一天都不跟我们说话，然后在房间里面自己去反思总结。
0: 徐康康从小性格内向，甚至有些腼腆，平时不太爱讲话。
1: 你别看他个子高高大大，平时一些重大的场合讲话等等之类的还是比较腼腆，很多时候呢讲不出来。
4: 让他参加一个演讲比赛，他上去之后没讲出话来，然后被刷掉了。
2: 有时候脑子里记不住词儿。
0: 徐康康始终相信，说得好不如做得好。2018年，他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警官学院毕业后，来到机动中队，凭借踏实肯干的作风和认准一件事就必须做好的韧劲儿，从一名排长成长为机动中队的中队长。
5: 立即！
0: 性格内向的徐康康到了训练场就像换了个人，每次训练浑身都充满了斗志，
2: 身先士卒更多一点，然后让战士们更容易去接受。我能做到的，我也能要求他们要做到。如果我做不到的，我肯定不会要求他们。
5: 跟紧，跟紧。
0: 在徐康康的带领下，中队的射击、体能等训练成绩在支队名列前茅。
3: 以身作则，带着大家干，非常扎实的一个队长。
0: 徐康康平时喜欢和战友下象棋，在棋盘上调兵遣将，他从中受到了启发。机动中队不能再单打独斗，多兵种联合作战才是大势所趋。
2: 一个厉害的棋手，他不会单独的运子，
6: 他会把这个车马炮
2: 有机的放到一起形成合力。我们在搞合成训练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只有把这个所有的配属力量都用到了，才能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4: 从整个棋局去看，不能光走这一步就结束了，而走一步要看三步，每一枚棋子都要运用到合理恰当，这样才能完胜。
0: 不久后，新的合成训练开始了，合成中队的装甲车队正在向预定地域机动。为了迟滞车队的行进速度，暴恐分子早已在合成中队的必经之路上设置了障碍物。
7: 李组长，你迅速带李组在障碍物处设置爆炸物，狙击枪手你占领最高位置，发现敌人立即击毙。看大家清楚没有？
8: 清楚。
7: 各组的开。

0: 敌暗我明，如果贸然派兵力前出排仗，势必会遭到对方狙击手狙杀。面对拦路虎，徐康康又该如何应对呢？由于障碍物设置过于简单，徐康康和战友们怀疑里面有爆炸物。工兵分队配有搜爆犬和排爆机器人，徐康康派搜爆犬雷利来打头阵。
1: 去
2: 搜。
0: 只用了几分钟，搜爆犬雷利就发现了爆炸物。工兵排爆机器人前出，将爆炸物转移至安全地带。工兵用爆炸物销毁器来排除爆炸物。

0: 除了爆炸物，装甲分队的排障车迅速前出，只用了十几秒就清除了路障。面对假设敌设下的埋伏，配属分队发挥作用，不仅提高了作战效能，而且避免了人员伤亡。
1: 我感觉对队长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让他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原来仗还是可以这样打的。
0: 徐康康对多兵种联合作战有了更深的认识，要想打赢未来战争，必须掌握其他兵种武器的技术性能和战术应用，才能使各种武器攥指成拳，形成强大合力。每当结束训练任务，徐康康都会带领中队骨干来到其他兵种的训练场，学习研究不同专业的武器装备。
2: 喷火主要应用在什么地方？
3: 喷火主要用于坑道、掩蔽部以及房屋里面，主要是这些空间比较狭窄，然后我们不好到达那些地方。
0: 喷火器是喷火兵的主要武器，它喷出的燃烧油料形成800到1100摄氏度的火焰射流，能四处飞溅，顺着堑壕、坑道拐弯，杀伤隐蔽处的目标。

0: 看到喷火兵在激发后火龙飞舞正中目标，徐康康十分羡慕。
1: 当那个班长火焰出去的瞬间，我确实有点惊到了。我也很喜欢这种实操实喷，我也想去挑战一下。
0: 徐康康喜爱射击，中队的各种枪械都了如指掌，射击成绩非常优秀。
2: 他对于枪械这一块来讲是属于那种比较痴迷的，他自己讲的就是我所运用到的，那我必须要去掌握它。
1: 班长，我也想学喷火，能不能教教我啊？
3: 没问题，对啊。
0: 喷火器激发后会产生65公斤左右的后坐力，要求喷火兵在操作喷火器时必须达到人枪合一的境界，才能精准消灭目标。而检查人枪合一的方法是把整个人直直地抬起来。
4: 准备，
0: 徐康康身高1.83米，体重160斤，身材魁梧，腰腹和四肢力量强悍。喷火器加上装具

0: 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
1: 实在烦了，不行了啊！真的不行了，疼疼疼疼疼！哇！腰也疼。
2: 哇！只要能够把射击打好，感觉任何的苦累他是能够接受的。
3: 感觉刚才怎么样呢？
4: 我感觉我的腹啊、手肘、膝盖都火辣辣的疼，
3: 尤其是我的腹啊，都感觉快抽筋了。
2: 准备，好，哇！
1: 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啊！呀！
5: 两天后。徐康康迎来了第一次实喷训练。
6: 其实我现在心情还是有点难以平复的，心里扑通扑通的跳，手心开始有点冒汗了。
7: 想着动作要领，按照动作要领来就没有问题。
6: 好，我来试一下。
3: 喷火，预备。

0: 徐康康虽然命中目标，但火焰射流偏右。
1: 刚刚把我往后推了一下，
2: 真枪左侧往后一滑，我身体就顺势往后了，把我吓了一跳。
3: 动作有一点变形，没有保持枪还有身体的一条直线，啊，导致整体偏右了一点点。
1: 看我！
0: 调整射击姿势后，徐康康精准命中目标。
4: 队长射击方面还是比较有天赋的，而且悟性还是比较高的，然后感觉到很惊讶，怎么可以学得这么快。
0: 这是装甲分队的实弹射击训练，车载机枪不仅打得准，而且火力猛，徐康康顿时来了兴趣。
5: 孙队长，平时我们这个装甲车重机枪都有哪些运用啊？
2: 我们可以实行对空中的飞机、直升机，地面可以对地面的机群力量、兵力，包括地面的小型装甲都可以实行打击，包括海防的小型舰艇都可以实行打击。
0: 第一次射击，徐康康十发弹全部命中目标。
6: 第一次打完能打上，我感觉还是很开心、很兴奋的，心情难免会有一点澎湃的感觉。
0: 如今，徐康康掌握了多种武器装备的性能和应用，对多兵种协同配合有了新的理解。为检验训练效果，上级组织了一次连贯考核，第一个科目是山林地捕歼战斗。九名经过挑选的训练骨干扮演暴恐分子，他们分为三个小组，随时准备给对手致命一击。
7: 一组携带狙击枪前往山林最高地，寻找有利位置对敌施打击；二组就地隐蔽，发现敌人施阻击；三组从右侧迂回包抄，对敌施打击。听懂没有？
1: 听懂。
7: 再运动。
1: 运动过来，二组过来，三组过来。
0: 此处山高林密，假设敌分散隐蔽，清剿任务十分艰难。
4: 犹如大海捞针一样的感觉，敌暗我明，想完成这个任务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就可以利用侦察分队的特长，
1: 侦察组追对密林实施立体侦搜，发现情况立即报告。军犬训导员携军犬前出搜索，一组、二组分别从左侧密林和右侧小道前出搜索。
2: 听到没有？
1: 听。
2: 第一。
0: 当发现假设敌踪迹后，军犬立即搜索目标。

0: 侦察分队的数条军犬通过灵敏的嗅觉追踪假设敌留下的气味。
1: 走走，
2: 行，
0: 找到假设敌的藏身之处，军犬迅速发起了攻击。
3: 完了，

0: 锁定假设敌小组的位置后，侦察兵攀上崖壁，抄近路围堵。
1: 攀岩是为了能够减少搜索的时间，如果我们不采取攀岩的话，我们要绕很大的一段路程追击。

0: 在山林地捕歼战斗中，一个小组的三名假设敌被制服，残敌以茂密的树林为掩护，逃窜至一处高地，躲藏进了碉堡中。徐康康将喷火兵编入突击组，在机动分队战士的掩护下迅速前出。由于喷火器射程有限，喷火兵必须尽可能地靠近敌碉堡，
1: 利用喷火器打击前侧碉堡基地。
2: 我了解了它的性能，坑道里面转弯口有敌人，我就没有必要让我们的单兵冒险前进，而是让我们这个喷火器喷出火来，然后消灭敌人。
0: 火龙喷射而出，三名碉堡内的假设敌被消灭。至此，九名假设敌仅剩三人，他们躲进山脚下的水塘中，从水中逃脱追捕。看到假设敌逃窜至一处模拟街区内，以建筑为掩护，边打边撤。徐康康命令侦察分队在装甲车掩护下逐个街区实施清剿，机动分队在街区外围封控，向假设敌撒下了一张大网。
1: 各组追，配合装甲车对前侧房屋暴扣分子实施清剿。
0: 装甲、侦察和机动技术分队的武器应用了如指掌，指挥起来得心应手。他命令装甲分队前出，用车载机枪进行火力打击。

0: 此次考核中，徐康康指挥思路清晰，口令果断，发挥出各兵种优势，最终全歼假设敌，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考核。
1: 在后续的这个指挥之中，我感觉到他更加的游刃有余了，就是把每一个配属的力量都能够充分的运用起来，我感觉他进步非常大的一点。
2: 我们的提示是

0: 多兵种联合作战的探索永无止境，徐康康和战友们始终保持着冲锋的姿态。
1: 中国云将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将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最先敌后作战任务，那就是要有超出常人的意志力和超出常人的忍耐力。
1: 应急搬运人点击集合。
2: 在完成任务的时候，这一刻我还是感觉比较有成就感的，这能够实现一名作为反潜救生队员的价值。
3: 风浪越大，越是实验我技术的时候。
4: 啊，漂亮漂亮！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8: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8: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7: 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6: 只要9.9元。
10: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不要咳，不要痰，
1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9: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欢迎您。
20: 英雄不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7: 不要咳，不要痰，
1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畅销29载，
21: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2: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3: 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4: 能通血管，
25: 还能保心防意外。
2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7: 红旗漫卷，强军征途，步履铿锵。从一穷二白造枪弹，到自主研发铸重器；从近海防御守国门，到深蓝远航护海疆。2026年，人民军队正朝着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10艘05型万吨驱逐舰列阵大洋，大型运输机运20列装10周年，新一代弹射2栖攻击舰开启海战新模式，新型无人炮塔主战坦克开启陆战智能化新时代。这些成果并非一朝一夕，而是几代军工人持续攻关的共同答卷。军事科技，让我们走进陆海空三大战场，解锁国产装备跨越发展的科技密码。
2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军事科技》，我是主持人蓝浩。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人民军队从这里启程，一代代官兵接续奋斗，一代代军工人攻坚克难，让人民军队的装备建设不断迈上新的台阶。2026年以来，一系列振奋人心的消息接连传来，05型万吨驱逐舰数量迈入两位数，120迎来列装10周年，全球首艘电磁弹射两栖攻击舰四川舰甲板已划线，新一代主战坦克向智能化、无人化迈进。从近海到深蓝，从国土到远空，人民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正在翻开新的篇章。今天就让我们循着近年的新闻热点，走进这些大国重器，透过他们的发展历程，一同领略新时代人民军队装备建设的新跨越。
1: 随着2025年8月1日，军事航天部队、网络空间部队、信息支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军旗正式启用，标志着人民军队在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道路上踏上新的征程。在过去的一年中，钢铁雄狮历任疆场，新一代主战装备强化了陆战体系作战能力，批浪深蓝、现代化舰艇航行远海，留下人民海军奋斗的航迹。俯瞰长空，新一代航空装备振翼高飞，人民空军不断向更高更远的空域挺进。振国长剑直指苍穹，大国重器枕戈待旦，战略威慑力量稳步提升，全军官兵接续拼搏，核心关键技术接连突破，大国重器陆续列装服役。现在让我们从一艘驱逐舰说起，走进它的故事。2017年6月28日，05型驱逐舰首舰南昌舰在江南造船厂正式下水。那一天，这艘排水量超过万吨的新一代驱逐舰第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2020年，南昌舰正式入列人民海军。此后一艘接着一艘，05型驱逐舰不断驶出船坞，加入战斗序列。7年时间，10艘列阵。2026年3月8日，全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在两艘崭新的05型驱逐舰上，东莞舰舷号109，安庆舰舷号110。随着两艘新舰正式亮相，一个新的数字也写进了人民海军的发展历程。10艘05型万吨驱逐舰全部列阵，北部、东部、南部三大战区实现全面

0: 线部署。
1: 人民海军一共装备了10艘05型驱逐舰，05啊是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综合的攻防作战能力是非常的全面。拥有10艘05型驱逐舰，人民海军在不同作战方向上都可以集中更多的优势兵力，而且呢可以利用精兵强将在更多的战略方向上能够有效地执行这种防御任务。拥有数量更多的05，可以让人民海军在不同的任务区域针对各种各样的情况进行有效的应对。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可以构成加强型的航母编队，在一个航母编队当中啊，可以配备1艘或者是2艘05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不仅可以针对航母进行更好的保护，也可以配合航母舰载机部队针对预定的作战区域进行远程的火力输出，那么实现远程战术导弹和航母舰载机的啊这样的一个火力搭配和火力组合。所以10艘05型驱逐舰不仅意味着人民海军在大型战舰的研发和制造方面达到了新的水平啊，那么更重要的是在实战化的能力方面，在远洋作战能力的提升方面，我们也会更加有实力，而且呢也可以更为灵活地进行作战资源的配备，不仅可以有效地守护我们的近海、我们的宝岛，也可以让人民海军走向远洋的步伐变得更快更稳。
0: 这是一艘05型驱逐舰，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万吨级驱逐舰，它突破了大型舰艇总体设计、信息集成、总装建造等一系列关键技术，满载排水量约1.2万吨。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代051型驱逐舰，满载排水量约3600吨，一艘05的体量是它的3倍之多。即便是与现已被誉为中华神盾的052地型驱逐舰相比，05的体量也几乎是它的2倍。舰艇体量的增加，并不只是尺寸的变化，更大的舰体可以容纳更多电子设备、武器系统以及动力、供电和保障设施，也为后续升级预留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因此055的大不仅体现在外形，更体现在综合作战平台能力的提升，这也是现代大型驱逐舰的发展方向。从舰体外形来看，055大量采用平滑连续的倾斜面设计，减少传统舰艇上的突出结构。这样的设计不仅让舰体线条更加简洁，也有助于降低雷达反射特征，提高舰艇的隐身性能。舰首部分，05采用全封闭式非剪型舰首设计，它由多个倾斜面组合而成，线条向内收拢，再与主甲板平滑连接，形成高度一体化的舰体结构。这种设计使055在高速航行时拥有良好的航行性能，同时减少了舰体表面的雷达反射特征。如果说舰体外形体现的是05的外在隐身，那么舰岛顶部的一体化桅杆则体现了它的信息化水平。传统舰艇通常将不同类型的雷达、通信和电子设备分布在多个桅杆结构上，而055采用一体化主桅设计，将多种电子设备进行综合集成，这样不仅简化了舰面布局，也提升了舰艇的信息获取和处理能力，使其能够在复杂战场环境中对空中、海上目标进行持续探测，并为武器系统提供更加准确的信息支持。在05舰首位置是它的重要火力装备舰炮系统，它主要承担对海打击、岸上火力支援等任务。相比中小型舰艇，更大的舰体平台能够提供更好的稳定性，为舰炮持续射击和精确打击提供支撑。从舰体到桅杆再到武器系统，05的每一个细节设计都体现出现代大型水面舰艇的发展方向。在更强的探测能力、更高的信息化水平和更强的综合作战能力之间实现平衡。当然055让人印象最深的还是它的垂发装置。
1: 05型驱逐舰拥有100多个通用

0: 的大型化的垂直发射单元。那么这样的一种火力配置啊，可以让055能够有效地应对各种各样的海战情况。也就是说呢，可以根据任务的不同，可以根据目标的不同进行灵活的火力配置。所以说呢，垂发单元数量多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模块，不仅可以让055啊拥有很强的海上持续作战能力，也可以让它在任务选择的时候变得更加灵活，而且呢，可以更好的集中火力，有效的完成作战任务。
1: 2016年7月6日，一架银灰色的巨型运输机降落在空军某部机场。这一天，人民军迎来了自己的大型运输机，运20，代号鲲鹏。从那一刻起，人民空军战略投送能力迈出了重要一步。曾经需要借助外部力量完成的大型航空运输任务，开始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大国空中通道。2026年7月6日，运20迎来列装空军10周年。10年间，这只鲲鹏飞越高山海洋，参与重大任务，见证人民空军从单一平台发展到体系化建设的新变化。那么10年时间，运20究竟飞过怎样的航程呢？它又如何改变人民空军的战略投送能力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架承载万里航程的大国鲲鹏。
2: 2016年，运20正式列装人民空军。从第一架交付到形成规模化装备体系，运20用10年时间完成了从首次亮相到空中战略投送骨干的转变。10年间，它的身影出现在重大任务保障现场，也出现在远海远域训练航线上。一次次跨越山河的飞行，让这架大国鲲鹏逐渐成为人民空军战略投送体系中的重要力量。而运20的发展并没有停留在拥有一款大型运输机上，大型航空装备的发展既需要成熟的平台，也需要不断升级的核心动力。与早期型号相比，运20B 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换装国产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进一步提升了飞机的综合性能。从运20A 到运20B， 变化的不只是发动机，更是中国大型航空装备自主发展的持续推进。
0: 运20的设计理念呢是非常的先进，而且呢平台非常的靠谱。人民空军针对运20这款大型的军用运输机进行了系统化的升级和改进。现在最先进的改进型就是运20B。我们注意到运20B 最显著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就是4台发动机都进行了更换。那么由小酒杯变成了大酒桶。那么这种大涵道比的国产的涡扇发动机能够让运20飞得更高，飞得更远，飞得更快，甚至它的短距起飞能力也会有相应的提升。运20的货舱是足够大，而且呢承载的能力也足够强，换装了新型的大功率的发动机之后，可以运送更重的主战装备，比如说它可以有效地搭载主战坦克，包括其他的地面主战装备，能够针对一线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区域快速地投送重装部队。那么未来人民空军装备更多运20B 型的运输机，可以更好地提升自身的快速机动能力以及战略投送能力。那么运20这个平台还会不断地发展，不断地完善。那么在人民空军发展壮大的过程当中，它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2: 近日，10架运20B同框进行大象漫步展示，整齐排列的机群展现出新型号批量装备的最新进展。从一架飞机到一个机群，从解决有没有到追求强不强，10年时间，运20走出的不只是跨越万里的飞行航线，更是一条中国航空工业自主创新的发展之路。当运20不断提升人民空军战略投送能力时，一个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如何让更多航空力量飞得更远？答案是空中加油。
1: 向我们呼啸而来的是运20A 和两架歼16组成的加油编队。我们看到运20A 的左右机翼下方各有一个加油软管，他们以加油编队进行低空冲场。
3: 这个时候啊，我感受很深，因为我想起来在很久之前，这样的加油编队队

0: 这个队形呢是由忽悠六老将来领衔的，现在他也后继有人了。在运20平台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运油20，
1: 它让战机的航程不再只是一个固定数字，而成为可以延伸的能力。运油 20A 采用插头锥管式空中加油技术，加油吊舱外挂于加油机机翼上，执行任务时加油机在前，受油机在后，到达指定空域后，加油机释放出带有锥套的软管后，受油机需以亚音速精确飞至加油机后下方预定位置，通过微调航速将受油插头准确插入锥套内并完成锁定，随即开始输油。这期间由于气流复杂多变，输油软管和锥套会摇晃不定，同时两架飞机必须极其严格地保持同航向同速度，才能避免相撞。所以执行这种被称为空中穿针的高难度操作，就需要飞行员不但具备高超的飞行技术，还要有过人的胆量和稳定的心理素质。
0: 现在运油 20A 正以坡度40度进行大坡度盘旋，坡度40度啊，可能对于歼击机来说呢并不算什么，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是体型如此庞大的运输机，这就意味着它在转弯的过程当中，它的升力将会大大减小，这将极大考验它的气动外形和它的动力。看吧，我们的运油 20A 虽然个头很大，但它是个灵活的胖子。
1: 运油 20A 的出现，让战机的作战半径不再是固定的数字，而是可以延伸的曲线，从运输机到加油机，从单一平台到体系化力量，运20的发展正在不断拓展人民空军的能力边界。而作为一个大型航空平台，它的故事还在继续。
0: 近日，国产新型两栖攻击舰四川舰完成甲板划线，电磁弹射器、阻拦索等航空保障设施逐步就位，一条条标线勾勒出了一座海上作战平台。四川舰是我国首艘采用电磁弹射技术的两栖攻击舰，这艘正在驶向深蓝的新型舰艇，既是我国国防工业自主创新实现跨越式突破的有力证明，更是人民海军整体战力稳步提升的完美体现。
1: 让我们把时间倒转回2025年11月14日，上海沪东中华造船厂码头，五艘拖船协同牵引，一艘庞大的舰船缓缓离开码头，驶向预定海域。它就是我国自主建造的新型两栖攻击舰四川舰，从2024年12月27日正式命名，舷号定为51，到开启首次试航，间隔不足一年，这样的建造与试验效率直观展现了我国舰船工业体系的成熟度与高效性。
2: 一艘主力战舰进行划线，这意味着它的测试工作已经进入到了收尾阶段。那么对于大型两栖攻击舰而言，那么在飞行甲板上进行这种划线作业，这意味着它的动力系统非常可靠，很多的舰载设备啊已经完成了啊这种测试的工作。那么现在呢是要进行舰机核练。对于076型两栖攻击舰而言，它的甲板的啊这样的一个功能区的划分，我认为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因为四川舰和其他的两栖攻击舰是有很大的差异性的。它在飞行甲板上有一条经过特殊设计的电磁弹射器，而且呢，在飞行甲板的后端也会有多道拦阻索，这就意味着四川舰可以弹射大型的舰载无人机，同时呢，也可以在飞行甲板上起降先进的舰载直升机。所以我们看它的划线主要是体现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啊，就会划出很多的直升机的起降点，那么在运用直升机的过程当中，能够同时起降多少架舰载直升机，通过划线我们可以看得一目了然。除此之外呢，也会针对弹射起飞区域进行规划，针对啊无人机的着舰区域进行规划。划线的完成意味着啊中国国产第一艘076型两栖攻击舰四川舰，它的服役、它的入列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的状态，我们共同期待好消息。
1: 四川舰满载排水量达到40000余吨， 飞行甲板长约260米，宽约52米，更大的甲板空间为舰载机航空装备的起降和调度提供更充足的保障。在舰岛设计上，四川舰采用双舰岛式布局，前舰岛主要负责舰艇航行指挥，后舰岛承担航空管制任务，两个舰岛分工协同，减少了舰面作业之间的相互影响。它最让人骄傲的是飞行甲板上的这条电磁弹射轨道，简单来说，它就像一条安装在甲板上的高速直线电机。通电后，轨道产生不断变化的电磁场，推动连接飞行器的滑块向前运动，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为舰载机提供额外的起飞动力。它能够让舰载航空器对风力、甲板长度以及自身动力的依赖进一步降低。全球现役战舰中，只有美国福特号航母和福建舰采用电磁弹射系统。我国自主设计研制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拥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电磁弹射和电磁阻拦技术，舰载机搭载能力和远洋作战性能实现全面升级。福建舰的高度能与20层楼比肩，除了高，它还很宽。如果把2.5米宽的大巴车并排摆放到福建舰的甲板上，可以摆放30多辆。另外，它还很长，如果用105米的足球场来容纳福建舰，它大概只能容纳福建舰1/3的舰体。而比体量更震撼的是它的核心战力，这3条弹射器能同时运作，大幅提升舰载机的出动效率，完成全甲板放飞。四川舰是第3型装备此技术的战舰，所有其他国家的2栖攻击舰，美国黄蜂级、日本出云级都没有弹射器，只能依赖 F-35B 等垂直起降战机。垂直起降意味着载弹量骤降，作战半径骤缩，出动强度骤减。四川舰用电磁弹射彻底规避了这条技术路线的瓶颈，弹射起飞，满油满弹，提升了作战半径。
0: 如果说零误驱逐舰让人民海军驰骋深蓝，运20鲲鹏让人民空军飞向更远的天空，四川舰开启了2栖作战的新维度。那么在陆地战场，一场新的变化正在发生。去年，一款全新的国产主战坦克首次公开亮相，它采用无人炮塔、自动装填、信息化座舱等一系列全新设计理念，被称为100坦克。当传统主战坦克开始向智能化、无人化方向发展，未来陆战装备将发生哪些改变呢？
1: 进入新时代，现代战争对主战坦克提出了新的要求，它需要坦克的战场感知更加立体，信息传递更加迅速，火力打击更加精准。单纯依靠装甲和火炮已经难以适应未来陆战的发展需求。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一代国产主战坦克应运而生。去年，这款新装备首次公开亮相，更加低矮的车体轮廓，全新的无人炮塔布局，更加紧凑的整体设计。它所追求的是将信息感知、智能控制和火力打击深度融合，让坦克从单一作战平台向智能化作战节点不断演进。
2: 100坦克已经是现役装备，人民陆军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已经展示了100坦克。100坦克加入人民陆军的装甲作战体系，我认为呢意义重大。首先呢，是装甲作战体系，尤其是主战坦克的升级、更新和换代，翻开了新篇章。以前呢，我们装备的都是传统模式的主战坦克，虽然说呢性能在不断的升级和完善，但是呢它的这样的一个基本构型并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么100坦克的创新和它的这种进步，我认为呢是具有颠覆性的。100坦克的结构和设计思路和传统的主战坦克是完全不同的。首先呢，它是采用大型的无人炮塔，这样的话呢可以针对车组成员进行更为优化的保护。无人炮塔最大的优势呢就是 是射击的速度快，而且呢，把这种供弹系统、射击系统和很多的传感器以及火控系统都集成到一个模块当中。那么无论是保障维护，还是针对它进行升级，都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条件。那么它也可以作为新一代装甲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中间的力量。因为一般坦克啊，它最大的优势就是行驶的速度比较快，机动灵活，更重要的是战场环境的感知能力强，可以和其他的作战平台进行及时的信息和情报层面的互联互通，它完全是可以通过智能化的作战体系进行实时的更新，进行实时的感知，知道自己的队友在哪里，知道对方的目标在哪里，可以实现先敌发现、先敌开火、先敌摧毁。可以说呢，在这个攻坚方面啊，在支援其他的作战兵力方面，它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0: 当十艘零五驱逐舰列阵深蓝，当鲲鹏飞越山海，当四川舰开启两栖作战新维度，当新一代陆战装备迈向智能化发展，2026年的人民军队正站在新的历史坐标上。明年人民军队将迎来建军100周年，未来还会有更多自主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驶向深蓝，飞向蓝天，驰骋陆地，汇聚成新时代强军事业更加坚实的力量。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两年一届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海上演习渐近尾声，31国兵力集中开展了多类型海上实操演练。那么这场规模浩大的多国海上联合演练与以往有何不同？从历次军演变化中又体现出怎样的玄机呢？军事科技带您直击环太平洋2026多国海上联合军演。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4: 慢点。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2: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要不去哪儿啊？
15: 紧张。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
18: 这样吧。
19: 这样吧。
2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1: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3: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24: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23: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25: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26: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27: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8: 不如大家一起
27: 去观赛。
28: 在这里，
5: 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商关键。
27: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6: 欢乐聚会！
27: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5: 一起看，
6: 还有趣。
5: 这个暑假，
27: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6: 冷暖舒适。
18: 不要咳，不要痰，
1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1: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人二酸。
10: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2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9: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0: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3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33: 哪来的枪声？
34: 应该是老肖，老肖他们侦查的方向。
33: 连长，
34: 该不会是？
0: 平和，走了，快点。

0: 到那个山那儿就没道了，
1: 从那边绕路呢。
0: 啊，那不扯呢吗？这山老大了，这要绕得溜溜小半天时间，多耽误功夫啊！
1: 看来我们只能横穿雪山了。
2: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后悔了吧？当着全连这么多人，把一个孩子骂得狗血喷头的，炫炫他去啊！
1: 哎，我那不是……哎，行行行，算了，我这有当爹有当妈的事，我也不干了。
0: 不干了？说不干就不干了？忘了以前你跟个野猴子似的，在连里边上蹿下跳的，我跟百里容易吗？我们这么对你了？你这干了才几天呀你？
1: 雷爹，你是我亲爹行吗？把我好好教教这臭小子，让他别在战场上使性子了。这次幸亏没出什么大事，否则我就真的
0: 毙了他。
1: 我毙我自己，我以死给全连谢罪。这臭小子要万一真给自己折腾没了，我死一万次也够啊。
0: 行了，死死死。整天死死死的，烦不烦呀？咱七连死的人够多的了，谁也不许死。你去我去，
1: 你行去去。
0: 我就知道我是欠下你们老五家的了，我是啊，我伺候完大的，我伺候小的。
1: 哎呀呀，行了行了，
0: 我这就是命啊。
1: 去了去了。
2: 指导员找你。

0: 중국에.
1: 중국에.
2: 승진이 성공하는입니까?
0: 중국이.
3: 허영, 메가 도루자나자 우리 나의 살아지디 거의 모두 간식하십니까?
4: 白说的是嘛意思啊？
5: 哎，我哪知道？
4: 你刚说的不挺好的吗？
5: 我就会那几句。啊，对。哎，老乡，我们 ，Pokso，
3: 早死你打，早死你打。
5: 哎哎，新兴里，
2: 新兴里
5: 啊，对，新兴里，
2: 谢谢你啊，
6: 不是谢谢你啊。是新兴里啊，新兴里，哎、
5: 新兴里，
2: 新兴里
5: 啊，对对对，新兴里，新兴里，奥迪桑，奥迪桑，奥迪桑，
2: 眼睛不少，眼睛一少，谢谢你，谢谢你，
5: 一桑，
2: 哎，一桑一桑，
5: 苗菜，苗菜，
2: 一台，一台，
5: 一台，
2: 哎，一台一桑，
5: 坏了，咱们走反了。
6: 这不歪了吗？
5: 大宝，
7: 到。
5: 回去告诉连长，咱们方向走反了。新兴里应该是向东，路程两天，快去！
8: 是，
5: 快。老乡，咱们走，快，来，孩子，
9: 麻利，
5: 走，快。
10: 队长，你看，美军计划部队留下来的。
11: 这是谢尔曼的履带，
10: 啊？这是啥玩意儿啊？
11: 坦克，看这靴的厚度，应该是不久前刚过去的。
10: 是啊，
11: 老肖他们还没回来。
10: 那，
11: 没回来呢。
10: 哎，怎么办？
11: 走，咱们赶紧先回去。
12: 有一队美军往村子这边来了。
5: 美军
12: 啊，
5: 到哪了？
12: 到村口了。
5: 分散隐蔽，准备战斗。
12: 是。

0: 方向，哪来的枪声？
1: 应该是老肖，老肖他们侦查了方向。
2: 连长，
0: 该不会是？
1: 走，快
2: 平和，
1: 走了，快点！
2: 老肖、老方那边是不是有情况？
1: 走不动啊！
2: 老钱，跟上，来福，走。

0: 大宝，前面怎么样了？
1: 连长，老乡说这里不是去新兴里的路，我们走反了，得往东走。
0: 什么？
2: 反了？
0: 老乡有没有说去新兴里需要几天？
1: 2天时间。

0: 哎，王总，想进美国佬，你说的还撂的吗？这大起来就别走这意思了吗？这不都是扛这个脑袋瓜吗？哎，
1: 你抖啥呢？啊，我抖了吗？我啊，我，
0: 你看把你弄的，我告诉你啊，咱这事打了个伏击。你看到这俩家伙事没？要是让老美先发现咱们，这结果还不一定咋样呢。
2: 不过他们到了家，确实是厉害。
0: 是呢。
2: 这看着够横的了啊！
0: 是啊，
2: 那才厉害了啊！这打子弹打出来啊，跟手榴弹似的。
0: 刚才就这家伙，那差点没把脑子耳朵震聋了。
2: 这车子那没见着过呢。哎，前面是轱辘，后面是履带。哎，走走走，看看去，看看去。你说这算车呢，还算坦克呢？
0: 哎，你就这履带，
2: 那手榴弹咋能给它砸断了吗？
0: 来，试试。
3: 你岂不是浪费吗？这不是。司机，快出！司机，快出！Pilot group of Chinese soldiers request artillery bombardment. Affirmative.

0: 我们把这两天时间追过来，咱们到时候在新兴里会合。好吧，二白，跟我走。
1: 小金。
0: 千万别恋战，我在新营里等你。
2: 放心，明达。

0: 好重啊！一、三、四排都有，向东急行军，目标新兴里，把这两电池电给我抢回来，出发！
1: 是。

0: 敌军上来了，你小点声，我听得见。嗨，
1: 何总，就是坦克，又是飞机，弄不好他们拿咱们当大部队了。
2: 幸亏被咱们遇到了，要是咱们连碰着，咱们飞的全搁这里了。
1: 那正好，
0: 那怎么？
1: 咱们在这拖住这伙敌人，给连长制造员争取时间，让他们赶去西行里。
0: 手榴弹准备，听我命令，把敌人放近了再打。
3: 是。

是。

0: 10万里，连长，
1: 万里，来人了，谁让你来的？
2: 我担心你，
1: 你担心个

0: 哇，这美军的装备真是富得流油啊。啊，看看。怎么样，见世面了吧，
1: 连长？干他们家。
0: 然后呢？
1: 抢啊！那些铁疙瘩都是宝贝啊，这要是落咱手里，我看七连还拿啥跟咱比啊？
0: 咱干啥来的？指导员不在，咱更不能乱来。再说了，这七连拿啥跟咱比？咱可是第一见到连。
1: 那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有七连消息了吗？
1: 派了几回战士的往回侦查，都没见着影子。这回五千里啊，栽咱手里了。哎，连长，距离最晚到达时间还有多久啊？
0: 还有两天。跟大家说，把这口气儿提好了。七连估计是遇着什么麻烦了。如果七连不能按时到达，咱自己也得把这台戏唱好了。
2: 是。

0: 所有人，调换一下速度。
1: 连长，啊，连长，啊，等了一夜的路了，吃点东西吧。美国佬这罐头可比咱冻土豆好吃多了。
0: 我不吃，给伤员吃。伤员我都发了，可大伙谁都不吃，都说要给其他同志吃，
2: 让他们必须吃，这是命令。
0: 咱们现在这条件太艰苦了。
1: 是啊，就是不知道指导员他们现在走到哪儿了。
3: 指导员他们会不会走错路啊？

0: 上次如果不是指北针被冻坏了，咱们根本不会走错的。大方向对了就行。这帮美国佬耽误咱们太多天了。
1: 是啊。哎，连长，你放心吧，咱们不会输给溜溜顺的五连的，
0: 都是兄弟连队，谈什么输赢啊？完成任务才是重要的。你去把伤员安排好。
1: 好，放心吧，连长。连长命令，伤员吃罐头，必须吃。来，来，吃。连长命令，吃罐头。哎，白方里，吃罐头。
2: 连长命令了，伤员才能吃。
1: 你小子属驴的，咋这么倔呢？让你吃你就吃，快点，拿着。
3: 哎，跟着拿着。
1: 来，伤员。
4: 谢谢排长。
1: 不管他。
4: 谢谢排长。
2: 我偷偷回来是想帮你们，不是给你们添麻烦的。
3: 哎，你这话听得多懂事呢，你得跟连长说呀，你跟我说没有用啊。哎，我不吃我不吃，你吃你吃你吃。
2: 我跟他说他不得骂死我啊。
5: 骂死你，骂死你那是轻的。我告诉你，这叫战前抗命，知道吗？军人让咱干啥咱干啥，不然屠了你个小王八。
6: 你莫吓他啊。
2: 我不是怕死啊。我就想我因为这点小事儿被枪毙了，回头我回村里，村里怎么传我呀？
0: 你小子还想回村呢？你先学会怎么在战场上保命再说吧。
3: 没错，万丽啊，任务万人呐，你以为连长他都没犯过马错误吗？
0: 老夫，
3: 这有马不能说的，你是，哎，
2: 不是你这，王哥，你说说。
7: 我跟你说呀，咱军的前身是八路军胶东军区的老十三团呢。当时咱那个十三团，你是不知道啊，整个胶东军区啊，那还了不得呀，忒能打了。我要没记错的话呀，是1942年的离栖霞县的一个村儿，
3: 那柜子建了个双层的碉堡，当初都放话了，说我们日本造的这个碉堡啊，是给你们八路军砸的，砸一个月你们砸不开。十三团团长能听你推荐的名字，当时下死命令给我砸砸平了。当时老连长叫你大哥呀，当时他是班长。带着这帮弟兄往上冲，你这不是重装备呀，冲这回打了去，冲这回、
0: 啊、行了行了行了，老夫，所以我没有服从战场纪律，非要一遍一遍的往上冲，最后为了救我一个同志中枪牺牲了，虽然最终碉堡失炸了，但他再也回不来了。他叫胡茂才，山东烟台人。这个名字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犯了错，代价是自己战友的一条命。所以我现在不允许任何人在战场上不服从命令。万里，我现在是没时间处理你。等咱们的任务完成了，我再新账旧账跟你一起算。我扶你，
4: 你好，
2: 哥，
0: 把胳膊架我肩上，
2: 哥，
0: 来，
2: 我来扶吧，
0: 你来，
8: 你气点，我脑袋
2: 没事。
0: 同志们，都加把劲儿，追上指导员他们。
9: 是
10: 是。

0: 后面的跟上啊！
1: 来，雷弟。林斌，前面什么情况？
2: 别提了，啥也不是。到那个山那儿就没道了，
1: 从那边绕路呢。
2: 啊，那不扯呢吗？这山老大了，绕绕得溜溜小半天时间，多耽误功夫啊！
1: 看来我们只能横穿雪山了。这样，带几个圈士再去探探道吧。
2: 啊，那崔来福，哎，你带你们二人跟我走。
3: 好，艾尔班出列。
4: 哎，念念没事吧？
1: 没事。
4: 这千里也不知道到哪儿了，一宿了，连个人影都没见着啊！
1: 雷弟，啊，连长什么性格你还不清楚啊？他答应过我，救完人后会很快跟咱们会合的，放心吧。
5: 哎，指导员，有人不行了！
6: 快看看，快看看！
1: 怎么了？
6: 啊？那儿
1: 没事吧？
6: 也许看不见，
7: 燕景。能看见吗？
6: 看不清。
8: 少元，那以前浩湘听说过这种病，但我也是第一次见。
4: 好端端的天也没黑，咋就看不见了？啊，
1: 李爹，应该是得了血盲症了。
4: 啥？血啥症？
1: 血盲症。咱们日夜行军，战士们营养不良啊。老盯着这白雪，这眼睛会变成睁眼瞎。
5: 哎，指导员，
4: 没事吧？
1: 雷弟，我这眼睛也不行了，你安排一下，把几个得血盲症的战士演成蒙块布，啊，然后再拿根绳拴着大家一起走，能看见东西在前面带路。
4: 我看啊，你先给你眼睛蒙块布了。还有谁看不清的啊？
5: 还有谁看不清？
4: 我不
5: 看不清。
9: 啊，
5: 丁总，
9: 丁总。

0: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这当年呀，老同志爬雪山过草地也就这么苦了吧。
2: 雷弟
1: 啊，
2: 咱们这点苦跟红军可比不了。
3: 小心，不要下了，小心雪塌了。
4: 马林，
2: 林叔，
4: 大林子，
5: 走，
6: 把那机关窗关掉。
5: 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8: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9: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1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15: 感冒头痛，怕冷，咳嗽，流清涕，请用九寨沟金防颗粒，有效缓解风寒感冒引起的恶寒无汗、头痛、身痛、鼻塞、清涕、咳嗽、白痰等症状。九寨沟金防颗粒，
16: 用慢火熬制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光阴。变的是时光，不变的是品质。御品高方秋梨膏，献给亲人的爱。
17: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8: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9: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0: 广西金嗓子，
21: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22: 这当年呀，老同志爬雪山过草地，也就这么苦了吧。
23: 雷弟，
22: 啊，
23: 咱们这点苦跟红军可比不了。

0: 抓住我！
1: 大林子，
2: 走，
1: 把那鸡毛虫放掉。
2: 是。

咱啥时候跟哥这玩意儿就好了，到时候咱就不用翻山越岭，腿儿腿儿的找路了。哎，哎，行，过去，走，咱跟这个人汇报去，走走走。走

0: 连长，没事吧？
1: 别瞎嚷嚷啊！
2: 我能有什么事儿？我脚底下绊了一下。
1: 这哪是脚底下绊了？你就是没吃饭饿的。
0: 罐头少爷们都吃完了，我这还炖土豆，这回总该吃了吧？
2: 土豆真能香，
1: 快吃吧。
2: 这次入朝作战，真没想到这么艰苦啊！
3: 这场仗可得苦了同志们了。
1: 连长，俺们不哭，
3: 祁连的战友们
1: 还要跟着恁一块回家喝喜酒呢。
2: 我在闷罐车上跟你们说过，要把战士们全带回家，让你们都过上好日子。可现在，
1: 连长，只要咱亲人能过上好日子，咱咋都值了。
0: 对，
2: 咱也闹，
3: 都打了胜仗，咱们都能过上好日子。
0: 对，
1: 咱都能过上好日子。
0: 你们继续走，
1: 好，
0: 跟上，
1: 快跟上。
0: 来着，
1: 是。
2: 要想当骡子，也得先给自己喂饱了。快！
4: 同志们，再加把劲！
2: 中午之前，必须追上指导员他们。
5: 是。
6: 是。
7: 哎呦！这当年呀，老同志爬雪山过草地，也就这么苦了吧。
3: 雷弟
7: 啊，
3: 咱们这点苦跟红军可比不了。
7: 这眼睛上绑一个布条子，难受不难受？
8: 有点别扭。
7: 那也绑着别摘。这能治眼睛。
8: 好样的，我得上雪盲症了，真是。
9: 指导员，你这眼睛真没事吧？
10: 没事儿，我在书上曾经看到过，缓两天就能好，不严重。
9: 反正眼睛可不敢大意。
10: 是。
9: 那个，万里给了我半壶洋酒，你要不是挠挠。
10: 万里这小子还是有心呀！你自个儿留着吧，我不好这个。
9: 挠挠吧。
10: 刘贺，不对呀，这不是你风格呀，跟我卖上关子了啊！有事说事儿，咋了？
9: 那个指导员，我那个入党申请书啊，我来的路上在闷罐车里已经写好了，等咱的任务完成了，你抽空给我改改，帮我交上去吧。
10: 行，放心啊，我回头会跟领导汇报的。但你是不是也等我的眼睛好了才能给你改一改啊？
9: 是是，谢谢指导员。
11: 林和哥，
9: 真不，
11: 你闷罐车上就该给指导员了
9: 啊？我这个背景，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入，我这心里一直没底。哎，你是哪年入的党啊？
7: 问你话呢。咋的？
11: 我想啊，
7: 不好意思的啊，给我来一口，我告诉你。哎呀，
10: 老狐狸！
7: 哎呀，我们这个于大班长，别看年轻，老党员。
9: 是吧？向你学习，休息休息，
10: 哎。
11: 雷爹，你说那万里咋样了？都赖我，我没看好他。
7: 等打完。 完了仗，我陪你回武汉找你们家人去啊。
11: 不用了，雷迪，我自己都不知道家门朝哪开，找也找不着。
7: 一家一家的问，总能找着。
5: 二师傅，
7: 嗯，
5: 那个武汉那一年打得可太惨了，小鬼子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你说啊，老蒋他们退了啊，还得从那放了把火啊？你说说。
7: 哎呀，说点高兴的。
5: 也是。
7: 新中国都成立了，哎，到时候去报社登一个寻人启事，肯定能找着，是不是？
5: 是吧？这是个找啊。
7: 没去过报社了吧？
6: 赵元，
12: 哎，回来了。
5: 你们这都咋的了？
6: 没事，雪盲症缓两天就好了。找着路了没有啊？
5: 找是找着了，但是贼陡啊，
6: 陡也得去啊。这美军的侦察机现在越来越频繁了，不知道憋什么坏水呢。
7: 等等千里他们吧，你这眼睛啥也看不清，还有那么多同志也看。

0: 大母亲，不能走山路啊！
1: 不能再等了，就是连长，也不能让他们等下去啊！啊，哪怕咱七连都变成瞎子连，也得按时到达七英里。全体就营，
2: 是是，
1: 准备出发，人民带路，
2: 是是。

0: 抓住啊！别动啊！抓住！抓住！
1: 使劲！抓紧！没事吧，都
2: 没事，都上来了。
1: 同志们，一定要小心，保持永生力量，我们才能完成任务。
3: 是是是
1: 吧？
0: 没事吧？
1: 继续行军，走。
3: 是是是。
0: 小心枪，小心点枪。
4: 咱们现在只能堵这些脚印，是指导员他们留下来的。

0: 连长，连长，老梅，
1: 哎，啊，千里他们回来了。
2: 哦，哎，连长回来了。
1: 哎，
0: 怎么了，
1: 慢点，
2: 老梅，
1: 连长，连长，
0: 眼睛怎么了？
1: 没事，就是想你想的，一想你他就哭，一想你他哭，老哭的眼能好吗？臭小子，连长再不回来他就瞎了。
2: 就您破事的，早晚给你炸掉了。雪盲症，不光我，很多战士们都得上了。哎，连长，听我说，没时间叙旧，我们得赶紧翻过这座雪山，溜溜顺他们，说不定已经到了。
1: 不，这大家这眼睛，你行吗？
2: 哎呀，都这会儿了，就别婆婆妈妈的，咱抓紧时间赶路吧，没时间了。
1: 放心吧，没啥问题。扶着点，
2: 走吧。
1: 行吧，听指导员的。所有人
0: 去哪儿啊你？走，小心点。

0: 关林，跟你说啊，以后不许乱跑了。我是你班长，你得听我的。
1: 没有以后，这次犯的错，等下一次完成任务啊，咱一块儿算。哎，
0: 听见没有？
2: 行了行了，跟看犯人似的，干嘛呀？
0: 省得你乱跑，赶紧走。

0: Buddy, something's going down there.
1: Let's check it out.

0: 走，走。这下山的路已经完全被堵死了。
1: 连长，我建议把换雪盲症的战士留给我，你带部队先走，否则来不及了。
0: 你觉得我可能把你们扔在这儿吗？
2: 千里啊，这风雪太大了，我觉得呀，如果咱们绕路走的话，至少得耽误一天的时间，还不如休息一下，等明天天亮了，我们看看顺着绳子呀能不能爬下去。刚才我看了这半山腰啊，有一个平台能够缓冲一下。
0: 不行，咱们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了。
3: 连长，连长，那啥，
4: 我也说我的想法，咱们连的战士实在是太辛苦了，那咱已经赶出一点时间了。你说像指导员他们这眼睛，那现在下山万一出现点危险，说咋办？
2: 背着抱着一边沉，用的时间差不多。
1: 连长，这么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0: 行吧，让战士们在这休息一晚，能睡就睡，但是要注意，这山里晚上是极寒，让大家注意防寒。
2: 嗯，放心吧，都休息吧，休息，休息，快点，找个避风的地儿休息。

0: 我们飞机走了，走人，原地休息。
1: 是，
0: 穿衣服。
2: 是。
0: 小梅，来，慢点。

0: 排长，你们之前打仗那会儿有没有缴获过什么特别厉害的武器啊？
1: 咱们七连呀、啊，有一半的家当都是从小日本和老蒋那儿缴获来的，歪把的机枪，还有平和那重机枪，包括几个口径不一样的步枪。我记得有一次啊，咱们端了敌人一个轻炮营，缴获了几门啊75炮，你大哥百里啊给上缴了。后来全师的表彰大会啊，首长点名表扬你大哥，跟你大哥二哥好好学啊。
0: 那我要是缴获那什么炮，那什么炮，首长是不是也能点名表扬我呀？
1: 连长和指导员肯定给你小子请功啊，注意保暖啊。
0: 我哥立过什么功？
2: 打孟良崮那会儿吧，你二哥自己摸到了一条通往敌人阵地的暗道，在他的带领下全连都立了功。当时首长点名夸咱们连，说咱们七连是尖刀连。那时候你大哥老觉得连长上蹿下跳，没个正经，那回第一次夸他。过去了。

0: 干粮。
1: 我有，哥。
0: 装着，留着。
1: 我真有。
0: 哎，听话，装兜里，注意保暖啊，抓紧睡会儿。

0: 手拿来。找到钱，要在止血粉包扎一下。晚上呀，好好睡一觉，注意保暖啊。
1: 哥
0: 啊，
1: 大哥是不是最优秀的军人？
0: 大哥是咱们七连的榜样。
1: 那你呢？
0: 我，我跟大哥比啊，差得远呢。行了，别琢磨了，找了钱啊。

0: 看见万里了，这小子不见了。连长，
1: 怎么了，连长？
2: 去哪儿了？
0: 什么什么？什么叫万里没了？
3: 又拉屎去了。
2: 看见那绳子没有？那是战场的方向。
0: 会不会给我们趟路去了？
2: 他之前说过，他当兵就为两件事儿，一是不想给他大哥丢人，二是想让你服他。
0: 那会儿我跟他说，说党盟两顾的时候，连长帮连里找过路，老连长还夸连长来着。他是不是？行，别管这臭小子了，不能因为他一个人耽误了咱们整个七连的任务啊！连长，你先冷静一下。就算万里现在在这儿，是不是你得派个侦察兵下去看看情况吧？
2: 我去看看。
0: 哎，
2: 你别去，我去。
0: 我去。
2: 我
0: 去。
2: 我
0: 去。
2: 我
0: 去。
2: 我
0: 去。
2: 我
0: 去。
2: 我
0: 去。
2: 我
0: 去。
2: 我
0: 去。
2: 我
0: 去。
2: 我
0: 去。
2: 我
0: 去。
2: 我
0: 去。
2: 我
0: 去。
2: 我
0: 去。
2: 我
0: 去。
2: 我
0: 去。
2: 我
0: 我们回来叫你们，你去做点事情。半个小时，不能再多了。如果我们没回来，你们自己找路。我们新兴里主战场见。
1: 连长，听我一句劝，见着万里好好跟他说，千万别跟他发火。
0: 所有人，照顾点伤员啊。指导员照顾好了，走，
2: 注意安全啊。

0: 把那机炮口按掉。
1: 是。

0: 这范家玩死哪儿去了？一天天的这玩手心，这不是美国人在逃案里吧？
1: 这么个小兔崽子，值得他们闹这么大动静啊？没看到满地尸体？跟着我。

0: 任明，走。吴栋梁，听见没有？是不是万里啊？吴万里，是不是你？要没死，给老子滚出来！万里，你听我的，我跟你说，这小驹子长成驴还得个几年呢，你这出来还不到一个月，你出来没人怪你啊！
1: 他废什么话？等老子进去毙了你是不是？出来！
0: 万里，你别听他的，你哥啥人你还不知道吗？他就叨叨，
1: 飞机。进去。

0: 你们到底上哪儿去了？我左等右等等不来你们，队伍打散了，你们知道来了？你怎么现在跟美国佬干起来了？
1: 废话，他们一空投降就落我跟前儿，
0: 全暴露了，打了一宿，队伍都打散了，
1: 你们哪儿去了？迷路了？废话。 都是第一次出国作战，能不迷路吗？哎，看你往里没有啊？看你往里没有啊？啊！你弟丢了，别管那小兔崽子。任彪，这离美军营地太近了，帮美国佬一会儿还得来。你赶紧回去找指导员，让他们绕路下山。快去！
2: 能往里咋整啊？
1: 我能为这一小兔崽子？任务都不要了吗？去！

0: 哎，你怎么你弟了？跑了？
1: 得，我明白了。闷罐车那会儿就看出来，你弟跟你就待不长。就你这臭脾气，真的，我都同情你弟弟。
2: 老小子，你先同情同情你自己吧。
3: 连长，
1: 大林子，这儿。
4: 连长，
1: 大壮呢？

0: 雷弟，
1: 过多久了？
2: 10分钟。
1: 我是瞎，不是傻，这10分钟未免太长了点了吧？哎呀，别闹！
3: 指导员，

0: 你说那飞机为啥老在高地那边转悠啊？
1: 美军已经发现了我们的入哨部队。
2: 哎，指导员，要不咱直接爬下去得了？哎
3: 呦，你看铁圈怎么下呀？那是山崖呀，一摔摔一串，下不去呀。
4: 那是不是美军信号弹啊？
0: 也有可能是美国人的毒气弹。
1: 大家听我说啊，都别盯着这水滴看，否则一会儿又多几个睁眼瞎。
0: 我们都闭着眼的，指导员，机枪组出不了雪盲症，

0: 是标识弹，那是告诉美国人的飞机在哪儿下弹的。
1: 雷迪平哥，你说我们要不要再找一条出路去战场啊？
2: 指导员，现在绕路太浪费时间了，情况这么复杂，万一连长遇到敌人可就全完了。
1: 问题现在等不了了，这么着，咱们往下爬吧。
2: 好，
3: 指导员，下命令吧。咱七连又没有闹钟，连长都下去了。
4: 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明天之前赶往下面的新星里，埋伏在指定位置等待上级的命令，不能再耽误了。
1: 趁着现在天上的飞机顾不上我们，马上出发。
0: 哎，指导员，这样我先趟趟路，看看哪边好下。
1: 好，
0: 好，
1: 小心点。

0: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放心吧，既然酒席都已经摆好了，来再多的客人，
2: 祁连的战士也帮你都招呼了，
3: 就是这原因啊。
4: 呀，认识吗？是松发雷。
3: 松发雷，
4: 指导员，你沿着我过来的脚印退回去，越远越好。
2: 我出去给他们引开，
5: 我这边一打起来，你就带着万里车。
4: 你回来，
2: 老子能让你一个人
4: 不是心有火力吗？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陆明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5: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6: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7: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5: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8: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农。
5: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1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6: 谢谢，
17: 应该的。
1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9: 这个怎么弄？
20: 这样吧，我画给您。
18: 是用心的服务。
20: 这样就好了。
19: 太感谢你了。
20: 应该的。
21: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20: 这不就解决了吗？
18: 是秉持的公心。
2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0: 不麻烦，应该的。
2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24: 紧张。
25: 没什么事儿。
2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20: 知道吧？

0: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各组追，穿戴防毒面具。遇到拐角，我们小组都是首先打几枪，进行火力压制。
5: 暴震弹就是杀伤暴震，使这个敌人短暂间失去这个视觉、听觉上的这个能力。
4: 身先士卒更多一点，然后让战士们更容易接受，我能做到的。我也能要求他们要做到。
6: 在后续的这个指挥之中，我感觉到他更加的游刃有余了，就是把每一个配属的力量都能够充分的应用起来，我感觉他进步非常大的一点。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初夏时节，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训练场上，多兵种联合训练考核正在进行。中队长徐康康负责指挥合成中队，清剿数名逃窜的暴恐分子。这些假设敌来头可不小，是从各中队挑选出来的训练骨干，军事素质十分优秀。此时他们逃窜至一处高地，躲藏在坚固的碉堡内，碉堡间有多条堑壕和坑道连接，易守难攻。此次考核，机动中队配属了防化、工兵、装甲、侦察等分队力量，然而对于配属分队的使用，作为中队长的徐康康却格外谨慎。
1: 我们的合成训练这一块呢，以前主要还是停留在大队层面，配属分队配属到中队一级，参加演练和训练的机会并不是太多的，所以中队指挥员对合成训练、对于兵种分队的指挥还是相对欠缺一些的。
2: 我决心采取查打结合、向心搜索、合围制敌的战法，一组从东侧搜索，二组从西侧搜索，向中心合围，直进。
3: 指挥的那一瞬间，脑子里满是自己机动单位的一些战术战

0: 办法，对你所配属的单位，一是武器性能不了解，二是你在一起练的少。
1: 此时假设敌释放了毒气，
2: 各组追，穿戴防毒面具。

0: 堑壕内存在多处视线盲区，极易遭到对方袭击。突击组先敌开火，不断投掷爆震弹向前渗透。
1: 遇到拐角，我们小组都是首先打几枪，进行火力压制，使敌人不敢冒头，而后我们才进行冲锋。
2: 爆震弹就是杀伤爆震，使这个敌人短暂间失去这个视觉、听觉上的这个能力。这样的话，我就有充足的这个反应时间去做下一步的战术动作。
0: 这些假设敌不仅反侦察意识强，而且战术灵活。他们利用一人作为诱饵，将一个突击小组引入了伏击圈。

0: 面对强敌，多个突击组协力进攻，最终完成了清剿任务。然而由于徐康康在指挥过程中没有利用配属分队的力量，考核结果却被判定为不合格。
1: 哪怕是恐怖分子，他运用的方式不断地去更新，不断地在升级。如果说仅仅的还停留于光靠机动分队去搜索和清剿的话，一个方面呢是难以达成任务，第二个方面是伤亡会比较大。
0: 面对自己合成指挥上的短板，徐康康产生了本领恐慌。
2: 因为我个人还是比较好强的，确实给我打击很大，发现了自己身上的不足。
3: 一天都不跟我们说话，然后在房间里面自己去反思总结。
0: 徐康康从小性格内向，甚至有些腼腆，平时不太爱讲话。
1: 你别看他个子高高大大，平时一些重大的场合讲话等等之类的还是比较腼腆，很多时候呢讲不出来。
4: 让他参加一个演讲比赛，他上去之后没讲出话来，然后被刷掉了。
2: 有时候脑子里记不住词儿。
0: 徐康康始终相信，说得好不如做得好。2018年，他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警官学院毕业后，来到机动中队，凭借踏实肯干的作风和认准一件事就必须做好的韧劲儿，从一名排长成长为机动中队的中队长。
5: 敌军！
0: 性格内向的徐康康，到了训练场就像换了个人，每次训练浑身都充满了斗志。
2: 身先士卒更多一点，然后让战士们更容易去接受。我能做到的，我也能要求他们要做到。如果我做不到的，我肯定不会要求他们。
5: 跟紧，跟紧。
0: 在徐康康的带领下，中队的射击、体能等训练成绩在支队名列前茅。
3: 以身作则，带着大家干，非常扎实的一个队长。
0: 徐康康平时喜欢和战友下象棋，在棋盘上调兵遣将，他从中受到了启发。机动中队不能再单打独斗，多兵种联合作战才是大势所趋。
2: 一个厉害的棋手，他不会单独的运子，
6: 他会把这个车马炮
2: 有机的放到一起，形成合力。我们在搞合成训练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只有把这个所有的配属力量都用到了，才能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4: 从整个棋局去看，不能光走这一步就结束了，而走一步要看三步，每一枚棋子都要运用到合理恰当，这样才能完胜。
0: 不久后，新的合成训练开始了，合成中队的装甲车队正在向预定地域机动。为了迟滞车队的行进速度，暴恐分子早已在合成中队的必经之路上设置了障碍物。
7: 李组长，你迅速带李组在障碍物处设置爆炸物，狙击枪手你占领最高位置，发现敌人立即击毙。看大家清楚没有？
8: 清楚。
7: 各组打开。

0: 敌暗我明，如果贸然派兵力前出排战，势必会遭到对方狙击手狙杀。面对拦路虎，徐康康又该如何应对呢？由于障碍物设置过于简单，徐康康和战友们怀疑里面有爆炸物。工兵分队配有搜爆犬和排爆机器人，徐康康派搜爆犬雷利来打头阵。
1: 去搜！
0: 只用了几分钟，搜爆犬雷利就发现了爆炸物。工兵排爆机器人前出，将爆炸物转移至安全地带。工兵用爆炸物销毁器来排除爆炸物。

0: 拆除了爆炸物，装甲分队的排障车迅速前出，只用了十几秒就清除了路障。面对假设敌设下的埋伏，配属分队发挥作用，不仅提高了作战效能，而且避免了人员伤亡。
1: 我感觉对队长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让他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原来仗还是可以这样打的。
0: 徐康康对多兵种联合作战有了更深的认识，要想打赢未来战争，必须掌握其他兵种武器的技术性能和战术应用，才能使各种武器攥指成拳，形成强大合力。每当结束训练任务，徐康康都会带领中队骨干来到其他兵种的训练场，学习研究不同专业的武器装备。
2: 喷火主要应用在什么地方？
3: 喷火主要用于坑道、掩蔽部以及房屋里面，主要是这些空间比较狭窄，然后我们不好到达那些地方。
0: 喷火器是喷火兵的主要武器，它喷出的燃烧油料形成800到1100摄氏度的火焰射流，能四处飞溅，顺着堑壕、坑道拐弯，杀伤隐蔽处的目标。

0: 看到喷火兵在激发后火龙飞舞正中目标，徐康康十分羡慕。
1: 当那个班长火焰出去的瞬间，我确实有点惊到了。我也很喜欢这种实操实喷，我也想去挑战一下。
0: 徐康康喜爱射击，中队的各种枪械都了如指掌，射击成绩非常优秀。
2: 他对于枪械这一块来讲是属于那种比较痴迷的，他自己讲的就是我所运用到的，那我必须要去掌握它。
1: 班长，我也想学喷火，能不能教教我？

0: 没问题，对啊。喷火器激发后会产生65公斤左右的后坐力，要求喷火兵在操作喷火器时必须达到人枪合一的境界，才能精准消灭目标。而检查人枪合一的方法是把整个人直直地抬起来。
1: 徐康康身高1.83米，体重168.6斤，身材魁梧，腰腹和四肢力量强悍。喷火器加上装具有几十斤重，他一上来就坚持了10秒钟。
2: 让我再挑战一遍，20秒。
3: 没问题，
2: 准备，
3: 好，八，
2: 一、二、三、四、五、六、七。 8、9、10、11、12、13、14，实在不行了啊！真的不行了，啊，疼疼疼疼疼！哇！啊啊！哎，腰也疼。哇！
1: 只要能够把射击打好，感觉任何的苦累他是能够接受的。
2: 感觉刚才怎么样呢？我感觉我的腹啊，手肘、膝盖都火辣辣的疼，尤其是我的腹啊，都感觉快抽筋了。
1: 准备，
2: 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10、11、12、13、14、15、16、17。
1: 18、19、20、3、2、1。两天后，徐康康迎来了第一次实喷训练。其实我现在心情还是有点难以平复的，心里扑通扑通的跳，手心开始有点冒汗了。
4: 想着动作要领，按照动作要领来是没有问题。
1: 好，我们试一下。
4: 喷火，预备。

0: 徐康康虽然命中目标，但火焰射流偏右。
1: 刚刚把我往后推了一下，
2: 真枪左侧往后一滑，我身体就顺势往后了，把我吓了一跳。
3: 动作有一点变形，没有保持枪还有身体的一条直线，啊，导致整体偏右了一点点。
1: 看我！
0: 调整射击姿势后，徐康康精准命中目标。
4: 队长射击方面还是比较有天赋的，而且悟性还是比较高的，然后感觉到很惊讶，怎么可以学得这么快。
0: 这是装甲分队的实弹射击训练，车载机枪不仅打得准，而且火力猛，徐康康顿时来了兴趣。
5: 孙队长，平时我们这个装甲车重机枪都有哪些运用啊？
6: 我们可以实行对空中的飞机、直升机，地面可以对地面的机群力量、兵力，包括地面的小型装甲都可以实行打击，包括海防的小型舰艇都可以实行打击。
0: 第一次射击，徐康康十发弹全部命中目标。
7: 第一次打完能打上，我感觉还是很开心、很兴奋的，心情难免会有一点澎湃的感觉。
0: 如今徐康康掌握了多种武器装备的性能和应用，对多兵种协同配合有了新的理解。为检验训练效果，上级组织了一次连贯考核，第一个科目是山林地捕歼战斗。九名经过挑选的训练骨干扮演爆棚分子，他们分为三个小组，随时准备给对手致命一击。
8: 一组携带狙击枪前往山林最高地寻找有利位置对敌施打击，二组就地隐蔽发现敌人施阻击，三组从右侧迂回包抄对敌施打击。清楚没有？
1: 清楚。
8: 再一组，
1: 一组过来，二组过来，三组过来。
0: 此处山高林密，假设敌分散隐蔽，清剿任务十分艰难，
4: 犹如大海捞针一样的感觉，敌暗我明，想完成这个任务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就可以利用侦察分队的特长，
9: 侦察组追对密林实施立体侦搜，发现情况立即报告。军犬训导员携军犬前出搜索，一组、二组分别从左侧密林和右侧小道前出搜索。
1: 清楚没有？
10: 清楚。
1: 执行。
0: 当发现假设敌踪迹后，军犬立即搜索目标。侦察分队的数条军犬通过灵敏的嗅觉追踪假设敌留下的气味。
1: 行，
0: 找到假设敌的藏身之处，军犬迅速发起了攻击。
1: 往后面。

0: 锁定假设敌小组的位置后，侦察兵攀上崖壁，抄近路围堵。
1: 攀岩是为了能够减少搜索的时间，如果我们不采取攀岩的话，我们要绕很大的一段路程追击。

0: Pedro! Pedro! Pedro! Pedro! Pedro! Pedro! Pedro! Pedro!
1: 在山林地捕歼战斗中，一个小组的三名假设敌被制服，残敌以茂密的树林为掩护，逃窜至一处高地，躲藏进了碉堡中。徐康康将喷火兵编入突击组，在机动分队战士的掩护下迅速前出。由于喷火器射程有限，喷火兵必须尽可能地靠近敌碉堡，
2: 利用喷火器打击前侧碉堡基地。
3: 我了解了它的性能，坑道里面转弯口有敌人，我就没有必要让我们的单兵冒险前进，而是让我们这个喷火器喷出火来，然后消灭敌人。
1: 火龙喷射而出，三名碉堡内的假设敌被消灭。至此，九名假设敌仅剩三人，他们躲进山脚下的水塘中，从水中逃脱追捕。看到假设敌逃窜至一处模拟街区内，以建筑为掩护，边打边撤。徐康康命令侦察分队在装甲车掩护下逐个街区实施清剿，机动分队在街区外围封控，向假设敌撒下了一张大网。
2: 各组追，配合装甲车对前侧房屋暴恐分子实施清剿。
1: 装甲、侦察和机动分队密切协同，不断缩小包围圈。考虑到假设敌被逼到无处可逃，必然会做垂死挣扎，徐康康并没有下达强攻的命令。此时，徐康康对配属分队的武器应用了如指掌，指挥起来得心应手。他命令装甲分队前出，用车载机枪进行火力打击，

0: 在后续的这个指挥之中，我感觉到他更加的游刃有余了，就是把每一个配属的力量都能够充分的运用起来，我感觉他进步非常大的一点。
1: 我们的必须是

0: 徐康康从合成训练的门外汉一步步成长为合成中队的优秀指挥员，多兵种联合作战的探索永无止境，徐康康和战友们始终保持着冲锋的姿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最先敌后作战任务，那就是要有超出常人的意志力和超出常人的忍耐力。
1: 电击发电人点击集合。
2: 在完成任务的时候，这一刻我还是感觉比较有成就感的，这能够实现一名作为反潜救生队员的价值。
3: 风浪越大，越是实验我技术的时候。
4: 啊，漂亮漂亮！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紫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兵器秘密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楚雪。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张学峰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二位。当前俄乌无人机互袭是愈演愈烈，双方频繁使用远程无人机打击对方后方的能源设施。乌军近期集中针对俄罗斯境内的炼油储油设施发起持续的袭击，致使俄多地的炼油产能受损。具体情况我们先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进入2026年以来，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的战略打击从偶尔的试探性袭扰升级为有组织、高频率、系统性的战略攻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6月明确表示，他已批准了一项为期40天的影响俄罗斯特别行动，核心目标就是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如炼油厂、天然气加工设施、油库、港口和管道等。乌克兰国防部称，仅6月份，乌军就打击了10余个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和军工厂。6月18日，乌军又发动一次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方称仅飞向莫斯科的自杀式无人机就有190余架。视频显示，此次乌军使用的主要是一种双尾撑结构的自杀式无人机 FP1。与沙赫德136一样，也使用二冲程汽油发动机作为动力，携带60公斤战斗部，早期型号的最大航程可达1600公里，经过升级后航程增加至3400公里。
1: 刚才的短片当中，乌军频繁针对俄炼油厂发动无人机袭击，而乌军所使用的无人机包含 FP1、AN-196 等等。那它们是一种双尾撑结构的无人机。在张先生看来，这款无人机和天竺葵2它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呢？
2: 这次乌军出动的无人机包括 AN-196 和 FP1， 这两款无人机都采用的是双尾撑结构。其中呢 ，AN-196 可以说是土耳其的 TB2 无人机的缩水版。 TB2 无人机呢是一款塔塔一体无人机， AN-196 变为了这种自杀式的无人机，包括这个 FP1 啊，也是一款这个双尾撑的无人机。你像在这个级别的无人机呢，是比较适合使用这种双尾撑结构的，因为加装两个非常小的这样的一个双尾撑，然后呢前部的一个机身总体来看呢空间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前面的机身的空间也足够装一些特殊的装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个级别的无人机采用了这样的一个设计。我们再看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所谓的空中小摩托，也就是天竺葵二，它的起飞重量呢也在200公斤左右，但是它采用的这种设计呢是一种类似于飞翼的布局。那么这个布局呢，它的亚声速的巡航效率是比较高的，而且呢它不用把它的机翼翼展做得非常大，这样呢在生产啊、储存啊、运输包括发射的过程中呢，它可以更节省空间，这样呢它的发射的效率会比较高。但是在反观乌克兰的这两款无人机呢，主要是给加装个起落架，在这个地面滑跑起飞，这样放飞的效率会低一些，而且呢你有起落架，空气阻力也会比较大。所以总体来看呢，这个设计我觉得还是俄罗斯的这个天竺葵二要好一些。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哈比无人机，包括伊朗的沙赫德136都采用这种构型，说明这种构型呢在这个级别的无人机或者巡飞弹中呢是一个比较好的设计。
1: 乌军无人机去袭击俄罗斯腹地的炼油厂和其他的目标也并非是最近才开始的，但是为什么乌军今年夏天的袭击对俄罗斯造成了更大的影响呢？魏先生，
3: 乌克兰在2026年针对俄罗斯纵深区域内的自杀式无人机的打击行动可以说呢是出现了快速升级的情况。我认为呢主要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呢是加压，第二个是锻炼。所谓的加压呢，就是要向俄罗斯施加更大的压力，在西方资金和技术的支持下，乌克兰的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产量是进一步的增加，短时间内呢它可以针对俄罗斯纵深的

0: 多个目标进行这种多个方向的这种无人机的持续攻击，客观上来讲确实给俄罗斯带来了更大的压力。那么所谓的锻炼呢，就是要针对俄罗斯的能源供应链和针对一线作战部队的油料的补给链进行最大程度的切断，所以呢会打炼油厂，会打储油罐，甚至还会打啊这种能源的这样的一些中转的设施，包括运输的这个平台。所以可以预见在2026年的下半年，双方的这种无人机的袭击和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防御作战可能会出现更为激烈的情况。
1: 那您刚刚也提到了加压哈，那也可以看到在战场上不仅这个 FP1 这样的自杀式无人机在更多的使用，那乌军在袭击当中呢还使用了导弹，具体情况请看短片。
2: 6月27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军使用 FP5 火烈鸟巡航导弹击中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伏尔加格勒的泰坦巴里卡迪工厂。据乌军总参谋部称，该工厂生产伊斯坎德尔 M 导弹系统的发射车和装弹车。 FP5 火烈鸟巡航导弹由乌克兰火点公司研发，最大射程3000公里，最大飞行速度950公里每小时，采用惯性导航加卫星定位制导方式，弹着点圆概率误差约为14米。俄军防空部队也成功拦截了很多火烈鸟导弹。除火烈鸟之外，俄军于7月1日在莫斯科州上空拦截了一枚远程战术导弹，有消息称这可能是一枚乌克兰自研的弹道导弹。目前乌克兰火点公司已在测试 FP7 和 FP9 两款战术弹道导弹。
1: 刚才的短片首先介绍了乌军在近期袭击当中使用的 FP5 火烈鸟巡航导弹。在很多西方媒体关于火烈鸟的描述呢，是这是一款由几个外行人在地下室成立的初创公司，利用民用技术和垃圾场淘来的零部件拼凑而成，却改变了战争走向的武器。那么实际上这个火烈鸟对俄军的防空是不是真的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呢？
3: FP5 这种巡航导弹可以说是一个极简版的巡航导弹，在设计上呢一切从简。那比如说它的弹翼，我们平常看到的很多巡航导弹采用了折叠方式，便于储存，便于发射，但是它的弹翼我们看到是固定式的，不可以折叠。再看它的助推器，比较先进的巡航导弹，它的固体助推器呢往往是进行串联设计在弹体的尾部，但是我们看火烈鸟的这个助推器就直接外挂在弹体的下部，包括它的发动机也直接安装在了弹体的上部。这款导弹呢，它的制导方式采用了比较简单的惯性加卫星制导方式，和这个一些无人机采用的制导方式呢是差不多。从实际运用来看呢，它的突防效率也不高。按照乌克兰它的一个开源机构的统计，从2025年8月份到2026年6月底，它这个根据这个公开的信息，它一共发射了39枚这种导弹，然后呢29枚被拦截，4枚打偏了，然后呢只有6枚命中了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它的总体的发射量不多，命中率也比较低，
1: 所以它的使用效果并没有像这个西方媒体描述的那么好听那么强哈。那除了 FP5 火烈鸟之外呢，它的制造商火点公司还在测试两款弹道导弹 FP7 和 FP9。 那有消息称乌军计划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俄罗斯城市，那这会不会使这个俄乌的局势发生重大的改变呢？
0: 乌克兰的军工体系和乌克兰军队现在已经可以小批量慢速的生产雷霆二型的这种弹道导弹，那么它的技术指标和作战性能大概率呢是对标俄罗斯的伊斯坎德尔，但是雷霆二呢成本非常高，而且呢制造的难度很大。现在来看乌克兰的军工体系不太可能进行大批量规模化的这样的一个生产，所以不排除啊现在乌克兰要鼓励它的一些防务的初创企业，那么去研制廉价版本的弹道导弹。如果在短时间内乌克兰可以拥有数量比较多的弹道导弹，首先呢是针对一线作战的俄军会产生比较大的风险，因为针对俄军一线的兵力集结地、弹药库啊，甚至包括这个前沿的这个指挥所进行这种战术导弹的打击，防空系统想要进行拦截，可能难度会更大。因为现 在乌克兰大量的使用自杀式无人机，包括巡航导弹进行这种混合打击，已经让俄罗斯的防空反导系统针对一些重要目标进行防御啊，出现了捉襟见肘的情况。如果再加上弹道导弹的啊这种快速的精准的这个火力打击，那俄方肯定还要完善升级自身的防空反导系统。所以，当一款新式的武器装备出现在战场上，出现在冲突区域上，那么攻防力量的对比也会出现这个变化。
1: 在乌军对俄罗斯腹地连续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的同时，俄军也还以颜色，对包括基辅在内的多个目标展开了大规模空袭，其中也使用了不少新武器。请看短片。
2: 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等前线重镇发起持续进攻的同时，俄罗斯也连续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并动用了多种新型武器。天竺葵三自杀式无人机采用了涡喷发动机，最大射程接近1000公里，而天竺葵五的外形和尺寸更接近于巡航导弹，这使得乌军拦截小型无人机的机动小组对它束手无策。7月6日，俄军对基辅市和基辅州发动大规模报复性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此次俄军共发射350多架无人机和68枚导弹，其中包括29枚弹道导弹。乌克兰空军发言人承认，乌军防空系统此次未能拦截下任何一枚弹道导弹。据今日俄罗斯7月12日报道，俄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首次使用了配备人工智能的天竺葵四衍生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敖德萨州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击中了数艘停泊于此的船只。
1: 刚才的短片盘点了俄军在空袭乌克兰时使用的各类新武器，其中自杀式无人机主要出现了两大变化，一个是有了喷气动力，二是有了电势制导。电势制导是怎么实现的呢？
3: 所谓的电势制导呢，就是给这个无人机加装个摄像头，有可能是红外的，有可能是白光的，然后呢它对目标区域实施的这个摄像，把图像通过通讯系统或者说一些数据链传输到后方，后方的操作人员呢，看到这个画面之后，再去控制无人机瞄准对方的目标进行打击，这样呢可以进行搜索，然后呢再进行打击，可以打击对方的一些机动的目标，包括一些高价值的目标。这其中呢，关键就要有相关的通信系统或者叫数据链。那么以前呢，俄罗斯曾经使用过美国的这种星链系统啊，用它来传输图像，但是后来呢这个系统被美国封了。那么现在怎么办呢？如果说它打击的这个距离比较近，比如说10几公里、几十公里，它可以通过地面的天线副传系统进行控制。如果说再远的话，俄罗斯又想了另外一个办法，就是用一些气球搭载通信中继装置对一些无人机进行控制。此外呢，俄罗斯也在发展本土的所谓的俄版星链系统。那么在2026年呢，它发射了10几颗黎明卫星。这黎明卫星呢，也是属于低轨的小卫星，可以进行通信。但是现在来说呢，黎明卫星星座数量非常少，可以说俄罗斯采取多种措施吧，来增强它的这个通信能力，增强它对无人机的控制能力，提高它的打击效率。
1: 嗯，方法听起来是有很多，但是这种技术的自主性在这儿就凸显出来重要性了。那么除了不断进化的小摩托之外呢，俄军还在空袭当中动用了弹道导弹，而乌克兰方面近期罕见地承认其防空系统没能拦截任何一枚弹道导弹，并把原因归结于美国没有及时向其提供拦截弹。乌克兰就将希望转移到了欧盟，希望欧洲的国家加强对乌克兰的防空支持。那在魏先生看来，欧洲国家具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呢？
0: 乌克兰方面对外表示说，针对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它现在的应对能力不足。然后呢，对外提出说，主要是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不够用。我认为呢，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素啊，因为俄军针对乌克兰的目标进行打击，使用的弹道导弹主要是伊斯坎德尔 M， 这款导弹技术非常成熟，突防能力很强，针对500公里范围内的地面固定目标，它的精准的杀伤能力强，另外一个反应速度比较快。客观的情况呢，乌克兰现在手中所掌握的、所拥有的爱国者系统的防空反导拦截弹，确实数量已经是严重不足。那么 欧洲国家能不能帮他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呢，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欧洲国家它的防空反导系统具备一定的反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但是和美国的爱国者三相比，性能还有很大的差距。即使向乌克兰提供了 Aris-T 包括其他的这样的一些防空系统，针对这种突防能力很强的弹道导弹，尤其是高超音速导弹，那么它的应对的啊这种技术的条件，我认为还是存在不足。那么即使乌克兰提出自己研制能够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的防空反导系统，然后欧洲向他提供技术或者说提供一些资金，短时间内也没有办法直接转化为一线作战部队或者说重要区域内的啊这样的一个防空反导的实战能力，可以说它只是启动了很多个啊这种防空反导能力的啊这样的一个研发的项目或者说引进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想要具体的落实，想要真正的啊把这样的一个规划，把这样的一个构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防空反导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1: 那所以乌克兰的这个反导的难题哈，他要想去解决还是困难不少的。但是与此同时，其实俄罗斯也在面临着反无人机的难题。那面对愈演愈烈的无人机的袭击，俄罗斯军工企业近期也是推出了多款新型反无人机武器，请看短片。
2: 2026年七月初，由俄罗斯托姆斯克州无人机系统科研生产中心研制的闪电拦截无人机已完成飞行测试。闪电最大飞行速度为330公里每小时，全重约2.5公斤，可配备300颗弹头，杀伤半径5米。六月末的一段视频展示了俄军第92反无人机团使用 ZAK-30 反无人机火炮系统摧毁来袭无人机的过程。画面显示，乌军的 FP-1 无人机在1200米左右的距离上被击中。ZAK-30 使用的30毫米可编程弹药效率极高，拦截一架无人机平均仅需3发炮弹。7月3日，俄纪集团宣布已开始向俄军一线部队交付省略号反无人机子弹，分为5.45×39毫米和7.62×54毫米两种口径，可适配俄军各型现役轻武器。这种子弹采用了3层堆叠的弹头，离开枪口后均匀散开并自旋稳定，相比普通子弹命中无人机的概率提高2.5倍。
1: 刚才的短片盘点了近期俄罗斯军工企业推出的几款新型反无人机武器，那其中名为省略号的步枪用反无人机弹药呢，看起来非常的特别。那要请问一下张先生，这个省略号它能不能够改善目前俄罗斯面临的这种困境？
3: 为常规的枪械配备专门的反无人机弹药，可以说是单兵反无人机的一个重要趋势，也是有效缓解单兵在面临对方微小型无人机时压力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因为现在呢，在俄乌冲突的前线，在战场上，双方都面临对方的微小型无人机的重大威胁。这种微小型无人机通常是多旋翼无人机，特别是一些 FP 无人机。那么用传统的防空系统拦截这种微小型的无人机，无异于高射炮打蚊子，而且呢很难拦截。因为这些微小型无人机属于极低、极慢、极小的目标，很难有效的探测和远距离的拦截。那么对于一些单兵来讲，有的部队呢就开始使用一些霰弹枪啊，霰弹枪打出来的子弹呢，可以说一打一个面，打击这种飞行中的小型的无人机，效果要比传统的这个步枪要效果更好一些。现在呢，包括俄罗斯，包括其他国家也开始为传统的枪械配备这种类似于霰弹枪的这种子弹，提高了对这种小型的空中飞行目标的打击的效率。而且呢，为传统的步枪配备的这种弹药呢，它的射程啊精度要比这个霰弹枪啊更高一些。更重要的是，它可以随时为每一位单兵配备这样的弹药，随时切换。装上这样的弹匣之后呢，就可以去反无人机，再换个弹匣呢，就可以打这个常规的目标，这会提高单兵反无人机的能力。
1: 那么对于乌军袭击俄罗斯腹地的 FP-1 等中大型无人机，可能 ZAK-30 这样的火炮系统会更管用一些，但是俄军要想要防住乌军的无人机袭击，是一两款先进的反无人机武器就能够解决的吗？魏先生怎么看？
0: 我认为呢，它是一个庞大复杂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任务。因为呢，俄军所防护的目标种类确实不一样，而且呢，目标的类型太多了，有大型的基础设施，也有一线的这种单兵，那么还是要根据目标的属性和这种实战化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进行灵活有针对性的配备，比如说到班排一级的这种作战单位，尤其是单兵的这种反无人机的系统，一定是要足够便宜，越简单越好。

0: 那么对于后方，比如说纵深区域，是要针对乌方所使用的远程的火力打击系统，要进行这种多层次成体系的拦截。首先你的探测手段要足够多，要足够用，那么针对空中的低慢小目标，要针对中高空慢速飞行的这个目标都要看得清。这样的话呢，预警体系完善才可以更好的去分配防空的火力，要把现役的防空系统和新研发新装备的防空武器系统进行一个有效的结合，防空导弹打哪些目标，弹炮合一系统打哪些目标，那么近程的低成本的反无人机武器打哪些目标，进行了优化配置之后，这样的话呢，才可以以最低的成本，以最高的效率，针对这些重要而脆弱的目标进行更好的保护。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两位嘉宾一起分析和解读了近期俄乌双方在远程互袭中动用的各类新武器、新战法。我们也得以一窥武器背后的情报和支援体系、供应链和资金链所发挥的作用。那对于俄乌冲突中各类新型武器的实战应用，我们仍会保持关注。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也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1: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8: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1: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8: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0: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1: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0: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1: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0: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1: 我是樊雪，
2: 老兵你好。
3: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硬核转身，直面深蓝。热血站位，等你来。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
0: 宛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你定，
7: 自助少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做
6: 看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6: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各组追，穿戴防毒面具。
1: 遇到拐角，我们小组都是

0: 身先士卒更多一点，然后让战士们更容易接受。我能做到的，我也能要求他们要做到。
1: 在后续的这个指挥之中，我感觉到他更加的游刃有余了，就是把每一个配属的力量都能够充分的运用起来。我感觉他进步非常大的一点。

0: 歌篮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品质行天下。厦门江湖茶客贸易有限公司，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瑞达百邦坚持做好每一米密封条。
1: 生活好了怕多持有，怕的是甘油三酯摄入过多。长寿花二酯食用油，甘油三酯少，甘油二酯多，二酯多了更健康。我是高圆圆，我选择长寿花二酯食用油。
0: 实力铸就品质，全之方贸易广州有限公司。
2: 颜姿美业专注水嫩肌肤，
3: 电钢控精度，增压扛重载，森拓一站式动力。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初夏时节，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训练场上，多兵种联合训练考核正在进行。中队长徐康康负责指挥合成中队，清剿数名逃窜的暴恐分子。这些假设敌来头可不小，是从各中队挑选出来的训练骨干，军事素质十分优秀。此时他们逃窜至一处高地，躲藏在坚固的碉堡内，碉堡间有多条堑壕和坑道连接，易守难攻。此次考核，机动中队配属了防化、工兵、装甲、侦察等分队力量，然而对于配属分队的使用，作为中队长的徐康康却格外谨慎。
1: 我们的合成训练这一块呢，以前主要还是停留在大队一层面，配属分队配属到中队一级，参加演练和训练的机会并不是太多的，所以中队指挥员对合成训练、对于兵种分队的指挥还是相对欠缺一些的。
2: 我决心采取查打结合、向心搜索、合围制敌的战法，一组从东侧搜索，二组从西侧搜索，向中心合围，追击。
3: 指挥的那一瞬间，脑子里满是自己机动单位的一些战术战法，对你所配属的单位，一是武器性能不了解，二是在一起练的少。
0: 此时假设敌释放了毒气，
2: 各组追，穿戴防毒面具，

0: 堑壕内存在多处视线盲区，极易遭到对方袭击。突击组先敌开火，不断投掷爆震弹向前渗透。
1: 遇到拐角，我们小组都是首先打几枪进行火力压制，使敌人不敢冒头，而后我们才进行冲锋。
2: 爆震弹就是杀伤爆震，使这个敌人短暂间失去这个视觉听觉上的这个能力，这样的话我就有充足的这个反应时间去做下一步的战术动作。
0: 这些假设敌不仅反侦察意识强，而且战术灵活，他们利用一人作为诱饵，将一个突击小组引入了伏击圈。

0: 面对强敌，多个突击组协力进攻，最终完成了清剿任务。然而由于徐康康在指挥过程中没有利用配属分队的力量，考核结果却被判定为不合格。
1: 哪怕是恐怖分子，他运用的方式不断地去更新，不断地在升级。如果说仅仅的还停留于光靠机动分队去搜索和清剿的话，一个方面呢是难以达成任务，第二个方面是伤亡会比较大。
0: 面对自己合成指挥上的短板，徐康康产生了本领恐慌。
2: 因为我个人还是比较好强的，确实给我打击很大，发现了自己身上的不足。
3: 一天都不跟我们说话，然后在房间里面自己去反思总结。
0: 徐康康从小性格内向，甚至有些腼腆，平时不太爱讲话。
1: 你别看他个子高高大大，平时一些重大的场合讲话等等之类的还是比较腼腆，很多时候呢讲不出来。
4: 让他参加一个演讲比赛，他上去之后没讲出话来，然后被刷掉了。
2: 有时候脑子里记不住词儿。
0: 徐康康始终相信，说得好不如做得好。2018年，他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警官学院毕业后，来到机动中队，凭借踏实肯干的作风和认准一件事就必须做好的韧劲儿，从一名排长成长为机动中队的中队长。
5: 立即！
0: 性格内向的徐康康到了训练场就像换了个人，每次训练浑身都充满了斗志，
2: 身先士卒更多一点，然后让战士们更容易去接受。我能做到的，我也能要求他们要做到。如果我做不到的，我肯定不会要求他们。
5: 赶紧，赶紧！
0: 在徐康康的带领下，中队的射击、体能等训练成绩在支队名列前茅。
3: 以身作则，带着大家干，非常扎实的一个队长。
0: 徐康康平时喜欢和战友下象棋，在棋盘上调兵遣将，他从中受到了启发。机动中队不能再单打独斗，多兵种联合作战才是大势所趋。
2: 一个厉害的棋手，他不会单独的运子，
6: 他会把这个车马炮
2: 有机的放到一起，形成合力。我们在搞合成训练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只有把这个所有的配属力量都用到了，才能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4: 从整个棋局去看，不能光走这一步就结束了，而走一步要看三步，每一枚棋子都要运用到合理恰当，这样才能完胜。
0: 不久后，新的合成训练开始了，合成中队的装甲车队正在向预定地域机动。为了迟滞车队的行进速度，暴恐分子早已在合成中队的必经之路上设置了障碍物。
7: 李组长，你迅速带李组在障碍物处设置爆炸物，狙击枪手你占领最高位置，发现敌人立即击毙。看大家清楚没有？
8: 清楚。
7: 各组打开。

敌暗我明，如果贸然派兵力前出排仗，势必会遭到对方狙击手狙杀。面对拦路虎，徐康康又该如何应对呢？由于障碍物设置过于简单，徐康康和战友们怀疑里面有爆炸物，工兵分队配有搜爆。

0: 搜犬和排爆机器人，徐康康派搜爆犬雷利来打头阵。
1: 去搜。
0: 只用了几分钟，搜爆犬雷利就发现了爆炸物。工兵排爆机器人前出，将爆炸物转移至安全地带。工兵用爆炸物销毁器来排除爆炸物。

0: 拆除了爆炸物，装甲分队的排障车迅速前出，只用了十几秒就清除了路障。面对假设敌设下的埋伏，配属分队发挥作用，不仅提高了作战效能，而且避免了人员伤亡。
1: 我感觉对队长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让他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原来仗还是可以这样打的。
0: 徐康康对多兵种联合作战有了更深的认识，要想打赢未来战争，必须掌握其他兵种武器的技术性能和战术应用，才能使各种武器攥指成拳，形成强大合力。每当结束训练任务，徐康康都会带领中队骨干来到其他兵种的训练场，学习研究不同专业的武器装备。
2: 喷火主要应用在什么地方？
3: 喷火主要用于坑道、掩蔽部以及房屋里面，主要是这些空间比较狭窄，然后我们不好到达那些地方。
0: 喷火器是喷火兵的主要武器，它喷出的燃烧油料形成800到1100摄氏度的火焰射流，能四处飞溅，顺着堑壕、坑道拐弯，杀伤隐蔽处的目标。

0: 看到喷火兵在激发后火龙飞舞正中目标，徐康康十分羡慕。
1: 当那个班长火焰出去的瞬间，我确实有点惊到了。我也很喜欢这种实操实喷，我也想去挑战一下。
0: 徐康康喜爱射击，中队的各种枪械都了如指掌，射击成绩非常优秀。
2: 他对于枪械这一块来讲是属于那种比较痴迷的，他自己讲的就是我所运用到的，那我必须要去掌握它。
3: 班长，我也想学喷火，能不能教教我啊？
4: 没问题，对啊。
0: 喷火器激发后会产生65公斤左右的后坐力，要求喷火兵在操作喷火器时必须达到人枪合一的境界，才能精准消灭目标。而检查人枪合一的方法是把整个人直直地抬起来。
5: 预备，
4: 好，发！
0: 徐康康身高1.83米，体重160斤，身材魁梧，腰腹和四肢力量强悍。喷火器加上装具有几十斤重，他一上来就坚持了10秒钟。
5: 九、十、二，
4: 让我再挑战一遍，20秒，
5: 没问题。准备。
4: 好，
5: 八，
6: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
5: 十四，反正不行了啊！
7: 啊，真的不行了，啊，疼疼疼疼疼，哇，啊啊，哎，腰也疼。
2: 只要能够把射击打好，感觉任何的苦累他是能够接受的。
4: 感觉刚才怎么样呢？
7: 我感觉我的腹啊、手肘、膝盖都火辣辣的疼，
4: 尤其是我的腹啊，都感觉快抽筋了。

0: 准备，好，哇，
1: 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啊！
2: 呀！两天后，徐康康迎来了第一次实喷训练。
0: 其实我现在心情还是有点难以平复的，心里扑通扑通的跳，手心开始有点冒汗了。
3: 想着动作要领，按照动作要领来就没有问题。
0: 好，我来试一下。
3: 喷火预备。

0: 徐康康虽然命中目标，但火焰射流偏右。
1: 刚刚把我膀胱推了一下，
2: 真枪左侧往后一滑，我身体就顺势往后了，把我吓了一跳。
3: 动作有一点变形，没有保持枪还有身体的一条直线，啊，导致整体偏右了一点点。
1: 看我！
0: 调整射击姿势后，徐康康精准命中目标。
4: 队长射击方面还是比较有天赋的，而且悟性还是比较高的，然后感觉到很惊讶，怎么可以学得这么快。
0: 这是装甲分队的实弹射击训练，车载机枪不仅打得准，而且火力猛，徐康康顿时来了兴趣。
5: 孙队长，平时我们这个装甲车重机枪都有哪些运用啊？
6: 我们可以实行对空中的飞机、直升机，地面可以对地面的机群力量、兵力，包括地面的小型装甲都可以实行打击，包括海防的小型舰艇都可以实行打击。
0: 第一次射击，徐康康十发弹全部命中目标。
2: 第一次打完能打伤，我感觉还是很开心、很兴奋的，心情难免会有一点澎湃的感觉。
0: 如今徐康康掌握了多种武器装备的性能和应用，对多兵种协同配合有了新的理解。为检验训练效果，上级组织了一次连贯考核，第一个科目是山林地捕歼战斗。九名经过挑选的训练骨干扮演暴恐分子，他们分为三个小组，随时准备给对手致命一击。
7: 一组携带狙击枪前往山林最高地寻找有利位置对敌施打击，二组就地隐蔽发现敌人施阻击，三组从右侧迂回包抄对敌施打击。听懂没有？
1: 听懂。
7: 再一组，
1: 一组过来，二组过来，三组过来。
0: 此处山高林密，假设敌分散隐蔽，清剿任务十分艰难，
4: 犹如大海捞针一样的感觉，敌暗我明，想完成这个任务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就可以利用侦察分队的特长，
1: 侦察组追对密林实施立体侦搜，发现情况立即报告。军犬训导员携军犬前出搜索，一组、二组分别从左侧密林和右侧小道前出搜索。
8: 听到没有？
1: 听到。
8: 执行。
0: 当发现假设敌踪迹后，军犬立即搜索目标。侦察分队的数条军犬通过灵敏的嗅觉追踪假设敌留下的气味。
8: 行，
0: 找到假设敌的藏身之处，军犬迅速发起了攻击。
1: 往后面。

0: 锁定假设敌小组的位置后，侦察兵攀上崖壁，抄近路围堵。
1: 攀岩是为了能够减少搜索的时间，如果我们不采取攀岩的话，我们要绕很大的一段路程追击。

0: 别动！别动！别动！
1: 在山林地捕歼战斗中，一个小组的三名假设敌被制服，残敌以茂密的树林为掩护，逃窜至一处高地，躲藏进了碉堡中。徐康康将喷火兵编入突击组，在机动分队战士的掩护下迅速前出。由于喷火器射程有限，喷火兵必须尽可能地靠近敌碉堡，
2: 利用喷火器打击前侧碉堡基地。
3: 我了解了它的性能，坑道里面转弯口有敌人，我就没有必要让我们的单兵冒险前进，而是让我们这个喷火器喷出火来，然后消灭敌人。
1: 火龙喷射而出，三名碉堡内的假设敌被消灭。至此，九名假设敌仅剩三人，他们躲进山脚下的水塘中，从水中逃脱追捕。看到假设敌逃窜至一处模拟街区内，以建筑为掩护，边打边撤。徐康康命令侦察分队在装甲车掩护下逐个街区实施清剿，机动分队在街区外围封控，向假设敌撒下了一张大网。
2: 各组追，配合装甲车对前侧房屋暴恐分子实施清剿。
1: 装甲、侦察和机动分队密切协同，不断缩小包围圈。考虑到假设敌被逼到无处可逃，必然会做垂死挣扎，徐康康并没有下达强攻的命令。此时，徐康康对配属分队的武器应用了如指掌，指挥起来得心应手。他命令装甲分队前出，用车载机枪进行火力打击。

0: 此次考核中，徐康康指挥思路清晰，口令果断，发挥出各兵种优势，最终全歼假设敌，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考核。
1: 在后续的这个指挥之中，我感觉到他更加的游刃有余了，就是把每一个配属的力量都能够充分的运用起来，我感觉他进步非常大的一点。
2: 我们的必须是

徐康康从合成训练的门外汉一步步成长为合成中队的优秀指挥员，多兵种联合作战的探索永无止境，徐康康和战友们始终保持着冲锋的姿态。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最先敌后作战任务，那就是要有超出常人的意志力和超出常人的忍耐力。
1: 应急搬运人员，紧急集合。
2: 在完成任务的时候，这一刻我还是感觉比较有成就感的，这能够实现一名作为反潜救生队员的价值。
3: 风浪越来越大，越是实验我基础的时候。
4: 啊，漂亮漂亮！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6: 量
5: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用心选好材，美味匠心造。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阿泽拉专注户外，品质人生，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

0: 我不要这，这不行，这撇出去还冒个屁响。你晓得吧？战场上那么多人打来打去，拼的重点是什么？灵活性哎，刚好适合你的打法。我晓得吧？哎，哥，你说的对啊。
1: 给，哎，
0: 拿着。
1: 给，
2: 这个，再见，就这个。
0: 这个给你，再来一次，来，哪个？
3: 还是这个。
0: 等等等等，一会儿再猜，一会儿再猜。这老黄埔是黄埔锦旗的呀。就他还黄埔锦旗，他是黄埔江窝窝生的，之前修禅的。但是说修禅的是屈才了，他呀，带响的洞秀。
4: 小不点，过来。
0: 哎，我不是帮你吹牛，每天到船场上工，江上跑的都有我的手艺，工期都排不上的。<笑>
4: 老王伯，那你手艺那么好，那咋来这儿了呢？
0: 敌人的轰炸机来了，炸弹也下来了，船厂、家、老婆孩子都没有了。
4: 不打不行啊！不打出个太平来不行的。哎，你小东西哪里人啊？
5: 河北通州。
4: 怎么到这里来了？
5: 我爷就是老兵，他老跟我讲他打日本鬼子那点事儿，然后后来还带着我走了好远去看开国大典，后来我就见那县里招兵啊。
6: 招上了能戴大红花穿军装，那多光荣啊！我就来了。你几岁啊？18。虚了几岁啊？虚18。我也18。虚岁18。
7: 你到底为啥子要当兵呢？我想当英雄，你呢？你是为啥？
8: 广安东的学校被炸了，全校就只剩下我一个人，阿克尼亚当兵噻。好吧。
0: 得是瞒着你爹妈出来的，我走不要脸。这美国鬼子我估摸着，4年够了。出来的时候，我给俺爹俺妈磕满了12个头，应该够了。完事儿回去，再给俺爹俺妈添个胖娃，圆满。
8: 等他的军功章，我让我媳妇儿帮你找个好姑娘。
0: 这枚军功章，就是我出来之前。
8: 我媳妇亲手帮我包好的，哎，
9: 不少得两个据点得不到的呀。
0: 得了，老黄婆，哎，跟我一起回去，给你重新安个家。<笑>
8: 大刚去就可以，我还是回去修船吧。
4: 哎，
8: 他猛得很啊，哎，他可以送一窝娃的，<笑>
0: 都听各的安排。<笑>
8: 要说啊，还是我们党组长的觉悟高啊，来之前老婆孩子都安排齐全了。
10: 呵呵，可惜啊，没见到自己的小孩。
11: 啥意思啊？自己的孩子为啥没见着啊？
10: 在肚皮里怀着的，本来已经服员了，到沈阳落了干部，一闻到打仗的味道，顺藤摸瓜，寻着各种线，哎，还找到了老部队跟我们一起到了这里。动员头一个月，你们一个个就神神秘秘的没了信儿，我还不知道你们想干啥。<笑>
8: 哎呦，哎，跟老婆没有跟我们亲哈。

0: 去把杜排长换下来，让他也歇一会儿。
1: 是。
2: 哎，
3: 咱们排长沙鲁说，
2: 你不知道？
3: 那个点，还有那边那个点，一定要注意。
2: 据点了一个美国鬼子。

0: 守住了隘口，给全团穿插包围赢得了时间，三派集体受功嘉奖，当得起。
1: 上级的命令下来了，给你们三派记集体功。
2: 排长，
3: 排长，
2: 排长，
3: 排长，
2: 快
3: 来！
2: 快快快快快！来，大伙儿笑一个，笑一个。
4: 行了，有你一个人下来就行了，挺好。

Come on, guys. Let's go.

0: 又逮捕了，
1: 懂的还不少啊！
2: 拿下绿号。
3: 好，是。

0: 这是好东西啊！老黄渤，哎哎，全装被子，哎，这是什么？挺香啊，美国炒面。
1: 尝尝，苦的。哎，老土，咖啡呀、啊，冲水喝的。
2: 我找到吃的了。
0: 哇，不得了啊！哎，都拿回去，连长最喜欢吃肉了。
3: 是是。
0: 哎，老黄渤，你看这是什么东西啊？
1: 也是冲水喝的，饼干啊！哎，老黄婆，你看这是什么？哎，哦呦，不得了啊！哎呦，巧克力！哎，别看它黑乎乎的，这个东西吃一块顶一天的。
3: 哎，这还有，
1: 拿去。

0: 大家纷纷补充一下。
1: 好嘞。
2: 老板，
3: 是这位啊？
4: 哎，巧克力耶！
5: 别人有半根，
6: 大家来抢啊！
0: 补充一下。
1: 哎，杜排长，有巧克力。
7: 排长。
0: 哎呦，碰到同志了。
8: 是个伪军。
0: 汉奸啊？
8: 朝奸，南边的。自己说。
1: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大明国联络官，也是个大斗兵。
9: 那是在哪身上发现的？

我一个小兵，就是回去的时候，环过乡试。

0: 杜排长，老排长，咱们也该回去了。嗯，哎，那边什么情况？抓了个俘虏。
1: 我有立功！我有情报！我有立功！我有情报！
2: 老王婆，带我过来。
1: 我有立功，我有情报。
3: 解开他。我们志愿军优待俘虏。说吧。
1: 明天早上，史密斯中校带他们的装甲团就到这里。他们的目标就是攻击你们的法营阵地，在你们的法营阵地数好之前突破过去。
2: 明天上午什么时候？
1: 早上6点。这里已经被你们占领了，他很快就会收到消息。你们赶紧走吧。
2: 杜排长。
1: 明天上午6点钟到。怎么证明你说的是真的？这，悠悠，等一下，悠悠，这是他们的油料配备图，他们本来计划明天早上过来这里加油的。
2: 咱们现在。
1: 把他这儿的补给站给断了，会不会他有其他什么方案？这里现在被我们占了，有没有备用计划？有，还有一条备用路线。
2: 过来，
1: 路线在哪？画出来。现在，哎，你们这图，等一下。 这有图，现在我们这里已经被你们占领了，他们应该走这一条路线。对，这里有一个海越王宫的补给重装反应工事，
2: 有多少驻兵？
1: 一个半的美军，大多是工兵。
2: 敌人也只能走这儿了，带。 现在我们把油料补给站断了，他们只能选择这条备用路线。这样的话，会提前到达咱们的阵地。
4: 可咱们现在的防御阵地还没修完呢。

0: 照目前这个情况，你有什么想法？那个防御阵地还没有修好，而且只有一个班的工兵在那驻守，我觉得可以拿下那个防御阵地，在那儿阻击敌人。
1: 即使拿下了，也未必能挡得住。
0: 即使挡不住，也可以拖住啊。
1: 我们要对付的是敌人一个机械化团的坦克。
0: 要面对的是最猛烈的炮火，这个我明白。杜排长，你就算一算，咱们排要在那儿拖多久，才能确保大部队修好防御阵地？杜排长，至少。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1828287878，40† 182828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2: 贝利优，风味飘香，成就好长。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3: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 182828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阅读，生活。

在烽火岁月中淬炼初心，在强军征程上勇毅担当，99载征途如虹，以钢铁长城守护山河不恙，向着世界一流军队目标奋勇前进。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在二战的东线战场上，苏联红军中涌现出大量的英雄狙击手，其中有一位年轻的姑娘，参军时还不满18岁，她沉着冷静，意志坚定，刻苦努力，射击技术精湛，在短短半年时间里就击毙了78名法西斯匪徒。但不幸的是，这位苏联女英雄最终为击败法西斯牺牲了年轻的生命。东线神枪手第3集正在播出。

朽军团，是俄罗斯在每年胜利日阅兵仪式结束后的一个特殊的老兵方阵。人们高举二战时期参战人员的肖像，纪念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浴血奋战的老兵们。在方阵中，一位小女孩的肖像显得非常特殊，她叫阿利亚·摩尔达古洛娃。天真可爱的模样似乎与残酷的战争没有任何联系，但是他却获得了苏联英雄的称号。那么他为苏联到底做了什么贡献，竟能获得苏联的最高荣誉呢？1925年10月25日，阿利亚·摩尔达古洛娃出生在哈萨克斯坦一个叫布拉克的村庄，那里依山傍水，风景如画。他的父亲叫努尔木哈姆贝特·萨尔库洛夫，是当地一个富农，一家人过着幸福平静的生活。年少时，阿利亚家中所有财产都被没收了，父亲也被逮捕。阿利亚年仅8岁时，母亲不幸离世，阿利亚就变成了孤儿。不久，弟弟又因为重病去世，一家四口就只剩可怜的阿利亚一人。

1935年9月，他们又搬到了列宁格勒。阿丽亚被送到列宁格勒的第46寄宿学校学习。1941年9月8日，德军开始大规模包围列宁格勒，形势十分严峻。希特勒妄图占领这座城市，进行了长达近。

0: 列宁格勒城外沙皇的宫殿等历史古迹大部分被抢劫破坏，许多工厂、学校、医院等民用基础设施被空袭和远程大炮摧毁。1942年1月至2月，每天有约7000至10000名居民死亡。此时阿利亚尚未成年，但侵略者对列宁格勒的蹂躏激起了他对纳粹德国的仇恨。战争爆发之初，舅舅决定带着阿利亚躲避战乱，离开列宁格勒，但是他选择了留在列宁格勒，为保卫列宁格勒贡献自己的力量。阿利亚在中学毕业后，到当地兵役局提交了入伍申请，然而因为年龄太小，被兵役局的军官拒绝了。随后，他决定报考雷宾斯克航空学院，梦想成为一名女飞行员，但是也没能成功。为了能为保卫自己的国家出一分力，他报名进入兵工厂，从事冷金属加工的工作。1942年，陷入包围的列宁格勒缺少足够的弹药、食品，但是苏联军民毫不气馁，誓死抵抗到底。苏军发现，列宁格勒城市中林立的建筑物，对纳粹装甲部队的活动构成了限制，装甲站在这里根本无法施展。德军只能与苏军在城市的断壁残垣中进行巷战。如此一来，苏军就拥有很多良好的掩蔽空间，狙击手的作用就凸显出来。苏联将射击技能最优秀的战士们组织起来，集中派往前线，并创下了短时间内消灭数百名德军官兵的佳绩。这一消息传开后，鼓舞了苏联军民的士气。
1: 因为苏军在战争前期呢，损失非常大，丧失失地，大批的部队被包围、被全歼，最后没有办法，只能让狙击手顶上去。苏军的狙击手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杀伤敌人，那么震撼敌人的作战意志，同时呢，延缓敌人的进攻的速度。
0: 苏联开始大规模展开狙击运动。1942年3月16日，苏联国防委员会下达了关于在步兵师中加强步兵核心力量和反坦克防御的命令。按照这一命令，每个步兵排必须配备至少3名狙击手。于是苏联开始大规模招募狙击手。阿利亚获悉军队正在雷宾斯克招募女兵，并在那里进行狙击训练，于是阿利亚再次前往兵役局。这次他终于顺利通过了招兵考核，在4月23日被派往中央女子狙击学校进行学习。
1: 狙击手训练要包括这几个方面，首先是体能训练、心理素质训练、狙击的技术训练以及狙击的战术训练。这就要求狙击手学习大量的特种作战的技术、技能以及他的战术。
0: 阿利亚身材矮小，在狙击学校里经常被人嘲笑为铅笔头，他从不理会那些冷嘲热讽。在射击课上，阿利亚学会了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中击中燃烧着的烟头，并可以在1公里外击中移动的目标。经过反复刻苦的练习，他可以在不同的天气、风向和温度的条件下，在3秒内判断子弹的运行的轨迹。
1: 风对狙击手的影响呢，要比普通步兵的影响要更大，因为普通步兵的射击距离啊，大概100-200米，但是狙击手呢，往往是400米以上，甚至达到1000米，最远的达到2000多米。步兵啊，有一个顺口溜，叫做100不用修，200瞄耳线，300瞄边缘，400边接边。这个就是步兵射手呢对风偏的一种切身的体会。那么除了风之外啊，像阳光、温度、湿度、高低角，甚至于经纬度和地球的自转，都会对射击的准确性产生影响。
0: 除了进行狙击训练之外，阿利亚还专门研究如何在战场上去伪装自己。这些准备工作

0: 作，为之后真正的战斗奠定了基础。在训练之余，阿利亚最喜欢的事情就是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写信，这是其中的一封信件。亲爱的萨普拉，我假装和你一起住在我的家乡哈萨克斯坦。是的，我想念你们，也想念我的家乡。但是遗憾的是，现在祖国正在被法西斯侵犯，战争还没有胜利，但是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等我回到家乡，和你们一起庆祝胜利。1943年7月26日，阿利亚获得了狙击手毕业证书。1943年8月，这位未满18岁的姑娘被派往了西北方面军第22集团军步兵第54旅服役。但是当这批女兵出现在旅长面前时，她感到十分失望，于是她下令将这些女兵送去厨房。阿利亚对这一决定感到非常气愤，当场说道，我们来到前线是杀法西斯的，不是削土豆的。旅长见他年纪这么小便有如此大的勇气，加上作战部队人手确实紧缺，于是将阿利亚等人分配到了相应的作战小组中。虽然阿利亚在狙击学校表现出色，但是学校的训练与残酷的战场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1: 对于这个女狙击手，可能主要碰到的是两块困难，一块呢是生理上的困难，一块是心理上的困难。所谓生理上的困难，女性比男性来说，你可能碰到的问题相对会更多一些，毕竟女性的体力比男性要差。其实更重要的呢是心理的问题，你在你的瞄具里头看着你的目标被你击中，流血倒下死去，这个过程呢对人的心理是有一个很强的冲击作用的。特别是你第一次面临这种场景的时候，第一次对准目标扣下扳机这一瞬间，你需要跨过一个心理的障碍。
0: 1943年，阿利亚第一次走上了战场，这场战斗发生在诺夫哥罗德附近。当时第一次上战场的阿利亚非常紧张，在开瞄准镜护盖的时候竟然忘记遮住瞄准镜，反射出的光线被对面德国狙击手发现，他险些被狙杀。这次死里逃生之后，阿利亚开始更加注意战场上每一个细节。慢慢的，他适应了军队生活，也适应了战场的千变万化。虽然阿利亚的年纪非常小，但是出色的狙击天赋，加上之前在狙击学校里刻苦的训练，在瞄准镜后的阿利亚显露出了那个年纪少有的成熟。此外，他还具有非常强的观察能力，在敌方狙击手用树枝青草将自己隐蔽的情况下，阿利亚依旧可以凭借自己敏锐的观察力找出敌人的藏身位置，然后一击致命。阿利亚不仅射击命中率高，而且打完一枪就能迅速找到下一个有利位置继续射击，持续地给敌人造成威胁。1943年12月13日，他在寄给亲人的信中写道，虽然我起初加入部队时还是有些害怕，但是我不后悔当时做的决定。早上在训练的时候，我们的指挥官说，你在3天内杀死了14名纳粹分子，就写到这儿吧，让我们去迎接胜利的到来，保重。1944年1月，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定对列宁格勒和诺夫哥罗德的德军实施一次歼灭性打击，以彻底将这一地区

0: 的德军驱逐出去，这也是史称斯大林式十次打击中的第一次。阿利亚的部队也参加了这次激烈的反攻作战。
1: 列宁格勒虽然经过火花战役之后，列宁格勒之围被打破了，但是这个战场上的形势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德军的重兵集团依然在威胁着列宁格勒，而十次打击的第一次选择的就是列宁格勒这个战场。这个当然呢，从历史上讲，他是讲的是列宁格勒和诺夫哥罗德，因为作战的地域呢不仅仅是列宁格勒，还包括呢诺夫哥罗德地区。
0: 1944年1月14日，苏军三个方面军向列宁格勒和诺夫哥罗德的德军发起大规模进攻，其中第22集团军步兵第54旅第四营受命在德军补给线上纳斯瓦火车站方向突破德军的防御阵地。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旅长特别派出刚满18岁不久的女狙击手阿利亚，率领着狙击队前去提供掩护。部队集结完毕后，苏军向纳斯瓦火车站发起了猛烈攻击。他们成功解放了纳斯瓦火车站，但是德军在火车站后面的山上构筑了第二道防线。火车站的敌人退守，是用重机枪和迫击炮给第四营的战士们造成了巨大杀伤。第四营的战士们的攻击陷入停滞。阿利亚非常清楚，如果不尽快消灭对面的敌人，德军的装甲部队将通过铁路抵达这里，所以必须立即展开行动。阿利亚在战壕里观察着敌人炮弹的飞行路线，根据他的战斗经验，敌人的迫击炮可能是从一个小的掩体后面发射的。随后他拿着手榴弹在枪林弹雨中匍匐前进，慢慢靠近掩体，投掷了一枚手榴弹，敌人的迫击炮随即没了动静。但是此时德军重机枪堡垒依旧没有被攻下来，虽然第四营的战士几次射杀了碉堡里的机枪手，但是敌人总是能够迅速补上空缺位置，红军人数越打越少，战斗异常惨烈。一次次冲锋的失败让第四营的士气陷入低落。
1: 重机枪的射击它是不一样的，它有一种间接瞄准式射击方式，也就是和火炮很像，它可以打出一个曲线的弹道，这样一来呢，这个它的杀伤威力就会很大。而且作为这样的一个步兵的火力支柱，一般来说它也会构筑一些相对比较坚固的掩体，那么你也想直接摧毁它，相对来说就要困难得多。
0: 突然德军重机枪堡垒没有了动静，德军重机枪似乎出现了故障，这是个难得的机会。第四营的战士迅速发起了冲锋，但是凶猛的扫射又开始了，冲锋行动再次失败，红军战士们的尸体遍布战场。与此同时，阿利亚也遇到了麻烦。在观察敌情的时候，一枚炮弹在他的身边炸响。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好品质，用心造，中泰献览，匠心品质，值得信赖，万科厨电。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老师，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跟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这么
10: 着。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这辣的
13: 我见过。
14: 应该吧，应该的。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碎片刺入他的手背里，祸不单行，他的瞄准镜不幸被敌人击中。阿莉亚怒视着疯狂地喷着火舌的堡垒，他知道留给红军的时间不多了。阿莉亚拿起一把冲锋枪，冲出战壕，

0: 全神贯注战斗的他，全然没有发现从德军阵地冲出来一个德军军官。他用手枪瞄准了阿利亚，一声枪响，阿利亚应声倒下。战友们将他送到了野战医院，但是由于伤情严重，阿利亚不幸牺牲了。当时他还不满19岁。1944年1月15日清晨，列宁格勒方面军的2000多门火炮同时开始了怒吼，大规模炮击持续了整整100分钟。在苏军的攻势下，德军第18集团军被打得丢盔弃甲，对列宁格勒长达872天的封锁也宣告解除。最终，惨烈的列宁格勒保卫战以苏联红军的获胜而告终。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年纪轻轻的阿利亚取得了狙杀敌人78人的骄人成绩。1944年6月4日，为了表彰阿利亚在战斗中的英勇表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下令追授他为苏联英雄，并授予他金星勋章。
1: 获得这个勋章，获得苏联英雄称号，在二战的作战的军人，包括为作战服务的非军人，这可以说是一个最高的荣誉。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在给自己的亲戚萨普拉写的最后一封信中说，请向我的舅舅、舅妈以及所有亲戚问好，感谢他们无微不至地抚养我长大。请记住，我们的祖国一定会取得胜利。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童心筑梦，快乐随行。
1: 万家乐烧鸡公，郴州待客地道招牌菜。
0: 天津火烈鸟港湾酒店，亲子相伴，欢乐无限。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

0: 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天林。
1: 早上好，我是旭阳。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提起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身边人对他会有很多种定义。他是一位不满14周岁考入大学，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科技英才。他又是一位30多年深耕软件研究领域，国内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的主要开拓者。他还是一位高位截职10余年，依然在国防科研一线不懈奋斗的生命强者。今天的强军先锋，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王戟，感受新时代军队科技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在国防科技大学银河楼报告厅，王戟正在向学生们分享计算机软件前沿技术。作为软件工程一级学科学术带头人，30多年来，王戟持续在高可信软件技术这一领域深耕。为保障航空航天、重大武器装备等领域关键软件安全可靠，提供了技术支撑。
2: 软件实际上你可以看到，在他工作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一个高中生，如果他正在打游戏的时候，打在兴头上，如果死机了，计算机蓝屏了，他会很扫兴，对不对？那么我们的工作就是什么呢？我们希望这些蓝屏的现象、死机的现象能够越来越少，甚至没有。那么为了做到这一点的话，实际上我们是需要要在软件的开发和软件的技术保障上面、质量保障上面，它是需要有一些手段的。我们就是做这样的技术。
1: 王戟的逐梦之路源于1983年12月22号，银河一巨型计算机在国防科技大学的研制成功。他从老一辈银河人身上读懂了军队科研人员的使命与担当，科技报国的种子由此种在了王戟的心中。
2: 我们实际上要利用最前沿的技术、最先进的技术来服务于我们军队的建设。
3: 我们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军队建设的需求，我觉得我们有责任责无旁贷的去做吧。
1: 对软件而言，代码有可能出错，而出错的代价在普通软件上也许影响不大，但在导弹上、在卫星上、在战机上，后果不堪设想。王戟与导师陈火旺提出了高可信软件技术的概念，它就像软件医生给患者做 CT 一样，为大国重器的软件系统进行扫描与诊断，找出其中隐藏的漏洞和隐患。这些研究成果在天河超算等重大系统的早期预研和应用阶段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4: 比如说在武器装备领域啊，一个软件如果它工作不稳定，是会带来很大的后果的。所以这样的软件能不能有效的工作，在它工作之前要进行有效的验证，他在这个方面做了非常基础性的工作。
1: 2012年，国内某关键装备系统出现疑难软件缺陷，现有检测工具无法排除破解。王戟带领团队反复推演多维测试，把实验室变成了第二个家。就在项目进入最关键的冲刺阶段时，

0: 王启因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失去了双腿，但是他并没有放下手中的任务，遇到问题他就把团队成员叫到病房一起讨论解决。
1: 王启老师总是拿自己开玩笑，破车要慢慢开，但是一干起活来，他摇轮椅的速度我们正常人小跑都赶不上。反过来他还安慰我们说，我可以，我的身体我清楚，项目等不起，国家更等不起，这就是银河团队骨子里的东西。
0: 经过一年多的接续攻坚，王启团队成功研制一款软件缺陷检测工具，时至今日仍在关键装备上发挥作用。
2: 我们做这个方向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困难，但是我觉得当你有内部有动力外部有需求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去攻宽，并不是说哪个柿子软我就先去捏哪个，因为如果有软柿子的话可以捏它的人有很多。
0: 2015年，身体尚在康复阶段的王吉毅然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这是当年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唯一一个纯软件工程项目。经过十年的鏖战，2025年初，这个项目孵化的成果获军事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为多项国家战略工程和军队新质战斗力生成提供了坚实技术支撑。
2: 在科研的道路上，我觉得都是存在着一些困难啊。如果我们没有得到正反馈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有钉子一样的精神去攻克它？如果这对这个领域能够带来一些小小的进步的话，我觉得都是非常令人高兴的事。
0: 人的站立不仅靠双腿，也靠精神。军人的站立不仅是挺拔的姿态，更是永远向前的冲锋。王吉的人生从快进到暂停，从重启到加速，他以勇攀高峰的意志和永不言败的信念，在轮椅上谱写着向科技高地冲锋的战歌。胸怀祖国，团结协作，志在高峰，奋勇拼搏的银河精神，是老一辈银河人在艰苦攻关中淬炼出来的。王吉从前辈手中接过的不只是一份学问，更是一份使命。为了强军，他争分夺秒，时不我待地奔波忙碌。为了强军，他用几十年研究高可信软件技术。为了强军，他花4年时间指导学生改进算法。他说，做科研要顶天立地，顶天就是聚焦国家和军队重大战略需求，立地就是一切为新质生产力、新质战斗力服务。从银河精神的传承者到科研高地的攀登者，从强军路上的冲锋者到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踔厉奋发的奔跑者，王吉和许许多多奋战在国防科研一线的科技工作者一样，把个人奋斗融入时代洪流，在向科技高地冲锋的道路上谱写了一曲曲新时代的强军战歌。7月28号，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在斯里巴加湾会见中国国防部长董军。
3: 哈桑纳尔说，文中两国关系深厚，致力于构建命运共同体，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防务合作是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支柱，欢迎两军深化交流合作。董军说，在两国元首引领下，中文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两军合作面临重要机遇，应提升合作水平，为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中方愿同文方加强海上安全合作，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同日上午，董军同文国防部主管部长哈尔比举行会谈，并检阅仪仗队。
0: 7月28号，海军83舰编队完成对文莱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从文莱摩拉港码头起航，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
4: 上午10点，文方在摩拉港码头举行欢送仪式。离港后，编队与文莱海军舰艇举行了联合训练。
5: 访问期间，我们和文莱海军开展了座谈研讨、联合训练等多项活动。面对面沟通，近距离交流，依托系列开放活动，也让当地民众更加了解了中国海军。
4: 访问期间，中方官兵参观了文莱海军训练中心、军事博物馆，与文海军官兵开展了

0: 座谈交流、体育友谊赛及公益巡演等活动。编队联合中国驻文莱大使馆举办了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甲板招待会，中方官兵表演的文艺节目展现出中华传统文化魅力。靠泊期间，编队还组织了多场舰艇开放活动。
1: 这次经历让我收获良多，各种活动为我们搭建起对外交流学习的宝贵平台。作为一名学员，我十分珍惜本次走出国门的实践机会，在互学互鉴中拓宽视野，增长见识。
2: 下面把视线转向夏日的演兵场。连日来，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多型直升机混合编组、多科目同场组训，从难从严锤炼飞行员技战术水平。
0: 此次训练围绕特警处置、野外起降、低空编队等科目展开，各机组要保持相应队形，展开协同，同时还要随时处置各类模拟特情。
1: 从单机飞行到多机协同，每架直升机都要精准把控速度、高度和间距，并兼顾周边掌僚机动态，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发挥编队整体作战优势。
0: 夜幕降临，直升机再次起飞，转入夜间海上飞行训练。微光条件下，飞行员先后完成海上低空飞行、海上悬停、海上编队等科目训练。
1: 夜间海上气象复杂，缺少参照物，海空界限模糊，很容易产生错觉，加上海面薄雾会干扰目标识别，这对飞行员的技术和心态都是很大的考验。
0: 据了解，这个旅还将与友邻单位展开陆空对抗、机降突击等多科目联演联训，不断锤炼部队协同作战能力。
2: 再把视线转向渤海之滨，近日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远程机动组织远火分队开展对海实弹战术演练，全面检验部队对海精确打击与快速反应能力。
0: 清晨，远火分队采取多路编组、隐蔽开进的方式向发射地域机动，行进途中导条组临机设置道路损毁、敌卫星过境等特情，官兵自主灵活调整行军路线，依托地形规避侦察，准时抵达发射阵地。与此同时，无人机升空对海上靶标进行全域搜索，实时回传目标坐标与海况数据。
3: 海上目标动态性强，干扰因素多，首轮打击我们主要开展验证性射击，重点检验海上目标快速识别捕捉、情报链路稳定传输、目标组员实时结算等核心能力。
4: 五、四、三、二、一，放！
0: 受海面风浪、潮汐影响，海上浮动靶标漂移不定，指挥部结合无人机实时回传的数据，解算射击诸元。随着发射指令下达，火箭弹精准覆盖目标，
5: 快打快撤是远火战场生存的核心。演练过程中，我们对装备撤收、车辆编组、路线选择、隐蔽机动每一个环节严格管控，在动与变中锤炼部队持续作战能力。
0: 首轮打击结束后，各炮位快速转移阵地并占据有利地形，针对海上不同靶标，指挥员精准分配火力任务。
3: 我们全流程组织综合演练，锤炼部队快速转移、持续打击的核心能力，成体系提升远火海上实战化训练水平。
2: 昨天，国家文物局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出台《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有关情况。
6: 据了解，《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日前印发，提出坚持价值保护优先、坚持真实性和完整性、坚持最小干预三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整体保护，以保护文物本体和历史环境为工作重心。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构建了国有文物资源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制度，实现了文物资源数据来源可溯、流向可查、利用可管，提升文物资源数据规范化和精细化的管理水平。

0: 今天的影像志，让我们来认识三位老兵，他们都出生于1927年，与人民军队同龄。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三位老兵在江苏省苏州军分区某干休所过集体生日。历经战火洗礼的老兵再次穿上戎装，回忆青春岁月，寄予新时代青年。
1: 熟悉的军歌旋律响起，老兵们轻轻打着节拍，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意气风发的年代。童素明、陈淑仪、蔡学芳三位老兵都出生于1927年，今年99岁高龄的他们与人民军队同龄。三位老人先后投身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平均党龄超过78年。
2: 在朝鲜战场参加长津湖战役，零下30-40度，我们走路眼睛结膜都冻起来，不是要用手来揉揉，否则就看不到路了，肚子饿了也没有吃的，嘴巴干了也没有水喝，我们都抓在路旁边学来。
1: 老兵们的讲述让在场的部队官兵和青年学生更深入地了解历史，激发爱国主义情怀。
3: 看到他们胸前的勋章，听他们讲战斗的故事，我感到很震撼。我要刻苦学习，等到我长大以后报效祖国。
0: 2026年下半年，征兵宣传工作正在各地有序展开。各地兵役部门结合当地特色创新方式方法，激励有志青年投身军营，报效祖国。
4: 在安徽宿州，当地兵役机关依托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的先进事迹，采取线上与线下同步直播方式，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主题征兵宣传活动。永桥区人武部在宿东烈士陵园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引导应征青年传承英烈精神，筑牢从军初心。
5: 先辈们的牺牲换来了如今的安宁，更加坚定了我参军报国的决心。如果能够顺利入伍，我一定用实际行动传承红色血脉，扛起保家卫国的使命。
4: 在福建南平，当地兵役机关创新征兵宣传形式，立足武夷山地域特色，融合闽北红色文化，通过文艺展演形式普及国防知识，宣讲征兵政策。
6: 军营是锤炼自我的沃土，愿你们身披戎装，不负青春与家国，愿你们以少年热血护万里山河。
7: 一直觉得当兵是件非常光荣的事情，未来我也希望能够投身军营当中，尽自己一份责任，让自己也变得更加自律，更有担当。
4: 新疆克拉玛依市征兵办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各街道社区，通过集中政策解读、精准走访、入户宣传等形式，向适龄青年细致宣讲征兵相关政策，进一步调动广大适龄青年报名应征、献身国防的积极性。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称，会晤持续约1小时。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积极和富有建设性。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对媒体透露，双方就多项地区议题展开深入探讨，其中伊朗核问题成为核心议题。美以双方在会后重申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并就加强美以盟友关系、拓展中东地区合作机遇交换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搞山地下设施。
4: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搞山。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特朗普本月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到搞山地下设施，美国可能很快打击该地下设施。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回应，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搞山，只是为侵略。

0: 对伊朗编造借口。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有20多艘军舰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为军事行动提供支持，其中包括严格实施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18艘商船航向，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另外2艘船只。伊朗媒体28号报道称，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将利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对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进行所谓赔偿，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伊方认为这些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所致。他警告称，自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发动打击，打死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努赫巴部队的指挥官阿斯拉姆。以军称，该指挥官曾在2023年10月参与对以色列的突袭行动。声明还说，以军将继续采取相关行动。近日，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暴力冲突事件频发，当地巴勒斯坦人表示，随着以军升级军事行动以及以色列定居者频繁袭击巴勒斯坦村庄，暴力对峙事件不断增多，当地局势已濒临失控。
0: 27号，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杰宁阿拉拜镇和安萨镇拆除巴勒斯坦人的房屋，导致冲突进一步升级。据报道，24号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城镇发生另一起袭击事件，以军称起因是巴勒斯坦人袭击在当地徒步的以色列人。巴勒斯坦方面则称，以色列犹太定居者试图对巴民众房屋和农田纵火，引发巴民众反抗。事件共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和2名以色列人死亡。袭击事件发生后，当地巴勒斯坦居民表示，对于以军军事行动升级和以色列定居者的频繁袭扰，他们的忍耐已濒临极限。以色列时报27号报道，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这些前官员还在联名信中警告称，局势进一步恶化所造成的后果，甚至可能比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及此后以色列面对的多线冲突更具灾难性。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效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取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会谈中，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进行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与协调安排。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约242.6万人。这意味着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加2.7万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这是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3次扩编。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的消息。
0: 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军的弹药库、燃料库、无人机生产车间和无人机储存设施进行了打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在142个区域的临时部署点，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库特居民点。通报还称，俄军28号白天继续打击用于乌军补给的港口和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对俄多处军事相关设施实施打击，核心目标为俄罗斯乌德穆尔特共和国境内的一处联合企业。该设施是封闭式国家级战略油料储备基地。除战略油库外，乌方还袭击了多个地区的俄军物资技术装备仓库、燃料润滑材料仓库和无人机仓库。
1: 今天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北京晴，25到34摄氏度。沈阳晴，26到35度。呼和浩特小雨，23到32度。济南雷阵雨，26到33度。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兰州多云转阴，20到32度。拉萨多云转阵雨，15到26度。上海多云转晴，31到36度。武汉小雨，26到34度。南京多云，27到35度。合肥晴转多云，26到33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4到29度。台北多云转阴，25到30度。香港大雨转中雨，26到29度。澳门暴雨转中雨，26到27度。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9: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10: 容易通舒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1: 这样的无力

0: 经历过吗？
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红旗漫卷，强军征途，步履铿锵。从一穷二白造枪弹，到自主研发铸重器；从近海防御守国门，到深蓝远航护海疆。2026年，人民军队正朝着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10艘055型万吨驱逐舰列阵大洋，大型运输机运20列装10周年，新一代弹射2栖攻击舰开启海战新模式，新型无人炮塔主战坦克开启陆战智能化新时代。这些成果并非一朝一夕，而是几代军工人持续攻关的共同答卷。军事科技，让我们走进陆海空三大战场，解锁国产装备跨越发展的科技密码。
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5: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军事科技》，我是主持人蓝浩。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人民军队从这里启程，一代代官兵接续奋斗，一代代军工人攻坚克难，让人民军队的装备建设不断迈上新的台阶。2026年以来，一系列振奋人心的消息接连传来，零五型万吨驱逐舰数量迈入两位数，120迎来列装10周年，全球首艘电磁弹射两栖攻击舰四川舰甲板已划线，新一代主战坦克向智能化无人化迈进，从近海到深蓝，从国土到远空，人民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正在翻开新的篇章。今天就让我们循着近年的新闻热点，走进这些大国重器，透过他们的发展历程，一同领略新时代人民军队装备建设的新跨越。
1: 随着2025年8月1日，军事航天部队、网络空间部队、信息支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军旗正式启用，标志着人民军队在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道路上踏上新的征程。在过去的一年中，钢铁雄狮历任疆场，新一代主战装备强化了陆战体系作战能力，劈浪深蓝现代化舰艇航行远海，留下人民海军奋斗的航迹。俯瞰长空，新一代航空装备振翼高飞，人民空军不断向更高更远的空域挺进。振国长剑直指苍穹，大国重器枕戈待旦，战略威慑力量稳步提升，全军官兵接续拼搏，核心关键技术接连突破，大国重器陆续列装服役。现在让我们从一艘驱逐舰说起，走进它的故事。2017年6月28日，零五型驱逐舰首舰南昌舰